0: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金赞助皇冠门窗、
1: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1: The Break，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今天截止报名。
4: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5: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前几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帖子，光是看到这个帖子的 title， 我就觉得是说，哎，这个我很想去了解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的标题是一年中最容易分手的时间。其实是外国的一个帖子啊，是叫做 Most Common Breakup Times According to Facebook Status Update， 那也是由英国的作家 David McCandless 还有 Lee Byron 共同发布的。那全年呢，分手高峰期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没想到的是情人节。David 表示，全年最多情侣分手的高峰期是情人节，分手原因呢大概都是伴侣于节日时没有好好陪伴，礼物没有心思啊，在决定性的时刻认清自己的心意。也有不少分手边缘的情侣会以情人节作为死线啊，若这个情人节没有扭转关系，便会选择分手。第二个分手高峰期就是圣诞前两个星期，仅次于情人节啊。圣诞前两个星期呢，也属于分手高峰期。原来啊，冬天容易有季节性情绪失调啊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又被称为冬季忧郁症 （winter depression）。这种季节性的情绪失调呢，会令人心情低落和容易胡思乱想。因此，有研究显示，情侣在冬天考虑分手的机会啊，它的这个几率比其他时间要高出两倍以上。特别是圣诞是寻找新伴侣的好机会，所以啊，有很多感情不稳定的情侣也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结束关系，让自己在圣诞节重新出发。这个新出发的人只能是说，外国人的心态都蛮好的啊，能够立刻马上斩断情丝继续前进啊。那第三个分手高峰呢，就是星期一。除了节日以外啊，原来啊，打工仔最讨厌的星期一也特别多情侣分手。有指啊，星期一会令人感到沮丧啊，比较容易感到沮丧，很容易把负能量加注于另一半身上，导致有分手危机。David 呢也补充，也有较多人习惯于星期一更新社交网站的个人状态 status， 即使不是星期一分手，也特别多的人呢在星期一更新他自己 Facebook 上面的这个状态。不过以上也是参考数据如果你的感情好，其实任何时候也不会有这个分手危机。感情不好，什么时候也有可能会分手或被分手。那我之前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内容的时候，我想是说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数据啊，全年三个情侣分手高峰期之后，我应该用什么来这个承上启下呢？后来我想到，上面有分手，咱们下面就有这个分手后的最佳挽回时间。没想到在网上有各种各样数据分析啊，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图表啊，甚至啊，有一个我看到蛮有意思的，就是分手后的四个情绪阶段。这四个阶段呢，分别是情绪波动期、情绪缓和期、情绪稳定。

0: 定期还有恋情格式化，第一个阶段和最后一个阶段都不适合挽回，而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才是挽回啊的最好时机。很多人刚分手啊就要去挽回，结果不仅没挽回，还得到了一个彻底被拉黑的结果。原因是你们双方都在第一个阶段没有走出来，这第一个阶段就是刚刚说的情绪波动期。情绪波动期是刚分手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很多人的情绪都是非常啊猛烈波动的，智商啊情商啊完全掉线的状态。你在这个情况下，愤怒啊悲伤啊或者是怨恨啊充斥着每个人的情绪，是最不适合挽回的。甚至有的人这个时候说要挽回，他都未必是考虑清楚的状态，他仅仅是因为啊我焦虑或者是说悲伤到了极点，所以我一定要挽回。此时呢，你不应该要着急着挽回，因为你根本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你也没有想明白你们两个人是否真的适合继续走下去。而如果类似的情况再出现应该怎么办啊？即使你想清楚了，对方也未必能冷静对待，这个时候呢，对方也处在悲伤和愤怒之中，你前脚分手后脚就要来挽回，只会让对方觉得你觉得有点烦啊，或者说觉得你对感情不负责任。而刚说的第二个阶段啊，我们就可以开始行动了，因为对方呢已经进入了情绪缓和期。而在情绪缓和期内呢，即使对方过去情绪再激动，现在呢也慢慢的消退，或者说即使对方当初是充满了失望和悲伤与你分手，这个时候呢他也会逐渐的回忆起来你们过往其他事件的点点滴滴。情绪波动期虽然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不理智的时间，但是它好就好在那个阶段，对方的负面情绪被发泄得一干二净，已经没有太多的这个负面情绪产生了，你人都不在了啊，他和谁生气去？所以呢，当对方冷静下来时，他会开始回忆你们过往的曾经啊，这个时候正面的东西也会参与进来，他也会不经意地想起来啊，你们的曾经美好生活。哎，这就是挽回的好时机了，我们就可以先去试探对方的态度。你需要给对方认真的发送一次消息来向对方道歉啊，注意这个消息的目的只有道歉不谈复合，认真的反思啊，到底出了什么样子的问题啊，如果必要的话真诚的和对方道歉啊，然后表明以后会改正，也谢谢他陪伴你走过这段时间。看到这条信息后啊，他会意识到诶，你已经开始反思自己的错误，而且态度特别端正，渐渐的呢他也会转变对你的态度，不会一想起你来就会觉得反感。 OK， 刚刚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到了情绪的稳定期，依旧可以挽回。但是在第三阶段时呢，有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啊，就是对方已经开始逐渐接受分手的事实了，重新适应单身的生活了，这就比第二阶段难办一点。因为在第二阶段，对方还是会不习惯没有你的日子，内心还是有所期望和怀念的。可是到了第三阶段，对方已经逐渐的习惯了回归单身生活，所以他对于破镜重圆的态度呢，已经变得更加的理性和谨慎了。你不能仅仅借着对方想念的感情来重新开始了。所以这个阶段虽然可以挽回，但是你必须拿出可以在理性上说服对方的东西，不然呢他会谨慎的回避你。你要采取实际行动去改变自己啊，这些不管是自己的爱好啊，或者说自己的形象啊，提升自己啊等等等等，这各种各样的问题吧，这些改变你要做出来，用行动去证明你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当你的改变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后，你可以以朋友的身份约他出来吃顿饭，聊一下彼此最近的生活，展现出自己积极的一面，让他感觉到离开你以后你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子让人家有一个好的一个印象。之后呢，你再开始慢慢的重新追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第四个阶段只能说有的事情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你能撑到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是什么？就是恋情格式化啊。恋情格式化的话呢，就是很遗憾的要告诉你，这几乎是挽回当中最难的阶段，因为这个时候对方已经把恋情状态格式化重启了，人家都已经开始准备新的恋情了，对吧？或者是新的人出现了，所以我们也应该放下了。 不要因为放不下这个人耽误自己的感情。
1: 过去的得过去，未来才有未来嘛，不是吗？

0: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吓，阿女咁快有咗啦？
2: 唔快啦，早啲好。
1: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2: 我啱啱去元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1: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2: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3: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4: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为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6: 真的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7: 是呀，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限时优惠，你要快点去选一套哦。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10: 八点样生活，
1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2: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作为广东小孩的我呀，还是有一个广东味。就是说也喜欢吃东北菜啊，各天南地北的，西式的，这个各种各样中东的。但是呢，你说我最爱吃的饭啊，菜系还是广东粤菜。粤菜呢，我觉得特别神奇的是，你既可以吃特别便宜的，也非常好，也可以吃非常昂贵的啊，当然也非常的好。像什么包身刺肚啊，像是便宜的各种各样的小吃啊，甜品呢、啊，都是非常的美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我在小的时候每次去茶餐厅必点的，那就是煲仔饭。哎，煲仔饭其实它的历史，哎，我一查还真的有吓一跳，因为它的历史呢非常的悠久。你像是在2000多年前，《礼记·著书》等书中啊，就已经记录了周代八珍中的第一珍、第二珍和煲仔饭做法一样，只不过呢，当时用的是黄米。当然了，还有其他的这个食谱记载，唐代也有类似像煲仔饭的前身，和无数流传已久又平平凡凡的美食同病相怜呢。煲仔饭缺少了这个名人或者是传奇故事的开光，啊，怪就怪在陶瓦锅煮饭这个定义太过模糊，太过宽广啊，听起来就像是这个某个村的张三李四自个儿捣鼓出来的生活小妙招。但是啊，若论起一碗正宗的煲仔饭到底有多讲究啊，那还真是讲究。 煲仔呢呢就像我们说的是有讲究的，选用粗陶瓦煲是因为它传热慢，保温强，你从头吃到尾都不会觉得有饭凉的感觉。粗制的工艺恰好为米饭的吸水蒸发提供了充分的透气孔，水气呢顺利排出，米饭才会变得干爽，并且是粒粒分明。而在煲仔中啊，少年煲又是最为珍贵的。什么是少年煲啊？其实就是刚使用一两次的煲仔，老煲煮的饭多了难免油腻，连煮出来的米饭呢都是黄色的。新煲又天生土味难自弃，唯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这种少年感才能俘获粉丝无数啊。煲仔饭的米当然也是有讲究的，本地特有的丝苗米身材修长，煮出来是色泽油亮的，晶莹剔透的。这个丝苗米它还具有吸收性强大这一特点，无论是佐料的滋味或者是猪油这种香气都会被它吸收融合转变成一锅饭的加分项。煲仔饭的火候更是有讲究啊，这个老广东人啊喜欢柴火烧的瓦锅饭啊，是因为米饭粒啊会通过锅疏松的气孔将木材的味道一并吸收，那是烟火味儿，是树木经历过的阳光和雨露，是历史故事的这种印记。更何况这样煮出来的饭，哎，它这个饭焦啊都会多一些。据说啊，在上世纪80年代，挑剔的广东人呢，他偏爱用荔枝木烹煮的煲仔饭。不知道这锅煲仔饭里的牛肉啊、排骨是否也有一记红尘妃子笑的效果啊？柴火烧得旺，煲仔中的水分更容易带着油溢出，让米饭的口感也变得干瘪。可如果柴火不够旺，给你一锅煲仔饭的时间，最后只能尝到夹生饭。后来出现的煤气炉、燃气灶解决了火候的问题。但是啊，煲仔饭最具决定性的讲究，当然了，还是得看做饭师傅。在广东街头有许多专吃煲仔饭的大排档，食客络绎不绝，挤满了面积并不大的门店。热闹的饭点，你能常常见到这个服务员大声的吼着啊，姐姐啊，这个地锅好辣啊，就是这个锅很烫的意思，让一让啊，这个锅很辣，很烫。然后呢，以非常矫健的身姿从大家身后闪过。和大堂的喧嚣相比啊，后厨场景更像是几位大师傅在各自山头练功啊，这个独孤求败。一般一个师傅呢，他要看10到20口煲仔不等。先给锅涂油，自制不粘包，然后依次是放米、加水、盖盖。米饭快收干水的时候呢，转为小火慢焗。师傅呢，此时要拿出自己的绝活，就是转包。包仔的底部普遍被设计成更圆润的弧线造型，为的就是此刻让包仔在炉灶上旋转跳跃，让火苗在锅底的每一粒上面面俱到。另外将油沿着包壁浇入一层完美复制的这个包底形状的饭焦，哎，由此形成。米饭70成熟的时候啊，你再揭开放肉盖盖，一直到餐桌上被食客揭开，包内的这种饭香肉香才能重获自由。成锅端上桌的煲仔饭，其饭呈现3种状态。一层呢是上层饭粒带肉香较软糯，二是中间饭粒纯米香有弹性，三呢是底层饭粒呈焦香嘎嘣脆。揭盖趁热淋入店家秘制的酱油或者说豉油，接着呢以最快的速度合上包盖，待豉油在锅内啊，这个包内缓缓流淌，你可以听见煲仔饭唱出那种滋滋滋的那种声音啊。在揭盖的时候先吃哪个部分的饭呢，见仁见智，但吃完这包饭之前，这枚碳水炸弹总有某刻令你难忘。

0: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 师傅驾到
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如果你在等置业，真的要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4: 只要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急停4辆车车位，
3: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3: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5: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电话416-512-1878。
6: 欢迎来临 UHO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HO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格16街麦记旁边嘅 UHOMART 第二分店，9月4号正式开业。呢笔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10倍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HO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8: 楼花专家 Chris Wu
7: Sunny Communities；
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9: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8: ；Roseford Honda
7: 性节冷暖。
10: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回来，今晚8点样生活，我是子君。话说，在网络上，金毛巡回犬常常被视作没心没肺大傻狗，好像永远都是快乐的。但有时候，这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符号。比如2024年，美国家长托利就意识到他家的金毛巴利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抑郁了。那年2月，巴利被正式诊断出了癫痫，虽然药物控制住了癫痫发作，但吃了药以后他的性格就变了。他失去了往日的阳光、乐趣和活力，总是在睡觉，要么就是闷闷不乐的，这太让人心碎了。托利这么形容他家的大金毛。然而3个月之后，一只出生仅仅4天的小鸭子来到了他们家，巴利顽皮的本性又开始显露出来。他会把鼻子伸进小鸭子的小笼子里，两只动物四目相对，一段意想不到的友谊就此诞生。事情的起因是，托利的丈夫在脸书上刷到了一个帖子，说当地一家小学老师家里面孵出来2只小鸭子，想为他俩找一个新家。而托利的先生正好在当地经营一家园艺中心，他就接手了这2只小鸭子，准备在家让他们过一个周末，然后送回到园艺中心去。只是没有想到，其中一只小鸭子当天晚上就过世了。夫妻两个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能够推测说这只小鸭子可能本身就有一些疾病，没有能够熬过去。至于剩下的那只小鸭子，正是巴利的新朋友，也就是那只大金毛的新朋友啊。把他接到家之后， 托利发现平日里闷闷不乐的巴利对这只小鸭子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他想或许这是个转机呢。于是夫妻两个人就决定把小鸭子留下来，并且给它取名叫路易。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明智无比的，因为短短几周之内，巴利和路易就变得形影不离。夫妻俩在院子里为小鸭子路易建了一个颇为豪华的鸭窝，而每天早上巴利也都会迫不及待地去鸭窝看他的新朋友。一狗一鸭凑到一起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分开的时候。鸭子成天跟在狗屁股后面走，两个动物一大一小，能在地上滚一整天。它们偶尔也摔跤，不过下手都很轻。狗狗巴利有时候会突然来劲儿，满院子疯跑，然后扑过去跟路易闹，那架势就跟斗一只小狗一样。他俩偶尔也会打架，通常是在吃饭的时候。鸭子吃素，最爱的三样是番茄、豌豆和黄瓜，偏偏这三样狗狗巴利也爱吃，于是两个经常互相偷对方碗里的东西。而且小鸭子路易还有一个怪癖，他不爱用自己的鸭食槽，非要凑到狗盆里去吃。托利就笑着说，路易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鸭子，他觉得自己是条狗。至于巴利，他终于从那个有那么一点小抑郁的狗狗变回了原先没心没肺的傻金毛。托利说，他又开始笑了，又开始摇尾巴了，性格也回来了。那么问题来了，一只鸭子和一条狗为什么能够处成这样呢？有媒体专门去问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荣休教授斯坦利·科伦。科伦研究狗研究了一辈子，写过一本《如何与狗交谈》。在他看来，这事儿一点都不奇怪。第一是品种。科伦说，你要是把一只鸭子交给一条梗犬，那这鸭子就没了。而巡回犬这一类，巡回犬嘛，它就喜欢把东西捡回来，而不在于捕猎的过程。所以金毛恰恰是最容易和别的物种处出感情的犬种之一。第二就是时机。科伦解释道，幼小的哺乳动物和一部分雏鸟身上会散发出一种气味，能够激起周围动物的保护欲，母的就尤其明显。而巴利呢，正好是一只母狗，所以他第一次凑近路易的时候就带着一点护崽儿的意思，时间长了才慢慢的转变成了友谊。要是当初送到这个家的是一只成年鸭，可能事情就不会这么顺利。至于路易为什么活得越来越像条狗，科伦的解释是，不同物种住在一起本来就会互相学对方的行为。狗是社会性很强的动物，鸭子也是，身边有个熟悉的没有威胁的伙伴，他们都会觉得踏实。这中间是真的有情感连接的，而且可以跨物种。路易刚来的时候，托利拍了不少照片和视频发给同事看，同事们就说，你干脆开个账号吧。他就真开了一个，一开始纯粹是给办公室那几个姑娘找点乐子，结果这个账号不温不火了两年，最近几个月就突然在网上开始火爆起来了，有几条视频的播放量更是到了好几百万。托利自己都懵了，他管路易叫巴利的情感支持鸭，很多网友给他留言说，这么美好的故事应该做成一本童书。但是托利也提醒过那些想跟着养鸭子的人，可别看网上的照片心一热就去养，小鸭子其实特别费事儿。你要是真心爱它们，要照顾还得帮它们保持干净。不过话虽如此，小鸭子路易在这个家里早就成了不可或缺的一员，和托利的孩子也都混熟了。而且路易属于北京鸭，是最长能够活到12年的，也就是说他还能够陪巴利，陪这个家庭很久很久。所以说到底，快乐的逻辑可能远没有人类想的那么复杂。治好一条金毛大傻狗的抑郁，有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的道理，只需要一只每天抢他饭盆，跟他满地打滚，还坚信自己也是一条狗狗的傻鸭子。 还是接着聊动物啊。人们都说巴布闻起来有股怪味儿，这也不奇怪，巴布是雪莉地皮家的老爷车，他每天的任务就是运送那些湿漉漉的散发着潮湿气味的海狸们去住新家。雪莉经常一边开车一边大口的吸气，我可喜欢这个味道了，你不觉得很好闻吗？我应该是天生就喜欢海狸。别看雪莉满头白发，她可是科罗拉多州第一位拥有活体海狸捕捉和迁徙执照的专家。几十年来，她一直在致力于改善海狸的生活，并且跟人们传统的观念做斗争。别看现在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了海狸的重要性，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间，哪怕是十几年前，还有很多人把海狸当成是囤积水源祸害庄稼的害虫。在这些人的眼睛里，海狸不是野生动物，而是毛皮帽子的预备役。而雪莉的最终目标就是把他们这种观念给扭转过来。雪莉本身不是生物学家，甚至连户外爱好者都算不上，他说自己是个城里人，很讨厌户外，尤其是在户外去洗手间，真恶心。但是他平等地热爱着每一个生命。1985年的一天，他正在收看当地的晚间新闻，新闻里报道了一只海狸出现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的一个高尔夫球场上，他一直在啃咬着树木，野生动物官员就打算将其猎杀。雪莉当时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在此之前，他甚至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海狸，也都不知道这种动物到底是什么样的习性，不认识这种动物啊。但是最终他还是去了当地的野生动物管理局办公室，请求借用他们的捕兽笼将海狸送回野外。一个官员傲慢地递给了他两个全新的还没有拆封的笼子，然后说自己太忙了，没空教他怎么做。我估计他是觉得等我拿到两个笼子发现用不明白之后，我就会退缩了。但是雪莉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坚强得多，也聪明得多。他回到公寓，照着说明书学会了如何操作捕兽笼。第二天一早，他就抱回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只海狸。从那以后，雪莉的人生彻底改变了。除了每周六在当地监狱兼职给囚犯理发之外，他唯一的工作就是拯救海狸。很快，雪莉就成为了美国顶尖的活体海狸捕捉和迁徙专家。她在1987年创立的野生动物2000组织，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不使用猎杀的方式解除海狸灾害的团体之一。雪莉在创办组织的时候说，我们需要改变人们的观念，现在的人大多都抱着高尔夫球场式的思维方式，这边浇水，那边种花，这里种草，那里栽树，这不是自然规律，我们这是在跟大自然做对抗。人们抱怨海狸，只是因为人类并不了解它们罢了。海狸是最重要的野生物种，也是受破坏最严重的物种。如果真的想控制海狸的数量，只要把树裹上，控制它们的食物就够了，完全不需要去猎杀它们。每次抓捕海狸的时候，雪莉总会想方设法给当地人上这么一堂课。曾经有一次，她受邀抓捕两只海狸，求助者是一位妈妈，她和女儿发现海狸有在她家花园附近聚集的迹象，邻居们已经联系了捕猎公司，但是妈妈更希望雪莉来，她想告诉女儿一个道理，我们可以轻易杀死这只海狸，但即便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也不应该轻易杀死一个生命。很快，雪莉穿着一件褪色的海狸信徒 T 恤来到了这家的花园里，她拥抱了这对母女，然后走进后院。她和另一个志愿者挎着包，把鞋带系得紧紧的，他们涉水走进屋后的沟渠，剪下白杨和柳树的嫩枝。他们把这些嫩枝穿过陷阱箱，然后在触发装置上涂抹上海狸香，这是一种气味浓烈的海狸分泌物。 是雪莉很不情愿地从捕杀海狸的人那里买来的。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每个陷阱都固定在岸边，靠近一个被海狸啃过的木桩上，然后这家的小女孩就去上学了。她并不知道放学之后会有多大的惊喜等待着她。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总说人生处处是惊喜啊，小女孩也没有想到，当她回来的时候，会在自家后院发现了自己的小惊喜。
3: 她第一次见到了在她家后院筑巢的海狸一家，小姑娘兴奋极了，邻居们也在雪莉的邀请下纷纷驻足，抚摸着海狸们的肚子。她告诉大家，这种动物根本就没有危险。
2: 雪莉还轻轻地拍了某一位邻居，
3: 因为她小声嘟囔了一句，这毛猫着可真软和，这件大衣肯定很漂亮。三个小时之后，雪莉和志愿者来到科罗拉多州中南部的湿地山谷，他们把车停在河边，把笼子从车上拖了下来。雪莉把笼子翻过来，伸手进去，在这些温顺的小家伙身上摸来摸去，以确定他们的性别。他给他们挠了挠痒痒，就把他们从笼子里抱出来。他像抱孩子一样抱着他们，还亲了亲他们的额头，然后把他们放在地上，海狸们飞快地钻进了他们的新家。至此，一次救助就完成了。雪莉在救助的时候有一条铁律，绝对不拆散家庭。因为海狸是一种高度群体性的动物，所以它会把海狸父母连同幼崽儿一起捕捉，然后送到新的溪流。有时候它的车上甚至会坐一只重40多斤的海狸爸爸，那画面跟它是个真正的乘客似的。保证家庭的完整也不仅仅是出于善意，这更是一种策略。因为单独一只海狸来到新的溪流里，几乎什么都做不了，而一窝海狸就能迅速开展工作，砍树、堆泥、垒树枝，几天时间就能够筑起一座新的水坝。水坝一旦稳住，水就开始积蓄，池塘开始扩展，紧接着芦苇和柳树就出现了，然后是鱼、青蛙、鸭子和鸣禽，一个小小的池塘生态系统就这样完成了。在之后的几十年间，雪莉和她的救助组织一共救助了数千只海狸，其中大部分都在科罗拉多州。丹佛的媒体和自然节目都曾经报道过她的工作，还为她拍摄了救助海狸的纪录片。在她的影响下，当地越来越多的人也重新认识了海狸，他们不但不讨厌，甚至开始主动拥抱这种毛茸茸的大老鼠了。当时在科罗拉多州南公园地区有一个牧场家庭，他们因为一场疾病失去了原本生活在这儿的海狸一家，所以邀请雪莉把海狸带回他们的溪流。雪莉在牧场的几条水道上引入了多个海狸家庭，仅仅几年的时间，那里就出现了超过50座水坝和池塘，还多出了4种鳟鱼。慢慢的，整个科罗拉多地区的湿地越来越多，这都是雪莉和小海狸们的功劳。这些湿地不仅是风景，它们还能够过滤水中的污染物，在洪涝时期吸收洪水，甚至还能固碳。一项研究显示，全球湿地每年仅在防洪、水质净化等方面就能够提供近 4.9 万亿美元的效益，而海狸的水坝可能是恢复湿地的最有效方式，不仅便宜，而且高效。当然，湿地的好处也不仅止于此啊。2020年的一项研究就考察了美国西部重大野火期间海狸水坝对植物健康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靠近海狸水坝的土地在火灾中明显更绿、更湿润，即使在火灾最严重的地区也是如此。他们就把这种效应称为海狸烟雾，只要有海狸在，最严重的山火也有了应对之策。当然，这些对于当年的雪莉来说还是太过遥远了。对她来讲，她的目标就是一只一只的拯救海狸，一个一个的帮助别人，努力创造一个海狸与人类和谐共处的新世界。 现在他的目标还没有达到，但是这一天已经离他越来越近了。感谢海狸，也感谢愿意为了拯救这些生灵而付出的每一位英雄。
2: 说起来咱们也都是有见识的网民了，呵呵，看多了高智商的金融犯罪故事，那么这位银行职员的偷盗方式就显得相当的原始，也很幼稚，很多媒体甚至用离谱来形容。前段时间韩国媒体报道了一则特别的银行挪用公款案，在庆州市当地的一家小型信用社，银行经理分批从银行保险柜中盗走了7000万韩元的现金。为了掩盖犯罪事实，他从网络上买了一堆50000面额的纸钞，试图用它替换真钞蒙混过关。利用职务之便犯罪，现实中算不上什么稀奇事儿。但是这个案件有趣的点就在于，这位银行经理买来凭账的纸钞真的是假的不能再假，根本就不用上手摸，只要远远看一眼就能够分辨出真假。因为这些钞票上面印着小黄鸭、小熊等各种卡通动物，是平时游戏里面经常出现的玩具纸币，和真钞完全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可同日而语，真一眼假。如此拙劣的骗术，这家银行居然一直都没有发现异常。他的盗窃行为呢，也至少持续了半个月，直到另一位同事察觉到可疑，上报之后启动了内部调查，从银行保险箱里面翻出了7000万面值的卡通玩具纸币偷盗事实才被揭露。能瞒那么久，犯罪嫌疑人可谓是将职务便利发挥到了极致。据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是分行的经理，本身就有很高的权限，加之分行的规模很小，是村镇级别的，整个银行就俩人，哎，就这个银行的行长和一个银行主管。因此犯罪嫌疑人完全有独自打开保险箱的机会，而且为了拖延时间，他也使用了惯用的偷天换日伎俩，每一沓现金的顶部和底部都放了真钞，假的就夹在中间。可能是做贼心虚，心虚作祟吧，平常这位银行经理表现的那是非常的勤劳，一到下午关门盘账的时候，他就会抢着干活，我来把钱放到保险柜，你下班吧。而另一位同事呢，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保险柜，虽然觉得反常，但是也说不上来具体哪不对。直到有一天，同事偶然摸到了保险柜里的钱，发现纸钞的手感不对劲儿，再结合过往日常中的种种反常，于是就向总行上报了情况。内部一核查，这才发现巨额现金丢失。值得一提的是，事发之后银行并没有立即报案，而是先采取了内部调查，15天之后才报警，而且是以犯罪嫌疑人自首形式上报的。在这15天的时间里，犯罪嫌疑人认罪自首，并主动归还7000万韩元赃款。将其开除之后，银行就认为这事儿已经了了，已经没有后续，不需要再追究了。而法院也对其仅走了简单的略式起诉程序，这就意味着这位犯罪人他不用出庭，后期也不用坐牢，此案大概率就会以罚款了结。而更令人吃惊的是，有内部人士透露，这次事件中原本需要承担监管失责的银行高管，事后不但没有被处分，反而升职了，这个行为就真的很迷呀。好吧，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5: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6: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5: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址。

很多呢精神和物质财富的各种话题。每天我们都要刷牙，我今天来讲讲这个刷牙呢，有一款的这个最贵的电动牙刷诞生了。很多人喜欢用电动牙刷啊，这个是个人的偏好。那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用电动牙刷，还有那些戴森这个品牌，我知道它发明的很多的这些吹头的牙刷呀，家用小电器哈，都特别的具有这个前瞻意识啊。那他们呢，最近又发布了一个呢，冲刷可视的冲刷一体的牙刷。这是昨天发行的，他们正式的宣布旗下有一个的全新的 Camera Jet 可视成像电动牙刷，在9月7号会全平台的开售，定价呢人民币是3899元。你可以算一下加币，你就算的比较松一点啊，你还是按五块算吧哈，573500，5840哈，算一下，打一下算盘，这还是挺贵的这个，因为牙刷嘛，其实我觉得，它又不是说真的，我一定要非要用这么贵的我才能保护好我的牙齿，我觉得看个人哈，这个产品有什么优势呢？如果你真的愿意花这个钱的话。它整合了高清摄像、 AI 智能识别、脉冲冲牙和声波清洁多项功能，就好像其实有点像你去牙医诊所里面，牙医诊所他们有时候他那个前面也有探头的嘛，也是有这种高清摄像的，所以可能你自己家有了这个之后，你就变成是一可以洗牙、刷牙、牙缝冲洗、口腔可视化监测于一体。这是戴森布局专业口腔护理赛道的全新的这个产品哈。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内置一个定制化的10万像素的微型摄像头，目的是解决传统洁牙盲清洁的问题。的确，我们普通的这个牙刷从小到大，虽然家长呢就是从小时候我们第一次用牙刷的时候教我们怎么刷牙，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呢他这个生活习惯有些可能是比较懒，就是弄几下糊弄一下家长，对吧？有些呢就是又刷得特别特别的细致，其实我看很多的牙医上的这个资料哈，你刷得太清洁跟刷得太不清洁，都是对牙齿、牙床、牙龈有时候有些的伤害。其实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是恰恰好，但是这个恰恰好就是特别难掌握，而且我觉得牙齿也跟你的可能基因有关系。有些人天生的，我看了有些，你看农村的这些大爷大妈们，你印象中啊，农村的大爷大妈他们可能很多牙齿不行哈，但是有些的人他从农村出来，他的牙齿也是特别好。我认为这个跟自己的骨骼结构基因呢还是很有关系。那我们现在有很多后天的这种Camera Jet 这种电动牙刷，这么贵的，如果你愿意从小到大就给孩子配上的话也可以。因为通过这个 AI 口腔识别算法，设备可实时的捕捉口腔内部的画面，精准的识别牙缝、牙龈沟等清洁的盲区，搭配每分钟58000次的高频声波震动与精准脉冲水流喷射技术，针对性清除牙菌斑和食物残留。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端实时查看口腔清洁状态，直观掌握清洁进度，实现可视化哈。这款的新的产品呢，也是可以搭配戴森的定制的牙膏、漱口水啊，形成了这个整个戴森系统里面在牙科方面呢一站式的完整口腔护理的这个体系啊。现在已经开始预售，就跟卖苹果的手机一样哈，这个苹果可折叠式的手机也是马上要开始预售，然后这个也是先预售。预售呢是更方便的提醒开售的时间，7号呢全平台就可以正式的这个发售，整机质量保证呢是这个2年，里面其实也是内置了芯片的，所以你说现在这个芯片行业这么的这个兴盛，就是它已经渗入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生活的空间，还有就是我们的社会实践的空间，我们整个一个社会世界上哈，就是离不开这个芯片，什么东西都是被芯片记录了。想起以前的科幻电影，那个时候科幻电影啊，什么回到未来啊，还有其他的这些人里面植入芯片，以前是天方夜谭，觉得这个是天马行空的想法，
怎么可能，这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实现哈。其实没想到在我们人生的中年的时候，小时候看的这

些一一呢都成为了这个现实。也感谢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这些各种赛道的这个发明家哈。好吧，如果你很多的普通消费者认为产品定价偏高，性价比不足呢，那还是有很多人是愿意为这个去买单的，对吧？现在市面上有些高端的电动牙刷定价在500到1500元人民币啊，这个是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区间。那这个 CameraJet 的摄像 AI 识别功能是属于锦上添花。那如果说你这个真的什么东西你都信得过戴森的话，包括吹头的扫地的你都是信得过戴森的话，那可能你家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戴森系列。戴森这个产品是91年由这个 James Dyson 的在英国创立的家电设计制造公司，核心的业务覆盖家用清洁、个人护理、空气处理等等的领域，所以它旗下的产品普遍定位中高端的市场。就他那个卷发棒哈，吹风机等等，其实我都有点害怕，我生怕他那个吹风机呢，或者卷发棒的把那个电动的把头发给卷进去了。所幸我现在已经剪的是短发，我也没有那么大多的长发哈。我也在想说这个自己到人到中年呢，什么样的东西都断舍离。我个人是不会为这个溢价去花这么贵的价钱去买单的。可能这比较小农意识哈，也比较穷，所以我不会为这个买单。你会不会为戴森的这个这么贵的牙刷去买单呢？今天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哈，这个穷爸爸富爸爸富爸爸穷爸爸的这个作者啊，他其实现在他负债12亿元，他的负债到底是在哪儿负的呢？我们一会儿来分享啊。同时这个新加坡也大幅的调整啊生育奖励的这个计划，他们能够提升这个生育率吗哈？还有现在这个大家穿鞋，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鞋已经是穿那些比较轻松化的这种鞋，穿皮鞋的人也是多，特别男士。但是呢，说现在中国的男人呢都不买皮鞋了，所以皮鞋的这个产量呢向下滑。一会儿我们回来之后讲讲哈，不买皮鞋的中国男士们呢在买什么鞋。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我都没想到说现在中国的男士们哈，这个不买皮鞋了。最近呢，在国内有一个男鞋的巨头叫奥康国际，他们的这个财报发布之后呢，引发了极大的这个财经界和消费界的关注。就是这个营收的同比下滑近30%哈，之所以引发关注呢，这份的财报再一次将国产皮鞋品牌的衰落呢推到了这个台前。过去4年呢，这个奥康累计亏损超过9亿元。我倒是不熟这个品牌哈，第一次听说。但是如果你是在买鞋方面，如果在国内的男士，是不是你会知道这个奥康皮鞋呢？然后我也觉得，就我自己先生的这个例子哈，他已经没有穿皮鞋至少有5年了，除了有些场合要穿这个皮鞋，基本上都是球鞋哈。然后这个奥康累计亏损超过9亿元，关闭3000多家的这个门店，它的王牌的这个男鞋的板块收入呢同比下滑30%。还有它的老对手啊，这个牌子我倒听过，好像我家有亲戚有穿过这个牌子的啊，富贵鸟。那富贵鸟早已破产，而红蜻蜓也连年亏损。哎，这个名字取得挺有意思哈，富贵鸟、红蜻蜓。然后他们这些呢，不是单个品牌的问题，各个品牌呢，都不好。所以说，中国男鞋市场啊，在过去的这个5年当中呢，可能就是从这个前面以前那大家都穿皮鞋嘛，西装革履啊，会提升你自己整个人的形象。但是我觉得这个疫情之后，可能很多人这个居家办公也好，或是更多其他的观念、生活的style 呢，就改变了。所以现在排在前面的男鞋的品牌呢，基本上呢，安踏、特步啊这些运动品类的已经是站到了台前。换言之呢，可以推断呢，中国男性消费者在抛弃皮鞋的同时，转而呢是买了更多的这个运动鞋。
那中国男性卷鞋的这个逻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匹配身份与场合哈、西装革履，转向兼顾舒适风格和多场景。所以说呢，这个后疫情时代办公休闲化及户外生活方式的兴起，让运动鞋进入通勤和轻商务的这个场景。然后今年呢，这种薄底的复古运动鞋回潮，乐福鞋啊 ,loafer 这种，还有船鞋这些呢都同步的升温。它背后的逻辑就是咱们这些消费者不再追求厚重比较强的这种正式感，而重视轻盈精致和不费力的松弛感。曾几何时，就是中国的旅客在海外去旅游的时候，你看到中国代表团好多还是西装革履的去旅游，对吧？那个时候因为真的不容易，对一些要刚刚出国第一次出国门的朋友，他肯定要把自己身上最好的东西，最有面的东西呢走个面，把这个面子要抬起来。就那个时候那肯定就是西装革履。现在的确哈，这些年过去之后呢，大家的这种舒适健康意识和户外活动继续推动了运动鞋跨品类的一个渗透，打破运动鞋和商务鞋之间原有的这个壁垒哈。那记者采访有一位40岁的男性消费者，他说鞋柜里是有皮鞋，但是穿着频率很低，基本一年一次，最多两次，多是公司年会的这个场合。即使是年会，他也注意到同事选择穿着运动鞋，甚至老板都没有那么正式的西装革履哈。所以他这几年没有再购入新的皮鞋产品，买的鞋多来自运动品牌什么这个昂跑鞋呀、King 啊等等，这些进入中国市场不久的户外运动品牌，都是很多男士呢这个喜欢的这些的穿着。所以说国产皮鞋现在走到了一个瓶颈当然他们还是有他们的市场，就在国内以三四线城市为主的这些下沉的市场然后但是当被安踏、特步的运动品牌代替的时候，皮鞋巨头们他们也在为自己的这五年，如果说没有做一个比较前瞻性的这个规划的话，可能这些年的这个亏的钱呢，让很多的门店都已经是一路下滑，然后关的关呢，然后闭店的闭店。

0: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2: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2: 倾心之作，
1: 清新滋味，
2: 新滋味月饼。
3: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还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6: 这本书哈、也影响了很多的朋友，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很多朋友呢也在这本书里面汲取一些的投资房地产投资的一些理念哈。富爸爸穷爸爸这个 Robert 清崎最近呢，他上一档的播客节目说自己呢这个负债12亿美元，当然他这个负债呢就好像现在大家手里面拿着自己的房地产一样的，是也是一个在整体的地产的一个负债吧。他和他的合作伙伴共同持有大概是约1500套的公寓啊，不是说他直接呢就欠银行12亿美元，这个你的贷款啊，如果你是投资物业，你的贷款也是一个算是这个liability 嘛，负债哈。那据这个美国的财富杂志估计呢，如果清崎所称每年约300万美元收入属实，他个人对应的债务的规模可能是3000万到6000万美元。不过由于相关房地产资产的价值，你这个房产，比如说你的1500套公寓，现在在市场上剔除你的剔除你的这个负债之后，贷款之后，到底市场的这个 appraiser 回来有多少钱，这个也不知道哈，所以只是一个估算哈。这个 rich daddy poor daddy 富爸爸穷爸爸呢，这个清崎先生呢，可以说是一个成功教育的一个范本之一吧。他的这个书呢影响了很多的人，我都有他这一本哈，但我没有说是严格按照他的这些书里面讲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投资呢跟每个人的背景，每个人的真正的你最了解你自己哈，就是谁在裸泳啊，别人是看不到，你最了解你自己，跟你自己真正的这些财富还是有关系的。所以你这本那么热门的书，我买了一本，你可能也买了一本，但我们是否有真的照着他这本书去做自己的财务的规划呢？这是一个用真实的这个故事来表述富爸爸穷爸爸的他的亲生父亲和朋友的父亲对金钱的看法截然不同，让他对认识金钱产生了兴趣，最终接受了朋友的父亲的建议，就是书里面的富爸爸的观念，即不要做金钱的奴隶，要让金钱为我们工作，并且在一段时间里面，清崎他是一名极富传奇色彩的成功的投资家，而且这本书1999年4月在美国出版，当时恰逢啊2000年之后，各种大陆移民，我们移民到北美。包括美国和加拿大，说大家按照他的这个想法，有很多人也的确呢实现了这个财富自由啊， 当时99年四月出版之后，就连续6年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的这个榜单的榜首。现在这个书超过4400万册，就是靠这个书的版权，我觉得呢，我觉得他都赚了不少钱。而且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曾经大力的推荐《富爸爸穷爸爸》，他说：“我建议你们用心去读读这本书。”他的这个话翻译成中文呢，就是那一句很熟悉的。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啊！这个翻译是不是很贴切哈？就是如果你看了这本书，用心读了，实践了它里面的一些的投资的理念，我们将在成功人士的圈子里看到你。所以是不是真的在曾几何时那一个高光时刻呢？这些人呢、都是属于成功学里面的非常成功的典范之一吧。然后他们两个人呢，清奇和特朗普还合著了几本书，包括呢，为什么我们希望你致富，哈 ，Why we want you to be rich， 还有让你赚大钱等等，这些都是呢，这个在那个年代给我们洗脑很多的这个书里面的财富的一些理念吧。因为书里面就是不断的这样说，未来的社会只有10%的算是有钱人，其余90%会变成了等级不同的穷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果你还以为努力工作存钱分散投资就是最好的选择，你会发现自己的钱会越来越少，完全不投资或为了保本而投资，最终呢只能让你沦为90%的穷人行列哈。好，你现在是在这个富爸爸的行列还是在穷行列哈？反正这本书之后呢，清奇他自己就很火了，对不对？在目前呢，有很多财商频道的一些的播客，他也经常呢到不同的播客去分享他这些的理念。然后实际上呢，现在他到底是富人还是穷人呢？我觉得现在其实也不一定。他现在常年主持理财和投资教育的课程，还开发一种教育玩具叫现金流的游戏。帮助人们学会原来只有富人才懂得的金钱游戏，他有很多的名言嘛，而富人让金钱为他的。然后最近呢，他的社交平台的发文是，新一轮的这个 QE 即将推动通胀爆发，同时美元指数的下跌会削弱现金资产的购买力。他认为现在呢，持有美元现金的人会成为最大的输家，而投资黄金啊、白银啊、比特币以及部分房地产等资产的投资者，可能从这个美元呢贬值当中的这个获益哈。反正关于他负债12亿美元的这个言论，现在有一点点的媒体在慢慢的发酵。他这个负债12亿美元呢，基本上呢就是还是一个1500套公寓里面呢，这个跟银行的贷款算下来之后呢，这个贷款的大概的额度哈。你看看他真的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亚洲国家哈，好几个国家就是都是这个低生育率的代表性的国家。我们通常会讲到韩国会多一些，但是其实新加坡也是一个呢，比较这个低生育率的国家。新加坡也正在全面的改革他们的一个婴儿花红计划，就是生孩子的一个 bonus 哈。他们现在整个国家的生育率和新生儿数量也双双跌到呢历史的这个低点。新生儿的数量已首次跌破3万，生育率仅仅是 0.87， 创下历史最低的记录。低生育率对任何国家都是隐患，然后对它这么小的一个国土面积不及纽约市的新加坡来说呢，它更是如此哈。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个政策研究员就说呢，新加坡缺乏自然资源，那么无力承担老龄化社会的一个成本，包括养老照护和医疗支出。所以在他看来呢，你怎么样的这个就是吸纳移民也不足以解决问题。提高生育率对于减缓人口结构转型速度，让社会在经济和制度层面逐步适应至关重要。所以最近呢，他们的总理黄循财就在国庆的群众大会上公开了他们的养儿育女的配套的新的一系列的措施，什么延长育儿假，加大对父母的经济支出经济支持提供更多平价的托育服务，以及增加祖屋申请的一个计划等等。综合计算呢，每个孩子从出生到17岁可以大概获得近7万新元，也就是55,000美元的政府的补贴。就是这么一个大的补贴，我们真的要看看有没有人啊，还是愿意生孩子。因为生出来他除了能够拿到补贴，你不能把孩子当作工具人了。但是虽然我知道有些的生孩子的家庭就是把孩子当工具人，但是你还要教育，对吧？还有一些时候你生出来之后，他就是一个责任在那里。那个责任不是说你养猫养狗这样你可以随时呢把它给弃置的，你这个就是一个一辈子 lifetime 的这个责任。但是新加坡的这个政策之后呢，人口专家对新的方案持谨慎乐观，认为就是说你是提供了这么多的这个钱的政府的补贴哈，但是一个家庭还是需要呢更长效更全面的这个支持。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社会人口学家说呢，新加坡此前的家庭政策日趋繁杂，福利因出生顺序和不同计划而异。在新的配套方案里面，补贴直接对应每名儿童啊，这个是比较好的，覆盖孩子更长的成长阶段，不再主要集中在孩子出生前后。但是就这个亚洲地区的这些国家来讲呢，无论是新加坡还是别的地方，以往通过增加补贴鼓励生育的政策，其实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这个趋势。就是如今呢，想做父母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的顾虑呢，不限于金钱，有些是有钱的，但是还包括时间的分配、工作和家庭平衡的压力、托育住房，以及呢养育子女带来的其他现实的负担。我觉得这个特别正常，跟年轻人聊起这些哈，好多的年轻人都摇头。所以我觉得你再提高这么高的这个补贴，对年轻人、对生孩子的父母来讲，它还是一个呢不是随随便便，政府又不能把每个人的从出生到最后离开呢全部都包下来，那不可能，更长的这个责任还在后面。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日或4日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Outlet Shopping、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1: 紧握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2: 真的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是呀，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限时优惠，你要快点去选一套哦。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bud Honda、
4: 性节冷暖
6: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儿的。
7: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8: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9: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1: 在文化智库栏目跟大家讲的东西啊，这个在中国很多的城市名胜的古迹也常常容易看到。然后最近不是有一个谍战剧嘛，叫醒来吧，对不对？里面有一个西湖三杰啊，西湖三景还是三杰，就是其实在西湖里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景啊，西湖三景啊，就是雷峰塔那个塔。你看，在中国好多的城市都有这样的一座塔，因为它也是中华文明的其中一种建筑上的一个象征吧。你说在意大利，你可能是每座的小镇都有一个钟楼啊，或者是教堂。那在中国很多的城市，那就是有一座的塔。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啊，这一座的塔在中国的建筑文化的里面呢，有时候你会望着这个塔，你感受它，这些塔或远或近啊，那个塔在你的这个好像感觉思乡情谊就在的感觉啊，就是它也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周围，有一些的东西它不动声色，一直安静的守护在某处。你说我们在多伦多呢，我们可能忘了家乡的那个塔，我们这里有 CN 塔CN Tower， 它是的，你去不去？有些人说，哎，我移民后我还没去过 CN 塔，但它你不去，它还是在那儿，它还是那么令人瞩目。你能看见它，你不去，但是你没办法真正走进它。但你去了，你会觉得，哎呀，不怪如此。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因为他从中国来旅游。他说：“雨薇，我去了你推荐的这个西恩塔的那个最顶层那个餐厅啊，就是提前订了一个是靠窗的座位，是旋转餐厅是不错，但是不怪如此啊，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塔而已啊。其实这个塔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我们在我们过去的家乡呢，回家的路上，也许有一条城中河，河对面可能的山坡上有一座小小的玲珑塔。”对不对？可能你每次放学上学经过这儿，你目光也会被这一座的小塔吸引。然后这些的塔呢，再加上那段平常无奇的路啊，因为有了一座呢不知名的小塔，可能你就有一个方向，你就说，哎，这个塔那边过了这个塔，转弯之后我的家就不远了哈。所以这个塔呢，它就是像一位久违的老友。这个塔它就是不必呢刻意的相逢， 然后你每次经过那儿，你自有因缘相照的默契所在哈。这个塔啊，最早的时候起源于印度，在这个佛陀圆寂之后呢，埋葬他舍利和经书的这个建筑就是塔最初的这个原型。最初的这个原始形态是一个半圆形的一种形态，信众会绕着它举行一系列的仪式，用以纪念。那如今呢，我们现在所看到在国内的大小城市各式各样的塔，是它来到中国后本土化的结果，直到隋唐时期才有了塔这个字哈。那印度佛教建筑的这个塔和中国的传统建筑的楼阁，是中国式古塔的两大源头。据史料所记哈，印度的这种最初塔的这个原型，这种宗教建筑是在东汉传入中国，和本土的阁楼建筑相结合，演化出楼阁式塔。塔和楼阁在外观上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塔的顶部呢，设有一个什么呢？那个塔刹的这个东西啊，后来呢，就是可能它通过下面的金刚宝座塔或者说冕饰塔等等，又逐渐的发展出了一些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形式。然后你现在就看到在中国的大地上，我相信我的听众朋友也都包括我自己，我们来自中国的五湖四海哈，在五湖四海里面散落着无数的这个古塔。有人说呢，这个苏州的虎丘塔令他印象深刻，每次到苏州就会专程去虎丘看一看这座享有中国比萨斜塔世界第二斜塔美誉的这个古建筑。那我也认识一些朋友是来自苏州，你听到我这么一讲的时候，你肯定还是会心的一笑，对吧？没错，苏州塔是非常美丽，不过我还没有去过苏州，有一天他在我的这个回国探亲的这个名单上面，我肯定会去的。苏州的这个虎丘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也就是这个公元959年啊，落成于北宋建隆二年961年，是一座七层阁楼式砖塔，塔身砖面斑驳，有着明显的被火烧过的痕迹，见证着它历经千百年间战火的洗礼而始终屹立不倒的传奇。如今这个虎丘塔的塔顶呢，偏离中心 2.3 米，那比萨斜塔的塔顶偏离中心是 4.5 米，这比较明显。虎丘塔的建塔时间其实比比萨斜塔早了200余年，它倾斜的程度相对更小，千年斜而不倒，足以见得中国古代建筑技艺的这个智慧的水平啊。这个古朴的塔身在仲春的时候百花盛开，姹紫嫣红之间呢，显得特别的沉静厚重，因为它那些砖墙的颜色哈，这些就好像那段的时光呢是被凝固了。中国大地上呢还有一些塔，它的这个主体的木构结构呢是不会打一个钉的。那山西的这个应县木塔，970年间它经历过200余发的炮弹，40多次的这个地震，也经过一次所谓的人为的这个修缮，它承受着不可逆转的损伤，还是依然的立在那里。当年这个梁思成先生第一次看到山西的应县木塔的时候，给林徽因写了一封信，信里面说：“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之前呢觉得这句话是两个人之间的浪漫的话语，其实可能你真正的站在应县木塔下面呢，你会觉得它更像是一句本能的这个感叹哈。这个木塔啊，也是层层叠叠的飞檐，密密匝匝的这个斗拱啊，它见证着这个千年的沧桑。好，那我们又再看别的塔哈。塔最初的这个意义呢，更多的在于它的这个中心性，就是在几乎所有的宗教原始文明信仰的仪式里面，人们都需要这样的一个中心。你像意大利它是钟楼，对吧？每个小镇都有个钟楼，那人们在那个年代它可以没有时钟概念，没有钟表，它就是需要一个钟楼的这个打钟。 我那年去意大利的时候，因为我住的离五渔村比较远的一个非常算是一个比较破落的意大利的一个小镇，我特意选的那儿，就那么一个破落的一个小镇呢，那个半山上就看下去有个钟楼，都有一个，每到这个一个时间点它就会打钟，就是在欧洲任何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凝聚力。其实这个塔最初的意义就是它的中心性和凝聚性啊，就是无论它是一根柱子也好，还是一棵神树也好，只要它立在那儿，人们好像就有一个可以依赖的地方，可以膜拜的地方。当人们需要一个实体来维系心中的祈愿和情绪，塔呢就被人们赋予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在面对塔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感受到一种遥远的亲近，也得益于它被赋予的某种神性，能够在精神上给人无形的力量，听似无言却有言。其实还有一个呢，开封的佑国寺铁塔啊，早几年呢，这个开封的这个铁塔公园还是可以登顶的，你能走进塔的内部哈，可能现在呢你不能了。铁塔在北宋的皇佑元年1049年的时候建，而不它不是铁铸的，是一个砖砌釉面的琉璃塔，塔身建造的略微清瘦，只有一条向上的通路，非常狭窄，而且越往上越窄。人越往上走就越有完全被黑暗笼罩的窒息感，随着一圈一圈盘旋前进呢，你的反向感也会逐渐的迷失，所以很多游客走到半道就会下来。但是如果说你坚持走到这条路的尽头，会发现仅有一尊不大不小的佛像在那儿等你，他微眯着双眼，饱含慈悲，就是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这一路的坚持呢好像有了慰藉啊。所以说呢即使你没有办法理解这条路径在佛教中的奥义，你也不信任何的这个宗教，你没有信仰，但是这种精神性呢还是会被人感知到的。你在我们人生的这个路途上遇到当向而行的人，在黑暗和这个方向错乱中依然前进，好像仿佛亲身的踏入了佛教所言的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之一就包含了遮蔽的意味，它要混乱你的五感，让你完全丧失掉与外界的感官连接，直到最后在深处最窄最黑那个地方看到一尊佛。所以现在这个开封铁塔已经没有办法登上去了，难免有些遗憾。但是呢就是这个塔它不远不近，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它作为一座城市的标志性的这个建筑物城市的构成要素里面这一种的标志物呢，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自身外观与对周遭空间的统领，而不是说呢这个建筑的本体，还有对我们人这一种的凝聚力，我们的这个中心性。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塔。我们这里啊，多伦多有锡安塔，它不是一个古代的建筑，它是现代的建筑，曾几何时也是世界第一高。但我们的家乡可能或多或少，你的那一座的家乡的城市小镇，它肯定还是有一座呢中心性的一个大大小小的塔啊。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1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1: 今天呢讲塔啊，我刚才还忘了哈，突然间脑海里面闪过的，你看我们这是锡安塔，国内是这些呢有着不同信仰的这些塔，但是你看西方呢还有这个金字塔，这个每个塔它代表的这个背后的文化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的早晚九点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4: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3: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4: 清新之作，
3: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5: 真的要快，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4: 是呀，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限时优惠，你要快点去选一套哦。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楼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6: 金赞助，皇冠门窗
4: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6: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4: The Break。
7: 音乐家李兰。

皇后乐队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 Love of My Life。 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看了皇后乐队吉他手 Brian May 的一个访问啊，他就谈到他的音乐、乐队个人生活，还有呢就是被他始终重复的，那就是故去的皇后乐队主唱。他说，我每一天都会想到 Freddie， 他好像不会离开，因为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有他的身影。这就又想到了在那之前的一次隔空对唱啊，1991年 Freddie Mercury 逝世之后，他们的友情未曾离去。其实你说在乐坛上面哈，这个最佳拍档就是在彼此身上拥抱自己缺失的那一部分才华，它是伟大的，也时刻面临崩坏。那有的呢走到老，有的只是擦身一瞬。那连同 Brian May 和 Freddie Mercury 在内哈，其实有非常多的在乐坛上面有很好的搭档组合，他们在一块儿灵感碰撞，激情四射，然后呢产生了好多好听的优秀的作品。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听一听，然后一起回忆一下他们电光火石的闪亮的刹那。毕竟哈，你说对于两个个性都非常强而且才华横溢的个人而言，长久的磨合那简直比恋爱都难。我们先说60年代啊，60年代战后的颓废，越战的泥潭，平权运动带来的动荡，那简直就是一个多事之秋。但是 Simon 和 Garfunkel 这一对皇后区二人组的出现呢，他们用最简单平和的民谣试图去抚慰这一切。两人合作的第一首大热的歌曲呢是 Mrs. Robinson， 那之后呢他们也推出过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那反映的是战争以及他们之间紧张的关系。他们在70年代呢开始单飞了，然后呢到2009年摇滚名人堂再聚，两个人呢又以单身的身份演绎过其他风格的乐曲，从布鲁斯到硬摇滚呐、一一都玩过。但是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呢没有任何一首可以抵得上 Sound of Silence 为代表的那些主流民谣带给人的

听着这首熟悉的 Yesterday Once More， 瞬间呢时光倒流了。你也知道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一对呢，就是卡朋特兄妹了。虽然他们的歌曲早已是家喻户晓，但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啊，那个时候呢，当音乐风格向着金属和摇滚过渡，他们依然是最独特的存在。凯伦·卡朋特是由鼓手转型为主唱，那和他的作曲兼键盘手兄弟理查德一起呢，就创作了无数的金曲。无论是1969年的 Close to You， 还是1973年的 Top of the World， 他们用另一种方式呢，在后现代的浪潮中探索着人心。非常遗憾的是1982年啊，32岁的凯伦呢，因为忧郁症和厌食症离开了我们，美丽的女低音就此封存。

这首歌曲呢歌名叫做 Here Today， 来自 Paul McCartney 和 John Lennon。 虽然 Paul McCartney 合作的艺术家不计其数，看从 Michael Jackson 哈雷娜到坎爷，但是他最好的拍档呢依然是约翰列侬。1984年，在列侬遇刺4年之后哈，麦卡特尼呢他在接受一次记者的问题的时候，他说我喜欢和不同的人合作，但是呢和他那样的关系我实在想象不出可以有什么人能够达到那样的程度。他说的就是约翰列侬。他们两个成就彼此，也彻底伤害彼此，就和世界上无数对分崩离析但是无法影响其伟大的关系一样。

有些人哈，你看他们一直吵啊吵啊，但是吵着吵着稀里糊涂的也就过了一辈子了。1962年滚石第一次登台到现在，去年呢新冠肆虐的期间呢，他们还进行了线上的演出。人事更替啊，只有 Mick Jagger 和 Keith Richards 一直都在。他们以 Glimmer Twins 的笔名呢创作了很多真的是称得上是伟大的作品。其实呢，滚石乐队最早源头啊，可以回溯到乐队的 Mick Jagger 和 Keith Richards 他们在孩童时期的一段友谊。而如今呢，青梅竹马大有要相伴至终的一个架势了。和 Beatles 来对比的话呢，他们呀又是另一种伟大的成全。

0: The Break 的帐篷大减价回来了，准备了大量特价货品、清货货品，还有过量库存，最高减至原价四折，还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五日的限时抢购优惠，令你省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做一般信用消费，还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的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优惠火热，帐篷货品满满，在 The Break 你会省得更多。
1: 当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当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2: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1: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4: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5: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啊。
4: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5: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4: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7: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8: 冇啊 Sir。
7: 咩名啊你哋？
9: 讲潮流追时尚，我是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0: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是 Pets Mama Mel 刘希义。
11: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是英伟哥 Joyce。
12: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起同你 Tech Tech Toe。
7: 咁你呢？
8: 我揸车㗎咋，我係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7: 去边啊？
8: 我哋赶住去
13: AM1430， 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14: 音乐家李兰，
3: 欢迎您持续锁定和收听，这里是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呈现的歌曲呢，都是来自于一些非常有名的乐坛的搭档，他们彼此成就，然后呢灵感碰撞火花，诞生了无数经典的作品。比如之前的时段呢，我们听过有皇后乐队的作品，我们听过卡朋特兄妹的，还有 Beatles， 还有滚石。那接下来呢要为您介绍的是正义兄弟啊，其实他们不是真正的兄弟啦。这个乐队的名字呢，是有一次啊，在一个非裔的美国观众在一次演出现场的时候随口喊出来的。那这一支来自加州的二人组呢，在此之前呢，他们只唱过一首热门 R&B 歌曲 Little Latin Loop-a-Loo， 但是随后的故事呢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啊。20世纪美国广播和电视播放次数最多的歌曲，你已经失去了爱的感觉，还有就是人鬼情未了的主题歌，都是出自于他们。两人呢在1974年就分道扬镳了，但是不得不说，他们合体的时候呢做出的音乐早已成为经典了。我们来听这首 You've Lost That Loving Feeling。

好了，接下来呢要为您介绍的这一对乐坛的搭档呢，他们有意思了。Elton John 和 Bernie Taupin。Bernie Taupin 呢就戏称啊，他和 John 的关系呢是没有肉欲的爱情。1967年的时候，20岁的 Elton John 呢和17岁的 Bernie Taupin 呢，他们同时呢向英国的 Liberty 唱片公司的唱作者邀约广告投了简历。那约翰呢，他擅长写旋律，但是写不出歌词，而 Taupin 呢，他是诗人，可是又不会写旋律。有一天啊，约翰呢就收到一个装着 Taupin 诗歌的信封，然后他读了 Taupin 的诗之后呢，他就立刻开始构思起了歌曲小样，那俩人的合作创作关系啊从此拉开帷幕了。50年来啊，这两个人呢曾经一同度过高光时刻，也曾在90年代呢经历过戒毒治疗的低谷，如今呢他们都70多岁了哈，依然保持着合作状态。2019年的时候，以他们俩故事为原型的电影《火箭人》上映，那这个电影呢就追溯了两个人共筑的那段音乐传奇和两个人传奇般的友情。我们来欣赏他们合作的作品《Candle in the Wind》。

Elton John 和 Bernie Taupin 他们有着传奇般的友情，那接下来的这两位呢，真的那像是灵魂伴侣一样了，说的就是 Brian Eno 和 David Byrne。这有的时候啊，合作玩音乐创作作品其实跟恋爱也挺像的，就是说让两个个性很强的人如何长期的保持友好的关系，那就是要保持距离。 David Byrne 和 Brian Eno 呢，他们是 Talking Heads 最激进专辑的作曲者和制作人，他们合作制作了1981年的专辑叫做《我在幽灵丛林当中的生活》。27年过去之后啊，他们再次联手制作了第二张两人组合的专辑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Will Happen Today。 那么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呢，他们是形同陌路。怎么说呢， Brian Eno 他在伦敦，而 David Byrne 呢在纽约，他们的工作也是分开的。那总的来说呢，就是 Brian Eno 提供音乐，而 David Byrne 呢则是以旋律、歌词和人声作为配乐。而且呢，据 Brian Eno 就说啊，两个人真的很少进行真正的交谈，更多的时候呢，两人呢是通过电子邮件来进行沟通的。你说这是不是就像灵魂伴侣一样啊？好了，我们就来欣赏他们合作的这一支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ford Honda、
0: 性节冷暖。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4: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背向 Golf Club 四中绿化园林美景，还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音乐家李兰，
8: 这里是音乐家，欢迎您的聆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我们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会结束，甚至连机器人也会断电，是吧？那很多合作呢也是如此。 Daft Punk 他们经过4张录音室专辑、2次巡演以及28年的输出贡献，这个传奇电子二人组蠢朋克 Daft Punk 已经从现在时转变成过去时了。其实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变化，因为标志他们传奇生涯的那句话依然存在，那就是蠢朋克 Daft Punk 是当时最具概念性和影响力的电子音乐行为。纵观这几十年来啊，蠢朋克 Daft Punk 都对欧洲音乐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他们也是获得最多格莱美奖的欧洲乐队。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特征、他们明显的标识就是用太空头盔遮住他们的脸，让人们呢真正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音乐上。当然这种行为呢也引领了一种新的风尚啊。那在2021年2月23号，这支代表了电子乐欧陆派的传奇组合宣布解散。28载成幻梦，未来感、神秘感，两人终有各自要去探索的事儿。 Get Lucky。

好了，今天晚上呢，为大家介绍优秀的乐坛的搭档啊、哦，他们合作呢，可以称得上是分开各自为王，合体天下无双。哪怕是最亲密的战友，哪怕之后不再是，作品也依然能够将这份曾经变成永远。那最后要为您介绍的就是 Oasis。他们相爱相杀了30年，很多人心底已经认定 Oasis 不会再重聚了。可另外一方面呢，又觉得这样挺好的，毕竟已经有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歌，而且兄弟俩呢还能时不时的在社交平台上贡献一些八点档的段子。不是有人说吗？说没有什么悲伤是一首 Oasis 的歌不能缓解的。那还是许个愿吧，如果英国再有机会办奥运会的话，能看到兄弟俩合唱一首 Don't Look Back in Anger。那在下星期的节目当中啊，还会为朋友们介绍一些在华语乐坛我们不应该忘却的乐坛搭档，有灵魂音乐伴侣陈小霞、姚若龙，还有乐坛的无常兄弟李思松、李伟松，以及最佳夫妻档，你又知道是谁吗？好了，我们伴着这首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家节目了，乐坛感谢您的收听，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阳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3: 吓、啊！阿女咁快有咗啦？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4: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3: 吓、啊，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4: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5: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6: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7: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8: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9: 阳光早安多伦多，
7: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8: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7: AM 1430周一至周五
8: 早晨6:30到7:30，
7: 一民
9: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0: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7: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1: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2: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呢个节目。嗱，今集咧系第220集啦。喺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有访问欧瑞强，而今日咧上半部仍然系有我同 Albert 嘅对话。喺 Disco 狂热呢个环节。Francis 和 Rosa， 你们想听的 You Should Be Dancing 由 BGS 演唱，今天会为你播出，年份是1976年的。至于在上半部的金曲大搜杀，听众是 Celia Kong， 你点了首 El Condo Pasa， 演唱的就是 Simon and Garfunkel， 年份1970年。而跟着另外一位听众 Louis Chang， 咦，个名字很熟、哦、不过很多同名同姓的 Louis Chang 想找一首歌，但是不知道歌名、哦，根据你来的 email 里面的资料呢，我估到 99.9% 呢，你找的就是由 Al Martino 演唱的 Wake Up To Me Gentle、啊、好久都没再播这首歌了。而这首歌呢，每次收到的听众怎么唱呢，都是说不知道歌名的，但是同样呢都是说看过

0: 佢嘅歌唱事业推上更高峰。不如我哋听下 Albert 讲讲呢一首咁好听嘅《陌上归人》系点样创造出嚟嘅咧？咁讲起英文歌，我哋其实嚟自香港好多朋友咧，真系好怀念揸住个吉他喺个海滩度吓弹下啲民歌，真系好浪漫。咁但系其后点解咧？你又会凭一首《陌上归人》咧，哇！再次将你嘅声名啊，即系声名大噪啊，再推向高峰。不如讲俾大家朋友听下，点解会突然间又转向中文化，有一首《陌上归人》咁出名咧？
1: 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即系一个故事嘅都有。咁其实当时咧，我第一次由英文碟开始第一只碟咧，我个监制咧亦都系第一次做唱片监制，并非别人，就系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阿华子啊，
0: 威廉
1: ，Teddy 嘅细佬，其中一个大细佬细，再另外一个就 Raymond 啦，吓就弹吉他噶啦。
0: Raymond
1: 咁啊，华子即系我嘅监制 William 咧就弹 bass 嘅。
0: 系，
1: 咁咧佢就入咗呢个宝丽多唱片公司咧，就做呢个新晋嘅监制。咁就派咗咧，就我呢个新晋嘅歌手俾佢做。咁开头嗰两只都合作愉快啦，大家吓咁啊，
0: 出
1: 咗两只英文碟。一隻咧就係 When Charles Bond 嗰只啦，另外第二隻咧就叫做 The Homecoming。
0: 哇！呢只又係精彩咯，
1: 係啊，
0: 不如斬亂，
1: 幾有歷史嘅。
0: 不如斬亂下你歌名先。Homecoming 呢首歌我啱啱先至最近喺电台再介绍俾啲听众朋友收听，兼且系喺我嘅东西合璧嘅环节。你知道我好中意东西合璧，
1: 啱
0: 啱首歌稍后都会同你讲下你呢啲一首旋律两个情怀嘅两个故事。咁咧，我当时放咗呢首 Homecoming 之后咧，好多反应。我当然播埋你嗰首《客从何处来》啦。
1: 系，多谢多谢。
0: 哇！啲听众哇，好正啊！咁啊，
1: 我自己如果系啦，即系讲开又讲啦。如果讲开呢一只《Homecoming》咧，亦都有另外一个故事噶。而家讲埋啦，
0: 先讲埋啦，讲埋啦。
1: 当时咧，呢个《Homecoming》咧系冇人唱过嘅，从来咁就系一首钢琴音乐。
0: 系
1: 咁啊 ，Hagrid Hardy 咧就嘅作品就弹埋嘅。我自己咧就好中意，我唔知喺边度听得到嘅。即系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就喺菲律宾。
0: 哇！
1: 咁啊～喺个的士嗰度听到，
0: 哇，犀利！
1: 咁听到之后咧，就无从稽考，又听唔到个 DJ 讲嘢。咁于是乎咧，我记住呢个旋律，我系靠记住呢个旋律，我听过一次喺个的士度。
0: 哦，
1: 咁然后咧就翻嚟咧，周围揾，揾咗好多个月都揾唔到。
0: 哦，
1: 最后咧，即系好神奇地咧，我就识得一个弹钢琴嘅女仔。
0: 哦，
1: 佢咧就落周围咧世界各地就买好多呢啲咁样嘅乐谱翻嚟弹嘅。
0: 系，
1: 咁我噏出嚟咧，佢话我识呢一首叫做《Homecoming》啊嘛，
0: 吓，哇，发达咯，
1: 咁啊，于是乎咧我就揾到呢个名字之后咧，我就再揾翻呢个 Hagrid Hardy 嘅嗰个 original 嗰只黑胶碟，
0: 系，
1: 咁黑胶碟上面真系揾到俾我，
0: 于
1: 是乎咧我就吓，咁我咧然后咧，我就喺即系电台度播啦，因为已经进入咗电台做 DJ 啦嘛，
0: 犀利啦！
1: 咁
0: 播
1: 越播就越好听，越播咧就太好多人中意。咁啊，于是乎我第二只英文碟嘅时候咧，我就请咗当其时即系本地一位西人咧，就系同我填咗呢一首嘅英文嘅歌词上去。所以咧，我首先咧系唱英文嘅，
0: 系
1: 咁好啦。咁啊，英文之后咧，第三只碟咧就系我头先想讲个故事啦。
0: 哦，
1: 咁个故事咧就去到咧。就是William 咧，我監製同我喺度傾，不如咁，我喺度心諗，我唱咗咁多民歌，
0: yeah.
1: 有好多好聽嘅旋律，但係我哋講嘅係廣東話。第二咧，Sam Hui 已經唱咗好多廣東歌啦，
0: 係啊係啊，
1: 都係非常之成功啦，唔使講啦，
0: 成功犀利啊，
1: 浪子心聲啊，有雙聲情歌啊等等，都好啱，好有民歌 feel 嘅喎，其實唔係一定係我哋呢班打工仔嘅喎，都有嗰啲遙共對輕舟飄啊嚇，嗰啲人家人嗱嗱啲嗱嗱嚇，難分真與假，
0: 犀利。
1: 咁我不如咁啦。点解会冇广东嘅民歌嘅？即系我讲西方味道嘅民歌啦，我哋嗰种民歌啦。
0: 系
1: 咁，我同阿 William 就一拍即合，大家都好赞成。不如我哋全面，我系一系就唔做，即系唔好执药咁啦，即系唔好整一两首试又唔好试啦。全部用晒即系中文、广东话去唱民歌，全部都系民歌，
0: 全部民歌化。
1: 选咗，
0: 即
1: 系十几只。
0: 系
1: 咁好奇怪，你头先提到嘅即系呢一只第一只嘅广东民歌碟啦，几乎系全香港第一只噶啦。
0: 系
1: 咁咧，亦都系第一个人咁样做法噶啦。 就最出名的歌呢

0: 幾後期先至出現嘅喎，一路錄咁我哋選咗好多歌曲啦，譬如話我會提議為 Dick and Jane 好聽喎，於是乎就變咗個
1: 漁
0: 火漁
1: 火閃閃，
0: 係啦，咁亦都有青葱，青葱亦都係Freddie Aguilera 嘅一首歌嚟，
1: 係啊，菲律賓歌，係啊，
0: 又唔係 Anak 噶啦，菲律賓歌嚟嘅，咁有好多呢啲咁嘅歌咧，就變成咗，即係嗰隻碟咧就全部都係我哋自己選噶啦。咁我自己親身選嘅都好多咧，譬如你Goodbye Jimmy Goodbye 嘅人在秋風裏啦，好多歌都係咁。
1: 心裏邊天紅咧，
0: 心裏邊天紅又係我選噶啦，呢一首就係 Brothers Four 嘅，
1: 冇錯冇錯
0: ，Green Summer Song。咁呢啲比較刁轉同埋比較僻嘅歌咧，就係我哋唱民歌唱得耐啊嘛，亦都唔想話太大眾化得滯，咁啊揾一啲咧就比較人哋少聽，但係就非常之好聽嘅歌。
1: 好啦，同 Albert 傾到呢度咧，我哋不妨聽聽佢呢一首由鄭國光填詞、馮添之、Ricky 鳳，亦都係我個好朋友作曲一首永恆嘅金曲《陌上歸人》。聽完呢首歌翻嚟咧，我哋再同 Albert 傾偈。

0: 那无可置疑，《陌上归人》这首歌呢，我记得当年的销售纪录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非常之成功，最少的销售量都超过了30万。但是 Albert 非常之谦虚，他说只是好彩的，那究竟为什么会这么好彩呢？我们听一
1: 下。但我很好彩很好彩，为什么好彩呢？除了旋律要选得好之外，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刚刚香港电台就兴一样叫做广播剧。
0: 哦，
1: 兴了很久的啦。
0: 是啊，
1: 但是他刚刚兴什么呢？就是不如这样，如果你中文歌这么大行其道，既然电视剧都有电视剧主题曲了，为什么广播剧没有呢？是啊，
0: 是啊，
1: 是啊，是啊，那么就请了冯天之呢。
0: Ricky，又是 Ricky
1: 峰。
0: Ricky 峰
1: 当其实都是保丽多的成员，他也都是即是
0: 高层，高层来的。
1: 我们写歌，写了一只这样的靓的旋律，然后我们就请了郑国江老师呢，
0: 是
1: 就睇晒有严慎小姐嗰本《陌上归人》
0: 哦，小说改编，嗯哼。
1: 然后呢就因为呢个剧就叫做《陌上归人》，就是将严慎小说的剧改编成成个 drama， 即是广播剧，
0: 变咗香港电台的广播剧。
1: 香港电台广播剧，于是乎咧就成为咗呢个广播剧嘅主题曲。咁啊，亦都请我郑国江咧就填上《斜阳半晚烟》咁靓嘅歌词上去。
0: 犀利啊！
1: 有时候真系天时地利人和啦，咁样先至咧能够即系成功。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话，讲起郑国江，全只碟系得两个人填词嘅啫。
0: 系
1: 郑国江同埋卢国沾，你话我几好彩咧？
0: 犀利啊！卢国沾又系填词大师啊，当时。
1: 两位大师即系相剑合璧，同埋咧，卢国沾会填好多啦。如果演片嗰度佢填噶啦，系咪？
0: 系啊，小菊花、青春都系佢啦。
1: 系啦，咁变咗呢只碟咧，就真系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咧，就步上咗一条即系非常之即系顺利嘅路途啦。
0: 并非幸运得嚟嘅 ，Rick。我觉得咧呢一只碟咧，当时真系。如果我做卖唱片啊，哇犀利啦！我都唔知道卖过几多少，起码都超过30-40万张以上。当时真系
1: 30万到啦，唔计嗰啲即系 off the records 嗰啲啦，即系唔 unofficially。你明我讲咩啦？
0: 明白。
1: 版多到咧，真系。
0: 你知唔知当时
1: 周围都有嘅？
0: 当时
1: 水货啊，外即系话东南亚一带啊，咁印好多嘅。
0: 当时卖30万张咧，唔系容易啦。即系白金唱片咧，就去到白金啊，50000张，30万即系600金，
1: 600金，
0: 当时仲系70年代。我讲俾你听 ，Albert， 当时70年代，其后咧，你话去到梅艳芳啊，后期啊，张荣，即系佢后期都800金啊，嗰啲冇得讲啊。但系你当时，哇，你系第一个将民歌中文化 ，OK， 而能够卖到呢个数字，简直系我哋乐坛喺唱片行里面咧一个奇迹添嚟嘅。但是不是幸运来的，
1: 我想你都一定记得，因为你已经在行业做了卖歌啦，就卖紧唱片就发行。其实我最记得呢，即是讲起Douglas Chang， 就是我当其时的 marketing manager。
0: 是啊是啊。
1: 他第一个order 呢，就是一个即是 order 回来的数目，你知道是多少
0: 吗？
1: 3000张。
0: 是。3000。
1: 3000张变成了300000最后。咁呢就因为repeat 就斷了很多次貨，我還記得呢，我自己都有即係參與呢個宣傳啊，諗下啲稿應該點擺啊，張相點影啊嗰啲，我就好中意搞呢啲嘢嘅。
0: 冇錯冇錯，
1: 所以亦都即係令到我即係之後咧，我自己離開咗電台，自己即係搞唱片公司嘅時候咧，我都會即係好多嘢都一手包辦啦。
0: 啱啊！
1: 所以當其時咧，我記得所有嗰啲廣告語句咧就好簡單嘅啫，写住嘛，陌上归人，多谢大家支持，好简单嘅，就断市又断市，咁好多时候咧改唔切啊啲稿，你知唔知点写咧？
0: 点写法？
1: 断市喺中间咧画一个框喺度，写个又字喺度，
0: 哇，
1: 咁咪得咯，
0: 咁样搞掂，
1: 断市又断市又断市，就系咁写个又字上去就得噶啦，
0: 犀利，
1: 咁即系所以嗰阵咧就有啱啱咧，我记得嗰年咧，香港电台就第一次有一个节目，就是邓凯林主持的。
0: 是邓凯林。
1: 那个节目是做什么呢？就是跟你们那些行家呢，每个礼拜呢就有一个正式的调查，就是销量调查。
0: 哦、
1: 当时没有大规模的，就是好像电视台那些这样调查法的嘛。
0: 是。
1: 那于是乎就每一个大拆家，每一个拆家，每一个唱片铺，大型的唱片铺都会给个数据他。全年呢加起上来的数字的统计呢，好好彩地呢 呢只唱片就成为咗全年总冠军。
0: 系啊，绝对系啦、啊，咁嘅配搭吓，咁、啊、嘅制作，咁嘅 marketing 演为冠军。你话好彩啫，其实除咗保利多，嗱当时系保利多，唔系保利金吓、啊，因为保利多嘅推广啦，咁仲有。几个高层都是即系猛人嚟嘅，好似冯添之吓，郑东汉啊，咁再加上两位咁高级嘅填词大师卢国沾同埋郑国江，咁啊加埋你嗰把咁靓嘅声，呢只唱片咧，当时真系唔系好彩，即系新人能够有咁嘅成绩咧，绝对唔系好彩嘅。好啦，同 Albert 倾到呢度咧，我哋暂时休息一下，转头翻嚟咧。再同 Albert 傾偈。
2: 新時代傳媒集團呈獻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張雨晨明月星神賀中秋音樂晚宴，9月14日豪門宴隆重舉辦，一起賞月聽歌共度天倫，歡度一個溫馨又難忘的中秋佳節。名謝以下贊助商戶：
3: 大會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贊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專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鑽石贊助天寶旅遊、
4: 澳洲康道冬蟲夏草膠囊、
3: Rose Sports Honda、
2: 迅捷冷暖，
5: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喺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7: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8: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今日截止报名。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1: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0: 咁其后呢一只碟咧，就我知道卖得咁犀利，都仍然系当时系保利多嘅 version。但我知道咧，你离开咗保利多，即系离开保利金之后咧，跟住你其实你自己都自创唱片公司。不停咧，你嘅唱功又进步咗好多啦，声又成熟咗好多啦，咁再加啲新嘅编排啊，新嘅编曲咧，你继续都仍然出翻呢一啲歌嘅，系咪啊？
1: 我曾经再有再重录过，因为我就嫌咧，唔系话以前嗰啲唔系够原汁原味，而系咧就系嗰个录音效果啦，同埋咧，因为咧就放晒喺啲黑胶唱片嗰度啊，
0: 系啊，
1: 咁以前咧即系出嚟嘅效果咧就唔系尽善尽美啦，
0: 嗯，
1: 始终因为卡式帶也好，黑膠唱片，甚至你出翻 CD 都，因為以前個錄音咧，
0: 係啊，
1: 始終都係八軌嘅模擬錄音啦，即係
0: 8-track
1: 嘅落嘅 recording。咁同埋因為當其時而家八軌咧，咁、
0: 嗯、
1: 我哋記得製作嘅時候咧，就將啲嘢揼來揼去，揼來揼去咧，其最後嘅效果咧都係唔係好似我就話真聲嘅。咁於是乎咧，我最後又都唔係講最後啊，都係講緊10-20年前咧，我曾經咧再做過一次。
0: 係
1: 大家都冇咩太大分別，因為嗰、那個。 嗰、那個我要一定做到嗰一樣嘢咧，就要原汁原味。
0: 冇錯冇錯，
1: 要攞翻嗰種原本嘅情懷咧，我覺得咁樣重唱先至有意思咯。
0: 哇！
1: 咁再到咗後期啦，譬如到咗呢個數碼年代咧、
0: 嗯，
1: 當然又即係如果有呢啲 version 嘅咧，我都會做過，即
0: 係
1: 唔同嘅歌、唔同嘅編排咧、唔同嘅錄音效果、唔同嘅唱法都有。不過咧、哦，當然係即係兩種唔同欣賞嘅角度嚟嘅。
0: 咁我要講咧，原因咧就是因為當時寶麗多個當時嗰個錄音咧，嗰、那個設備係比較即係落後少少啦，一路都
1: 其實佢已經係當年最頂級噶啦。
0: 當然，但係與時並進啊嘛。咁其後你自己將呢一隻碟啊，將呢個陌上歸人咧，我記得你係出過一隻叫做《回歸大自然》嘅精選咧，差唔多80-90% 攞翻曬當時嘅選曲，包括咗《陌上歸人》、《如火閃閃》。人在秋风里，心里的天空，差不多爱在阳光好内中。
1: 上边咧，后来譬如我有少年梦啦，我出过云外千峰啦，
0: 系啊，
1: 我出过好多噶，
0: 好多好多。
1: 咁啊，后来仲有咧，即系 EMI 时代，即系其实我喺我即系喺我自己嘅唱片公司出碟之前咧，我由宝丽多咧系过咗 EMI 先嘅，
0: 系啊系啊。
1: 然后由 EMI 咧就去咗我而家呢一间叫做
0: 银星，系、就是，咁
1: 喺 EMI 嘅時代，我又做咗鼓浪序啦，
0: 鼓浪序犀利啦，
1: 曲啦，都好多嘅。咁即係其實個歷程都係，但係咧大部分咧都會沿住我自己嘅即係個人風格。
0: 民歌路線
1: 當然都有其他有啲係啦，民歌路線為主。咁、但係亦都會嘗試過有啲即係試下啲新嘢。跟住以前嚟講，我覺得冇所謂，應該一個作為一個年輕嘅歌手咧，應該即係各樣都試下。
0: 冇錯。
1: 咁但係就唔會話即系离经半道都太多嘅，我始终都系我自己把声都系咁上下。
0: 明白嗱，咁我要下一个注脚咧。刚才提及你喺银星唱片出咗一只叫做《回归大自然》嘅精选咧，因为呢只碟咧包括咗咁多你刚才讲嗰啲喺当时嘅精选嘅歌曲咧，我系要送俾我哋呢度多人多啲听众，当佢哋买你嘅演唱会飞嘅时候咧，就有机会送到噶啦。咁所以咧，點解要介紹咧？所以如果啲聽眾如果真係好想擁有，尤其是擁有阿 Albert 咧，係新將佢重新編排同埋用新嘅數碼技術啦，呢只應該都算啦，未數碼啊！呢個回歸大自然，
1: 未係數碼，都未數碼，但係咧就已經係比較上即係靚啲啦。
0: 係 CD 噶嘛，因為以前係黑膠碟啊嘛。
1: 係啦，已經係 CD 嚟噶啦，係啦。咁使唔使我簽名啊？
0: 梗係要你簽名啦。所以咧，
1: 見到我就簽啦。
0: 係啊，唔係啊，因為我已經同你安排咗一個咧簽名會。咁如果啲聽眾係想親自見到 Albert。又俾佢簽名嘅啦，同埋想擁有呢一隻咁嘅咁精彩、咁難得嘅《回歸大自然》精選嘅 CD， 有曬所有嘅靚歌嘅話咧，就記得同我聯絡咯噃 ，email 俾我，同埋金曲會嘅會員咧、你哋識做噶啦嚇。OK， 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啊！嗱，冇錯啦，如果大家想見 Albert 歐瑞強同埋攞佢嘅簽名咧，記得喺下個月3月17日咧嚟到感受中華 Splendid China Tower， 嗱，我哋會舉行一個簽名會。而我哋啱啱提过呢一只精选嘅《回归大自然》嘅 CD 咧，就收录咗 Albert 几乎所有嘅精选歌曲响度，咁当然包括有《陌上归人》啊、《如火闪闪》等等啦。拥有一只呢只 CD， 再俾 Albert 签名咧，留为纪念，真系最好不过噶。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拥有呢只 CD 咧，可以 email 同我联络，亦都可以上我嘅网站咧睇睇详细嘅曲目。嗱，金曲会嘅会员咧，我会好快脆通知大家点样可以攞到呢、这个。签名会的 VIP 座位的入场券，还会安排优先给 Albert 签名。记住3月17日在感受中华，我们会举行欧瑞强签名会。这个签名会当然不少得 Larry 和我的 Singing Group 和大家献唱精彩的经典民歌金曲，希望见到你们来参与。详细的情形请留意我们金曲会的会员通讯，很快脆又会 email 送上给大家。讲到永恒的民歌， Albert 有一首来自日本的好鍾意嘅歌曲叫做《風》，係改編自日本歌嘅，叫做《Kajet》。呢個時候咧，請大家欣賞一下 Albert 為大家演唱嘅《Kajet》。

DISCO 狂野 DISCO Fever。 我们很熟悉的 BG 声乐队出道没多久，由于兄弟不和拆了档，但是到了1970年的年底，他们东山再起，复合了之后，虽然是以 How Can You Man A Broken Heart 重新印证了他们的魅力，但是好景不常，尽管他们的 single 好像 My World 和 Run To Me 都还算受欢迎，但是很快他们就发觉他们自己在各地受欢迎的程度开始下滑了。因为流行曲的世界潮流是一直改变的，而他们仍然停留在那些老式的抒情歌曲圈子里面，如果不推出一些赶上潮流的歌曲，很快就会被淘汰的。于是乎他们的经理人立即跟他们三兄弟开会，要他们认识流行曲潮流的重要性。在这个时候呢， BG's 决定采用了刚刚在黑人世界里面出现了的 disco 热潮，更进而走向流行的尖端。他们大胆地在风格上面作了相当彻底的改变，开始用假声的唱法和浓厚的蓝调风味，加上强烈的节奏感来取代了他们原有的抒情歌曲风格。1975年他们的 Main Course 的大碟出版，这些大碟里面的 Jive Talking 和 Nights on Broadway 就采用了 disco 的节奏风格，立刻造成了疯狂的轰动，分别得到全美国流行榜两个礼拜冠军和第七名。到了1976年，改变风格成功的 BGs 乘胜追击，推出了 Children of the World 的大碟，成绩就更为突出了，不但为他们夺得第一张白金的唱片，而其中的 single You Should Be Dancing 更加是疯魔了全世界各地的 disco 舞厅的舞池，亦都再度为他们夺得全美流行榜的冠军。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底，金曲大搜杀。
0: 岁月流星第220集来到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 Cecilia Kong 很想听 El Condo Pasa 由 Simon and Garfunkel 演唱，年份是1970年的。讲起这首 El Condo Pasa 老鹰之歌，这首由 Simon and Garfunkel 演唱的歌曲呢，并不是他们的作品，而是因为 Paul Simon 他对于民族音乐和世界音乐产生了兴趣，取材于18世纪南美秘鲁安第斯山脉的印第安民歌。他还请来一组秘鲁的乐手帮他演奏安第斯山的这首民谣，填上了英文歌词，就成为这首 El Condo Pasa。 这首歌的节奏缓慢而动人，可以听到秘鲁特色的乐器排箫的演奏，音色非常漂亮飘逸。歌曲的开始呢，静静的音乐由细而大奏出了清澈优美明净的乐声，仿佛勾起了脑海里面散落的回忆片段，是一首令人忆难忘和荡气回肠的 El Condo Pasa， Simon and Garfunkel。

听过 Simon & Garfunkel 的歌声之后呢，跟住来呢位听众 Louis Chan， 那你 send 嚟嘅 email 想揾嘅呢首歌呢，就是 Wake Up To Me Gentle， 演唱呢首歌嘅歌手呢，就是 Al Martino。 冇错啦，好多朋友呢当年喺香港 TVB 经常都睇到一啲 MTV 嘅片段，呢一首呢就是其中嘅一首啦。好多朋友想听呢首歌呢，都唔知道嘅歌名，唔知道歌手名称，每次都係话俾我听佢哋喺 TVB 睇到呢一个 MTV 嘅片段，前景就是一个歌手嘅大人头，而后面呢就是一张床，有位漂亮嘅女士喺度瞓觉。首歌一路唱呢，各位女士就一路苏醒，一路瞓醒。嗱，呢一首令咁多香港朋友难忘嘅歌曲呢，就係 Al Martino 嘅 Wake Up To Me Gentle， 亦都係一首绝版嘅歌曲，因为呢首歌呢从来都冇收录过喺 Al Martino 嘅任何 CD 大碟里面。好，请大家欣赏一下 Wake Up To Me Gentle。

0: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果，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3: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5: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6: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5: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7: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繁忙让我缺氧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使你的心灵获得滋润，也使你更深的来认识神。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直接的跟神谈话，不论在任何时间，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都可以到神的面前。但是有多少人真的能够善用这项特权呢？太多时候我们只是吝啬的给神几分钟，而且还是在我们上床入睡之前，又或者我们在赶着下一个紧要的日程之前，状态很紧张又不能集中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一起来思想祷告这个题目。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在我们一天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哪一件事是我们在思想中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花时间特别去思考也非常看重的呢？在你一天的时间当中，你把什么事情放在首位呢？如果我们有机会问耶稣这个问题，相信我们会对主耶稣的回答感到诧异，因为我们也许以为主耶稣的答案将会是他的教导、他的医病或者他所要行的神迹，但是主耶稣所看为最重要的原来不是这些。在耶稣的生平中，他看为最重要的事就是花时间和神在一起，简单来说就是祷告。相信我们会记得福音书记载，耶稣清早起来就祷告，他是独自一人和父在一起，然后到一天工作完毕的时候，他又回到父神面前，以祷告作为结束。主耶稣说，我只做父所喜欢的事，父做什么我也做什么。这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态度。主耶稣从不擅作主张，不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是顺服父神的旨意。他不断与父神保持亲密的交往，这不但因为他是神，乃是他实际是付出了时间来和父神相交。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第四章。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劝勉，是有关祷告的。请我们翻开哥罗西书第四章，我们看第二节到第四节。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哥罗西书四章二到四节，在这几节的经文中，保罗指出我们祷告应有的态度，以及我们的祷告应该包括一些什么内容。我们留意到保罗他提到了传道的门，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意思就是保罗求神给他传福音的机会，又教导他该怎么样去传讲，好让听的人能够听得明白。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现今所努力的也是传福音，所求的是传福音的机会，以及在传的时候人能够听明白福音的信息、福音的内容。我们所求的是人尊主的名为圣，我们所求的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应当为这样的事祷告，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今天透过电波，我们可以把福音传到非常遥远的地方，而且打破文化背景和语言的障碍。当然语言需要翻译成为当地的方言才可以让人明白，但最少我们看见福音是借着电波传送到很多人不容易去的地方，这是神奇妙的使用。 不少听众透过信件分享他们听福音的感受，也提出他们的问题，希望获得答案。其实大部分问题都是超越文化和背景上差异的，所以看起来也很类似。让我们来留意保罗在这儿提醒弟兄姊妹的，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那是指一种持之以恒的态度，不是急就章的匆匆忙忙之下所做的祷告，而是因为认识到祷告的重要，愿意主动的把祷告放在生活中首要的位置。恒切的祷告这个句子所讲的是一种带有力量、稳定而且是蛮有耐性的祷告。换句话说，恒切祷告所要指出的首先是时间的问题，你们要恒切祷告，意思就是要花时间和父神交谈，聆听他的声音。当保罗勉励哥罗西的弟兄姐妹要恒切祷告的时候，他是鼓励弟兄姊妹要做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每天在生活中分别一段时间，让自己跟神可以单独相处相交。当主耶稣在世论到祷告的时候，他并没有吩咐门徒召集一大群人在一块儿开一个大型的祷告会，开一个盛大的祷告聚会。固然大型的祷告会并没有错，只是当主耶稣论到祷告的时候，他却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祷告，反而主耶稣是说呢，当你们祷告的时候，你要进到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主耶稣所强调的要门徒学习的是一种个人私底下的祷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的，是我们个人跟主之间的关系。当然主耶稣并不排斥并不反对公开的祷告，比方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门徒聚集在楼房上祷告，《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他们在一起祷告，到第六章同样记载门徒祷告和传神的话语。所以《使徒行传》里边多次记载众人祷告，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教会为彼得切切的祷告神。然而我要指出的就是我们要把祷告放在一个优先的次序上，为祷告而付出时间，为祷告而做出计划，这是很重要的事。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到底神喜悦我们有怎样的祷告生活呢？而我们在自己的祷告生活中又当祈求些什么？祷告应该有怎样的内容呢？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祷告是很公式化的，很局限也很狭窄，说来说去都是提到自己的需要，我怎么样怎么样，我的事怎么样，我的需要如何等等，都是环绕着我，以我作为祷告的核心，这是我们容易犯的毛病。保罗鼓励我们要走出自我的框框，我们不是只把自己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我们同时也要为着一些更大的需要，普世性的需要来代求。当保罗提到传道的门的时候，他所指的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好让他能够跟别人分享福音的真理。保罗为此恒切的祷告，不断的祷告，火热的祷告，从不间断也不灰心。我们个人的祷告应该怎么样呢？除了恒切祷告之外，保罗还提到要警醒和感恩。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是散漫的，是无法集中的，这是个事实，也是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承认的。是什么让我们思想变得散漫，精神不容易集中呢？当然不是来自于神，神绝对不会叫我们在与他交谈的时候思想转到另外一件事上，但是我们往往

祈求要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他面前吗？我们岂不是很渴望祷告蒙应允蒙垂听吗？而为什么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却无法集中心思，却容易想到别的事情呢？相信我们都曾经不满意自己这样的态度，但是很无奈又控制不了，我们需要求主加添我们力量。除了思想不集中之外，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特别容易感到疲累，是不是呢？相信我们心里都会说，的确如此。我想没有人敢说他祷告从来没打过瞌睡，要是有的话，也许他从来没有真正的祷告过。到底是谁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昏昏欲睡呢？相信我们都为此而挣扎过，可能甚至于为此感到罪疚，感到自己很不应该。我们想自己可能灵性倒退了，于是陷在自责当中。其实不一定如此。曾经有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他分享过他祷告的经历。这位神的仆人一向在讲台上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他的信息都非常感人，因为他花很长的时间在祷告上去准备，也等候神所赐下的信息。他有一间小小的祷告室，是特别用来为等候信息的时候而用的。当他每一次要准备讲章，特别是要开一个大型的聚会，一些重要的主题他要讲的时候，他总是在祷告室里头等候神，在那专心祷告。然而他同样也受到疲累不堪的困扰。有一次，他又如往常一样进到那小小的祷告室里头去，为着一篇重要的讲章而祷告等候神。可是才进去没多久，他就感到非常疲累。怎么样战胜这样的疲累呢？他心灵在挣扎，在征战。他想，难道我对主的爱不足以叫我在此刻警醒吗？我不是迫切地求神赐下信息吗？而我怎么却在沉睡？我的思想怎么这么迟钝呢？可是他实在控制不住，他感到全身乏力，终于在祷告室里他睡着了。等到他睡醒之后，他回到自己的书房里，却突然之间思想充满着灵感，他满有主的信息，于是急忙拿起笔来，把脑海中浮现的信息逐一写下来。他还嫌自己写得不够快，因为灵感如同泉源一般的涌出，他的思路非常敏锐，下笔有如神助，一篇讲章就这样诞生了。他感到这是神给他的信息，而神也帮助他怎么样去整理。他这一刻体会到，原来休息也是很重要的。要是真的疲累，在祷告中睡着了，神还是会帮助他。神可以在他睡着的时候把信息带到他的思想中，所以这就成为他的一种新的体会和学习。当然，如果我们是连续看两三个小时的电视节目，然后感到疲累不堪，在祷告中睡着了，那是另当别论的。我们不能怪魔鬼撒旦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搅扰我，让我在祷告中沉睡。我们要怪自己生活没有做好计划，因为生活缺少节制，使得我们自己身心灵疲累不堪。我们不懂得分辨情况，沉睡有的时候的确是魔鬼撒旦的作为，但有时候却是我们自己生理上真有这样的需要。好，第三样我们在祷告中经常经历到的，就是有很多让人分心的事物。比方说电话铃声响了，这是经常都会发生的事。我们在和全能的神、宇宙的君王在说话，而这位大有能力的神是我们所敬拜的造物主。我们在跟他谈话的时候，电话响了，于是就打断了我们的祷告，我们就起来要转移注意力，要听打来的电话。可能对方打错了，或者是一个普通朋友，他打电话来要跟我聊天，不是很重要的事。可是这却中断了我跟神的交谈，中断了我的祷告，我去接听这样一个电话。也许朋友会说，万一这通电话很重要怎么办呢？那要看它的重要性跟什么事情来比较。要是比起我跟神祷告、跟神交谈，显然没有任何事物比与神交谈来得更重要。我所要指出的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传达了一些我们的看法和思想。如果我宁可接听一通电话，而中断我的祷告，中断我与神交谈，这个电话可能是打错了，可能是推销一个商品，根本无关重要，可听也可不听，但是我却转移了注意力，

0: 我离开了神，独自留下神在等待我。这反映了什么呢？是不是表示出我对世俗和周围的事物很感兴趣，大过于我对神的兴趣呢？所以保罗在这提醒我们，要警醒，要敏感于周遭的一切，要有警醒的心，因为保罗知道我们会面对可能遇到的这些事情。而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他这么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相信我们都曾经听过，全副军装就是救恩的头盔，可以保护我们的思想；公义的护心镜可以保护我们的情感；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让我们可以行走在真理当中；有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表示我们要随时随地与人分享福音；还有呢，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当然，在这一切之上，是信德当作藤牌。这副军装是为了保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攻击。但是我们留意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和十九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十九节，这里保罗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为什么保罗他把祷告摆在最后边呢？原因就是撒旦当人祷告神的时候，会对人进行最厉害的攻击。魔鬼撒旦不怕我们做什么，他就怕人祷告，而且是专注于祷告上头。因此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魔鬼撒旦会集中火力来攻击搅扰我们。撒旦知道我们在祷告中会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而且祷告又是充满着能力，是无远弗届。神能够使用我们的祷告去对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和事物带来影响力，不论是民族、国家或者是个别的家庭，也不论是什么情况和情形，祷告都可以造成很大的影响和冲击。这就是为什么魔鬼撒旦要处心积虑的要搅扰破坏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祷告中分心，让我们在祷告中疲累，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神祷告，要借此削弱我们祷告的能力。多少时候我们明明在祷告，心里头想着要专心祷告，但是邪恶的念头、不洁净的思想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来，那是我们难以控制和无法避免的。相信我们也曾经为此而感到苦恼，又不晓得该怎么样去避免。因此保罗的建议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穿戴起全副的军装，这全副的军装是神所赐的，好让我们有所预备，有圣灵亲自的保守，然后我们才上阵。保罗除了叫弟兄姊妹要多祷告之外，他也提到自己的需要，他坦白地请求弟兄姊妹为他祈求，使他得着口才，能够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们在日常的祷告中容易被电话铃声所中断，被散漫的思想所破坏，被疲乏的昏睡的生理以及邪恶的念头所干扰，这是因为魔鬼撒旦他不喜欢我们祷告。一个祷告的人在魔鬼撒旦眼中是他头号的敌人。其实我们讲到撒旦不会对我们那么憎恨，唯有祷告撒旦是最憎恨的，他要千方百计的去攻击去破坏。因此保罗提醒我们要警醒。除了恒切祷告警醒之外，保罗还提到感恩。在哥罗西书三章那儿，保罗先后三次提到感恩，那就是在第十五节、十六节还有十七节。十五节保罗说，且要存感谢的心；十六节保罗说，心被恩感歌颂神；而十七节保罗又说，借着他感谢父神。为什么保罗要强调感恩感谢呢？原来不论我们向神求什么，我们都可以在获得之前我们先献上感恩。不论神多快或者多慢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不论我们所求的是不是容易实现， 当我们把所求的事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向他献上感恩。这么做是表达了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就是对神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垂听了我的祷告。因此，感恩是非常美好的祷告内容，也是信心的表达。我们在还没有看到以前，还没有得着以前，先向神献上感恩。如果我们盼望祷告能带出极大的影响力，有四件事情是很重要也很基本的。第一，要拨出一段时间来专作为祷告之用，要守着一个时间祷告。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呢，我们还不能算是一个恒切祷告的人。特别是我们说了，魔鬼撒旦很憎恨我们祷告，他会用尽各样的方法破坏圣徒的祷告生活。如果我们不刻意的拨出一段时间来作为祷告之用，撒旦就很容易用很多不同的方法让我们感到非常忙碌，忙到没有时间祷告。到时候呢，我们又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拨出一段时间来专作为祷告之用，守着一个祷告的时间。很多弟兄姊妹之所以忽略了祷告，因为他说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祷告。其实神给我们每天都有24小时，我们怎么能说神没有给我时间呢？谁能够像主耶稣在世上那么忙碌，那么多事情呢？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每天清晨晚上工作完毕，他都向神祷告。今天我们所遇见的问题，重担、压力、试炼，还有许多的逼迫等等，我们如果不是靠着祷告去面对，我们怎么能度过呢？因此我们要预留时间好好的祷告，千万不要随着自己的个性，随着自己的性情随意去做。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要顺从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同时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的灵修生活要规律，不要一下子多一下子少，一下子很火热一下子很冷淡，一下子我们看好几天的圣经迫切祷告，一下子几个月不看圣经也不祷告。我不是说我们要很死板地守着一个时间，但是要规律，要节制，要操练自己。保罗说，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哥林多前书14章第33节。第二是地点，我们要划定一个地方专做祷告之用。不管它是你家里头的某一个角落，或者某一个房间，或者是什么地方，分别一个地方出来，那是专为祷告而用的，那是我祷告的地方。在那里，你知道你是在寻找神，要与神相遇，你是与神相会的地方。在那你可以卸下重担，你可以向神倾心吐意，你可以毫无保留地向神细诉你的感受。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个人的、私人的、隐秘的地方，是作为祷告之用的。第三，是祷告的目的。祷告必须带有目的，我们不能漫无目的的祷告，任由思想飘到哪儿，我们就祷告到哪儿，这样的祷告是不太好的。到底我们怀着怎么样的目的向神祷告呢？要晓得，祷告最终的目的不是向神求些什么。很多人祷告的目的就是为个人求福气，但是神却希望我们的祷告是为了发展跟他更亲密、更个人的关系。神要赐福给我们，实在是举手之劳，那是毫不困难的。但是神所期待的是我们抛开世俗一切的烦扰，到他跟前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在他那儿要这样要得着那样。所以祷告正确的目的是为了更认识神，为了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在祷告中求神让我们看见他的心意，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当我们的心倾向神的时候，神会向我们揭示他自己，他会满足我们的心灵，他会纪念我们的需要，他会引导我们进入与他合一的境界。神同时会把他的旨意和道路指示我们。诗篇25篇第1节到第5节，诗人大卫说，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这是诗篇第25篇1到5节的经文。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善用祷告生活的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让我们学习在圣灵里祷告，照着主的感动和指示祷告，以为甜美。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讲这个主题。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让我们每天按时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与神相遇。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The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还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 1430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2: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们大家好，
6: 齐心打造
7: 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石永丽 CKS。
3: 阳光
2: 早安
3: 多伦多，
8: 早安，亲爱的朋友，6:30的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的普通话直播节目，我是一民。哇，这个先为您看看天气的状况啊，9月3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9度，相对湿度92%，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的3成5的机会还是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达到27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最低气温19度，展望明天的星期五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8度。啊，首先早上起来呢，您看一看窗外，对了，也都想起昨天下午真的叫狂风暴雨啊。然后呢，您手机收到了这个短信，对吗？那我有一部工作手机，一部自己的手机，哇，这个两部手机交替的来响啊，真的是感觉都不一样。那看一看昨天的这个战况如何啊？这个极其危险的这个雷暴啊，席卷了咱们多伦多，带来强降雨啊，高尔夫球般大小的冰雹。破坏性的大风啊，多地出现了积水、断电、大树倒塌的状况。安省的南部地区啊，出现了这个强雷暴啊。加拿大环境部还发布了天气的警报，包括龙卷风红色的预警。这是昨天啊，不要害怕。那好多朋友都昨天呢，这个打电话或在社交媒体PO出来啊。那这个 DVP 主要的这个道路大范围都出现了封闭啊，因为有积水的状况啊。旺市有工业区啊，公交也都被淹了啊。所以说呢，好多这个公交都停驶了，一些什么 Go Train 啊等等啊，都受到影响，卡在路轨上根本走不了啊。在 Brampton 啊，宾顿市要建筑屋顶啊被掀起。如果您啊在社交媒体看到这张照片，整个房屋的屋顶啊是建筑啊，工业建筑啊，那很大的范围都没了。啊，还有什么地方呢 ？Hamilton 啊 ，Burlington 啊 ，Oakville 等地啊，都监测到有这个龙卷风出现啊，大概啊，这个状况都是这样的。还有呢，其他的大家最担心的什么？大范围的停电啊，多伦多各地出现了停电啊，在这个昨天啊，就有至65000户断电呢。啊，那受影响的地区包括 Scarborough 啊、Etobicoke 啊、多伦多市中心的 East York 等等的这个地区都出现大范围停电、大树倒塌啊。CNE 提前关闭，因为什么？有这么大风、这么大雨、雷暴啊，这个机动游戏什么整个全关了啊 ，Ben Shell 的什么演出啊，什么全都关掉了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啊，包括一些医院的急诊室啊，Michael Garren Hospital 等等，连医院都受到影响。然后呢，就是公交车， 那今天的略微的好了一些啊，所以说呢，多处的断电啊，大树倒塌的情况还正在进行这个抢修。哎，您说，哎，我待的地区没问题啊？对，那其不少的地方都受到影响啊。西南安省的龙卷风啊，影响也都蛮大的。所以说呢，啊，大家还要是格外小心。皮尔逊机场啊，出现了延误啊，航班取消啊，啊，还有这个高速公路。啊，这尤其 DPP 等等啊，都积水太多，都出现了这个封闭的这个状况啊。所以说啊，当您听到阳光早安多伦多，知道这个良好的天气是对我们多好的这个期盼啊。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呢也有一篇文章跟大家来分享。现在房屋啊越来越贵了，房屋的租金也越来越贵了。那咱们知道在这个北美地区跟亚洲地区不一样啊，如果小孩子成年之后呢，基本上都搬离家自己独立门户来住了啊，这个跟家长住的不多了。现在这个趋势啊难以形成，为什么？在咱们大多伦多地区啊，啊您读完大学啊，这个一般的这个年薪没有太高，所以说呢，基本上您自己就想出去，别说买房，我就租一个啊，这个很小的公寓来住，你都租不起。那怎么办呢？就跟父母住在一块儿啊，包括二十五六岁甚至三十几岁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租金的飞涨，工资的涨幅难抵成本。啊，目前呢，在这个社交媒体啊，大家吐槽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甚至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人啊，那如果要出去独居的话呢，啊，他还这个调查了一个到底啊，您的薪酬标准是多少？啊，目前呢，这个网友在这个网上回忆说，十五年前自己在多伦多每小时赚多少钱呢？18块钱，这十五年前啊，能租下一套啊一居室啊，虽然花掉的工资刷掉一半，但现在呢？就说您的年薪如果没达到一定的水平啊，你根本做不到了啊，因为这份什么租金太贵了。您如果好的这个地段啊，离地铁站近呐 啊或者这个比较方便呢，就算一室一厅啊，都超过2000，甚至还有再贵的啊。那当然根据不同的地点都不一样。好，那话说回来了，如果独居，您的经济门槛要达到多少呢？年薪7万才是个及格线。啊，您说啊，年薪7万，咱们大家自己看一看了啊。这个年薪7万，您得做一个部门的小主管了，对吗？而且这公司还得非常大的公司啊。您做年薪达到7万块钱，您至少什么职位？您自己心里明白。啊、那做不了 director， 也最少得做个 manager， 对吗？所以呢，啊，这个账单给您拉出来，为什么得7万呢？啊，这个税后大概拿到多少钱？拿到手里52000。嘛，每月房租怎么刨掉2000块钱？食品啊、通信的杂费啊，每月又1000块钱，啊，这个租客保险一年还得付600块，公共交通的支出大概1800块钱左右。那除了这些固定开支，一年啊，就算您年薪拿到7万了，还剩多少？1.36万啊，还剩，那就维持基本的生活哇、啊。对吗？那你买些奢侈品根本连想都不用想了啊，只是基本的温饱就差不多了啊。7万说都非常之紧张，10万才算宽裕。那请问有多少人年薪能达到10万呢？啊，真的啊，您看小红书啊等等晒的都蛮多的啊。其实呢，真正您想，您得在公司的经啊资历等等啊，得要达到什么程度，您能拿到10万块钱？真的是不是很多人啊，真的是不容易。当然您从事的这个专业都不一样啊。所以现在呢叫做合租常态化，独居成为少数人的这个选择了。你想自己单独住，因为你付不起怎么办呢？只能跟父母在一块儿，每月交点房租啊等等，留在父母家，然后呢储蓄跟独立的这么一个选择。那继续跟父母住合适吗？那当然你想自己能有一个地方啊、更好，然后呢这样的机会呢，你就把首付存下来，因为你在父母家里啊，有的就不用付什么房租了什么的。那这样的话呢，你自己慢慢挣钱存钱，有了首付，然后才能慢慢买房。房平均多少？100万啊。那真的你首付付多少呢？真的都是不容易的事儿啊 啊，咱们这个心情也不要受到天气和这个太多的压力的影响啊，迎接每一天呢都要以快乐的心情。6:38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哦。

0: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i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四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i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今天要9月3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92%，是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3成5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最低气温19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8度。6:45呢，在路况方面，4:01的进线 Brock 的 Salem 非常的多车 ，Mavis 多车的 Huron Ontario 啊 ，C0附近也比较多车，然后 Brimley 附近行车缓慢，啊，还有在404南行线 Major Max 附近比较多车 ，DBP 的南行线有 Finch 多车的 Lawrence。400的南行线在 Major Mac 附近多车，另外 C10 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427的南行线同样在409东行线交流道13线开放，有维修的工程，由 Derry Road 开始堵车。QW 市区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Parkland 多车的 Jameson。
0: 哥哥张国荣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偶像，他享有无数的荣誉，无数的爱，也得到无数的尊重，因为在荧幕和舞台上，他曾经带给影迷和乐迷一部又一部超越精彩的作品。

0: 1986年，电影《英雄本色》中，张国荣饰演宋子杰。哥哥当年虽然觉得这个角色并不讨好，但因为故事实在精彩，而且可以和狄龙等优秀演员合作，所以他还是接拍了这部经典电影。
1: 终于，青天有美为你。
0: 真正好的演员从来不计较自己的角色讨不讨好，如果当年哥哥计较了，我们今天也就不会有《英雄本色》这部经典之作。《英雄本色》的主题曲，不论是粤语版还是国语版，都是经典金曲《当年情》。值得一提的是，凭借张国荣当年的超高人气，《当年情》在韩国同样大受欢迎。这首歌更曾经被韩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台 KBS 评选为韩国人最难忘的六大影视金曲之一，而《当年情》是当中唯一入选的华语歌曲。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0%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4辆车、5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10英尺桌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楼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 Ford Honda
2: 性节冷暖。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八月份的住宅成交量5057宗，按年下跌 2.1%， 经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下跌 1.3%， 平均售价993410元，按年下跌 2.7%， 综合基准价格下跌 4.5%， 这是区内今年第二次平均售价低于100万元，上一次

0: 次是一月份，是五年之内首次跌穿了100万的水平。上月的新放盘量12075间，按年下跌14.1%。安省三区今天补选省议员，这三区分别是 Scarborough Southwest、Hamilton Stony Creek、York Simcoe， 投票站定在上午的9点钟到晚间的9点钟开放。大多伦多地区昨天经历了一场暴雨，部分地区有冰雹，多条街道出现了水淹，有电线倒下，多处的清理工作目前继续进行当中。多伦多电力公司表示，截至今天凌晨，有超过12000户依然停电，而大雨在多伦多市中心导致多伦多 Down Valley Parkway 部分的路段、Gardiner Expressway、Bayview Avenue 等等的路段因为水淹而要被封闭。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在今天早晨的10点钟在安省雷湾公布对加拿大制造业做出的一项历史性的投资。本国上月离开在华盛顿的谈判桌，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而美国随即对一系列的加拿大货品征收新的关税，而本国定在本月的8号开始采取反制措施。卡尼说，美国谈判员要求加拿大做出的让步将会摧毁加国部分关键的产业。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三天之内向伊朗发动2轮的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他指出，伊朗试图建造布设水雷的火箭，但已被美军摧毁，而伊朗也都努力修复雷达和导弹系统，这些都是美国空袭的目标。美方已摧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所建造的所有新装备，有防御性也都有进攻性。而昨晚的袭击非常的猛烈，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袭击。特朗普也都再次声称，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国控制，每天都有大量的船只驶出，而运送数以百万桶的原油大部分能够顺利的进行。伊朗偶尔会派出无人机，但都会被美军击落，重申美方对海峡拥有强而有力的控制权。另外，根据特朗普政府的高层官员表示，正在致力于确保伊朗局势不会升级，包括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以免会令到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当中失利。但是在选举结束之后，可能会再次加大攻击的力度。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目前华府主要是依靠经济施压，希望迫使德黑兰在谈判当中让步。有白宫的官员形容，中期的选举是优先。现在事项要防止这场未获国内广泛支持的战事成为主要的新闻，同时让美军有喘息的机会，以补充严重消耗的弹药储备。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否认中期选举将会影响他对伊朗的策略，指自己并无参选，只是为共和党助选，相信共和党也都支持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增至超过1200人遇难，4700多人失踪，其中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至1252人，失踪者下调到4200多人。继续有多名失踪的外国公民分别获救或确认安全，包括5名澳洲的游客。尼泊尔旅游局表示，另外有至少5名的失踪游客通过电邮或者电话联系报平安。尼泊尔当局在中印和美国等救援队的协助之下，继续在多个水电站的项目搜救被困在隧道当中的工人。虽然事发已经超过了1个星期，但官员相信一些工人仍然生还。而尼泊尔电力公司的官员指出，目前正在4个水电站的项目进行大规模的搜救，当中2个项目由隧道之内有空气找到幸存者的可能性很大。其中特苏里 3A 项目隧道当中有一个干燥的舱室，而预计氧气会流经隧道，而救援人员也都利用管道向隧道当中输送氧气。法国前天起实施反超快时尚法，对中国时装的电商平台超快时尚产品征收生态的罚款。 而根据反超快时尚法，除了征收生态罚款，法国也会在明年元旦起全面禁止超快时尚企业投放广告，包括网红行销，并要求电商平台标示有关产品的环境影响的资讯。官员指出，首要监管的对象还包括 Shein 等等的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在北京，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回应时就批评，有关的法律假借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之名，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南韩表示，北韩继宣布将韩朝的关系定性为敌对的两个国家之后，劳动党在二月修改章程内容时，也都删除了有关和平统一的表述。南韩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室公开经修订的劳动党章程的全文，而其中在序言当中，祖国的和平统一、统一战线、南北韩、民族大团结、全国范围等有关统一和民族的表述被删除，而关于驻韩美军撤离和南韩排斥外来势力的内容也都已经消失。另外，党章还删除了有关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的表述，以及称颂先前历任领导人功绩的内容，并强化总书记许可权，进一步巩固最高领袖金正恩一人领导的机制。党章的序言也都写入了党建的五大路线，既是政治组织思想纪律作风建设，又将入党年龄从原本的18岁上调到20岁。美国和加拿大大量的驾驶执照资料外泄，联邦调查局展开了调查。外泄事件由一名独立的记者揭发，他在一个俄罗斯的论坛发现暗网广告，并发现暗网出售大量美加驾驶执照的电子扫描的版本，而数量达到数千万份，包括他本人的驾驶执照，而其他被出售的个人资料还包括数百万张身份证和旅游证件，以及数十万的医疗记录。记者也指出，暗网的资料实时的更新，估计资料是来自持续活跃的入侵事件。记者公开事件之后，暗网的广告已经消失。报道指出，这次可能是北美历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证件外泄的事件之一。有网络安全研究员指出，大规模的资料外泄事件对个人和国家的安全都构成切实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而预计将会持续的增强，并发展成为超强的级别。极端天气的风险有近100%的机会将持续到明年的2月份。该组织表示，作为厄尔尼诺现象强度的核心指标，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面温度已较常年的平均水平高摄氏 1.5 到2度以上，并在7月的下旬到上月的中旬持续的攀升，每周平均值最高偏离常年水平是超过了2.5度，表明该现象仍在增强，而海洋次表层部分区域较平均的水平更超过了8度。这种异常热量积聚为现象继续的增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荷兰央行因应地缘政治的风险，将86吨原本配置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黄金储备转移到英国。荷兰央行在3月到8月份分批把存放在纽约和渥太华的27吨的黄金储备转移回荷兰，之后再转移到英伦银行，并出售部分存放在纽约的黄金储备，再在英国买入。荷兰央行指出，由于地缘政治的动荡加剧，有必要转移黄金的储备，以强化韧性和应对能力，而黄金存放在英国在出现危机的时候更加容易进行交易，但强调目前仍然认为不需要动用这些的储备。荷兰央行截至去年底共有超过612吨的黄金储备，约31%存放在纽约，而渥太华则有近20%。在转移之后，两地的储备已减至 18.5%， 伦敦的储备则有 18% 上升到超过 32%。 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 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A.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1: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3: 如果你在等置业，真的要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4: 只要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急停四辆车车位，
3: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确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3: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3: The Break。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

0: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你也去看吗？
2: 漂泊就是一直在讲价值的，要很多地方。
3: 一封侨批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4: 上海望你心动两路两不。
3: 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
5: 包括王泽森心里相通相爱相许。
3: 蓝宏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6: 真的要快，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7: 是呀，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限时优惠，你要快点去选一套哦。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9: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0: 晚安，听众朋友，9月3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92%，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的3至5度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最低气温19度。展望明天星期五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8度。7点20分呢，再为您更新路况。森林最新线在 West 米附近左边的线道受堵，有事故发生，由412开始就比较堵车。另外还有呢，401的东行线 Pearson Collector 附近两条线道受堵，也都有事故，由 Dixie 开始行车缓慢。在由427堵车的 Tilt 附近，一的北行线由 Garden 的堵车到 Bloor， 而且是关闭的啊，跟这个大树倒塌积水都有关系，在维修啊。DVP 南行线 Bloor 到 Gardner 也都封闭，由 Down Mills 开始行车缓慢。另外 Bayview 由 Portray Road 到 River 也都关闭， Rosedale Valley Road 也都由 Park 一直到 Bayview 关闭啊。在 Down Mills 南行线 DVP 去到 O'Connor 也都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Finch 多少401 C0 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Finch 开始比较堵车。 QW 多伦多方向尼克勒 Tesla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Jameson 啊到 Jarvis 也都关闭。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如果你在等置业，真的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6: 只要79.9万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即停4辆车车位，
7: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6: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12: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1: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2: 财经新闻报道。
10: 早安，听众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方面，美国联储局发表反映地区经济的褐皮书，提到近几个星期美国经济的活动温和增长，就业略有增加，物价小幅度的上升。褐皮书指出，未来几个月的整体前景乐观，但各行业的信心不一。受访者表示，能源价格上升的影响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在调查的12个地区，3个地区的物价上升的速度放缓，1个地区加快，而8个地区保持不变。而报告反映说呢，几乎啊没有迹象表明薪资增长是推高通胀的重要的因素。不过部分地区指出，建筑业和制造业等特定行业存在局部的薪资压力，而这些行业的增长数据呢也较为强劲。另外，人工智能影响再度成为焦点。各地区的报告提到 AI 对劳动力需求产生正面以及负面的影响。国际金价反弹，因为美元和美国国债收益率由近期的高位回软，而投资者正等待本周的美国非农就业的数据，以探索联储局政策的走向。现货金近一个月低位回稳，较早时的报每盎司4386.5美元，上升了是1.3%。12月份纽约份的期金收报每盎司4414.6美元，升了约0.4%。国际油价延续升势，市场担心中东局势影响到原油的供应。11月份，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95.63美元，上升98美分，升幅约1%。10月份，纽约汽油收报每桶91.01美元，上升79美分，升幅近0.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发达经济体债务激增，债券孳息率高企，正在威胁到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地区在控制债务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他在美国出席20国集团财经领袖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的访问，他指出，债券孳息率高企受多项因素的推动，包括整体债务的上升、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带来通胀的压力，以及人工智能相关发债活动争夺市场的资金。他提到，部分新兴市场为取得市场的信誉和压缩息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随着发达经济体孳息率攀升，推高了全球融资的成本，而这些成果可能付诸东流。他还表示，有信心20国集团完善债务重组共同的框架，加快向陷入债务困境的国家提供援助，并达成广泛的共识。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黄玲回应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谢夫·乔维奇涉及中欧贸易言论时强调，中欧各层级的磋商应该是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的定位，坚持平等解决彼此的关切，不能单方面提要价格、谈条件，甚至是动辄以关闭市场作为要挟。7点26分，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地区经历寻日恶劣天气之后，多处的清理工作继续进行。大多伦多地区八月住宅成交量按年跌 2.1%， 平均售价跌 2.7%。 卡尼定于今朝在安省雷关公布对本国制造业作出历史性投资。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都话 ，Everybody wake up！ 9月3号星期四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九钟起身啦，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啊。现时4/1双线咧，介乎 Westley 嘅左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咁先由4/12开始 ，Westley 都系行车缓慢，跟住再由 Kennedy 到 Young 咧，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咧，亦都系繁忙嘅。而4/1东行线咧喺机场附近咧，喺 Collector 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跟住咧就由的士开始到少时现场咧，都系行车缓慢，而特别挤塞咧。4/1东行线由427一路到 Q 嘅。今朝早嘅重点新闻咧，喺交通方面都系讲紧 DVB 嘅最南端啊。DVB 嘅南北行线咧，由 Bloor 一路封闭到去到咧加甸拿嘅 Jarvis 嘅，所以变咗咧现时咧 DVB 北行线由加甸拿 Jarvis 到 Bloor 仍然都系封闭，最快咧都要有多秒先至入得到去嘅。咁而 DVB 南行线因为 Bloor 到 Jarvis 呢一段封闭咧，再加埋咧喺封闭之前 Don Mills 系有交通意外阻线受阻咧，现时见到咧404 DVB 南行线由401一路到封闭嘅路段咧，都系行车极度缓慢嘅。如果要落市中心咧，可以谂下行第啲道路。不过你见到 Don Mills 啊，同埋 Victoria Park 嗰啲咧，都系比往常啊南行线方面咧系特别挤塞嘅。而亦都因为水浸嘅关系咧 ，Bayview 由 Portree Road 到 River Street 咧系封闭咧 ，Rosedale Valley Road 由 Park 到 Bayview 咧亦都系封闭。而 Don Mills 南行线咧，现时见到由 DVB 到 O'Connor 咧，亦都系近乎咧好似停车场一样唔喐咁滞嘅。400号南行线由 Finch 塞到去401、410南行线咧，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4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现时由 Finch 到409东行线嘅入口嘅一段47南行线咧，非常挤塞。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Nikola Tesla 到 Fairfield 多车。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正话讲过啦，加甸拿东行线去到 Jarvis 咧，因为水浸关系会封闭，但喺嗰度咧又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所以现时由 Jamison 到 Jarvis 咧，亦都系极度挤塞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5: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6: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李婷。

0: 早晨，早晨。
1: 嚟到9月3号星期四早上的7点35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经历了昨日非常之严重的降雨，更加见到皮尔逊国际机场录得超过40毫米的降雨，更加可能在大家的手机啊或者你上网的装置都应该收到昨日大致上5点零钟那个的紧急的警示的。可能告诉你听，在你附近除了 强风之外会有好像乒乓波那么大的薄的，亦都真的见到人在网上面摆啲图片，手嗰度咧揸咗嗰个咧，我仲以为咧系佢自己雪柜攞出嚟嘅一粒冰粒嚟嘅，原来真系天上面跌落嚟嘅一个可以话系薄啦。咁所以变咗希望咧，今日咧大家都能够忍让啊，因为见到喺多伦多市入面咧，好多地方都受到寻日水浸啊，同埋强降雨嘅游轮咧，好多嘅树倒冧啦，甚至你话周边嘅城市，我睇翻咧，如果你话安省南安省嚟讲咧，即系最灾情严重嘅其中一个地区，应该都系 Kitchener 啊，又有水浸啦。又有冧树啦，甚至咧佢哋有一间学校咧嗰个嘅天花板咧系因为咧强风而倒冧嘅，咁所以变咗下个礼拜就开学啦。佢哋能唔能够如期去修理到嗰个学校，去等嗰啲小朋友啦可以翻到学咧？咁呢个都系要睇翻咧，即系佢当地教育局嘅人士咧，点样能够尽呢一个周末咧去尽量去抢修嘅。不过咧今日咧可能为好多喺安省不同社区嘅朋友要特别留意，因为今日安省嘅省议会咧会有三场嘅补选。是进行的，其中一场就在 Hamilton Stony Creek， 因为话晒我哋有不少听众都住喺嗰头，都要提提你啊！因为早上九点钟就会开始个投票站噶啦，直至晚上九点钟为止，尽翻你哋选民嘅责任咧嚟去确保你哋自己中意嘅议员可以入得到去省议会嘅。其中一个议席咧就喺 Hamilton Stony Creek 啦，咁而对于士嘉堡西南边嘅选区咧，亦都系将会系成为咗新民主党咧同埋自由党之争。咁当然啦，现时嘅执政保守党能唔能够稳住咧喺 York Simcoe 选区入面嗰个席位，系因为之前其中一位都几重量级嘅省议员咧 Kelly Maroney 咧佢嘅辞职，所以令到咧呢一个位系有空缺嘅。今日大家真系要记住做呢样嘢，虽然唔系个个可以投票啊，咁啊除咗话清理屋企附近嗰啲可能杂物啊，或者系因为昨日咧落完雨之后嘅污渍之外咧，其他朋友可能要做多呢样嘢嘅。今日嚟讲咧有阳光啦，终于发觉咧每朝早叫我哋节目做阳光早晨。有阳光嘅早晨咧，原来系几咁好嘅，因为寻日下昼冇咗阳光咧，就结果令到成个多伦多咧好多地方都近乎瘫痪咁滞。希望大家能够享受今日美好嘅阳光啊！20度嘅气温加埋湿度会有22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94%，吹紧西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系11到17公里不等嘅。今日开始打后，一路到下个礼拜二咧，日日都有比较多时间有阳光。虽然今日都系多云为主啊，但系有阳光嘅时间都系唔少嘅，而亦都系迎来咧比较炎热。嘅气温啊，27度嘅气温加埋湿度会有34度嘅感觉，而晚间嘅最低气温咧都仍然有17度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中系7点50分。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伤心总会过去，记住切记买醉。成一生线咧，现时由四一到西林繁忙咧，跟住由 Markham Road 到 Kennedy 咧 ，Young 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都系行车缓慢嘅。而四零一东行线简单好多，由427开始慢驶，直至 Q 为止。今朝早咧特别留意咧就系落去市中心嘅朋友啦，因为寻日嘅强降雨咧，再加埋水浸嘅关系咧，现时 DVP 南北行线由 Bloor 到 Gardiner 嘅 Jarvis 继续封闭进行清理工作。现时话估计咧今朝早应该会开放翻嘅，但系实际上几点先至开翻封咧，都系未有定数，所以变咗咧现时 DVP 南行线咧所有嘅车辆去到 Bayview Bloor 咧就要去离开噶啦，咁所以由 Downtown 开始咧非常非常挤塞。而 Bayview Extension 咧由 Pottery Road 到 River 系封闭啦 ，Rosedale Valley Road 由 Park 到 Bayview 亦都系封闭嘅，亦都因此咧令到其中一个咧南行嘅主干道 Downtown 南行线由 DVP 到 O'Connor 咧亦都系非常非常挤塞。400号南行线咧由 Finch 到401行车缓慢，410南行线咧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亦都系繁忙嘅。42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现时龙尾已经去到 Derry 噶啦，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 Nikola Tesla 到 Fairview 多车啦。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 Dixie 嘅。Gardiner 东行线咧，因为喺 Jarvis 已经封闭啦，好多车要离开 Jarvis 啊。咁而本身咧，因为始终嗰个出口都系比较窄啦，咁所以 Gardiner 东行线咧由 Spadina 到 Jarvis 咧，已经变成咗一个咧露天嘅停车场，近乎唔喐咁滞噶啦。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4: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寻日有雷暴啊，唔知真系当行雷嘅时候，你有冇惊过自己会俾雷劈咧？嗱，以前真系有好多人都会话，如果你平时都系做得坏事多嘅，个雷好似会追住你劈一样。再加埋好多港产片都会有咁样嘅疯狂嘅构想。虽然我哋都明知道会唔会俾雷劈，同你自己有冇做到坏事系完全冇关系。相反，喺会行雷嘅时候，你暴露自己喺户外之中，再加埋个身湿咧，咁样先至可能会令到自己增加咗俾雷劈嘅经验。而其实我讲呢一件事咧，就好想引下你自己谂下你自己做人光唔光明咧？本身你会唔会真系有可能会惊自己俾雷劈咧？系因为你自己做咗坏事呢？坏事定系好事，会有一定嘅标准。而往往有啲人係会特别觉得自己会好容易做咗坏事嘅，或者就係因为佢嘅良心去提醒佢，佢明知道有啲事係唔应该做嘅，但係因为自己嘅贪心，因为自己嘅贪方便呢，就会不知不觉间做咗坏事，自己係知嘅。本来呢个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因为佢嘅良知仍然係正常地运作，等佢知道原来乜嘢叫做啱，乜嘢叫做错，当佢做错咗之后呢，佢就可以觉醒，甚至可以避免在未来再有这样的情况之下，自己的良心能够帮助到自己作出一个正确的决定。虽然有时我们都可能是错完再错，每一次在同一个情况之下都会犯上同样的错误，但是不要看少这些经验啊，因为第一次犯错总是最觉得尴尬的，而第二第三次之后呢，就会有少少麻木，但是只要你自己的良心不是完全泯灭，个丁点轻微嘅声音都总会提醒你唔好再咁离谱啊，唔好再继续放肆啊。但系最怕嘅系乜嘢呢？就是你嘅良心已经坏到一个地步，连乜嘢系啱乜嘢系错都唔知，临知都仲有可能会行到去啱嘅方向， 最怕嘅就系唔知得嚟，仲要不断喺度犯错，而错完之后唔觉得自己错。嗱，一讲到呢度，系咪觉得呢类咁样嘅人格系有啲似曾相识呢？系啊，如果你有睇《大时代》入面嘅角色丁蟹，就系呢一样嘢。你可以话佢有佢自己嘅歪理，于是乎佢觉得系啱嘅事情，就会用上好多嘅藉口嚟去包装自己，连错都讲到系啱。虽然当日睇电视剧嘅时候，我哋可能会笑，点解编剧可以编到一个咁离谱、咁古怪嘅人出嚟啊？但系其实有时你有冇发觉你自己做事都好似系丁蟹一样啊？就你满以为自己嘅嗰一套系啱晒，于是乎完全唔理人哋嘅意见，就只系一意孤行，只系行自己嗰套，唔理人哋嘅感受。其实好多时事情嘅对与错，除咗睇一般道德入面所俾到我哋嘅规范嚟厘定当中嘅对错之外，你自己系咪将利益行先过一切，往往都可以决定嗰件事系啱定系错。虽然喺今时今日呢个世代，好多时我哋都唔敢去为好多事去定义为啱定系错嘅，因为一要讲到乜嘢叫做啱同错呢，就一定要有个标准，而世界上面去厘定呢啲事嘅标准就会变得越嚟越模糊。而早几日自己都经历咗咁样嘅例子，当我同小蜜蜂去到一间咖啡室嘅时候，佢突然间话佢离开洗手间，发觉个男士喺入面。照正常以往喺咁样嘅情况下面，你可以大嗌，因为有人入错厕所。虽然嗰个人未必真系有不轨嘅意图，但系最起码佢系真系入错地方啊嘛。但喺今时今日，我哋加拿大，我哋唔可以咁样做啊！因为只要各个人喺嗰一刹那，佢觉得佢自己嘅性别系女性嘅，佢就可以安然进入去一个女厕度使用。纵然可能佢个外表系一个红豆豆嘅男性，虽然话去定义乜嘢叫做对与错嗰把尺越嚟越模糊，但系唔代表你个心冇呢一把尺。只要坚持，仍然用翻一把衡量对与错嘅道德嘅尺，咁我相信你做人应该可以光明正大好多，让我哋彼此共勉。
5: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嘅回忆，喺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滋味，分享滋味，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纳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6: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7: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6: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7: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6: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10: 你有冇睇今年 Chie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啊 ！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1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2: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确认串谋勾结外力罪名，黄之锋候情。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就47人错算案认罪，且正在服刑，但他再次被指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于去年6月在赤柱监狱被捕。他被控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黄之锋在今年5月于西九龙裁判法院承认控罪，他在昨日于高院确认他承认控罪和同意案情。法官谭耀豪听取求情之后表示押后判刑，但未有定下判刑日期。据案情指，黄之锋与罗冠聪早在国安法生效之前已经展开国际战线，要求外国制裁香港和中国政府，国安法成立之后亦继续其行动。被告黄之锋29岁，被控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指他在2020年7月1号至到同年11月23号，在香港与罗冠聪及其他身份不详的人士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或者人员实施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身穿蓝恤衫、戴黑框眼镜到场的黄之锋进入犯人栏的时候，曾经向公众席挥手，他的面庞比之前受伤，但是精神饱满，兼且一直好平静。承认案情指，政治团体香港众志在2016年成立，并且在2020年解散，他们的政治理念包括港人民主自决。黄之锋与罗冠聪分别为香港众志的秘书长和创党主席，为实现民主自决，他们采取国际游说策略以向外国求援。在颁布国安法之前，黄之锋与罗冠聪已经透过到访外国与其政治人物会面，和在社交媒体上面推广相关活动，持续请求外国对香港政府及中央政府实施制裁，他们将这项行动称为国际战线。2016年11月，黄之锋与罗冠聪曾经宣传由美国提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议案，该议案要求美国审视香港的自治程度，并容许美国总统对个别人士进行制裁。黄之锋亦都在2019年9月前往美国，就香港正进行的示威活动作证，以支持通过上述议案。而除了美国之外，黄之锋亦都透过线上或者亲身前往不同国家会见政客以及接受访问，藉以进行国际游说。2020年6月30日颁布国安法之后，香港众志于同日宣布解散，罗冠聪其后离开香港，黄之锋就在同年7月于社交媒体上面发文表示，他不会放弃推进国际战线，而他的其他同伴包括罗冠聪将在国外继续推进国际战线及宣传因国安法而不能在香港说的事情。黄之锋亦都同月在电台上面指会继续争取国际关注。美国国会同月通过香港自治法，容许美国总统对个别人士实施金融制裁。美国在同年8月至11月间对15名中国及香港的官员实施制裁。黄之锋其后继续在不同媒体上面发布文章和接受访问。案情又指 Celebrate 是一间位于以色列的数位监视公司，香港执法部门会使用他们的科技调查罪案，包括检视手机中的内容。该技术亦都曾经在黄之锋早前涉及的案件当中使用，调查他上锁的电话。2020年7月，罗冠聪发起网上联署，以呼吁 Celebrate 和其他科技公司终止为香港执法部门提供黑入手机的技术。黄之锋亦都曾经转发相关贴文。Celebrate 在同年10月发新闻稿，只会停止向中国及香港顾客出售他们的服务产品。黄之锋在同年11月22号曾经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判刑前工作报告，他指尽管国安法已经颁布，自己持续推进国际战线，包括发布文章和进行演讲等，他翌日因为另外一件案件还押。黄之锋在2025年6月6号因为本案被捕。特朗普暗示要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名为特朗普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建议应该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尽管美国对伊朗战争尚未结束，这条关键水道实际上受边个控制仍有争议。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既然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在美国控制之下，我们是不是应该将它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呢？就像美国一样，它会因此空前热门。特朗普今年3月出席会议的时候曾经发言提到必须开放特朗普海峡，即是霍尔木兹海峡。他之后表示抱歉，并且指假新闻一定会指他是口误，但是他很少会讲错说话。到今年8月，特朗普又指美国很快会击败伊朗，届时他将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的领土。另外，特朗普又表示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耐，他又指伊朗试图建造布设放水雷的火箭，但是已经被美军摧毁，伊朗亦都努力修复雷达和导弹系统，这些亦都是美国空袭的目标。美方已经摧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建造的所有新装备，有防御性亦都有进攻性。美国公司推出家政机械人，每小时收费$30，背后真人 VR 遥控。以前细个睇小路宝，觉得如果屋企有个机械人帮手打理家务，是一件非常美好亦都是头痛的事。但是这个事实已经实现了。三藩市初创机械人公司 Tower Robotics 推出机械人上门清洁服务，向获选申请者收费每小时$30。根据 Tower Robotics 发布的影片显示，机械人从小型客货车走出，拿着清洁工具并且关上车门， 随后画面切换至室内，拍到机械人使用抹布、吸尘机等工具进行室内清洁。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工程学教授郭德宝质疑影片的真实性，之外界无从得知有否加快播放，背后是不是有人操纵，场景是否经过特别布置。他又认为现时推出家居清洁机械人实在太早，机械人连从地上执起物件仍然是挑战，莫讲话扫地同埋抹台抹柜，而抹柜底更加是难上加难。公司行政总裁兼联合创办人科克表示，机械人已经能够应付部分家务，吸尘运作良好，抹厨房台柜亦都相当可行。手臂客户多数是冇或者甚少雇用真人清洁工的人士，此举主要是将市场扩大。他承认目前人工智能技术仍然无法完全自主控制人形机械人。他指通常情况之下，机械人是由人在中央控制室操控，人工智能就是辅助作用。公司长远的目标是研发低成本清洁整间家居的人形机械人，令家居清洁服务更加普及。
12: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熙。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13: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在职场之上，难免遇到啲唔顺心嘅事情，好似话俾上司嘅批评啦，同同事之间发生矛盾，工作压力太大啊咁，呢啲都会引起负面情绪嘅。如果将负面情绪带入工作，例如你会黑面啦、发脾气啦，咁唔单止会影响工作嘅效率，仲会破坏咗人际关系，令上司对你产生负面嘅印象添。我哋今日试下拆解职场想自保嘅话，我哋应该学识嘅就系掌控情绪思维。掌控情绪并唔系压抑情绪，而系合理转化我哋嘅情绪。遇到唔开心，先要冷静落嚟，远离职场嘅环境，做几下深呼吸，又或者听首轻松嘅音乐，释放自己负面嘅情绪，然后就快速调整状态，回到工作当中。千万不要将情绪发泄在同事或者工作上面，保持专业、平和和职场形象至为重要。情绪稳定是职场的基本素养。今天落班之前，准备一个职场情绪放松的小方法，例如说听下歌、散步，方便的时候就随时调整下自己的状态。总之情绪管得住，职场形象才能够站立稳。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越南红肉蜜柚3.98一个，
3: 陈太油菜1.88磅，
2: 去皮铁干淮山2.99一磅，
3: 油水桂花鱼12.88磅，
2: 有机金沙排骨8.99一磅，
3: 泰高白虾仁7.99一盒，
2: 日本 SMB 咖喱块7两盒。
4: Winkle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5: 晨早新闻专辑。
6: 大多伦多地区经历寻日恶劣天气之后，多次的清理工作继续进行。本国有民意调查显示，国内15个城市中，多伦多被视为是第二个最不安全城市。香港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以及偷拍等等。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大多伦多地区寻日经历一场暴雨，有冰雹，部分地区多条街道有水浸，有电线倒冧，多处的清理工作继续进行。而多伦多电力公司话，截至今日凌晨，有超过12000户仍然停电。大雨在多伦多市中心导致 DVP 部分路段、Gardiner Expressway 部分路段、Bayfield Avenue 部分路段等等因为水浸而被封闭。安省三区今日补选省议员，这三区是 Scarborough Southwest、 Hamilton Stony Creek 和 York Simcoe， 投票站定于今朝九点到晚上九点开放。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八月住宅成交量5057宗，按年跌 2.1%， 经季节调整后按月跌 1.3%， 平均售价993,410元，按年跌 2.7%， 是区内今年第二次平均售价低过100万，对上一次是在一月，是五年内首次跌穿100万元水平。上个月的新放盘量12075间，按年跌 14.1%。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朝10点在安省雷湾公布对加拿大制造业作出一项历史性投资。本国在上个月离开了在华盛顿的谈判桌，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随即对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新关税，而本国定于今个月8日开始采取反制措施。本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国内15个城市中，多伦多被视为是第二个最不安全城市。这一项由 Nielsen Strategies 所做今日公布的调查结果发现，57%接受访问的加拿大人认为多伦多是某程度又或者是非常不安全，比2017年时高出5个百分点。有39%认为是安全，唯一比多伦多差的是温尼柏，有59%受访者认为是不安全。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2%的受访者说罪案统计数据影响到他们对城市安全印象的主要因素，而其他主要因素是新闻报道、个人经验、口耳相传和国家形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国事访问，离开前同夫人彭丽媛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早前在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时说，要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于习近平于今个月24日访美感到非常兴奋，又指中国在贸易谈判方面比起加拿大更好，相信届时双方会有很多事和有建设性的事要讨论。对于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批评中国的庞大出口顺差导致全球经济失衡，中国的商务部批评美方是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尼泊尔警方在社交媒体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朝早十点，当地泥石流受灾区发现1252具遇难者遗体，有4875人失踪。至于中国西藏方面，截至当地星期三中午，有12人遇难，541人失踪。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香港警方采取执法行动，打击网上散播儿童色情物品和偷拍影像，拘捕21名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9至47岁，他们涉嫌干犯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和发布私密影像罪。警方早前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儿童色情物品以及针对女性的偷拍影像，被会员浏览下载，甚至有男补习导师在上门授课的时候偷拍女学生，再在网上和其他会员讨论。警方在行动之中，于部分电子装置里面检获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和超过120段偷拍影像，将透过国际刑警的儿童性剥削数据库追查来源，识别和保护受害儿童。警方呼吁家长在聘请私人补习导师又或者是运动教练的时候，应该善用性罪行定罪记录核查机制，要求有意聘用的合资格雇员申请查核，以厘清背景。由标普全球编制的内地八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 51.4， 上升1，反映服务业活动增强。另外，调查显示香港企业营商环境转差，是四月之后首次低过50。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8: 标普全球八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七月近51回落至到 49.5， 是自四月之后首次回落至到收缩区间，反映价格上升加上需求减弱，经营活动和销售表现都受到影响。报告指出，新增订单减少，新增出口业务亦都减少，但内地的订单量就轻微增长。上个月整体投入成本升至三个月的高位，因为原材料价格上升，员工薪酬开支亦都增大，企业因而调高产品价格，加幅创超过三年最高。另外，企业已经连续多月精简人手。受访企业普遍忧虑本地经济走弱、竞争加剧，以及中东战争和美国贸易政策引致地缘政治风险持续等。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认为，息口高企削弱本地的需求。
9: 本地的需求就随着息口影响有些减弱、拆息、其他的息口仍高企、中东的局势令到大家对于息口的不确定性仍然是存在的，这个影响到大家借贷和做生意的意欲，息口走向是不明朗。就是我们看到最近联储局新任主席 Jackson Hole Meetings 其实里面都有讲过要继续控制通胀等等，现在大家对于加息的预期仍然是上升，整体的投资的意欲可能会有这个影响。
8: 他相信全球 AI 超级周期持续，有助支持本港出口订单，但营商环境要持续好转，仍然要视乎息口回落，重新带动投资气氛。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大湾区历史性首次。香港会在十月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0: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大湾区主题论坛透过视像致辞，表示国家将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香港就将在十月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至于不同的部长级会议就会在大湾区各城市举办。李家超形容焦点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
11: China will host the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in Shenzhen, a historic first for the GBA. Hong Kong will be hosting the APEC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in October, while cities across the GBAWe're organizing different ministerial meetings. The spotlight is our region, and we are ready.
10: 李家超又说，香港是全球唯一同时融合中国优势和全球优势的国际城市。香港实行普通法制度，资金、资讯和人才自由流动，税制简单和税率低，令香港成为连接内地和全球市场的门户。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同一个论坛亦都以视像致辞，表示在地缘政治和科技变革推动下，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国际金融中心、蓬勃创科集群等独特优势，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和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可以凭借国际联系、客户网络和标准对接能力，发挥桥梁作用。
12: Companies in the sector here from the GBA need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capital, yet the Asia Pacific, for its part, is among the fastest growing space markets in the world. Here again, connectivity is what matters. Connection to global customer networks and alignment of standards.That is precisely the role Hong Kong is uniquely positioned to play.
10: 陈茂波提到，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会议先后在香港和深圳等城市举行，大湾区将发挥关键连接角色，促进对话，建立伙伴关系。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6: 另外，国际都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会在11月于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3: 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在11月4号至6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涵盖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级珠宝钟表、高端旅游、艺术品、奢华物业、私人航空、精致餐饮、健康养生等九大领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

0: 嚟嘅效益可能系更大。
1: 展览嘅主办机构英富曼集团副总裁叶丹话：，今次将会采用全城展览嘅模式，突破单一场馆限制。今明两年会喺香港不同地标举办不同类型嘅展览。
2: 我们会选一些香港的一些地标，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啦，比如说像在 M Plus Museum 啊，或者是在香港，比如说大馆啊，包括我们的湾仔或中环的海滨。香港比如说有一些很美丽的这些海岛，通过这个游艇的这个形式带客人去那些游艇海岛。大家知道这个展会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是非常高的。我们通过统计呢，我们认为针对这个高净值人群的一些展会活动带来经济效益是针对普通 MICE 的整个效益是有到3到5倍的拉动效应。
1: 他相信一系列展览能够推动香港的零售、旅游、游艇经济等领域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香港渔护处表示，鉴定狗只是由兽医负责目测狗只身体特征，是国际沿用方式。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4: 近期发生狗咬狗、狗咬人事件后，渔护处接获多了怀疑未登记格斗狗的个案，有九只被鉴定为格斗犬遭扣留。渔护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个案有少少上升，同时反映接多了电话，亦都增加外出鉴定的次数。人员一般会到现场调查，并主动联络狗主。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
5: 头啊、耳仔啊、眼啊、口啊、个鼻嘅形啊，呢啲系外观啦，睇佢个比例啦，或者佢嘅体态啊、佢高度啊、身长啊、整体个体格个结构啊，咁咧我哋都系会逐点咁样去评估嘅。其实呢一个咧都系咧国际沿用嘅一个方式嚟嘅。如果有嗰种特征嘅话咧，佢嘅伤害力咧可能会大啲，比较突出嘅可能系格斗犬个口啦、个jaw嗰度咧个角度啦。牵涉到佢嗰个咬实嗰个力嘅。
4: 渔护处寻日发稿指出，会积极研究基因检测方法嘅最新应用，以考虑将来作为辅助鉴定工具嘅可能性。杨利解释，现时坊间嘅基因测试计算方法唔同，结果未必一致。
5: 好多市面上咧都有一啲基因嘅测试嘅，其实每一间公司咧用嘅参数嘅库啦，可能佢哋计算方法咧都会有少少唔同，有阵时结果都唔一定系一致嘅。国际上咧，呢一个会系一个辅助，但系未系最准确地帮到我哋去睇佢嘅体格系点样，因为体格系你生出嚟噶嘛，我有嗰个基因，但我个表征就冇表达到出嚟。
4: 佢话根据现行法例要求，只要狗主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包括绝育、戴指定颈圈、植入晶片、喺公众地方戴口罩、以唔长过1.5米嘅狗绳牵引等。呼吁唔好因为一时嘅忧虑而弃养。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6: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3点，跌9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214点，跌111点。日元汇价一加元兑72.5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7，现时由吴伟仪为大家报道下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呢，在这个是404 DVP 的情况呢，就之前呢因为曾经水浸和清理一些

0: 所以同埋呢个系障碍物嘅关系啦。啲 V 南行线去到 Blue 以下咧，即系以南咧就全线封闭，就啱啱重开翻晒啦。但系现场啱啱重开咗之后咧，就非常之挤塞及可能有啲混乱嘅情况嘅，因为咧涉及嗰个封路啦。嘅影響範圍都幾大噶，咁所以咧現時咧雖然 Blue 已經開放翻曬，咁所以先講404嘅南行線嘅慢車情況，先 Finch 至401再用 Dimes 咧塞到落去呢個 Blue 啦。雖然逐漸開放翻，真係冇幾耐，所以啲車輛咧之前積咗嗰啲都慢慢咁樣散去噶。咁所以咧去咗附近嘅街道咧，仍然因為積水咧係有封閉嘅，包括有喺 Bayview 介乎呢個 Pottery Road 至到 River Street， 起碼咧可能預計就至到去。呢、这個繁忙時間以後先至可以搞得掂啦。另外 ，Rosedale Valley Road 咧就由呢個 Park 至到 Bayview 都係封閉噶。咁同時仲有封閉嘅延時，仍然封就係呢個 Gardiner 嘅東行線由 Jarvis 封到上去 DVP， 一路上到 Bluer 噶。咁即係話咧 ，Gardiner 嘅東行至到 DVP 嘅北行嘅呢一段去到 Bluer 咧都係全線封閉，車輛咧大家都想喺 Bluer 再入翻去咧，延時亦都非常之擠塞。咁所以咧喺呢一段嘅范围里边，大家都要想象咧非常之挤塞，或者有少少混乱，请大家小心驾驶，或者咧去改再远少少嘅路咧行会比较稳阵啲噶啦。转睇其他嘅 highway 消息方面咧，四零一嘅东行线方面咧，410多车咧已经断续去到呢个404噶啦。咁原油除咗多车之外咧，喺 South Pearson 嘅 collector 位置嗰度咧，因为有架坏嘅货柜车咧，因为货柜车嘅后半段咧就系有断落咗。跌咗喺呢個地上面，喺個路面上面啦，咁所以咧有兩條嘅右線咧係有受阻情況。四零一西行線寫二至四零 ，West Road 至 Port Union Morningside 至到 Avon Road 都多車。另外咧去到 Wellfront 新消息左線有呢個壞車阻路噶。西班南行線兩段位多車 ，Tasman Road 至 Major Mac 同埋 Shepherd 至四零一噶。QV 東行線分咗三段，就係呢 Nicollet Tasta 至到 Fairview 啦 ，Wellfront 至 Dorval Hilton Tail 至 Dixie。咁另外啦 ，QV 西行方面咧，除咗平常嘅四七至即时 Ford Drive 至 Trafford Road 多车之外咧，去到呢个 Bronte 以西，啱啱咧有报告 Ram 线有坏车。403嘅东行线方面咧，嚟到呢个 Huron Terrell 之前啊，左边线交通意外，龙尾 Aaron Mills Parkway 开始。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现时咧有个新嘅有两单，第一单咧就系呢个列治文山 Avenue Road 夹呢个 Castle Rock Road， 就系啱啱16+2北嘅内街。另外咧，黄氏 Q。加呢个 Landshark Road 咧，亦都有个坏车，据报跌咗出路面之外嘅，相信要处理一段时间。交通灯有故障，就系欣佳及呢个 Wilson 啦，即系 York Mills Road 呢个位置啦。咁另外啦，喺呢个水浸嘅方面咧 ，Highway 7介乎 Q 至 Center 街来回封 ，Finch 同埋呢个 Shepherd 咧。去到呢個 Chesswood 呢條街咧，都係因為喺橋底嘅關係咧，亦都係清緊積水，所以都係有封閉情況，請大家留意。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係由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贊助，歡迎嚟臨北美最先進嘅保時捷中心參觀選購。
2: Downtown 充滿生機和生氣 ，Downtown 充滿活力和激情 ，Downtown。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3: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The Brick 的帐篷大减价回来了，准备了大量的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和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的4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5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5: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时事百科。
7: 美国宣布将叙利亚由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入边剔除，国务院亦都撤销了沙姆解放组织列为特别指定全球恐怖组织。美国在1979年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 沙姆解放组织在2024年底推翻巴沙尔政权之后，总统特朗普去年7月已经宣布停止对叙利亚的制裁。沙姆解放组织又叫做黎凡特解放组织，是前盖达相关的反叛团体，在叙利亚新政府组建入面发挥主导作用，属于奉行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的雅哈比派。沙姆解放组织的组成非常复杂，当中包括极端伊斯兰圣战分子。2016年7月，阿盖达组织属下的尼信派激进组织努斯拉阵线宣布改名为征服黎凡特阵线，同时宣布和盖达断绝关系。几个月后，征服黎凡特阵线和其他反政府武装团体合并，组成沙姆解放组织。沙姆解放组织声称对大马士革、阿勒颇、哈马、达拉、霍姆斯、伊德利伯等的主要城市发生近600宗恐怖袭击承认责任，当中包括伏击、绑架、暗杀、简易爆炸装置和自杀式炸弹袭击，当中包括2017年3月两名沙姆解放组织成员在大马士革一次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入面造成74人死亡，当中包括8名儿童。两年之后，又在伊德里卜省东南部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入面造成30名叙利亚的士兵死亡。据统计，沙姆解放组织有12,000-5,000名的成员，是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入面比较具实力的一个派系。美国有官员就曾经说，沙姆解放组织有很大部分的成员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保持密切联系。沙姆解放组织最主要的领袖是艾哈曼德·沙拉，他以前亦都用过化名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早期沙拉曾经参与伊拉克的圣战组织，之后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建立征服黎凡特阵线，成为组织领导人。在沙姆解放组织成立之后，沙拉亦都成为核心的领导人，之后逐步强调组织的叙利亚本土政治取向，试图同过去的跨国圣战网络拉开距离。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史家堡 Asian Cut Mall Shepherd 及 Kennedy 西北角，电话416-3218-288。
8: 阳光天气站
9: ，Good morning， 大家好。8:24，外落气，现时嘅气温冇变过嘅，仍然都系20度啊，加埋湿度会有23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系100%嘅。吹紧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7-11公里不等。而今日嚟讲咧，将会多云为主，亦都有阳光嘅出现嘅，气温开始变得炎热同埋潮湿。因为今日嘅最高气温咧会达到27度，加埋湿度会有34度嘅感觉嘅。而紫外光指数咧更加去到7，一个非常之高。度数噶，今晚将会多云啦，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7度。听日嚟讲咧，将会阴晴不定啊，最高气温25度，加埋湿度会有30度嘅感觉。紫外光指数同样都系7咧，都系偏高噶。相对嚟讲咧，听日冇咁热啊，而听晚将会多云，最低气温咧仍然会有15度嘅。展望星期六咧，同样都系阴晴不定，兼夹凉翻好多，因为星期六嘅气温咧只系介乎12度至25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7:50。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史家堡 Asian Cut Mall Shepherd 及 Kennedy 西北角，电话416-3218-288。
10: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珠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1: 欢迎来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16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呢杯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10倍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12: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 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13: 早晨啊！九月三号嘅星期四啦，大家好，早晨早晨，我系李婷 ，Hello 乐熙，各位听众早晨，
9: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听众，应该经历咗咧，寻日咁多嘅降雨，又或者如果你真系喺北约克某些地区咧，见到咧起码波子咁大，有啲甚至去到咧叉烧包咁大咁样嘅一个冰雹咧，都几惊啊！
13: 系啊，咁啊，琴日早上咧都已经知道咧，天气系会有好多嘅即系突发嘅情况，同埋咧就不似预期吓，应该都话。九月啦，我哋都应该咧开始咧会凉翻少少，但唔单止咧系即系嗰啲嘅落雨啊，仲有就系强风，仲有咧就系落呢一啲嘅冰雹嘅情况咧，影响咗大多伦多地区好多嘅地方嘅安全性。咁啊，包括咗咧，原来喺呢个 CNE 咧，好多嘅一啲户外活动都要取消啦，甚至可能啲人都滞留咗喺 CNE 室内嘅地方。咁啊，另外仲有就我知道呢一个喺即系 Roger Centre 咧，某啲嘅位置，佢哋都话咧，嗰啲冰咧都令到佢哋有啲场馆上面有啲嘅情况出现咗，咁而 DVP 公路咧，今朝早亦都喺较早之前咧开翻呢一个咧 DVP 嘅 Bloor 嘅地段嘅。
9: 系啊，因为好耐冇试过咧，就系、是、降雨降到咧就系、是、Don River 嗰个水位又上升啦，咁所以变咗咧今朝早较早时间都仍然封闭嘅，系由 Bloor 一路到Gardiner 嘅 Jarvis 啊，依家解封翻，但系要去令到啲车龙尽快舒缓咧，都可能需要一段比较长少少嘅时间。
13: 稍后翻嚟咧会倾下咧十月份咧天气嘅预测报告咧就出炉啦，咁睇下咧虽然啱啱睇九月开始都可以倾下呢个十月咧秋季嘅一个天气嘅展望啦，仲有就系统计翻八月份啊吓，一啲喺多伦多地区嘅楼房市场嘅数据。另外仲有今日都有喺安省嘅补选，
9: 系啊，三个地区嘅补选啦。咁而喺士加堡嘅西南区咧，亦都有一个议席咧，系需要大家喺九点钟前去嗰个投票站嗰度咧投下你神圣嘅一票嘅。
1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安省新区今日补选省议员投票站定于今朝九点到晚上九点开放。在尼泊尔灾区发现的遗体数目增至1252具。日本宫崎县一艘载有三名的渔船失踪，船上三人其后被发现死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16: AM 1430，交通速递。
0: 早晨，时间嚟到8:30，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交通情况噶。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咧，多车位咧由410咧又开始多车到404啦。中间路段有两个消息要留意翻，第一个继续跟进紧收 Pierce 嘅 Collector 位置咧，有架坏嘅货柜车咧封咗两条嘅右边线要处理噶。据报咧就系后半架嘅系啲货柜车咧，亦都系有啲部件或者系一个大嘅。呢、這個 parts 咧係跌出路面之外咧，跌咗落地下啦，所以咧有待咧係呢個收拾同埋咧做呢個清理而走拖走嘅工作。咁另外一單咧就去到472東呢個位置咧，中線至到右邊線咧就有架壞車咧擱咗喺路面嗰度阻路噶。咁而另外401嘅西行線方面咧 ，Q collector 位置左線有交通意外 ，ground line 左線有壞車。咁啊，轉去到404 DVP 嘅南行線嘅情況啦。Finch 至401多车啦，再标数至到 Bayview Bloor 呢段咧非常挤塞。纵使早前系 Bloor 嘅，因为水浸情况清理晒重开翻，但系大量车辆咧系挤塞，系预备消散当中咧就发 仍然非常之挤塞，再加上啱啱收到消息喺 Thomas Road 嘅右边路部位咧有架车辆着火，仲未有警方或者系啲消防到场嘅，应该系赶附近噶啦。咁但系咧就仲未到嘅，仍然咧要处理当中，大家要留意翻呢个挤塞情况。就算呢个 Blue 开翻之后咧，当你出到市区方面咧，喺呢个大范围嚟都非常挤塞嘅。咁亦都要留意翻，继续有封路，包括系 Bayview 介乎呢个 Pottery Road 至到 River Street 啦 ，Rosebery Road 咧就系由呢个 Park 至到 Bayview 都系封闭噶。咁而另外，加連拿的東行線呢依然繼續封閉，由 Jarvis 一路呢去到呢個 DVP 嘅北行線㗎。所以由 Jarvis 一路封至到去 DVP， 由加連拿上到 Blue 都係繼續封閉，請大家留意返。咁所以呢加連拿東行線呢本身呢個多車位 Jameson 至到 Jarvis 多車啦。而講返 Jarvis 本身，你出到 Jarvis Sky 嘅時候都好呢，介乎呢個 Lexor 至到 Queen 呢南北行線都相當擠塞㗎，請大家留意返呢個情況。QV 東行線多車位 Kiron 車路線 Dixie，QV 西行線 Bronte 以西 Ramsden 壞車一直持續處理一段時間的了。403東行線 Kiron Terrell 之前就左線有交通意外，市區方面留意返交通意外呢最新有幾單的，包括呢湖濱區 Lakeshore Boulevard 及 Cooper Street， 然後去到 E 區區的範圍裏面呢就 Queen's Place Drive 及這個 Rexdale Boulevard 的 Highway 27以東，另外呢 Ava Road及呢個 Atlas Avenue 啦 ，Jane 街及 Church Street 就係 Highway 400以南啦，呢三單都係有人受傷嘅。列治文山繼續跟進一，呢個係 Avenue Road 及呢個 Castle Rock Road 啦，同埋黃氏嘅 Q Street 及呢個 Lansdowne Road 嘅交通燈故障，欣街及呢個 Wilson York Mills 啦，同埋咧就 Leslie 及 Shepherd 嘅水浸情況咧，令到 Highway 7介乎 Kew 至到 Centre 來回都係有封閉情況。另外咧喺 Finch 同埋 Shepherd 都好啦。夹呢个 Chesswood 咧，因为喺个桥底关系咧，亦都有水浸咧，系要做呢个系清理工作嘅，道路可能因此而继续要封闭，请大家留意。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冠军余坚尹景顺。我一开始比赛到而家咧，都冇谂到，其实我冇一个真正嘅目标啦，即系可能大家有一个目标，就系要到边度边度边度咁。其实我真正嘅目标系完全系好放开心、好随心咁样去参加呢个比赛。咁最唔舍得真系同学仔咯，因为大家虽然讲人夹人缘啦，咁大家嘅感情都非常之。稳定，只可以讲稳定。我唔敢讲同大家嘅感情都好好，因为人夹人缘咯。但系我哋冇讲，即系会嘈交啊，或者系对唔爽边个啊，或者系对大家有不满啊，冇嘅，完全系冇呢件事。
1: 想听到中年好声音四冠军尹景顺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0: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 倾心之作，
0: 清新滋味，
1: 新滋味月饼。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 Sports Honda、
3: 信捷冷暖。
6: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7: 早上时间8:36啊，室外温度21度，今日最高27度嘅，都会继续有少少咧，好似飘物啦、潮湿啦，有少少热感觉。但系嚟紧嘅周末咧就系长周末啦，天气非常之好，见到咧日日咧都有阳光，而温度咧就系15度至到23度，咁啊嚟紧5、6日。啊，一都系唔错嘅天气、哦，
8: 冇错啊！呢几日咧可以好享受咧最后一段夏天嘅路程啊， yeah. 暑假路程咧可以俾我哋舒舒服服，等啲小朋友咧安然开学嘅。不过可能对于小朋友嚟讲咧，下一个更加期待嘅节日咧，应该就系 Halloween 啦，可以攞糖啦。
7: 咁快就谂住放假。
8: 多谢晒咧呢一个 Old Farmer's Almanac 嘅展望咗10月嘅天气，尤其是我第一样嘢咧就要睇下究竟10月尾 Halloween 攞糖嗰几日咧，究竟会唔会多雨水？啊、okay. ，现时嚟讲咧，可能话会有。零散嘅骤雨啊，但系都系应该有阳光为主嘅。
7: 咁啊，每年咧都睇下天气嘅展望啦。咁啊，未睇十月份，不如睇下九月先啦。因为原来今次农民历咧亦都指出咧，九月份咧我哋会比起正常嘅九月份咧会温度低少少啊，即系会凉啲啦，同埋亦都系较为多雨水嘅。咁而且根据呢一个 Old Farmers 啊佢哋嘅做嘅预测咧，就话今年十月份啦，平均嘅气温系几多度咧？系11度噶。咁而且十月份嘅天气咧会比九月份咧系比较平衡啲啦，咁同埋咧亦都要睇翻个展望咧，就话 Halloween 嘅时期咧都继续10月22号至到 Halloween 咧都继续系有阵雨啦，同埋有骤雨，咁啊通常都系咁。
8: 系啊，最紧要就系嗰晚唔好落雨嘅啫，其他时间落雨咧，啲小朋友唔会特别介意嘅。
7: 不过就即系仲有好耐嘅时间咧，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咁但系琴日嘅天气咧，即系令到我哋多伦多咧，好似突然间咧，哇，好似有一种嘅少少嘅恐惧感。咁啊喺机场啦，同埋仲有 downtown 好多嘅设施咧，都因为水浸呢，导致到一啲嘅即系延误嘅，机场都有延误啦，而喺 downtown 好多低洼地区咧都系水浸嘅情况。今朝早仍然有一啲嘅区域咧系停电嘅。
8: 冇错啦，依家仲有10,000多户咧系见到多伦多电力局咧希望系尽快去抢修个电力设施啦。咁亦都见到咧，寻日其实可能喺下午5:00大家嘅手机都收到唔少次呢啲 emergency alert 紧急嘅警告，提醒你咧可能会有强风，甚至会有冰雹嘅。咁当然你话不同地区落嘅冰雹嘅 size 都系唔同嘅，有啲大到可能去一个雷球咁大咧，有啲咧起码都好似个乒乓波咁大噶啦。
7: 咁啊，亦都根据环境部咧作出咗呢啲嘅天气嘅声明嘅时候咧，就即系公布翻俾大家知道咧，就系强烈嘅风暴，琴日横扫安省嘅南部噶。咁啊，其中有一个区域咧叫做 Wellesley 啊，咁就曾经怀疑系有呢个龙卷风嘅。咁亦都琴日发出咗咧喺即系一个特别嘅天气声明啦，因为嗰个风暴嗰个嘅系统转移咧，就由之前嘅 Stratford 咧系去到 Waterloo 嘅 region 就发出咗呢个红色嘅龙卷风嘅警告噶。
8: 似乎睇翻咧，多伦多我哋所面对嘅只系水浸啦，同埋有部分地区咧可能啲渠有淤塞啦，系会令到啲水唔系咁容易退去。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最严重喺 西南安省受影响嘅地区咧 ，Kitchener 地区咧又有冧树啦，甚至其中一个几动魄惊心嘅场面咧，就有间学校嗰个嘅天花咧，直情系俾唔知乜嘢咧，就系整冧咗。咁啊，下个礼拜开学啦，能唔能够喺呢几日入面维修到个天花，令到啲小朋友可以如期上学咧？呢、這个都系一个难题嚟
7: 嘅。咁啊，多伦多地区咧都有部分嘅区域咧都今朝早继续停电啦，但系睇翻呢个，尤其是环境部发出嘅报告咧 ，Waterloo 嘅 region 咧，原来周边嘅地区咧就比较多啲嘅事件出现啦，除咗有水浸啦，仲有一啲嘅树枝嘅倒塌啦，咁同埋仲有咧就系有一啲嘅住宅停电，可能咧受影响嘅地区咧会比多伦多系会更加多少少嘅，咁咧就留意住呢个天气嘅转变啦，咁希望咧陆续都可以回复正常。不过我都发觉咧，即系我哋有时即系报天气咧，你好似觉得一日都要听两三次，咁呢个真系好正常，因为加拿大嗰个嘅天气同埋对我哋嘅生活，尤其是驾驶啊或者我哋嘅生活唔同嘅一啲嘅社区好大影响嘅。咁除咗系呢个嘅即系关于天气嘅消息咧，都要讲下今日咧喺我哋嘅安省亦都有补选啦，三个嘅省议员嘅选区咧今日进行补选，咁至少有一个区域咧将会竞争好激烈。
8: 系啊，因为睇翻咧三个选区咧，包括第一个咧就远少少嘅咸美屯同埋 Stony Creek 嘅接近圣 Catherine 嗰头啦，咁而另外一个咧就喺士嘉堡嘅西南区嘅，另外一个系 York Simcoe。咁似乎咧你发觉几个选区咧嗰个即系可以话竞争嘅党派咧都有啲唔同啊！现时睇到咧，士嘉堡西南选区咧，似乎系新民主党同埋自由党之争。咁而对于 York 同 Simcoe 咧，似乎进步保守党咧，即系现时嘅执政党咧，去攞翻呢个议席嘅机率咧，暂时好似比较高嘅。
7: 咁之前已经好多嘅候选人咧，逐家逐户去即系拍门啦，仲有拉票等等。但系今日咧就正式嘅一个补选日啦。咁就住医疗啦、教育同埋生活负担能力咧，都系长期我哋省咧，即系一啲讨论嘅议题，都会成为咗咧就所有选民嘅焦点嘅。咁 Hamilton Stony Creek 嘅选区咧，咁就由于呢个保守党嘅即系有佢哋嘅省议员咧喺八月份退休，咁而候选人咧预料今次嘅补选咧，亦都会系睇到一个好接近嘅一个嘅即系最终嘅结果嘅。咁头先你都所讲啦 ，Scarborough 嘅 Southwest 咧，亦都可能咧成为呢个新民主党同埋自由党之争嘅一个竞争嘅。咁今朝早下补选嘅票站咧，九点钟开放，晚上咧就系九点钟关闭嘅。咁另外仲有讲下楼房市场嘅统计啦，
8: 冇错啦，因为睇翻咧八月嘅数字咧，多伦多嘅地产局咧亦都公布咗当中嘅销售数字啦。可能大家见到呢几个月好似咧个个月都系楼房销售数字比较理想，大家谂住八月有同样嘅情况啦，又唔系，原来多伦多喺八月下面咧，佢哋嗰个房销售数字咧系相对于之前一年咧系有少少下跌嘅。嗱，虽然仍然有5484嘅物业咧喺上一个月转售，咁但系相对七月嚟讲咧系下跌咗1.3%。
7: 咁睇问题要睇数字啦，咁亦都要知道咧，即系嗰个成个范围啦，同埋仲有就个比较系同即系之前一个月啦，定系一年前相比，有时时间咧流逝，我哋就忘记咗。咁的确可能觉得咧，好似有啲复苏嘅现象。咁但系今次呢一个咧就系多伦多地产局咧公布嘅数据啦。咁成交量咧，咁亦都知道有一定每个月嘅统计之中咧，就系最关注成交量比起七月份咧下跌咗1.3%嘅，比起过去嘅十年嘅八月份嚟讲咧，个平均嘅水平咧都低咗28%。但系呢一个数据亦都系今年二月份以嚟第一次咧录得一个按月嘅下跌嘅。八月份嘅市场咧就感觉到嗰个气氛咧系仍然系有一个放慢嘅迹象。咁啊，正正咧就因为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嘅谈判破裂啦，咁令到即系地产市场咧又开始 slow 咗少少，大家觉得有好多不確定性啦，同埋對於息口嗰個嘅即係考慮咧，係會覺得如果息口穩定，大家就會有心去投資，但係亦都擔心咧個局勢影響咗嗰個息口嘅改變。
8: 係啊，尋日先公布咗咧利率係仍然不變啦，加拿大央行咧仍然維持基準利率咧喺2.25%嘅。咁但係對於下一次議息結果咧，又會有啲咩睇法咧？因為隨住咧加美貿易戰啦，可能個通脹壓力會上升，咁變咗咁樣嘅情況下面咧，當大家好期待會唔會有機會可以減息。嘅时候咧，正正其实可能佢哋嘅思维就系为咗要压抑通胀咧，加息就系其中一个咧睇起嚟好似最凑效嘅方法。如果假设真系加息的话咧，对于楼房市场咧，绝对唔系一个好消息嚟。
7: 成日都觉得系啊，个个月都要问会唔会加息，呢个问题真系一个迷思嚟嘅，即系冇人知道答案，最终等佢决定公布嘅时候先知道。咁但系仍然知道，即系有一定嘅叫做担忧系存在。咁啊，而家睇翻啲经济分析都话，美国咧其实冇条件加息噶啦，已经知道个情况，经济又唔系特别好。咁加拿大亦都系，我哋各样嘢咧都系觉得而家又系加拿大 同美國嘅貿易嘅即係呢一種嘅壓力啦，應該就唔好加息。但係琴日發表咗呢一個議息聲明之後咧，大家又會睇到市場嘅分析咧有一定嘅擔憂嚇。咁啊，講到多倫多地區嘅住宅嘅價格啦，七月至到八月咧嗰個價格下跌咗0.1%，咁啊去到93,200元。咁同一年前相比咧，一啲典型嚇傳統嘅住宅價格咧有下跌嘅，係跌咗4.5%嘅。
9: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0: AM 1430交通速递，
11: 早晨早晨，时间跌到8:45，继续由美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1401的东行线方面留意三单的坏车情况，第一单就是去到这个即时以东 collector 路段左二线，之后来到 South Pearson collector 两条有线继续处理这个坏的货柜车，因为部件分离了在地面上面。第三单就是427以东在中线靠向右边由坏车继续要处理。401西行线在 Q collector 左线交通意外差不多搞定了，但是另外去到呢个 Wellfine 嘅左线坏车就依然持续噶。咁啊睇翻咧喺呢个系404 DVP 呢个塞车嘅情况咧，就继续咧因为系早前嘅 Baby Blue 嘅位置，虽然因为水浸已经完成清理工作重开翻，但系继续非常挤塞，因为喺 Dormish Road 呢个位置咧本身喺呢个右边路个位有车辆着火啦。现时咧救援车辆同埋清理工作都已经进行当中，所以而家要封两条嘅右边线非常之挤塞噶啦。Fish 401啦 ，Eglinton 一路咧嚟到 Baby Blue 都相当繁忙噶。就算你可以一路落到去呢个 DVP 南行线去到加利拿都好啦，但你出到去嘅市区方面亦都要留意翻咧，继续有封路嘅情况，就包括系 Bayview 咧封路介乎呢个 Pottery Road 一路至到 River Street， 另外 Rosedale Valley Road 咧一路至到系呢、这个系 Park 至到至到去由 Rosedale Valley Road。封路嘅路段就系由 Park 至到去 Bayview 呢段啦，所以一带都非常之挤塞。再加埋喺加利拿嘅东行线咧，嚟到 Jarvis Ram 咧，已经开始继续要封路做清理工作。由呢个加利拿嘅东行一路封路上去 DVP 嘅北行，至到去 Blue， 咁请大家留意翻呢一大段嘅范围嘅情况啦。另外咧，就由於咧 Jarvis 本身封咗之後咧，如果 Jarvis 本身咧就由 Litchfield 至到 Queen 咧，南北行線咧都繼續要封閉噶，繼續要留意翻，仲有啲壞車嘅情況咧，就係、是、QW 西行線嘅 Bronte 以西 Ram 線咧處理得8899差唔多完成啦，有新嘅壞車咧403嘅東行線 Lincoln Alexander 左線啦，咁而喺 Huron Terry 嘅左線交通又已經清理完畢咗。市區方面繼續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同埋事故啦。咁首先咧喺呢個 Allen Road 嘅北行線咧嚟到 Lawrence Avenue 之前咧，左邊線咧有交通事故有封閉的情況，現時咧龍尾咧喺呢個 Eglinton 開始嘅 ，Lakeshore 夾 Cooper Street 即係欣街以東少少啦，繼續要留意翻有人受傷嘅呢幾單咧，仲有係 Avery Road 夾 Atlas Avenue 啦 ，Jane 街夾 Church Street 啦，咁另外咧喺呢個 Rexdale Boulevard 嘅西行線夾呢個 Queen's Clay Drive 啊，即係 Highway 27以東呢位置咧，就因為咧係涉及咗交通又比較嚴重少少咧，兩條左線需要封閉。另外仲有一單咧都喺相約嘅區域裏邊，就係 Mortimer Avenue 夾呢個 Broadview Avenue 咧住宅區咧，亦都有人受傷，這個位置就應該是再遠一點的，是 DVP 以東和這個 Blue 以北的。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9: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省更多，快來選購吧。
12: The Brick 的帳篷大傾銷又回來了，帳篷裡面為大家擺滿精選清倉及庫存貨品，最高低至四折，今個禮拜四至禮拜一還有連續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時優惠等著你，店内使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3: And cut。
14: 中秋节梗系食月饼啦。
15: 双黄百年蓉，
14: 好食啊！
16: 中意咧，大力 feel 多啲。经得起时代的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的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17: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18: 真的要快，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大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9: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还有限时优惠，你要快点去揀返间，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20: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2: 阳光天气站，
7: 期待放假嘛，因为周末咧将会好好嘅天气，但系今日都唔错嘅，因为今日咧都继续好有夏日嘅感觉啦。而家气温咧21度啊，相对湿度88%，吹紧系西风，风速8公里。今日最高温度咧有27度嘅，大致都系阳光普照啦。咁啊见到咧市面可能都有啲地区吓，因为之前嘅水浸咧，可能有啲封路啊，或者有一啲嘅叫，尤其是吓要希望将嗰啲情况咧慢慢去即系修复翻咧，可能都要多少少嘅时间嘅。咁所以部分嘅地区见到今朝早咧仍然有停电嘅情况嘅，日间嘅最高温度27度啦，加埋湿度咧将会有体感34度嘅 humidex 嘅 UV 紫外线指数属于系偏高嘅，系7嘅指数。今晚最低温度17度。
23: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8: 当你见到油价慢慢上升去到一个位，好彩我哋联邦政府咧就宣布下个礼拜唔会咧就系恢复翻原本嘅汽油附加税嘅，否则可能下个礼拜咧去到2蚊咁滞嘅。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铅汽油价格咧去到105.9仙一公升。当然你睇下今晚咧喺边度入到平油咧，喺 Kingston Road 啊，差不多去到比较东边啦，近乎咧就系 Victoria Park 嗰头咧，你会见到佢哋嘅阿叔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5.9仙一公升嘅油价，而附近嘅显油站咧都系报呢个价钱嘅，咁跟住喺宾顿市啦 ，Mississauga Road 及 Highway 7附近嘅加拿大啲汽油咧将会报166.9仙一公升啦，而另外 Barfordshire 嘅显岸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7.9仙一公升 ，Elsmere 及 Markham Road 嘅加拿大啲汽油咧将会报167.9仙一公升嘅，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算系 Birchman 及 St Clair 嘅显岸油站，今晚将会报168.9仙一公升，大部分嘅平价油站咧都似乎喺市。加堡嘅东南部啊，宾顿市啊，或者密市嘅北部嗰度揾到嘅，其他地方咧就要睇下你好唔好彩啦，否则日间入嘅油咧会比较贵嘅，105.9仙一公升嘅。
23: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7: 你觉得多伦多安唔安全呢？点解即系而家睇到呢啲嘅报告咧，都话俾我哋知道咧，实在吓喺我哋嘅城市同埋仲有好多嘅地区咧，嗰、那个治安啦同埋罪案嘅发生咧，系令到大家有担心嘅。咁最新嘅调查都话咧，啱啱进行咗。咁啊，琴日咧我哋见到有啲嘅资料公布，今日正式公布嘅就系、是、问翻我哋喺多伦多嘅即系一啲主要城市咧，面对严重嘅安全问题，我哋嘅形象系点咧？
8: 系啦，无论可能系枪击事件啊，或者抢劫等等，以往可能咧咁啱得咁巧，朝头早起身听见喺夜间咧会有枪击事件咧，系间中先至有。呢个似乎已经去到咧喺多伦多。如果你话嗰朝早起身听见系冇呢啲新闻咧，就好感恩啊，因为似乎好似变成咗常态。虽然你话喺全个加拿大啲大城市入面咧，我哋唔系感觉最唔安全嘅城市，但喺呢方面排喺第二位咧，都唔系太过光彩嘅。
7: 今次呢份嘅调查咧系全国性嘅，咁啊多伦多咧喺主要嘅即系加拿大嘅城市当中咧，原来面对呢个最严重嘅就系安全嘅一个嘅 image 嘅问题啦。咁啊，因为咧有57% 嘅加拿大人认为咧多伦多系有一啲唔安全，又或者系非常之唔安全，系57%。咁但系另外咧有39% 认为多伦多系安全嘅。咁就以及咧仲有好多嘅城市嘅评价咧，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原来喺今次嘅调查当中咧，只系得 Winnipeg 嘅评价咧系更加差一啲嘅。咁所以呢个就系有比较，就系有少少痛苦啦。
8: 系啦，呢啲叻过我哋咧，唔系一件好事啊。咁啊，当然啦，因为你谂下 Winnipeg
7: 人哋叻都系人哋好事嚟嘅。
8: 人哋叻系因为大家觉得佢个城市唔安全呢样嘢，所以喺呢个报告入面咧，我觉得 Winnipeg 等你叻啊，我宁愿我渣啲。
7: 我明咁，但系最被视为最唔安全嘅城市就系 Winnipeg 59%啦，第二个就系 Toronto 嘅57%，跟住就温哥华52%啊。
8: 其实大家咧都系叮当码头争一两个百分点嘅啫，譬如好似第四位嘅 Edmonton 啦，虽然系叫做咧感觉上面比温哥华安全，咁但系其实个比率都系争咗2%啊。跟住咧依次落去就系沙士加通啦，满地可。啦，利在拿啦，反而 Calgary 咧就咁多个大城市入面咧，令大家感觉最安全，即系得35%嘅受访者咧，觉得佢哋城市系可能有少少隐忧。
7: 咁啊，调查都要嚟了解一下，究竟问咗啲咩问题咧？吓，而问咗啲乜嘢，大家先会有嗰个答法？究竟系觉得呢个地方安全定唔安全咧？呢个民众嘅即系反应都好。 好重要吓。咁啊，问题方面咧就包括咗，你哋当地啲新闻点样啊？系咪？咁啊，另外仲有就系有啲咩个人嘅经历咧？仲有就系有啲咩好嘅口碑咧？咁啊，成个国家嘅形象咧都系会考虑在内嘅。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知道咧，而家我哋会有时会觉得加西同埋加东地区系咪真系好差好差好远咧？因为原来咧即系整体睇即系几大城市啦。咁原来 Calgary 咧嘅分数咧系唔错噶噃。
8: 系啊，
7: 系啊，即系比起头先我哋所讲嘅温哥华、多伦多、Winnipeg 等等咧，佢嘅比例上话被视为不安全嘅比例咧系偏少嘅，系35% 咋。
8: 如果你话睇翻咧，即系喺呢个报告入面咧显示到即系民众嘅意向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睇翻咧，喺佢哋心入面觉得整体上面最安全嘅城市咧，原来有三个咧都可以话几领先嘅。第一个就系魁北克城啦，第二个咧就系我哋嘅首都渥太华啦，另外就喺东边嘅查洛镇。咁呢三个咧亦都系普遍佢哋嘅居民都觉得，其实我哋住喺嗰度好安心噶，好似冇乜罪案一样噶。
7: 咁但系今次咧，多伦多就即系面对住一个公共安全嘅形象问题啦。咁似乎即系我哋生活喺多伦多啦，都要谂一谂，系咪真系有一个咁样嘅感受，或者会有一个睇法咧？咁但系咧，其实就即系都要睇翻一啲官方数据，因为始终都系调查，即系问翻你，咁所以要睇翻就系一啲官方嘅数据，系咪真系治安多，即系治安问题多咗咧？等等嘅。咁不过就真系今次嘅调查亦都发现到咧，系 Winnipeg 嗰个安全观感同埋罪案嘅数据嚟讲咧，系大致一致嘅。咁但系多伦多就反而就唔系，可能系只系一个 image 嘅问题多啲。
8: 呢个始终系一个民意调查咧，好睇咧就系受访者嘅心态。不过你仲话
7: image
8: 系啦，你仲话提嗰一点咧，就系点解会令到佢哋有咁样嘅心态咧？系好在于咧，究竟佢哋喺传媒啊或者社交网络咧，感唔感受到呢一个城市咧会有好多罪案？咁又要同啲传媒咧，即系我哋自己作为传媒都要讲翻，系要持平啲去讲。咁真系有件事发生，唔可能唔报道，唔可能话哦有嗰啲枪击案，我哋就唔讲啦，讲第二啲嘢嚟去粉饰太平噶嘛。
7: 咁啊，始终都唔想即系大家都变差嘅，就算其他地方差过我哋都即系觉得唔好啦。希望所有嘢都有改善啦。咁而加拿大央行咧，亦都会喺今日咧9月3日将会公布全新嘅20蚊嘅纸币，咁啊全国性会陆续会流通嘅。咁啊有啲咩新嘅面貌咧？
8: 就系我哋嘅老板查理斯三世，因为话晒咧，其实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咧都离世咗一段时间啦，20蚊纸咧仍然用佢嘅头像嘅，咁都要尊重翻啊新老世，等大家记得，其实依家佢先至系英国君主，嚟紧将会出呢一张全新嘅20蚊纸啊！
7: 系啊，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咁啊嚟紧将会即系系咯，大家使紧钱嘅时候有冇望下张纸嘅咧，望下张钱嘅咧？
8: 我会望啲颜色，
7: 定系最近大家都用卡就或者用手机嘟就算，
8: 啊、真系少咗噶。
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4: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25: 你有冇睇今年 TIF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啦。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6: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10: AM 1430交通速递。
11: 早晨，时间嚟到8:28，继续为要记得为大家继续 報道交通情況，大家要留意翻啦。繼續啦，喺呢個 Fanny 嘅東行線由 Jarvis 一路咧封到上去 DVB 嘅北行至到 Brewer 呢一段咧，仲仍然係清理緊啲積水工作嘅。南行線咧嚟到 Dominic Road 呢個位置咧，兩條右線咧繼續處理嗰個車輛着火嘅情況。Dominic Road 嘅 Ram 咧亦都係繼續有封閉嘅噃。咁另外401嘅東行線方面咧，即時 Collector 咧左二線有壞車啦，去到呢個 South Pearson 嘅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有個壞嘅貨櫃車咧，兩條右線封閉。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26: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系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089。
3: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系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4: Kenny Wen 系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089 90530580089查询。
3: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晨早新闻专辑。
6: 本国七月对外商品贸易连续五个月有贸易盈余。普京话能否解决俄乌战事，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嘅当事双方。中国四川绵阳北川地震，地震强度系4.8级。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喺半个钟头前公布，全国七月商品出口额761亿元，按月跌2.3%；进口额754亿元，上升2.2%。商品贸易顺差由前一个月嘅42亿元收窄至7.6亿元，系连续五个月有贸易盈余。向美国出口跌了6.6%，跌幅是去年四月以来最大，进口上升1.8%，对美国贸易顺差由前一个月的103亿元收窄至59亿元，是二月以来最低。向美国以外国家出口就上升7.4%，是连续三个月有增长，出口额创下256亿元的纪录。而出口至美国以外国家的比率是33.7%，至于进口就升了2.8%。对美国以外国家的贸易逆差由前一个月的61亿元收窄至51亿元，是2021年一月以来最低。统计局今朝同时公布，七月服务出口额210亿元，按月升1.2%；进口额207亿元，跌1.1%。商品和服务合计，七月出口额972亿元，下跌1.6%；进口额961亿元，贸易顺差由前一个月的40亿元收窄至11亿元。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朝10点在安省雷湾公布对加拿大制造业作出历史性投资。本国在上个月离开在华盛顿的谈判桌，同美国贸易谈判破裂，美国随即对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新关税，本国就定于今个月8号开始采取反制措施。卡尼说，美国谈判员要求加拿大作出的让步将会摧毁加国部分关键的产业。安省南部多处经历昨日恶劣天气之后，清理工作继续进行。多伦多电力公司说，有大约8300个用户仍然得不到电力供应，而安省第一电力公司说，有超过58000户停电。安省三区今日补选省议员，呢三区是 Scarborough Southwest、Hamilton Stony Creek 同埋 York Simcoe。投票站定于今朝9点到今晚9点开放。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普京在当地星期四于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是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 攻击和挟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他指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样是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至于俄美关系，普京就说指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都保持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的成效。至于在乌克兰方面，外长索比加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乌俄冲突的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的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可能重启。尼泊尔警方在社交媒体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朝早十点，当地泥石流受灾区至今发现1252具遇难者遗体，有4875人失踪。至于中国西藏方面，就在较早之前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日本宫崎骏一艘载有三个人的渔船失踪，船上三个人随后被发现死亡，至于失踪的渔船仍然下落不明。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 4.8 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四川省地震局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发生在当地晚上7:39，震源深度10公里，暂时未收到相关损失报告。香港警方采取执法行动，打击网上散播儿童色情物品以及是偷拍影像，拘捕21名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9至47岁，他们涉嫌干犯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以及发布私密影像罪。警方早前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儿童色情物品以及针对女性的偷拍影像，被会员浏览下载，甚至有男补习导师在上门授课的时候偷拍女学生，再在网上同其他会员讨论。警方在行动之中，于部分电子装置里面检获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同埋超过120段偷拍影像，将透过国际刑警的国际儿童性剥削数据库追查来源，识别同保护受害儿童。涉及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的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暂控一项酒后驾驶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罪，以及一项发生交通意外之后没有报案罪。事发在6月29日晚，警方接报指在中大校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而被拘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大湾区历史性首次，而香港会在10月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大湾区主题论坛透过视像致辞，表示国家将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香港就将在10月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至于不同的部长级会议就会在大湾区各城市举办。李家超形容焦点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
13: China will host the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in Shenzhen.A historic first for the GBA. Hong Kong will be hosting the APEC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in October, while cities across the GBA will be organizing different ministerial meetings. The spotlight is our region, and we are ready.
12: 李家超又说，香港是全球唯一同时融合中国优势和全球优势的国际城市。香港实行普通法制度，资金、资讯和人才自由流动，税制简单和税率低，令香港成为连接内地和全球市场的门户。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同一个论坛亦都以视像致辞，表示在地缘政治和科技变革推动下，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国际金融中心、蓬勃创科集群等独特优势，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和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可以凭借国际联系、客户网络和标准对接能力，发挥桥梁作用。
14: Companies in the sector here from the GBA need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capital, yet the Asia-Pacific, for its part, is among the fastest growing space markets in the world. Here again, connectivity is what matters. Connection to global customer networks and alignment of standards. That is precisely the role Hong Kong is uniquely positioned to play.
12: 陳茂波提到，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会议先后在香港和深圳等城市举行，大湾区将发挥关键连接角色，促进对话，建立伙伴关系。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6: 另外，世界鉴赏家盛典会在11月于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5: 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在11月4号至6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涵盖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级珠宝钟表、高端旅游、艺术品、奢华物业、私人航空、精致餐饮、健康养生等九大领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亦都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得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相信能够为香港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
16: 高质素的游客来到香港是会带来不同的效益，帮这个零售业、酒店、物流和其他行业，包括这个保险，都会带来一些直接或者是间接的经济效益。一般展览业带来的效益，每一个过夜客是使大概9300元左右。这些这么高质素的展览带来的旅客咧，可能佢喺度过夜嘅夜数啊，或者喺度嘅消费咧系更加高，比一般普通嘅展览咧带嚟嘅效益可能系更大。
15: 展览嘅主办机构英富曼集团副总裁叶丹话：，今次将会采用全程展览嘅模式，突破单一场馆限制。今明两年会喺香港不同地标举办不同类型嘅展览。
17: 我们会选一些香港的一些地标，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啦，比如说像在 M Plus Museum 啊，或者是在香港，比如说大馆啊，包括我们的湾仔或中华的海滨，香港比如说有一些很美丽的这些海岛，通过这个游艇的这个形式带客人去那些游艇海岛。大家知道这个展会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是非常高的，我们通过统计呢，我认为针对这个高净值人群的一些展会活动带来经济效益，是针对普通 MICE 的整个效益是有到3到5倍的拉动效应。
15: 他相信一系列展览能够推动香港的零售、旅游、游艇经济等领域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6: 香港港铁宣布，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合约由新鸿基地产投得，并且取得基座商场未来拥有权。新地去年11月亦都投得第16区站第一期项目，两期预计最多提供合共大约6790个单位。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18: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3点，跌9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214点，跌111点。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3，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啊！我哋继续睇一睇咧，喺downtown一带嘅交通咧比较混乱嘅情况咧，由于系水浸之后做呢个清理工作咧，现时继续封闭嘅咧，基本上由呢个系加连拿东行线由 Jarvis 一路以东向北上去到 DVP 至到去 Bloor 嘅呢一段咧，系继续全线封闭噶。南行线开放咗噶啦，咁喺 Bloor 嗰个位置嗰度咧，亦都重新開放翻曬。不過咧，依然一段大時間都仍然清理緊一啲係交通嘅擠塞情況咧，都仍然係未改善噶。因為咧喺南行線嚟講咧，就算你一路可以行得落到去咧，首先有個新消息，去到加連拿呢個位置之前咧，右邊線咧再一度咧有封閉嘅情況，可能同啲積水或者清理啲障礙物有關嘅情況啦。咁但係去到市區方面咧 ，Bayview 本身介乎 Pottery Road 至到去 River Street 嘅呢段 extension 咧都係封閉啦。另外 Rose Valley Road 介乎呢個 Park 至到 Bayview 都係封噶。咁而講翻加連拿東行線咧，由於 Jarvis 呢個 Ram 嗰度開始已經要封閉啦，所以慢車位先係 Humber Bridge 開始。而當你出到 Jarvis 之後咧，由呢個係 Lakeshore 至到 Queen 咧來回線啦，南北來回線咧都係非常之擠塞噶。咁亦都請小心忍讓咧喺呢一區嘅附近嘅街道啦。咁另外啦，去到呢個係404南行線咧，本身講翻之前嘅慢車位咧，先由 Stills 落到401嘅 Ram 啦，然後 Lawrence 再塞到呢個 Dominus Road 噶。咁而其他嘅 Highway 消息方面咧，401東行線 Mississauga 至 Ontario 開始多車先，跟住咧去迪士以東嘅 Collector 路段咧，左二線繼續有壞車。咁之後咧 ，South Pearson 嘅 Collector 位置咧，仍然因為咧有架壞嘅貨櫃車咧，亦都有部件分離咗喺路面上面咧，兩條右線繼續受阻。不多車位咧，再之後咧由471路咧去到404噶，早前47以東嘅呢個壞車咧已經清咗場啦。401嘅西行線方面咧，就係有嘅新消息係 Newton Express Lane 以西咧，因為發生交通意外，三條右線要封閉。咁之後多車位咧，再由呢個 Markham Road 一路咧連續嚟到呢個 Dixon 噶。另外去到呢個 Highway 6 South 之前咧，左線壞車持續處理，多車喺 Ground Line 嘅開始噶。另外去到呢個係400嘅南行線 Teston Road 至到 Major Mac 同埋 Shepherd 至401有多車嘅情況啦。而至於 QE 方面咧，東行線先咧，仲係喺 Ground Line 至 Dovell 同埋 Huron Terrace 至的士多車。另外 QE 西行咧就係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Road 緩慢啦。403嘅東行線主要都剩返啲多車位，就 Wilson 至到 Lincoln Alexander 啦 ,Aramus 至到 Huron Taylor 仲有少少嘅慢車。市區方面繼續留意返啲交通意外，有人受傷有好幾單嘅。最新嘅一單喺 Downtown 嘅 Bay 街及呢個 Front Street 仍然要處理嘅呢，就係 Eglinton 及呢個係 Black Creek Drive 亦都係有人受傷啦。另外嗰兩單係跟進緊嘅，就係 Jane 街及呢個 Church Street 同埋呢係 Mortimer Avenue 及呢個 Broadview Avenue， 就係 TVB 以東同埋呢個係 Bloor 以北嘅一個內街嚟嘅。咁而去到呢個係北少少啦 ，Georgina 區咧就收到報告喎，啱啱發生冇幾耐嘅 Warden Avenue 及呢個 Pollock Road 咧係有呢個係交通意外要處理啦。咁另外啦，燈燈故障仍然有呢個報告持續，就係欣街及呢個 Wilson Dartmouth Road 啦。咁同埋咧係有水浸嘅情況關係咧 ，Highway 7介乎 Kew 至到 Center Street 啦，呢個來回咧都係有封閉嘅情況噶。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係由長城拍賣評估行贊助，好委託拍賣、寄售、現金收購，上門洽談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

0: 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 a b l e s l i 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Drink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Lawrence Chill。
1: 每段日记，每串喜剧，随时一起。
2: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3: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4: 好啦好啦，雨过天晴啦，今朝你终于见翻啲阳光啦。River 早晨，大家早晨。
5: 早晨啊，志文早晨，大家好。开学咧之前有冇发觉都开始有啲即系开学嘅压力出现喺即系生活当中或者即系家庭里边咧？
4: 我哋屋企就冇乜特别嘅压力，阿仔仲摁摁脚咁样，好似咧好舒服咁样。我话喂，你今年要好紧要噶噃，最后一年噶咯噃，入大学噶咯之后，咁我佢我话得啦，咁样 OK 嘅。不过有啲家长同埋学生咧都系好紧张，我知道。
5: 系啊，咁我哋即系大家都会留意到咧，小朋友嗰个成长咧，而家受到 AI 又或者系一啲嘅社交平台嘅影响咧，系多咗好多一啲叫做接触嘅界面。咁但系同时间咧，亦都多咗好多一啲叫做网络嘅一啲嘅侵害或者系一啲叫 bully 吓，咁呢啲咧都系属于联合国咧做调查嘅时候都会去了解一下，究竟世界各地唔同嘅国家嘅趋势嘅。
4: 咁你讲紧一啲嘅侵害咧，就当然啊，好似我哋打开嗰个网络啊，随时都系可以俾人入到嚟啊。冇错，我哋要为到呢件事咧，就要小心啲啦，系要保护我哋嘅儿童啦。因为咧最近咧有个联合国嘅一个调查咧就指出啦，近两成喺网上边一啲嘅儿童咧，佢遭受到一啲网络嘅性侵害，咁啊讲紧咧，估计咧系有超过咧系高达2000万个嘅呢啲12到17岁嘅儿童咧，喺网络上边咧曾经至少系受过一次，又或者系唔同形式嘅一啲性剥削，又或者系性侵害
5: 嘅。系啊，事件都即系讲紧，即系我哋生活当中咧，唔系话即系未听过啦，同埋仲有我哋可能自己咧都要关心多啲小朋友喺呢啲嘅界面或者叫做平台上面咧了解紧啲乜嘢嘅，因为佢哋咧喺嗰个世界里边真系多姿多彩啦，同埋好多人咧系中意玩即系游戏噶嘛，尤其是。网络嘅游戏咧就唔系净系即系自己一个人玩嘅，可能会同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一啲新嘅朋友仔一齐玩。咁有啲人咧可能未必系真系有一个完全嘅叫做了解嘅时候咧，有冇即系叫危险性喺当中咧？
4: 系啊，咁如果咧有时候我哋觉得咧可能一啲你讲紧系咪弹出嚟嗰啲嘅广告啊，一啲即系关于一啲性题材咁，呢个已经系非常之轻微啦，讲紧，而系讲紧咧有一啲嘅儿童咧可能系被要求咧系进行一啲嘅性嘅对话啦，又或者咧系一啲要求咧系分享一啲私密嘅影片啦，咁亦都咧即系吓可能分分钟咧俾人勒索都唔定噶。
5: 系啊，其实有时我哋睇翻有啲关于即系小朋友喺成长期经 经过嘅一啲嘅经历咧，尤其是有啲侵害性嘅话咧，其实有一啲嘅平台做嘅统计，我睇到咧，其实好多时候系身边最近嘅人嘅，可能系你哋一啲家庭啊，或者一啲唔同嘅家庭一啲聚会当中咧，佢哋受到其他嘅一啲人影响，但系可能细路仔唔敢出声嘅，但系呢啲可能系过去一啲唔同嘅 generations 有咁样嘅事件，但系而家发觉咧就系、是、社交平台嘅发达啦，所以就更加同一啲咧就原本完全唔认识嘅人遇到呢啲嘅侵害嘅比例高咗好多啦。
4: 系啊，咁你可能讲到咧就系点解会大家都唔系好知道呢啲小朋友啊系遇过呢啲嘢咧？因为好多小朋友咧其实佢哋系唔知道咧应该向边个咧去求助嘅。咁啊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佢哋唔知道啦，亦都好惊啦。咁啊而且你可能觉得唔系话喺边一啲嘅网络啊，系咪乱咁上网啊？去边啲地方啊？睇到啲咁嘅嘢啊？接触到啲咩人啊？其实就系我哋而家平时啊接触到嘅社交平台，好似 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TikTok 呢啲 WhatsApp 就已经系可以咧成为攻击嘅目标嘅。
5: 系啊，纵使我哋好似话都系一家人吓，大家一齐咧去面对所有嘅生活上嘅嘢，但系有时细路仔遇到呢啲嘅即系侵害。竟然是不敢跟屋企人讲的。咁点解唔会咁讲呢？因为佢会觉得咦可能会责怪啦，责怪佢啦。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就会发觉我讲完俾屋企人听会唔会
4: 冇得用啦、啊。解决唔到问题。
5: 所以其实呢度亦都涉及咗一个叫做对家人嗰种嘅信任，同埋嗰个叫做平时嗰种嘅恐惧，系咪令到佢更加唔敢同屋企人讲？所以我反而觉得作为家长咧，有时都要谂一谂，即系会唔会太过权威咧？你完全系令到子女就觉得我真系要讲心底话嘅时候，都系唔好啦，我又做错啦，即系会唔会有咁样嘅倾向咯？
4: 系啊，同埋有时候，譬如我对住个仔，我见到佢喺度睇紧电话，我睇咁耐嘅咧，睇乜嘢咧？咁我都会问一句。你睇紧乜嘢啊？又或者咪中个头埋去装下八卦下，八下先，你睇下做紧啲乜嘢先？哦，咁佢都系睇紧一啲咧，即系运动项目嘅一啲嘅影片嘅。咁啊，有阵时都可以即系话放松少少啦，但系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噶。
5: 今次呢一个研究项目咧，就叫做打击侵害嘅。咁所以希望咧，大家就知道做咗统计，唔代表系唔 take 行动、唔 take action 嘅。咁啊，包括咗有联合国啦，仲有一啲咧国际终止儿童性嘅一啲性剥削嘅组织啦，都希望大家睇到数据。正視咁，同埋睇下邊一啲嘅地區咧係特別多呢啲嘅情況，例如好似拉丁美洲啦、亞洲啦，或者其他嘅州份有。
4: 係啦，咁啊，對於即係啊小朋友咧喺網上邊咧，我哋就要小心駛得萬年船啦。咁你話如果坐一啲嘅的士係無人駕駛嘅話咧，你覺得要唔要小心啲？你會唔會驚咧 ？River 俾得你坐，你坐唔坐啊？
5: 我唔驚，你唔驚，始終都係一個大趨勢。我其實我琴日咧見到咁嘅天氣，我覺得最好有 Uber 嚟車，我仲要係無司機嘅都冇問題嘅，因為。咁咪个天气突然间咧变得比较即系状况差少少，但系英国方面咧亦都有啲咁样嘅即系吓比较新颖啲嘅出租方法啦。
4: 系啊，咁啊呢啲的士咧就系 Uber 嘅车啦，咁啊出租车咧咁啊系无人驾驶嘅，咁啊出现咗咧喺啊伦敦啊喺英国嘅伦敦啊系第一批啦，可以话系无人驾驶嘅的士啦。
5: 美国好耐都已经推出咗噶啦。
4: 系啊，咁啊，其实香港都已经系测试紧啦。咁啊，英国已经开始啦。咁啊，而家有15部呢啲系无人驾驶，不过好得意噶。佢话咧，佢每一部嘅无人驾驶咧，都要有一个嘅安全驾驶员喺度啊。如果出现有啲咩情况底下咧，佢又可以由人咧嚟接管翻、控制翻嘅。咁即系其实都唔系完全自。即系无人驾驶啦，佢个有人喺坐喺度噶。
5: 咁啊，仲有就系话，即系乘坐呢啲无人驾驶出租车嘅收费又点样咧？咁一定系唔同啦，同呢一个 Uber X 啊，或者 Electric 啊，甚至叫做 Uber 嘅 Comfort 咧嘅收费都唔一样。咁所以亦都会喺车费当中咧，可能你拣选嘅时候咧，就要小心挑选同埋睇清楚个价目表啦。
4: 系啊，不过我都想试下嘅。如果有嘅时候咧，即系喺唔知我哋当然都几时会有啦。咁啊，但系如果有嘅话，都会想试下，即系体验一下。好多人咧，可能喺内地、中国内地。特别多啦，已经系开始咧，系行咗好耐啦。美国有啦，
5: 行咗好耐，真系。所以有时候你揸揸下车咧，即系我喺内地嗰阵时候玩啦，突然间我揸揸下车，咦？点解隔篱近似冇司机嘅？哦，原来系我明白，原来系一个自动行驾嘅程式。咁但系我唔知咧，我自己我觉得即系我好中意揸车嘅。
4: 嗯，
5: 虽然我都有少少。即系叫做怕塞车，但系我系中意揸车多过坐车嗰种人。你系边种啊？
4: 我都中意揸车嘅，
5: 系咯，
4: 系啊。咁、但系最近即系阿仔又学紧车啦，咁、做乘客。 有時候都幾舒服嘅。咁但係佢揸緊車嘅時候，我
5: 都會驚啲。
4: 我都會驚啲。
5: 咁因為
4: 我都要睇住。
5: 一開始現階段即係學習嘅時候，梗係會有少少驚啦，同埋會好多即係好多討論啊。
4: 係係。
5: 突然間好 tense 啊，即係個車度。所以其實咧，即係呢一啲嘅新嘅服務咧，都我覺得會隨住社會嘅需求咧，即係變咗我哋人類其實做嘅好似感覺上越嚟越少。
4: 係。
5: 乜都交曬俾
4: 佢哋。啲機械人做喎。咁但有記者就實測過咧，喺倫敦呢一部嘅即係無人駕駛嘅的士啦 ，Uber 啦，我叫做有冇真係需要到呢個嘅安全員咧，係要掌控翻咧？佢話試過一次，咁啊真係喺一個緊急嘅情況底下咧，呢啲嘅安全駕駛員咧要攞翻嗰個嘅 control， 即係控制翻架車。咁但係咧，佢哋自己都話咁啊 ，Uber 話咧，咁超過10万個乘客都曾經係表示佢哋會即係放心咁去使用呢啲搭呢啲嘅接無人駕駛車嘅。
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四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五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6: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7: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6: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8: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ero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9: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卡尼即将喺安省雷关公布对加拿大制造业作出历史性投资。在西班牙加纳里群岛附近发现漂流多日的怀疑偷渡船，有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在香港已停运的612人道支援基金五名信托人的上诉被高等法院驳回。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0: AM1430 交通速递。
1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点30分，继续由美仪为大家报道下最新交通情况噶。继续啦，都系要睇翻呢个系 downtown 方面嘅情况。不过有少少好消息噶，因为咧现时啲加利纳东行线由 Jarvis 一路至到去北上嘅 DVP 呢段咧重新开放翻晒噶啦。咁但系咧消化紧大量交通咧，亦都请继续小心忍让咯。而讲翻 Jarvis 本身咧，你出到市区方面 ，Lecture 至到 Queen 一段咧，亦都相当之挤塞噶。咁你上到去 Bloor 之后咧，咁就系、呢段路咧重新开放翻咧，所有车辆都积聚晒咧，就而家咧喺 Bloor 嗰度重新再入翻去嘅话咧。亦都是非常之挤塞。而讲翻南行线方面咧，去到 Dormish Road 咧，继续要处理嘅交通意外嘅情况咧，就系、现时咧正封一条嘅右边线啦。但系咧出 Dormish Road 嘅 Ramek 都有部分嘅路线咧系继续要封闭，多车位 Lawrence Avenue 开始。咁之后向南去到呢个 Gardiner 之前咧，右边线咧继续再一次因为咧积水有关嘅工作做清理咧，现时交通部咧现时系。工作当中，即系话现场得一条车行，即系一条线行车咧，非常挤塞，龙尾 Bloor 嘅开始噶，亦都喺呢个大排文里边咧，继续有道路咧系要封闭，因为可能有涉及啲低洼嘅地区啦。首先 ，Bayview Extension 介乎 Pottery Road 至到 River Street 啦，另外喺呢个 Rosedale Valley Road 咧，介乎系 Park 至到 Bayview 咧，都系有封闭噶。喺呢个大排文里边，包括 Bloor 啦。 Donlands 啦、Young 啦、Jones 啦呢啲街道咧都係非常之擠塞，咁繼續咧要慢駛咧，小心緊樣先啦。咁而另外其他嘅 highway 消息方面咧，401東行線有新交通意外喺 James O'Parkway 以東咧，最少有兩條嘅右邊線封閉，現場咧只得 HOV 線咧可以緩慢地行駛，請大家留意翻呢個情況。去到呢個係 South Pearson 嘅 Collector 咧，繼續因為係有呢個係貨櫃車，亦都有部件脱落咗喺路面上面咧，兩條右線封閉啦。咁之後去到400嘅 Collector 以東咧，兩條中線有交通意外嘅。401西行線繼續處理咯，交通意外喺 Newton Express Lane 以西咧，三條嘅右邊線封閉啦。Highway 6 South 嘅呢個壞車咧，就啱啱處理完畢咗噶啦。咁而去到呢400嘅南行線咧，收到報告喺 King Road 呢個位置咧，可能因為發生交通意外咧，最少一至兩條線咧係行車線係受影響嘅噃。咁而去到呢個 QEW 東行線 Corby 以東左線係有壞車噶。市區方面繼續留意翻啲交通情況。交通意外在士加堡的包括有 Stills 夾這個 McCowan 至到以東的 Strawberry Hills Drive 中間成一夾這個 Markham Road 這個位置都有這個交通意外要處理，還有就是去到這個是北邊的是這個是列治文山 Avenue Road 夾這個 Castle Rock Road 16+2 北的這個內街都還未搞定，在 Gina 位置在 Gina 區的 Warden Avenue 夾這個 Pullock Road 繼續處理當中，交通燈故障是鷹街夾這個 Wilson Dock Mills Road， 還有最後水浸繼續要封閉做清理工作的就是 Highway 7介乎 Kill 至 Center 街來回線都繼續封的。7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3: 正所謂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14: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15: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1430， 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16: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17: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黄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黄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夹 Bayview 西北角金黄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18: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0: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21: 你有冇睇今年 TIF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啦。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1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2: 财经速递，
5: 9月3日嘅星期四早上9:36啦。今日嘅续请嚟香港方面嘅财经专家，同我哋一起倾下咧金融、财经同埋股市嘅话题嘅。喺电话线上有香港方面嘅财经专家彭伟新先生 ，Hello， 你好 ，Caster。
23: 嗨，各位加拿大听众早晨，你哋好啊。
5: 你好啊，咁今个礼拜真係好多消息啊。首先呢，我哋加拿大央行琴日公布咗呢就係议息嘅决定啦，就继续按兵不动嘅，继续都系冇任何嘅调整，咁连续7次呢系按兵不动㗎啦。咁另外美国方面呢，今个礼拜同埋下个礼拜嚟緊呢都好多重磅消息啦，包括咗佢哋嘅通胀啦，仲有就嚟緊嘅议息决定啦，都会喺9月就会推出。咁首先交俾 Caster 同我哋讲下今日嚟讲呢，香港股市踏入咗9月呢就即系表现上咧就普通啲，今日嚟讲咧亦都低收，下跌咗97点，而主板成交金额咧都有减少啊 ，Kasa。
23: 是啊，冇错啊，今日嚟讲港股整体走势咧，早段嘅时间都跟到咧系美股嘅反弹嘅。咁早段嘅时间嚟讲咧，曾经以171点嘅高开啦，咁啊上翻去25,500点嗰个水平嘅。 不過咧，可惜嘅咧就係咧，就即係個升幅冇辦法咧係維持到。咁主要都係咧，因為市場仍然都對於咧就係嚟緊嘅加息嘅憂慮咧，未有咧係完全消散嘅。咁我哋見到咧，就唔單止咧係一啲嘅即係叫做重磅嘅科技類股份啦，咁甚至你哋都見到咧就係啲個別嘅一個我哋講緊咧係即係高 beta 嘅股份咧，佢哋都出現咧係一個由高位回調嘅跡象嘅。咁整體上港股咧喺最後嘅下晝時段嚟講咧，咁雖然就話未有以全日低位收咧，咁但係都由升就轉跌。咁啊個升幅嚟講咧，原本咧就即係都有成係200-300点啦，但係最終係唔單止冇得升，仲要係倒跌97点收市嘅。咁最後嚟講，恆指係用21213点收市啦。咁啊，計翻咧嗰個嘅即係叫回調幅度咧，就唔多，只係 0.39%。但係如果你比起咧，就係早段嘅時間嚟講咧，係有升幅轉翻做跌咧。咁嗰個嘅下跌由高位嘅跌幅嚟講咧，就超過1%。咁啊，顯示緊咧投資者咧，似乎都以一個叫做避險為主要嘅一個部署嘅。特別我哋見到嚟講咧，今日嗰個嘅整體成交咧，咁就只係去翻咧係1993亿啦。屬於一啲比較嘅成交額。咁啊，我哋喺計算個資金流向咧，亦都係見到由一啲我哋講緊咧主要嘅之前推市上去嘅重磅股咧，就轉翻入去咧係一啲係避險為主嘅股份，無論係講緊咧一啲嘅即係叫做保險類股份啦，銀行股啦，又甚至係一啲嘅高息類股份咧，咁都係見到持續嘅資金流入嘅。咁啊，整体上如果以今日嗰个走势去睇翻咧，咁我哋见到咧，仍然都未有能力咧系向上突破翻咧系20天线嘅水平。咁啊，反而嚟讲咧，就似乎再向下咧系试翻落去咧，25000呢个嘅水平嘅支持位咧，个机会咧就似乎系更加大。我哋都开始系留意嗰个叫做咧系息口嘅去向咧，暂时就虽然大家未肯定就一定讲紧九月会加息咧。但係聯儲局唔同嘅官員咧放出嚟嘅不一致嘅一啲言論咧，都令到個市場原本咧係對於九月唔需要加息呢一個睇法嚟講咧，開始有啲落空嘅情況嘅。整體港股表現上咧，就應該會係反覆偏弱嗰個嘅狀況咧，喺嚟緊呢一個禮拜裏邊都會係繼續發生嘅。
5: 哇！多謝曬 Caster 嘅分析，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呢個市場嚇近期一啲嘅消息啦，同埋香港股市嘅走向啦。琴日北美股市咧又上升嘅，咁見到現金嘅現貨金咧亦都有反彈超過1%咧，而油價咧亦都升翻1%左右嘅。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咁亦都下一次再同 Caster 咧再傾一傾咧香港股市嘅一啲嘅即係內容啦。下次再傾 ，Thank you。多谢你，
23: 拜拜。
5: 拜拜，
1: 开学啦，开学啦，
2: 系啊，新学期就已经开始噶啦。咁但系好多年青人又会识咗另外一班嘅新朋友。
1: 啊，好似升中学就系咁啦。
2: 系啊，多伦多警区嘅 Ming Sir， 佢准备提醒大家唔好令至到啲年青人误入歧途，同埋唔好被啲不法之徒利用
1: 啊。咁所以咧，嚟紧呢个礼拜五，所有嘅家长同埋学生哥都要留意我哋林嘉华嘉年华嘅警讯。
3: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4: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啫啫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24: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务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7: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8: 好，咁啊，头先我哋讲过啦，有啲无人驾驶啦，咁无人驾驶，我觉得佢都会即系跟足呢个嘅法例啊，咁啊唔会超速啦，又唔会做一啲即系危险嘅动作啦。咁但系如果人渣嘅话咧，咁啊
5: 人渣我哋见唔见到咧？见唔到嘅，我哋好安全嘅呢度，放心。
8: 系即系有人驾驶，
5: 哎呀，你真系幽默噶啦，真系我真系好彩，即系会有少少嘅 weakening， 知道你想讲咩？你系讲紧揸车啫，
8: 系
5: 咁啊！但系开学嘅时间咧，亦都要揸车小心啦，因为 CAA 咧喺我哋今次嘅呼吁里边咧就讲到咧，每一年都会做呢个报告啦，就系、是、提醒各位一定要小心揸车嘅。
8: 系啊。咁啊，佢话希望咧，即系大家咧，都系要鼓励好多唔同嘅家庭啦，尤其是系驾驶者啦，喺呢个嘅学校嘅范围，要安全学校区域里边嘅驾驶，好重要嘅。咁啊，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好多家长都系忽略咗嘅。
5: 因为尤其是有啲嘅学生咧，会转学校啊，你可能对嗰个环境又唔系太熟悉，呢一样嘢就真系要特别留意嘅。所有嘅家长都话咧，子女翻学同埋放学期间咧，系经常出现就系挤塞啦。多车啦，咁同埋佢哋都会觉得咧，宁愿去学校远少少嘅一个位置，但系咧就可以冇咁多车，同埋小朋友安全啲。咁但系嗱，你远少少一两个街口都好啦，但系始终又会可能啲车好快，咁所以又系要提醒所有驾驶者，就算你冇子女都好，你经过嗰啲学校范围咧，一定要慢驶啊。
8: 系嘅，咁啊，因为你知过咗个暑假啦，暑假嗰啲区域学校区域就冇学生喺度嘅，咁可能会揸翻快咗少少。咁啊，但系而家唔系咯，开学噶咯，下个礼拜开始吓，咁啊，所以咧就要即系提醒翻大家，因为咧有成即系十个里边有八个嘅家长咧，都即系觉得会经常会见到又遇到啦喺呢啲嘅区域里边有塞车嘅情况啦，同埋都几严重噶，同埋再加上咧就曾经有家长都话。至少有一个啊，我真系见过咧，有一啲系危险嘅驾驶。咁一啲危险嘅驾驶，包括有超速啦、double parking 啦，又或者咧系喺一啲唔应该泊车嘅地方啊泊车啦，又或者阻住啲校巴嘅。
5: 系啊，84% 咧话佢哋曾经目睹危险驾驶嘅行为噶。咁啊，所以咧喺呢个 CAA 咧就鼓励大家咧，除咗系留意到佢哋嘅即系有啲嘅信息啦，包括咗统计嘅数字之外咧，咁啊有啲 tips 俾大家嘅。咁就第一，预留多啲时间，早少少。亦都唔好咁 last minute 啦。咁不过第一日通常都吓、一定迟几分钟。我讲紧我自己啫，
8: 我讲紧
5: 我自己要自我检讨。咁另外咧就要遵守翻咧学校嘅接送安排啦。咁因为始终咧都有好多嘅学校咧系安排咗校巴，学生亦都会采取呢一啲嘅服务嘅时候咧，或者去有规矩地咁上落车。咁预先都家长要提定啲学生嘅，唔系太兴奋噶嘛，要会有少少忘形啊。
8: 系啊，咁啊另外咧就系头先都提过啦，可以试下拍远少少，然后咧就行翻去学校，咁又唔使咁塞车啦，咁亦都可以控制时间咧，可以好少少嘅。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即系尽量咧去配合翻啦，咁啊唔同嘅即系交通嘅要求嘅，咁你嗰个驾驶就会咧系安全啲，又唔使咁赶嘅时候咧就会即系开心啲嘅。大家
5: 咁啊，可能行路你都发觉系应该会即系少咗，即系一定嘅叫做即系避车啊，或者系一啲叫做唔同嘅安全考虑，但系而家。啲人都系成日攞住部手机啊，即系就算佢行翻学都系攞住部手机，其实都要睇一睇，好危险噶。咁同埋减慢车速啦，同埋留意校巴同埋一啲道路方面嘅一啲嘅嗰啲叫做工作人员，佢会提你噶嘛。
8: 系系系系，同埋嗰啲尤其是喺 stop sign 有啲嘅助理喺度啦，咁啊。即係喺度幫啲學生咧，係過呢個馬路嘅，因為有時候咧有佢哋喺度咧，可以即係更加即係嚴謹啲咧，我哋去遵守即係停 stop 曬呢樣嘢。
5: 其實好多嗰啲都係 volunteer 嚟嘅，
8: 係啊，
5: 係啊，佢哋係即係嗰啲助理嘅工作幾緊要啦，仲要係咁好有即係有啲係。 volunteer， 有啲
8: 有啲嘢收錢。
5: 咁但係我覺得好好咯，即係有時即係都會知道新學年咧係大家都好興奮嘅，好開心嘅，但係亦都希望唔好即係太過忙型，要小心安全嘅。咁仲有就係 Labor Day 啦，都玩去玩啦。咁亦都知道咧喺多倫多咧都有唔同嘅區域咧將會有煙花嘅。
8: 咁啊 Labor Day 咧，咁啊唔係話即係 Labor Day 嗰日放煙花啦，而係星期日嗰日之前嗰日啦。咁啊，如果唔係 Labor Day 先放煙花嘅話，第日大家都唔使翻學啦，因為好夜噶嘛，有時放煙花去九點啊。
5: 咁啊，但係 Canada's Wonderland 咧，佢哋會係有一個 showcase 啦，都係慶祝啦。咁所以咧就即係一個 long weekend 嘅安排，要留意住由星期應該話由星期五號開始。
8: 五號開始啊，
5: 係啦，五六跟住
8: 七號，七號都有，
5: 三日都有喎。
8: 係啊係啊，咁啊，如果去開，即係諗住呢個暑假最尾咧，就係去追即係衝一衝啦，去玩一玩啊。咁啊，呢個過山車嘅話咧 ，Canada's Wonderland 咧喺九月五至到七號咧 Labor Day weekend 咧都會有放煙花。
5: 係喎，所以三日都有喎。
8: 喂，係喎，仲有
5: 一喎，唔係淨係禮拜日喎。
8: 仲有邊度咧？咁啊，去到瀑布方面咧，咁啊都有咧，係繼續有呢個煙花係放煙花嘅。咁啊，去到咧夜晚十點咧，就會係佢哋喺呢個 weekend， 亦都喺呢個 long weekend 裏邊咧都可以睇到煙花嘅。
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遞。
9: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九点四十七分咧，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一睇咧，喺呢个系401嘅东行线方面，喺 Jamestown Park 维尔东继续因为交通意外咧，最少封咗两条嘅右边线啊，只得 HOV 线可以行车。另外一单要留意嘅，都系净系得 HOV 线可以行车嘅，就系呢个系400嘅南行线嚟到 King Road 以南少少啊。咁呢两段路咧都只得一条 HOV 线可以行车，请大家留意翻。咁讲翻401嘅东行线咧，仲有啲慢车嘅情况咧，就系应该喺呢个 South Pier and Collector 一带出现啦。原油喺边啊？你个坏货柜车仲喺路面上面啦，因为部件分离咗喺路面上面，有待处理。不过净系封翻条右边线，去到呢个系400以东嘅 Collector 路段交通以外咧，已经有两条中线嘅交通又移咗去呢个右边嘅路博位噶啦。401嘅西行线 Newton Express 交通意外持续啦，不过净系封翻一条嘅右边线。嚟到404嘅南行线方面咧 ，Diamond Show 呢个交通事故咧，继续要持续要处理嘅。据报有个新嘅交通事故咧，就系一个坏车嚟嘅啫。咁都系喺右边线同埋右边路部去处理啦。其他嘅路线咧可以行翻车。不过一落到去呢个 Gardiner 之前，要留意翻咧，因为积水嘅情况咧，再一次封闭咗嘅右边线，交通部在场工作当中，但系由两线变一线咧，非常之挤塞，请大家小心忍让噶。咁另外咧喺街道方面咧，咁继续要留意翻有呢个系水浸嘅情况，呢、这个低洼地区嘅关系咧，仲未可以开放得到嘅 Bayview Extension 介乎 Pottery Road 至到 River Street 啦。另外喺呢个 Rosedale Valley Road 介乎 Park 至到 Bayview 都系要封噶。另外是去到呢个系 QW 东行线 Coffer 以东左线有坏车需要处理。去到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同埋啲事故咧。首先一个比较新少少嘅，因为电力故障嘅关系，由呢个 Chiltern Hill Road 介乎呢个 Dubourn Avenue 至到去Avano Drive 呢段路咧系会封闭咗噶，咁呢啲位置咧就系喺呢个 Bath Sky 以西啦，咁咧同埋咧系呢个系 Eglinton Avenue 以南呢个位置嗰度咧内街嚟噶，请大家留意翻。另外有人受伤交通意外咧有好几单嘅 ，Steels 夹 McCowan 以东近住 Strawberry Hills Drive 嘅呢一单咧，401夹 Markham Road 啦 ，Mortimer Avenue 夹呢个 Broadview Avenue 啦，咁同埋 Gardiner 夹呢个 Lower Jarvis Street 都系有人受伤。另外继续有嘅咧就系呢个系 North Queen Street 夹呢个 Manchester Road 472 西同埋 The Queensway 以北嘅 ，Lakeshore 夹 Alice。Alice Avenue 以西少少，另外咧去到列治文山嘅呢、这个系 Avenue Road 夹呢个 Castle Rock Road 咧都仲未搞掂，在 Gina 地区嘅 Warden Avenue 夹呢个 Pollock Road 咧处理7788啊，交通灯故障喺 Young 街夹 Wilson John Mills Road， 同埋最后由于水浸关系，继续要做清理工作 ，Highway 7介乎呢个 Kills 到 Center Street 咧来回线都继续封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由今个礼拜开始，医学新世代将会改为逢星期六下午4点同大家见面。今个礼拜会请嚟陈婉谦中医师，教大家从中医角度了解头发健康。季节转变对头皮同发质会有啲乜嘢影响？养发先养血到底系咪适合所有人？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1: 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4: 流花专家 Chris Wu、
13: Sunny Communities、
1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Rose Sports Honda、
13: 信捷冷暖。
15: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25: 好啦，嚟到娱乐消息嘅时候咧，咁啊要恭喜华哥黄日华，因为咧65岁啊，咁啊佢嘅寿宴咧好多人出席，哇，成扎都系咧明星足球队啊，全男班都好多人啊。
26: 点解冇女仔嘅？
25: 冇，真系冇。
26: 为什么？
25: 唔知，即系佢唔中意足球女足，所以全男班嚟嘅，即系阳气好盛啊吓。咁啊，明星足球队好多即系骨干嘅成员啦，咁啊一定有啦，谭校长啦，有邓兆尊啦。咁啊，关礼杰啦，咁啊，仲有系张少辉、有洪天明等等，全部都系即系你可以咧，即系哇，个里边即系星光熠熠啊！
5: 咁啊，圈中好多好朋友啦，中意华哥啦，咁同埋亦都同佢合作嘅时候咧，大家都系好开心嘅。尤其是咧，即系大家即系运动上咧，即系大家一齐去，即系大家去用运动去即系累积友谊啊！有时呢一样嘢喺工作之中未必累积到嘅嗰种嘅 team spirit 吓。咁同埋大家都好多时候好关心黄日华会唔会有朋友仔咧？即系会唔会虽然你话65岁啫，但系仍然好年轻，大家可能会觉得佢会唔会希望都有人陪下佢咧？咁有冇啲呢啲嘅消息？
25: 嗱，呢个消息就冇报道出嚟
5: 嘅，好娱乐
25: 系啦，我知道啊。咁不如就请你派你特派专员去访问黄日华先。
5: 我哋呢啲即系主要系谂得太多啫，有时
25: 都唔系，我哋都希望佢有嘅。
5: 系啊，真系好开心，因为知道佢又身体好好啦。咁同埋咧，而家继续享受紧退休嘅生活，生日快乐！
25: 系嘅，生日快乐。咁啊，知道啦。咁啊，太太都离开咗佢一段时间啦，希望佢都即系心情，佢都话即系已经系重整翻啦。咁啊，而且都有即系唔系话即系好多工作啊，咁间歇性有时出席下啲聚会啊，咁都会有阵时见到佢嘅，咁希望可以多啲喺幕前见到佢演出嘅，
5: 同埋希望咧就系佢可以有一个开心嘅退休生活啦。咁另外最近咧，我知道你就即系追紧呢套剧嘅，
25: 都有睇
5: 夫妻的博弈吓，咁啊踏入去呢个结局周啦，
25: 结局周
5: 剧情如何呢？
25: 剧情都系迂回曲折，咁都好想知道大家即系各个嘅情况情归何处啊？又或者个结局会系点样啊？
5: 我见到你有深深眼，
25: 有深深眼。
5: 一讲起呢个郭柏言，你就话，哦，
25: 系噶，因为咁点解啊？因为今次咧，佢做一个角色就系比较绿茶啲啦，咁而且同以前嗰种即系 QQ 好得意啊，好楚楚可怜又唔同。咁今次又有啲嘅机心啊，或者系叫佢心机喺里边啦吓。咁所以咧，佢今次嘅演出咧，就大家都好即系大赞嘅喺网上边。咁当然唔少得其他赞嘅，好似高凌嘅演出都系非常之好啊，
5: 做得好好啊！你做乜笑得
25: 咁？唔系，我都系靓女啊嘛，因为都系赞咗全部靓女，我唔赞马明啦，因为即系马明即系咁嘅 OK 啦，咁啊，但系天然呆嘅啲嘢咧就吓，迟啲再讲啦。
5: 好，咁但系咧就我哋要少少即系收拾我哋呢一种兴奋嘅语气啦，因为都知道咧近日又有一啲嘅演艺人士离开咗。
25: 系咁啊，其实寻日啦吓，一年咧系早上同埋下昼都传嚟咧系有一啲嘅前辈咧离世嘅消息噶，首先咧喺朝早嘅时候咧，其实咧就有传嚟喺香港嗰边咧，我哋嘅武术演员啊，陈冠泰泰哥咧就系离世嘅，咁享年系81岁嘅。咁近年咧，原来泰哥都系喺呢个中山咧系住喺嗰度噶，定居咗喺嗰度噶。咁但系泰哥咧，原来喺70年代咧系一代嘅武打巨星嚟噶噃。
5: 凭住佢扎实嘅功夫咧，喺1969年咧，佢就勇夺咗第一届喺东南亚嘅国术比赛。 赛嘅轻量级嘅冠军啦。咁啊，跟住咧就亦都系参与咗好多武侠电影嘅一啲嘅拍摄嘅。
25: 系咁啊，其实泰哥一向嘅身体咧，好多人都话佢几好噶。由一啲邵氏嘅好友咧，都系反映翻咧，佢冇乜事噶。之前咧上个月仲同一啲好朋友咧系饮茶见面啦。咁但系突然之间咧喺即系寻日香港时间朝早啦，咁就突然之间咧脑出血啦，咁啊入咗院，咁啊两次咧系心脏停顿咧，咁啊抢救咧之后系无效嘅。
5: 咁就即系大家对于佢嘅作品咧，都一定好有印象嘅。咁曾经咧，除咗系武侠片啦、动作电影啦，咁当时咧有一个阶段咧，就港产片转型嘅时候，佢亦都咧就系陈冠泰就淡出咗幕前，咁啊跟住过一啲咧就系半退休嘅生活啦。
25: 系咁啊，其实泰哥其实最出名嘅电影咧，就系佢第一部担正嘅《马永贞》啦。咁啊，所以亦都咧系大家真系非常之系觉得惋惜噶。咁另外一位咧就系喺寻日嘅下昼传嚟离世嘅消息咧，就系刘兆明明 Sir 啊。咁啊，大家咧都知道啦，佢除咗好出色嘅演员之外啦，咁啊亦都咧系一位非常出色嘅芭蕾舞家嚟嘅噃。
5: 早喺1970年代嘅时候，佢开始担任无线咧舞蹈嘅主任啊，咁所以大家都知道佢系由呢个嘅即系舞蹈嘅 background， 然后慢慢咧成为一个演员嘅，咁亦都之后咧参与过嘅作品非常之多，咁亦都有电影嘅作品啦。咁好多时候听到 Ming Sir 嘅声音，就会知道佢个笑声啦，同埋佢亦都系好多而家嘅吓一啲演员嘅老师嚟嘅。
25: 系啊，咁啊，其实佢79年嘅时候咧就开始咧就系接拍电影啦，咁啊第一部咧系徐克导演嘅第一部电影就系呢个嘅蝶变嘅，咁啊之后仲有好多嘅电影嘅角色咧，譬如喺《倩女幽魂》里边佢做树妖露露啦，又或者喺无线嘅剧集都做过好多好多嘅角色啦。咁啊，我自己最深印象当然就系佢喺《新扎之兄》里边咧做梁朝伟嘅爸爸嗰个角色啦。咁我自己喺 TVB 嘅时候咧都有同佢咧系即系接触过，同埋咧有拍过剧嘅，同佢当年系同佢拍呢个《创世记》嘅，我记得。咁啊当年咧我系做即系坏人啊李国麟啦，咁啊嘅跟班啦，咁啊要打啊 Ming Sir 嘅，我哋要学点样打人嘅，因为你唔可以打亲佢噶嘛，因为 Ming Sir 嗰阵都已经年纪唔细噶啦，咁啊所以我哋有武术指导教我哋点样打佢啦，咁见到佢嘅演技都系非常出色嘅，
5: 尤其是我哋觉得演员咧，即系佢哋嗰个即系佢哋嘅生涯咧，就即系当然系拍作品啦，拍电影、拍电视，但其实呢啲电视或者系作品或者系所有嘅内容咧，都影响紧好多香港社会啊，或者我哋睇到一啲唔同嘅一啲喺历史里边一啲嘅面貌。咁所以其实真系好尊敬呢啲嘅老师，同埋亦都知道佢哋留下咗咧好多重要嘅艺术嘅瑰宝嘅。
25: 系啊，咁啊，而且 Ming Sir 咧就系先后获得咧好多唔同嘅奖项，好似系香港演艺学院嘅所颁赠俾佢嘅荣誉院士啦，咁亦都有艺术发展奖项，好似杰出嘅艺术贡献奖啦，咁啊 TVB 方面咧有呢个万千星辉颁奖典礼，喺2013年嘅时候得到呢个最高荣誉嘅万千星辉演艺人大奖嘅。
5: 系啊，咁同埋仲有一部作品咧就系《倩女幽魂》啦，咁
25: 因为
5: 喺里边咧佢饰演一个千年树妖嘅角色，咁当时咧就做呢一个角色咧系非常之即系好似有啲诡异啦，同埋雌雄同体嘅，咁但系就系因为呢种演技嘅精湛咧，令到大家都印象深刻啦。
25: 咁啊，佢好多唔同嘅作品嘅，譬如电视剧方面仲有《射雕英雄传》啦，咁里边饰演咧就系男帝段志兴，咁啊仲有咧就头先讲过《新扎师兄》啦，仲有喺《赌城大亨》里边咧，佢都有好好嘅精湛演出嘅，咁大家都会记得咧，即系 Ming Sir 可能声音有少少沙哑啦，咁啊有笑有泪嘅，咁佢演唔同嘅角色都可以演活到嗰个角色嘅精髓出嚟嘅，
5: 绝对系一位出色嘅艺术家。
1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朝十点喺安省雷湾公布对加拿大制造业作出历史性投资。本国喺上个月离开喺华盛顿嘅谈判桌，同美国嘅贸易谈判破裂，美国随即对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新关税。至于本国就定于由今个月8号开始采取反制措施。 加拿大统计局今朝公布全国七月商品出口额761亿元，按月跌2.3%，进口额754亿元，升2.2%。商品贸易顺差由前一个月的42亿元收窄至7亿6900万元，是连续5个月有贸易盈余。向美国出口跌了6.6%，跌幅是去年4月以来最大，进口升1.8%，对美国贸易顺差由前一个月的103亿元收窄至59亿元，是2月以来最低。杜林区警方公布，杜林区警方会在今早10点公布一项情缘骗局调查行动结果，警方披露涉案的金额达到100万元。皮尔区警方公布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同2025年一宗枪击案有关。案发在去年10月19号在宾顿市，一名成年男子身中多枪，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证实，经过多个月调查之后，在上个月拘捕一名来自西巴里的19岁青年和一名来自澳洲华案发时17岁的青年。一艘怀疑偷渡船据报在海上漂流26日之后，在西班牙加纳尼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西班牙当局表示，涉事的船只再有超过120人。报道指，这艘船是在8月7号从冈比亚出发，目的地是加纳尼群岛。在香港已停运的612人道支援基金，五名信托人及秘书在2022年被裁定没有在指明时限内申请注册或豁免注册社团罪名成立。天主教荣休书记陈日君、吴霭仪、何秀兰、何韵诗及许宝强不服定罪而提出的上诉被高等法院上诉庭驳回。吴霭仪在庭外表明他们会上诉到去终审法院。这宗案件是香港首宗因为没有组织注册或者是成为社团而被票控，而被告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名成立的案件。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363点，升27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385点，升32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395点，升17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3点，跌9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214点，跌111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2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3: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26: 你有冇睇今年 Chie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啊 ！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2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7: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化。
28: 大家平时有没有喝开决明子茶？决明子呢，很多人会用来冲泡，烘焙之后呢，其实有类似咖啡的香味，而且本身是没有咖啡因的。 中医认为啊，决明子咧系有清热明目啦、利水消肿同埋润肠通便嘅作用。喺佢当中嘅茵醌类嘅成分啊，有助咧系刺激我哋嘅肠道啦，所以有唔少纤体茶咧都有加入决明子噶。不过喺烘焙之后咧，通便嘅作用咧就会相对系减弱。现代研究咧亦都发现啊，决明子咧可能咧系有抗氧化、调节血脂、血糖、血压同埋咧系护肝等等潜在嘅作用。有部分嘅研究咧亦都发现啊，饮决明子茶配合埋运动，可能咧有助系改善我哋嘅体重、腰围同埋胆固醇。不过大家要留意啦，当中咧好多嘅研究咧仍然主要咧系嚟自动物嘅实验，人体研究咧仍然系有限，所以咧唔可以将决明子咧系当作啊医治三高啦，又或者系减肥嘅药物。另外决明子咧系比较寒凉，而且咧有通便嘅作用，如果本身系容易腹泻、肠胃系敏感，又或者咧血压偏低，就唔适宜饮太多啦。而孕妇饮用之前咧，亦都最好咧系先咨询医生又或者系中医师嘅意见。最重要嘅系啊，唔好为咗减肥而长期大量咁饮决明子茶，过度通便可能会造成咧系脱水同埋电解质嘅失衡，所以决明子咧可以适量作为日常嘅茶饮，但唔好过分单一咁依靠呢种嘅食材。要真正做到维持健康，始终咧系要靠均衡嘅饮食、适量嘅运动同埋良好嘅生活习惯啦。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嘅请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0: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早晨
6: ，Sports 一班。
7: 早晨啊，朱古力。
8: Good morning。
7: 今日分外兴奋，因为寻晚蓝鸟队唔单止赢波，而系你感觉到 Gurel Junior 翻咗嚟，
8: 大哥
7: 大师兄、二师弟，所有啲兄弟翻晒嚟咯。
8: 大哥点解翻嚟咧？琴日就一棍就攞咗个三分先啦，跟住咧几次嘅安打添，总共咧就全部就攞11-0啦。咁啊，跟住仲有投手方面啦，王牌投手嘛 ，Dylan Cease 嘛，零封对手，结果咧投咗6局嘅时候零失分冇保送，咁啊最紧要就系11-0就系、是。掉低咗呢个 Cleveland Guardians 啊！
7: 睇翻咧，今年嚟讲咧，我哋好耐冇见过咧蓝鸟队咁大比数赢对方噶啦。咁因为咧上一年就成日都见嘅，终于见翻翻嚟喺呢一个外野卡争夺战咧，有翻少少气息。嗱，虽然现时咧同我哋一样咁样嘅场数嘅队伍咧 ，Texas Rangers 咧同我哋一样落后咧 ，Cleveland Guardians 1.5，但系依家我哋同 Cleveland 打紧啊嘛。今晚仲有赛事，试谂下，如果今晚都唔好话好似寻晚咁样数人啦，能够赢到一场嘅，我哋嗰、那个即系叫做差距咧。直接落后到 0.5 场咁样就争远
8: 啦。梗系啦，我哋赢佢一场，佢褪后两格嘅，所以好紧要今场真系搏到尽啊！因为呢一场真系好关键嘅赛事嚟噶。
7: 咁而另外咧，就喺美网方面咧，加拿大选手咧亦都有不错嘅表现啊，包括沙巴洛夫啦能够晋级啦，再加埋之前咧攞过美网网后亚军嘅 Nathan Fernandez 咧，亦都能够顺利晋级。今日反而咧11:00咧会睇下 Alismi 咧有冇机会可以打低对手嘅。不过寻日话晒喺成个嘅体坛入面，尤其是北美洲体坛咧，我谂我哋 Raptors 嘅球迷咧最高兴就系、是，哇 ，Kawhi 真系可以好快签得到嚟，连 Raptors 都话应该会喺呢几日咧就会同佢动笔签约。
8: 系啊，哇，咁啊即系 Kawhi 啲球衣嘅销量又上升噶咯，咁啊点解咧？琴日就有个裁判啊嘛，咁 NBA 就话咧，咁就罚咗 Clippers 一个重罚嚟噶，好多人都话系好重罚啦。首先罚咗老细30 million先啦，跟住咧就系、是、失去咗 Clippers 失去咗5个首轮嘅选秀权。多名嘅高层咧就被停职，我唔知停职定邓东姑啦。
7: 嗱，佢系咁样嘅，佢嘅老板咧 Steve Ballmer 啦，罚咗$30,000,000啦。咁啊 ，Ballmer 咧亦都禁止参加 NBA 同埋球队事务1年啦。管理层入面有两个，一个 Frank， 一个咧就系 Sucker。 真系咁叫啊！嗱，停薪0.5即系半年至到一年啦，再加埋咧，卡哇伊都有份罚嘅，卡哇伊咧就被罚70万美元，再加埋卡哇伊嘅舅父咧，亦即系佢嘅经理人啦，就系 Mr. Robinson 咧，被禁止参与篮球嘅相关商业活动5年。嗱，呢个咧就系 NBA 嘅裁决，重要咧，其实呢个 LA Clippers 咧喺收到呢个裁决嘅时候咧，系发出咗一个公开声明，佢就话之前你调查嘅时候所讲会公布嘅结果都好似唔系咁样，佢好似矛头直指 Adam Silver， 因为公布嘅时候令到呢个老细咧觉得，喂，同你之前同我讲嘅好似唔同喎，
8: 30个 million 有冇搞错啊？咁样咁啊，嗱呢啲咧，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就仲有我有啲同情心嘅，就关于咧 trade 咗去 Clippers 嗰两个球员，分别就 Grady Dick 同埋呢个 Ingram 嘅，咁你去到个前景如何咧？嗰队球队有冇损失咗5次嘅选秀权？即系佢无论打得几差都好咧，佢都冇得攞而家。
7: 嗱，即系话咧呢两年咧就要好好加把劲啦，因为2029年开始嗰5年嘅选秀权，咁即系话如果呢几年都系打得唔好嘅，要去到2029年重建球队咧，即系近乎系重建无望。你想 trade 啲劲人咧，都及住你，再会唔会有阴阳合约？咁啊，即系可以话对于阿卡威嚟讲咧，好松手噶
8: 啦。
7: 70万美元，咁再加埋咧，卡哇伊自己都有个声明讲出嚟啦。佢又不断强调好官方嗰啲公关嘢。我不嬲咧，都热爱我嘅家庭，热爱呢个运动。我只系尽力打波嘅啫。对于呢啲事咧，好似自己唔知
8: 啦，乜都已经扫走晒啦，过咗我就神仙啦。跟住最后讲啊，梗系嚟紧呢个周末就 F1 啊，有 F1 有新嘢喎。
7: 系有啲咩新嘢咧？
8: 就系、是、呢个叫做咧同呢个动画 Cars 嘅连成。
7: 哇、哦！反斗车王，
8: 反斗车王，中文你都记得啊？
7: 我记得噶，因为咧佢叫做闪电王麦昆啊嘛。嗱 ，Lightning McQueen 咧系好多小朋友嘅儿时偶像嚟嘅。嗱，以往我哋喺多伦多嘅车展都见过有架1:1版嘅喺度，但系嗰架都唔知喐唔喐到啊。但系今次真系可以喺意大利嘅一级方程式格兰披治赛场咧见到佢出现，不过佢唔系比赛嘅。
8: 系啦，因为咧个安全车咧就应该用咩闪电王麦昆嗰个红色咧，咁就喷咗上去。咁你见到佢嘅时候咧。就会阿麦昆啊麦 queen 就带领住啲其他嘅车手咧，就喺度咧就绕道行驶嘅，咁所以咧中意 cars 嘅车迷嘅话咧，呢、这个要值得留意啦。
7: 我觉得佢抢晒风啊，因为大家仲可能谂紧咧今次嘅冠军系边个，但系反而领头羊嗰个咧系一个

0: 咪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嘅《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嘅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啦。
1: 师打咩叫做美学啊？
2: 记得就要留意
3: 师打品美学。
4: 大家好，欢迎嚟到师打品美学，我系师师曾之燕。咁今日咧，继续想同大家咧讲起初秋啦。大家上次讲过一啲嘅颜色上面咧嘅运用啦，例如用一啲嘅糖啡色啊、酒红色啊、一啲嘅橄榄绿啊、奶油白啊、海军蓝等等之类嘅嘢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实今日咧就会我哋会大概咧会讲多少少咧，就系关于佢嗰个外形啊。咁因为好多时咧，其实大家着衫嘅时候咧，都要谂下，咦喺点样可以走出嗰、那个除咗自己嗰个品味之外咧，咁、那个外形都系好紧要嘅、哦。有冇谂过今季试下大胆咁去表现下自己咧？咁喺26年嘅秋天咧，比较咧倾向咧就系有个性啲嘅，一啲嘅比较单一嘅中性嘅色啦，更加会丰富个色彩啦，同埋对于一啲嘅布料啊、剪裁嗰个质感上面咧，咁其实今季都系比较明显，会比较着重多啲啦。咁喺颜色方面咧，咁 Pantone 据报咧都会睇到咧喺例如纽约嘅时装周啦，咁会睇到多咗一啲咧橄榄绿色啊、一啲嘅红木色啊，或者一啲嘅辣椒嘅红紫色啊，或者一啲嘅好似啲Neptune Green 嗰只深水绿嗰只颜色啊，或者啲嘅金黄色咯，咁慢慢地咧，咁其实呢啲色咧，除咗系一种嘅搭配之余咧，咁其实咧喺个外形上面咧，我哋会有啲关键字啦，就系、是、大同埋比较窄，同时都流行嘅、哦，咁一啲嘅 oversized 同埋一啲嘅 slim fit 咧，咁其实咧亦都同时间喺呢一个季度里面存在住嘅、哦。咁例如好似今季嘅 Prada 啊、Bottega Veneta 啦、等等呢啲嘅品牌咧，佢哋都好中意用一啲比较夸张嘅比例，啲大衣咧好松身嘅，嗰啲膊头啊等等之类都比较阔大啲嘅，咁但同时间咧，亦都见到有一啲咧比较修长贴身嘅一啲嘅裙嘅剪裁咧，大家都会睇到噶。秋冬里面咧，好多时咧，我哋会由我哋个 body 出发嘅，讲紧就系贴身，即系一啲比较贴住自己身体嘅一种嘅强调性啦，尤其是喺女性里面咧，更加强调嗰个女性嘅线条感噶。咁所以咧，可能好多时咧，你会见到咧会有一个好有趣嘅着法咧，就系可能上身大下身窄，又或者上身窄就下身阔咁样样嘅。咁所以咧，可能特登咧，我哋会着一啲超级大码嘅男装嘅大褛啊，下边咧就配一条窄身裙，咁又或者可能一啲短身嘅收腰外套咧，就配翻一条比较阔嘅长裤吓。咁呢一个咧就系今季嚟讲咧，系比较一个即系 on the trend 嘅一个好主要嘅一个主流嘅着法啦吓。咁而至于布料方面咧，就更加嚟得系会有啲嘅质感性喺里面嘅，例如一啲嘅 fur 一啲嘅皮草类嘅嘢啦吓 ，shearing 啦，一啲嘅皮夹啦吓 suede 啦吓。咁等等之類咧，呢啲或者一啲嘅 lace 啦，都比較傾向係有啲嗰、那個質感上面，我哋會睇到多啲啦。咁而頭先即係之前都有提過啦 ，Bottega Veneta 啦，咁就好叻用一啲咧，可能有啲比較毛感一啲 shearing 嘅嘢，或者一啲碎、有啲碎、一啲 fringe 一啲水扭水咁樣嘅感覺嘅，咁令到成個著上去嗰陣時候咧，更加有嗰種質感之餘咧，亦都帶動咗嗰種流動性啦。當你著咗嘅時間，會有個 movement。咁例如可能Louis Vuitton 就用啲 shearing 嘅一啲嘅 fur 啦，咁嚟到带出嗰种层次感出嚟嘅。咁所以咧，皮夹呢样嘢咧就唔系净系冬天着一件好厚重嘅皮褛，反而今季咧就会用啲比较轻身啲嘅一啲嘅皮夹裙啦，或者可能恤衫啊，或者可能一啲嘅皮夹嘅裤，嚟到做一种嘅搭配啦。咁所以咧，其实皮夹呢样嘢咧，可以由硬朗慢慢变成一种嘅优雅性。咁有时我甚至会建议咧，里面可以着一啲嘅 lace 喺里面着一件好贴嘅 top 即嘅 tops 啦。咁外边咧加一件好简洁嘅一啲嘅leather jackets 啦。咁其实都已经。

0: 好好睇嘅咯，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咧講緊係用一啲好似 suit 啊一啲好 powerful dressing 咁樣樣嘅，咁就呢一個咧就係講緊咧好似翻去啲辦公室嘅西裝嚇，咁著出嚟咧就更加顯到嗰種專業性喺裏面啦。例如可能甚至乎有啲人中意著一啲嘅黑色嘅 tuxedo jacket 啦嚇，咁裏邊唔一定係著恤衫嘅，可能你轉咗係一啲嘅 lace top 啊，一啲絲質嘅上身衫啊，咁甚至乎直接咧表露自己。自己嘅肌肤啊，做一个留白啊，咁呢个咧都系一个好适合一啲成熟嘅女性嘅着法嘅、哦。咁所以好多时咧我哋呢种嘅高级性咧，其实就系要带出嚟，点样由个领口、布料、你嘅腰线啊，吓个肩线啊，嗱，所以呢啲咧系今季里面咧都系其中一个我哋需要注意嘅领域嚟嘅、哦。咁啊，今日讲到嚟呢度，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啊，今次到呢度啦，拜拜。
1: 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每个星期请嚟香港艺人同你谈天说地，自在娱乐。
4: 尹景顺195分，即系话我哋嘅冠军系尹景顺，
5: 中四冠军尹景顺。
6: 多谢大家嘅支持，多谢我屋企人，多谢我啲粉丝，多谢每一位评审老师。多謝，因为我觉得呢成年咧系我人生最幸运嘅。
7: 今日节目嘅嘉宾咧就系中年好声音四嘅三料冠军啊，就系尹景顺。Hello， 景顺你好，恭喜晒。
8: Hello， 大家好，我系宇谦尹景顺。
7: 哎呀，好开心啊，恭喜晒你，恭喜晒。
8: 多谢。
7: 咁景顺咧，除咗咧系即系攞到冠军之外咧，仲系获得呢个快歌嘅 MVP 啦，同埋咧就系观众最爱好声音大奖嘅，恭喜晒！
8: 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即系现场嘅观众啦，同埋大家中意我嘅表演啦。
7: 系咁啊，其实到由攞奖到今日咧，个心情点啊？而家可唔可以有冇少少唔同咗啊？
8: 其实咧个心情系慢慢咧先 feel 到，原来成件事已经结束啦。其实当下嘅时候仲有啲惊讶嘅。其实因为讲真，我一开始比赛到而家咧，都冇谂到，其实我冇一个真正嘅目标啦。即系可能大家有一个目标，即系要到边度边度边度咁。其实我真正嘅目标系完全系好放开心、好随心咁样去参加呢个比赛。最重要都系唱好每一只歌俾大家听咁。咁到而家啦，慢慢咧就系、是。发现咧好多嘢都慢慢嘅改变啦，即系之前我哋翻嚟公司嘅时候咧，即系翻嚟 TVB 嘅时候咧，大家都系一班人翻嚟嘅。而家咧，大家就好似点解净系得我一个行响个走廊嗰度，嗰种有少少失落感咯。讲真，我觉得我哋中年好声音四咧，系大家都唔当系一个比赛。到最后决赛七强或者十强，其实我哋都冇人敢谂。边一个系冠亚季啦，边一个入七强都冇人敢谂，因为大家讲真太平均啦个水准。咁最唔舍得真系同学仔咯，因为大家虽然讲人夹人缘啦，咁大家嘅感情都非常之稳定，只可以讲稳定。我唔敢讲同大家嘅感情都好好，因为人夹人缘咯。但系我哋冇讲，即系会嘈交啊，或者系对唔爽边个啊，或者系对大家有不满啊，冇嘅，完全系冇呢件事。
7: 系咁，梗有几个夹啲嘅，你同边个最夹啊？
8: 我系从陈一培啦，周子康啊，
7: 系
8: 咪咪啦，吴亦伟咯，呢几个会比较 close 少少咯。
7: 其实你一路嘅成绩都非常之好啊，即系好多评判对你嘅评语都系非常之好，会唔会？在咁样嘅情况底下，你会唔会系一啲推动力啊？定系觉得会系压力嚟嘅？
8: 我好多谢评审老师对我一直以嚟嘅包容啦。因为其实讲真，我自己心里嗰个感觉咧， 就算一开始到而家咧，我觉得每一首歌，我嘅觉得我自己表现得七八成啦，因为我觉得可以再好啲。咁听到呢啲 comments 咧，梗系当下会非常开心啦。但系我会觉得我可以仲好啲咯，即系大家到咗呢个年纪咧，都觉得我哋都唔系最好嗰、那个，天外有天啦，系咪？即系出边嘅人可能劲嘅人仲多，所以我哋要一直不停学习咁样去增强自己嘅能力咯。咁压力呢部分咧，到最后其实系我唔系惊讲，即系系咪唱到都有一个压力系，好似越嚟越多人关注我嘅时候，觉得诶、如果我系咪唱咗越多甩流，咁大家系咪会有更多嘅 comments 咁样？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压力咯，讲真。
7: 嗱，我哋讲翻当晚你嘅三首歌啊，咁啊，其中一首就系唱大热啦，我觉得个难度好高嘅，因为一嚟又要跳啦，又要唱啦，仲要俾 dancer 系托起咗你，然后将你咧由一个地方传去另一个地方。
8: 成件事都系彭武老师嘅主意，而且我减咗好多噶啦。其实因为即系一边唱咧，一边跳咧，系真系比较难嘅。咁而且抬起嘅时候咧，佢哋其实制作人咧同埋导演啊监制都有问我，嗰、那个抬起嚟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好难唱啊？会唔会好辛苦？唱唔唱到？咁讲真咧，俾人抬上嚟嗰一段时间系其实系最容易唱嘅。
7: 哦，系咩？反而系咁样啊？
8: 系因为你唔使喐啊嘛，边跳边唱嘅时候你系喐紧嘅，咁你啲气要运气啦。我可以好专注咁样去唱嗰只歌咯，但系偏偏咧嗰时候咧，讲真，其实嗰时候我嘅 ear mon 系其实后边个线系甩咗，其实我系听唔到，所以嗰时候一下我系怯咗一下，跟住我就算啦，唱就唱翻去咁样。

0: 赛前嗰个准备嘅时候，会唔会个人都好紧张？定系其实你个人都好可以好放松啊？
1: 准备嘅时候，我一啲紧张都冇。讲真，因为我成个比赛咧，我都系我唔系要同人哋比较嘅，我系想同自己比较，想做好自己系最重要嘅初衷。
0: 有冇机会睇翻自己当晚嘅表演咧？
1: 我唔敢睇，
0: 点解啊？
1: 不过讲因为其实我唔系好中意睇自己表演嘅人。
0: 哦，
1: 因为大家有注意嘅话，我有一段 interview 咧，都系讲自己好中意睇 haters 啊嗰啲留言嘅。
0: 系系，
1: 其实系真嘅，因为讲真，我唔惊人哋闹我，或者系讲我唔好嘅嘢，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唔好。即系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点解会唱到咁噶？点解我唱歌嘅时候个表情系咁噶？点解个动作系咁噶？我其实，所以我会觉得，到而家都唔系好敢去睇翻自己啲表演咯。不过呢一样嘢系我需要去学习嘅，咁先可以去改善一啲我自己都觉得唔系咁好嘅嘢。
0: 系系系，但系我相信你嘅 fans 一定好中意啊！咁三首歌你自己最满意边首表演啊？
1: 其实。讲真，第三首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要讲翻我哋原唱者嗰个 Dolly Parton，
0: 系啊系啊，
1: 啱啱过身真系好 sad 咯，向你致敬。

0: 其实在这么多个回合的比赛里面，你有没有一次自己是很难忘，又或者觉得那次是表现得是最好？
1: 最难忘当然是从王霍斯这个人间。
2: 究竟是什么令他觉得这么难忘呢？继续留意资助娱乐尹景顺的访问。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刚刚宣布渥太华会投资47亿元兴建 VRL 客运列车。在多伦多的 Rogers Stadium 据报经历昨日的恶劣天气而损毁严重。多伦多 Black Creek Drive 和 Ellington Avenue 交界地区今朝发生车祸，有两个人受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0: 哥哥张国荣是我们心目中的永远偶像，他享有很多荣誉、很多爱和很多尊重，因为他在荧幕和舞台上给到影迷和乐迷很多超越精彩的作品。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明晴天。
0: 1986年电影《英雄本色》，张国荣饰演宋子杰哥哥，当年虽然觉得个角色不讨好，但是因为故事实在精彩，又可以和狄龙等等的演员合作，所以他都接拍了这一套经典电影。
1: 漂亮茫茫也遇着不住，
0: 好的演员就是不计较自己的角色讨好与不讨好，如果不是，我们就不会有《英雄本色》。
1: 拥着你匆匆往事诉不尽，
0: 《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广东话版、国语版都是《当年情》。值得一提的是，凭着张国荣的人气，这首歌在韩国大受欢迎，曾经在韩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台 KBS 评出韩国人最难忘的六大影视金曲，当年情就是唯一入选的华语歌曲。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红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十八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8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蚊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再旁成就无穷动力。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1: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随时一起，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李佳，
4: 各位早晨，10:35嚟到林嘉华嘉年华 ，Morning 嘉哥你好，
5: 喂早晨啊，咁大家经过寻日嗰个风云特变，
4: 哇嗰、那个犀利啊，我哋下昼嗰阵时谂住有啲同事都谂住翻屋企都停一停先，俾一俾先啊，
5: 系啊，又俾嚟，又加埋啲白辣冰雹，
4: 系。有啲话佢影到系一个细细个波咁样嘅冰球仔咁样。
5: 佢所讲嘅话嗰个 size 系去到、去到乒波咁。
4: 系啊，都几犀利噶，耷笠晒啲车嘅有机会真系、
5: 所以咧，阿师太真系
4: 系
5: 非常之好。
4: 佢系咪好紧张？去到有同佢个
5: 师太陈芬一拨，
4: 冇错，
5: 就已经 check 到
4: check 到。
5: 阿咪都有，
4: 唔系佢琴日话龙卷风啊，
5: 我哋都有。唔系咁，佢系有讲噶嘛？
4: 系啊系啊，
5: 下昼嗰阵时你冇听到你个电话响咩？
4: 我知道，
5: 有冇有有哇哇，
4: 系啊，嚟嘅张照
5: 睇睇，
4: 系啊，
5: 系嘛，叫你匿去 basement 啊，
4: 冇错冇错。
5: 咁但系好彩好彩，都真系。即系风大雨大系真系有少少破坏，但系嗰个破坏好彩就唔系嗰种你以前读书嘅地方，
4: 哦嗰、那个犀利，
5: 美国嗰啲
4: 系啊，但系中部嗰啲嘛，
5: 系啦、中部啲龙
4: 嗰啲所有车都系凹晒，
5: 绝对唔希望喺我哋加拿大呢个大地上边出现，
4: 暂时未出现啦，但系
5: 冇啦，冇乜暂时
4: 天气回暖呢啲暖化问题，
5: 系啊，冇啊，我咁讲到暖化就一定要大家。
4: 继续保护我哋嘅地球，系咪？
5: 保护我哋嘅地球啦，好唔好啊？哎呀，快啲咁！
4: 我讲啲开心嘅先啦，我哋不如好好加讲。
5: 首先第一样嘢，首先就系如果大家想打电话嚟得啦，
4: 系啦，9089141430啦。第二样咧就系听到好多 promo 啦，咁啊成日都话张雨晨会嚟紧真系啦，9月13号咧，咁就星期日嘅话咧，将会咧就有个叫做
5: 见面会
4: 见面会嘅。咁我哋咧仲有手头上有紧缺嘅。呢、這个 VIP 飞，咁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可以打上嚟啦。9089141430，冇错，一套两张，系啦咁样嘅。
5: 咁呢个都系一个大家即系话，哇，我都可以近距离接触佢，
4: 好多
5: 机会啦，
4: 试过真系
5: 一个机会啦。咁啊，攞到呢、這个见面会嘅 VIP 券，
4: 冇错，
5: 就 guarantee 最紧要
4: 有得
5: 坐，最紧要
4: 近距离接触，
5: 大支笔
4: 系。哦，系，我哋应该有咁大定都好嘅，大定都好嘅，
5: 系啊，
4: 大定都好。
5: 有时真系
4: 拿起手冇支笔，
5: 有时即系有啲即系自己有时
4: 系
5: 遇到啲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影迷，佢叫可唔可以签个名？我冇问题，冇笔。
4: 我谂你见唔少咧，更加个系咪？
5: 唔系我对方
4: 系咯，我即系话，诶诶，交交我可唔可以签个名啊？
5: 打
4: 毛
5: 笔，
4: 我笔毛笔，
5: 有笔毛纸，
4: 哦，系啊，呢啲咁样
5: 系都得。咁如果大家有心中有预备咧，就真系要，
4: 系
5: 吓、啊，希望得到呢样嘢，就要、要做好准备。
4: 好啊，好啊。
5: 咁有啲系好嘅，佢攞我以前嗰啲。无论是 poster 啊，或者是一啲即系宣传章、即系单张啊，咁住咁就签落去啦。
4: 系啊，
5: 咁亦都有好多见到佢都会攞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4: 年历嘅，
5: 咁亦都好。
4: 但系我谂你香港以前咧，系可能好多人中意买啲娱乐杂志，见到你张
5: 相、哦、有嘅，
4: 系或者中间嗰张海报，跟住就签名签名签名。
5: 系有啲譬如佢哋已经预知到我会系喺一啲即系宣传嘅聚会啊，咁诸如此类。佢攞一沓过嚟，
4: 系，
5: 都会一路同佢。
4: 系因为嗰阵时冇咁容易嘅印刷技术咁样，或者 download 咗张相咁样噶嘛。
5: 唔系，同埋佢因为以前好多嗰啲香港好多嗰啲娱乐报啊嘛。
4: 系啦，就系嗰啲。
5: 咁有好多报道啲消息啊，杂志啊、周刊啊咁，全部都有啊，咁都会系收集咗咪签，
4: 冇错，系啦。咁我哋等紧大家电话啦。
5: 如果系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打电话上嚟啦。
4: Okay, 好，另外一样嘢都系一个好消息，我呢个都觉得好好呢、這个。咁就系嚟紧啊开学啦，仲有几日。咁就喺多伦多喺多伦多嗰边啦。咁就关于学校嘅亦公立嘅中小学咧，咁原本咧就有一个叫做food program 咁样嘅。咁通常咧就系针对一啲咧。有需要嘅家庭，或者呢个地区方面呢比较呢就係有需要资助嘅地区，咁、就会係将嗰啲嘅家庭呢就会提供一个免费嘅早餐嘅支援俾佢哋咁样嘅。
5: 係俾啲学生。
4: 係啦俾啲学生咁样。咁真係部分嘅有需要嘅先去供应到啦。咁但呢嚟緊26至27年嘅话呢多伦多嘅所谓嘅功效呢都会有一个叫 Universal Food Program 啦。就是一个 morning meal 咁样嘅，即系话咧
5: 早餐啦，
4: 每早餐服务，即系话咧每个学生翻学嘅时间咧就唔需要挨肚饿啦。一翻到去嘅话咧就有早餐食，而且系免费嘅供应嘅。這个咧系市府咧就系承担咗，亦都系大力推行嘅。由呢个市长叫做当选嘅时候咧，由一个叫做咧针对性嘅资助咧，而家变成一个 universal program。无论富或贫，总之咧你喺多伦多嘅公校读书嘅话咧，就有呢一个 program 咧就可以享用噶啦。咁但呢个系非常之好啦。另外就系话咧，咁而家都知啦，系一个高通胀嘅环境啦。咁所以咧，其实而家买一个包都唔平噶。咁如果每一个礼拜五日嘅话，有免费嘅早餐嘅供应嘅话咧，对一个有需要嘅家庭嘅朋友嚟讲咧，其实悭咗好多钱嘅。佢话计个条数咧，可以一个月咧悭咗成900蚊添，
5: 非常之好啊。咁啊，呢个应该有句广东话嘅 slogan
4: 系。叫做咩咧？教我咧，你谂到啦嘛？
5: 无论富或贫，
4: 系
5: 食饱饱上堂有精神
4: 啊！呢、這个几好，虾仔爹哋嗰啲 feel 啊！咁啱啊！食饱饱真系一定要食饱，你先有精神上堂。
5: 冇错，其实唔好话学唔学生啦、啊。我哋都系真系早餐系好重要嘅。
4: 冇错，我哋都成日都讲早餐真系好重要嘅。
5: 冇错，
4: 咁啊，而家真系解决到啦。真系买早餐嘅经济能力嘅朋友，而家咧就可以视乎有个帮助嘅话咧，就唔需要担心呢一样少一样嘢嘅担心。
5: 收到。
4: 好，咁我哋听我哋电话先吓。
5: 好，
4: 早晨李女士你好。
5: 早晨，早晨
4: 李女士。
5: Hello 女士，
4: 系
5: 你啦。
4: 有咩帮到你？
6: 咁啊，我咧就想请问一下，我有啲菊前即种咗两棵菊小菊花，黄色嗰啲小菊仔咧。咁我已經種咗20多年啦，一路都年年生長得好茂盛嘅。咁、但係呢兩年咧，剛剛佢出曬花嗰時咧，那個樹嗰、那個幹咧，那個樹幹咧，即係嗰啲花幹咧，就有好多一點點嗰啲紅色，唔知係咪啲蟲嚟嘅。咁、我撳落去咧，佢就出咗啲紅色液體。咁、我嗱啦，因為我當佢係菌啦，所以我剪曬佢啦，留翻少少嘅根。咁我唔知，咁我跟住就倒啲清洗碗嗰啲清潔劑咧，倒落嗰、那個即係嗰個剪淨嗰啲樹枝嗰度啦。咁唔知咁樣啱唔啱咧？想問下劉家華先生。
5: 係，首先第一樣嘢，你呢盆小菊花咧，係仲喺？室内，因为仲喺
6: 系仲喺出边诶，嗰啲泥土嘅。
5: 得明白嗱，你所讲嘅呢一种红色一点点嘅咧，简称叫做红蜘蛛。 OK， 但其实佢我用简即系俗称叫红蜘蛛，其实佢就唔系真系一只即系你所讲嘅蜘蛛。你一日你讲咗佢揿佢嘅时候咧，系红色嘅。
6: 系啊
5: 系啊系啊系啊系有嘅呢一种咁样嘅小昆虫咧，基本上喺我哋欧晒出边咧。好多地方都有，而佢最中意系做啲，最中意喺边啲位置咧？木同木中间，或者系石罅嘅地方。咁佢匿埋，咁譬如夏天嘅时候咧，佢就会譬如喺个窗台出边啊，出边嘅窗台，窗台嗰度咧，佢就行嚟行去噶啦，系好一群咁样样嘅。咁好啦，你而家喺个泥土嗰度出现，就即系喺附近，佢已经咧系令至到佢繁殖到哦。嗱，佢唔係一個菌嚟嘅 ，OK， 但你剪咗都冇所謂啦，因為你種咗幾年嗰個菊花都會繼續開嘅。但你頭先講話用啲洗碗嘅洗潔精倒落去，你有冇稀釋咗咧？
6: 有。
5: OK，very good。咁要一定要稀釋嘅，如果你太濃度咧，係會令至到嗰個植物咧係影響嘅嚇。好，與此同時咧，你亦都可以做一樣嘢嘅。啊！除咗系稀释嗰啲洗洁精倒落去之后咧，系减低咗嗰啲咁样嘅小昆虫咧嘅繁殖，甚至佢嗰啲蛋咧都冇办法咧系孵出嚟嘅，有好大嘅机会。但系唔系一次过，你譬如寻日倾盆大雨，你要倒咧，又等佢干身咗啦，啲泥土干身翻少少，先至再做呢一个灭虫嘅方法。OK， 好啦，咁你话至于佢，喂，佢佢走咗上去个树干度，佢其实行嚟行去嘅啫，喺嗰支枝手嗰度行嚟行去。
6: 但系佢嗰啲，譬如我好大棵啊，佢即系长得好快嘅，所以我种咗廿几年都好好，系呢一两年有嘅啫。咁但系咧，佢就譬如一扎花里边，佢有十枝，里边有六七枝咧就喺个树干嗰度，
5: 都
6: 有啲就冇嘅。
5: 系佢即系，其实佢周围爬嘅啫，佢周围爬嘅啫。咁、那個問題就
6: 係、是、我當我剪落嚟咧，佢仲甩，佢仲黐住喺啲樹幹，我都要揾一盆水浸
5: 浸到佢收工啦。
6: 我先掉啊
5: ，very good 啦，即係減低咗佢個量啊嘛。好啦，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其實你可以嘗試嘅，玉桂粉。
6: 玉桂粉，
5: 玉桂粉咧，你就即系出去买嗰啲平平地嗰啲 OK 噶啦。
6: 即系可以食得嗰啲玉桂粉。
5: 系啊，食得嗰啲玉桂粉啊，咖啡有人用，都买啲平嘅得噶啦。咁、你咧就系渗喺啲泥土度，大部分嘅一啲昆虫咧都唔中意有玉桂粉嘅味道。咁即系话驱走咗佢啫嘛，驱赶咗佢啫嘛。
6: 咁嗰啲玉桂粉我渗咗落去，使唔使淋水啊？
5: 都唔使，你自然渗喺度得噶啦。玉桂粉唔系一个帮个植物嘅营养嘛，你渗咗保留咗个味道喺度，嗰啲昆虫就冇咁容冇咁容易将喺嗰度聚啊嘛啊！咁、但系你食玉桂粉又系啦，
6: 但系嗰啲红好细粒，好细粒。
5: 系、我解释咗系咩噶啦，你唔好理佢大粒细粒，就系、是、嗰种昆虫，系嘛？唔好理佢。我而家系讲点样减低佢个量啊嘛，系嘛？
6: 咁佢咧，我做咗呢个步骤之后咧，佢跟住冇幾耐咧，佢就出翻啲葉啦。
5: 係，那個植物其實、
6: 其實
5: 個植物係唔會影響到嘅。不過我話，如果你太濃度嘅洗潔精就會影響個植物啫嘛。
6: 咁我哋留意住佢啦，一路留意住。
5: 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譬如你有啲水劑嘅用淨嘅，早輪、以前啊 ，COVID 疫情嘅時候我嚟洗手嗰啲消毒液啊。抹手啊，擦手嗰啲，而系水剂，唔系啫喱状嗰啲。你入落去个壶仔度，见到喷下佢，唔好唔系。
6: 如果有嗰啲佢想出咗啲叶嗰时咧，咁我如果见到啲根都有，我就咁喷去。
5: 喷落根都得。其实我哋而家要减低咗佢聚喺嗰度，同埋减低佢嗰啲蛋咧孵化。你用呢几个方法咧，应该系帮到。其实仲有一样嘢，仲有一样嘢咧。有一种昆虫是它的天敌来的。是这些红。
6: 我不想我有时好靓我不想剪了它。
5: 你喷它就喷它它就收工了。另外我想讲就有少少时间我讲埋呢就是有一种天敌它的一种天敌就是那些呢Ladybug。即是小小粒好像甲虫那样的呢。
7: 我就吃那些的。
5: 是它的天敌来的。所以你見到嗰啲咧，我希望大家都聽到就係話，其實呢啲 ladybug 咧有一段時間咧喺我哋安省省咧係少咗好多量，少咗好多。但係舊年啊，有時間中我哋都會見佢又翻嚟啦。呢種係個大自然 一樣黑住一樣嘅。咁、所以嗰啲 ladybug 咧，除咗小朋友中意睇卡通片之外，
4: 即係你見到佢咧、你就
5: 唔好曬
4: 落去嗰度。
5: 唔好曬佢擺落去都好，係好嘛 ？OK。
6: 好，
5: 答住你，答住你咁多先。
4: 好，你需唔需要门圈？唔、需要系咪 ？O K， 好，下位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6: 早晨，嘉华哥。
5: 早晨，
6: 系。
4: 你好。
6: 你好。攞门票之余，我想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5: 门票登记咗你个电话未啊？
4: 登记咗，
5: 登记咗，有啦，
4: 有你电话。
6: 我讲咗
4: 电话
6: 噶啦。
4: 系系
5: 讲啊。
6: 我想请问啊，嘉华哥咧，啲咖啡渣咧系种嘢系好好噶。点样用法系
5: 正统嚟用法，正统嚟用法咧系话要晒干咗佢 ，OK， 然后就系摆喺泥土嗰度 ，OK， 又当然唔好话多啊，呢个系一个佢系一个天然嘅肥料嚟嘅，就系咁简单。
6: 哦，咁样。
5: 咁、你话唔晒干得唔得？其实佢干咗之后摆喺度都系会湿噶啦，因为点解要晒干呢？其实佢系要晒干咗之后，佢要有一个发酵嘅过程。咁、如果你系简化啲，咪就咁掹落去咯。系咯。
6: 咁晒几个钟头就得噶啦，系嘛？
5: 晒干系要好干，
4: 晒干晒干，你搵只手检查系咪干咗先？
5: 干，你摆焗炉焗干都得。
4: 系啊，
6: 哦，咁
4: 样，
5: 即系正统方法系咁，但系你问系咪就咁掹落去得得唔得咧？系得嘅。等佢慢慢转化肥料啫，好嘛？
6: 好啊，搞掂
5: 晒。
4: OK， 好啦，咁我哋时间到呢啊，仲 OK， 咁
5: 时间够呢度，
4: 时间够好啦，我咁我哋去一去教维两句。
7: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肯坚持嘅人就会不断改变人生。
8: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9: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10: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East Cup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0: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开学啦，开学啦，
5: 系啊，新学期就已经开始噶啦。咁但系好多年青人又会识咗另外一班嘅新朋友
12: 啊，好似升中学就系咁啦。
5: 系啊，多伦多警区嘅 Ming Sir， 佢准备提醒大家唔好令至到啲年青人误入歧途，同埋唔好被啲不法之徒利用
12: 啊。咁所以咧，嚟紧呢个礼拜五，所有嘅家长同埋学生哥都要留意我哋林嘉华嘉年华嘅警讯。
13: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14: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嚟咯，又唔明点招架？
15: 咁你就要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14: Hi Tech，
4: 啊呢、這个嘢我又好 like 个，嘉乐哥亦都觉得唔错。咁系乜嘢嚟嘅咧？转头翻嚟为你介绍下咧。
16: 由今个礼拜开始，医学新世代将会改为逢星期六下午4点同大家见面。今个礼拜会请嚟陈婉谦中医师，教大家从中医角度了解头发健康。季节转变对头皮同发质会有啲乜嘢影响？养发先养血到底系咪适合所有人？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1430 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7: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8: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7: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 1668。
0: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9: Thank you.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间每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4: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嚟咯，我又唔明点招架。
5: 咁你就要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4: Hi Tech。
6: 好，讲起电子厂，
7: 系
6: 呢个特别，因为一嚟咧，你啊，我就已经谂起一只儿歌，
7: 我向向上
6: 向上擦，向下擦，不要放入胡乱擦。
7: 嗯，
6: 刷牙
7: 呢个，讲开刷牙呢个，即系我咁多个电子产品咧，最舍得使钱就系牙刷，因为啲棚我棚牙最渣噶啦，所以咧即系买部劲啲嘅，你帮一帮我咁样。
6: 其实当然系嘅，即系而家喺健康方面咧，牙呢个第一关啊，
7: 嗯，
6: 好重要啊。因为你食嘢啊，
7: 系啊，
6: 食嘢咧偷懒啊，唔去刷牙啊，咁而家越嚟越多人咧系注重咧牙齿健康，
7: 嗯，
6: 系咪啊？
7: 咁所以呢个咧系一个最新嘅一个科技，咁系乜嘢咧？我哋嗱呢个品牌咧都
6: 好特别。
7: 原本是可以出吸尘机啦，戴森啦，系啦，跟住就风扇啦，跟住吹
6: 风筒
7: 啦，系啦。咁而家冇错，而家咧进军咧就系呢个电动智能牙刷啦。咁但系佢优胜之处系乜嘢咧？同大家介绍先。咁个样咧，咁就一杯智能牙刷
6: 又有刷咁咯，但系佢中
7: 系啦，喺个刷头个柄中大三分一个位置嗰度咧就胀起咗个位嘅。
6: 系
7: 嗰个位之后我哋做咩咧？嗰个位咧系应该咧就系我哋储，一系咧就清水或者咧漱口水里边。咁即係咩意思呢？呢、這个 Dyson 嘅呢个牙刷呢，佢有两样功能。第一，电动牙刷。第二呢，佢就係一个叫做牙水线。係啦，水牙线。
6: 即係叫水牙线。
7: 水牙线。
6: 水牙线好多人都会用㗎，分开另外一部机。而家 Dyson 就夹埋一向上刷向下刷，跟住胡乱喷水，唔系胡乱喷水，
7: 好精准噶，
6: 有埋呢一个水牙线，
7: 系啦。
6: 佢点解咁精准呢？
7: 因为佢入边咧系有一个咧高解像度嘅 AI 嘅镜头喺里边。
6: 哇！咁大家以为嗰个话可以影相留念 ，sorry，
7: 冇错，你可以睇到嘅个镜头，你可以接驳住嗰个电话，你可以睇到咁啊，即系跟住可以睇到究竟而家嗰个牙刷去到边度咧。但系最主要咧，个镜头唔系俾你睇嘅，
6: 系
7: 个镜头系俾佢哋嘅 AI 嘅功能嘅牙刷睇嘅，
6: 嗯，
7: 因为点解咧？因为当呢个 AI 探测到你牙同牙之间嗰条牙啦出现咗嘅话咧，跟住咧佢就会自动启动佢嘅水牙线嘅功能啦。
6: 哦，唔系胡乱喷，
7: 唔系胡乱喷嘅。
6: 即系头先我讲系唔系胡乱喷嘅原因啦。
7: 冇错，亦都你都唔需要担心几时揿掣，因为咧佢会自动帮你搞埋噶啦。系啦，咁啊，跟住咧另外一样嘢咧，个水牙线又同以往嘅水牙线嗰部机有啲唔同咧。以前咧就集中式嘅，就有。
6: 喷射
7: 系啦，水柱式就希望可以即击破嗰啲叫做摄位牙罅嘅食物啊嘛。咁而家呢个咧就佢话咧就会扩散少少嘅。点解咧？因为咧佢做过研究咧，佢话就算啊你即系叫做咧水柱式咁样射中咗射走咗嗰个食物之外，
6: 残余嘅食物，
7: 但系咧牙菌膜咧仍然留咗喺个牙缝嘅里面。咁佢话咧呢一个咧就扩散式少少嘅话咧，咁就有效咧可以令到周围嗰个叫做咧残留嘅细菌咧，亦都可以咧嘅击碎咁样，
6: 牙石都可以 打走
7: 嗱牙石我真系，但系总之，
6: 如果你成日其实刷牙刷得啱，牙石都少咗噶嘛。
7: 冇错，咁啊呢个系非常之一个崭新嘅设计啦。咁啊，另外就话佢当然啦，刷头又话改良咗啦。咁啊，即系令到咧，即系刷嘅叫刷走啲污渍方面更加好。
6: 普通牙刷都成日都改良，
7: 系啊，呢个亦都系改良噶啦。
6: 软毛硬毛中间点样？你睇广告都见噶啦。咁佢一定要研究到又有啲新款嘅，
7: 一定会刷
6: 毛牙刷啦。
7: 系啊，
6: 呢个。唔撥入有个 tick 嘅。
7: 咁另外一样，但係佢呢个呢样可能你都麻麻地 like 嘅。
6: 咩
7: 佢话要配备呢，可能佢自己嗰隻呢冇乜泡嘅牙膏。
6: 点解要
7: 点解呢？因为呢，如果当大量泡泡出现嘅时候呢，就会遮咗佢 AI 嘅镜头嘅功能啦。咁即係话呢冇咁精准可以探测到你条牙啦。
6: 冇错。
7: 咁呢个跟住呢你自己摆唔摆呢
6: 个。咁点解个 AI 唔可以出现就係有泡嘅时候喷水洗镜头
7: 呢？可能第二代有呢。
6: 水泼咋嘛，
7: 你加上微型水泼嗰度，
6: 微型水泼就唔得，
7: 系咁样，
6: 喷射式，
7: 系
6: 清洗
7: 镜头
6: 遮住镜头
7: 啊，好巧好巧，
6: 呢个喂呢样嘢我有少少觉得，佢有冇讲个牙膏系咪佢自己要出镜？
7: 系啊，佢自己出镜噶，
6: 咁啊即系售后服务，不过要加钱，
7: 加钱啦，
6: 即系你冇得悭啊！如果你需要冇泡嘅，
7: 就要用
6: 你就咁你用泡有泡唔啱使，你要买冇泡，
7: 系啦，
6: 冇泡就即系售后要俾钱嘅牙膏，
7: 即系要俾你月费噶嘛，
6: 系。一定要
7: 买，希望期待有 2.0 出现。价钱方面我都 OK 嘅，
6: 听听先，
7: $499嘅美金，
6: 呢个就真系 OK 嘅，
7: okay
6: 因为同类产品冇咁多嘢搞，个价钱都接近。
7: 系啊，所以而家你有两样嘅功能集于一身，仲有 AI 嘅镜头功能喺里边吓。有兴趣
6: 唔
7: 有
6: 个 AI 个镜头去照啲罅咧？
7: 跟住
6: 唔系罅罅，
7: 你攞支成。$500嘅帮你清洁其他嘢
6: 嘛？唔系啊，我照啫嘛。
7: 得，
6: 我有啲位我睇唔到，
7: 系跌妆眼喺嗰度嘛。
6: 星盘底嗰啲嘢睇唔到，咪攞照咯。
7: 都可以，
6: 系嘛？
7: 可以试下呢样嘢。
6: 呢样嘢。
7: 咁你想喺啦，搜寻下 Dyson 嘅呢个嘅电动牙刷，即将喺加拿大会出现噶啦。
6: 收到。
7: 咁啊，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听日再见，
6: 拜。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00。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刚刚在安省雷关宣布，联邦政府将会向 Via Rail 客运铁路拨款超过47亿元，用于采购和维护313节全新的客运车卡，是接近40年来 Via Rail 的车卡重绘在加拿大制造。联邦政府说，新的车卡将会由 Aston Canada 负责生产，在安省雷关以及是灰省的拉波卡蒂埃装配设计在灰省进行，这一批新的车卡将会取代平均车龄达到77年的老化车队，预计在2031年开始就会陆续投入服务，提升偏远地区和原住民社区的铁路服务效率和安全。运输部长麦金龙指出，这一笔是对 Via Rail 历来最大规模的单一投资，预计可以为到安省和灰省创造接近700个全职工作职位，并且带来超过16亿元经济效益。大多伦多地区多处经历寻日恶劣天气造成破坏之后，清理工作继续进行。当 Ferry Parkway 由转出 Bayview Avenue 至 Down Roadway。Gardiner Expressway West 的南行线因为水浸而通宵封闭之后，在今朝近8点才解封。至于 DVP 北行 Gardiner Expressway 东行，由转出 Jaffa Street 至在 World Drive Brewer 进入高速公路的路段，今朝大约9:30才重新开放。昨晚下午的暴雨、强风和局部地区有冰雹的天气在多处造成破坏。CP24 的直升机在今朝9点前拍摄到多伦多的 Rogers Stadium 有一部分公众席损毁严重，多排座位扭曲变形，附近多个帐篷和临时搭建的结构相信都有损毁，场馆多处布满碎片。至於在約克區旺市 Huntington Road 在 Riverford Road 和 Tray Valley Drive 之間的路段受到昨日惡劣天氣影響而出現一個坑洞被封閉。杜林區警方公布拘捕一名涉及情緣騙局的男子，多名受害人損失合共超過100萬元。 警队的居民罪案单位是在去年11月展开调查，发现疑犯涉嫌在2020年至2025年期间，以希望有伴侣和发展有意义关系的女子为目标。受害人最初是在社交及工作场合认识疑犯，包括在疑犯所经营的训练狗只设施和在区内的健身中心。疑犯透过建立情感的联系，提出长期恋爱承诺，并且虚构自己的财政和商业投资状况。在得到受害人的信任之后，就游说受害人提出大笔资金，声称用于投资、贷款、商机，又或者是个人紧急用途。多伦多警方公布，在 Black Creek Drive 和 Ellington Avenue 交汇处，今早大约8:30发生交通意外，涉及一架泥头车和另外两架车。一名30多岁的男子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无生命危险，另一名伤者送院救治，伤势不明。警方话，所有涉事司机事发之后都有留在现场。呢一节新闻报段毕。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张国荣的一曲两词，最冷一天和取暖是有趣的。乐评成日说粤语版的最冷一天听起身并不冷，反而是暖的，而国语版取暖呢，听起身却更加冷。
2: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
1: 林夕在粤语版里面给了乐迷一个温柔而且具疗愈感觉的港湾，而杨立德的国语版就将哥哥身上那种近乎颓废、凄美、为爱不顾一切的宿命感发挥到极致。
2: 往天涯的路程，两个人不停地坠落无敌深渊。
1: 最冷一天在寒冬中燃起了一抹烛光，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

暖呢，则要在绝境当中紧紧捉住救命稻草，似乎这份温暖带有惊心动魄的代价。哥哥的声音、心情而且忧郁，是悲伤到无余地的。他的声音温柔至极，若隐若现，将听者的惆怅流连于心头间。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绪。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又位于列治文山及士街堡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十六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 Sports Honda、
1: 迅捷冷暖。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陈定邦。

大雨过后星期四啦，今日天气差唔多几好咁样啦，部分地区可能都仲有会有嘅停电嘅迹象嘅，大家耐心等候。9月3号啦，开始今日嘅音乐帮时间。现时好多人都鍾意睇演唱会嘅，好多人，但有一部分嘅人就话啊，点解你哋咁疯狂嘅呢？系咪追星呢？点解咁鍾意睇演唱会呢？有啲人觉得话听 CD 咪得囉，睇演唱会咁鬼贵啲飞又咁逼人，去嚟做咩呢？起演唱会其实唔系单单睇你嘅鍾意嘅歌手乐队表演啊，其实你系可以亲眼现场见到佢嘅出现。虽然可能你买啲山顶位嘅时候见到嗰个歌手都系一粒咁大把，不过而家有 mon 好做好多噶啦。但佢真正企喺你面前现场演绎你好多心动嘅歌啦，甚至乎有啲歌咧曾经陪伴你成长啊，经历咗好多嘅歌曲咧，你能够亲耳听到佢唱俾你听，系一件钱买唔到同埋 CD 取代唔到嘅事情嚟嘅。嗱，我哋处心北美啦，好多歌手就会北美巡回演唱，有机会嚟到多伦多有一个站咁样啦。咁你今次可能觉得哇，啲飞咧有啲贵啦，不如下次先啦。但系每场嘅演唱会都系好好要珍惜嘅，因为你永远唔会知道下一次系几时啦，等几耐啦，同埋有冇真系下一次。咁所以当下嗰一刻决定嘅时候，一见到佢卖广告就即刻第一时间买飞。就譬如韓國嗰啲天團咁樣，你可能下一次呢佢哋未必會再重組啦，或者解散啦，或者要當兵啦等等嘅因素之下，你一見到呢就要下決定㗎啦。有啲朋友就話咁瘋狂嘅，同一個演唱會睇幾場咩事呀？啲錢係咪好多呀？因為每一場演唱會都係唔同嘅，雖然同一個歌單，甚至乎有啲係不同嘅歌單，但是他们讲嘢的内容啦，唱歌的状态心情等等呢，全部都是不能重复的。仲有好多朋友喜欢买第一场和最后一场。第一场呢就有初次见面，有些激动和有些 raw raw 地的感觉，因为有些可能排完之后觉得呢要执一执它。那这种纯粹呢都是吸引到乐迷的啦。而尾场当然就是一定要捧场啦。有啲依依不舍，同埋嗰个歌手咧可能会有啲感性嘅说话要发表，呢啲画面都系错过咗之后冇得再重播噶咯。所以钱咧系应该点样使呢？所以好多朋友愿意使钱喺睇演唱会方面。仲有现场嘅氛围好紧要

咁所以每个人嘅意义唔同嘅，每一个演唱会对你嚟讲都有一个属于你自己专属嘅演唱会。可能你都好庆幸，哎呀，好在上一次我睇咗呢一个演唱会啫。

0: 这个演唱会经典啊！迪克牛仔加埋动力火车两个都是爆炸级数的。那时我还在加拿大，没机会回香港看啦。咁啊，睇咗 DVD， 亦都买咗佢哋嘅现场呢一隻嘅 CD 版，哇，好震撼，好犀利！转头翻嚟送俾你，有故事的人，
1: 拜拜。
2: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

0: 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5: 你有冇睇今年 Chie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啦。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有故事的人，由荣获首本名菜殿堂大厨奖项嘅 Highway 7月满员美味赞助。故事看人生，
7: 故事看人生，
6: 有故事的人。
8: 喺条农村里面，有一户人家啱啱起咗间新屋，但系厨房未完全整好，佢嘅烟通起得太直，而炉头嘅旁边亦都摆放咗一大堆草同埋柴。有一日，一个客人见到呢个厨房嘅情况，就对主人讲话啦：，你应该执下个厨房好啲。主人就问佢点解呢？跟住呢个客人就答话啦：，你屋企嘅烟通起得太直，仲有嗰啲柴同埋干草放得太近火炉嗰度，你应该将个烟通改为曲少少，将啲柴同埋草搬远啲。如果唔系嘅话，好容易发生火警噶。主人听咗之后笑咗一笑，不以为然，亦都冇摆喺心上面。之后亦都将呢件事忘记得一干二净。但系过咗冇几耐，呢一户人家嘅厨房果然失火，左邻右里立刻赶过嚟帮手，大家一齐奋力扑救之后，大火终于被扑灭。呢一间屋嘅主人为咗酬谢大家全力救助，所以特登预备咗个晚宴，邀请呢班帮过手嘅左邻右里，希望好好咁样报答佢哋。大家高高兴兴咁样喺度食嘢嘅时候，忽然之间有人提醒呢个主人话啦：，如果你当初听嗰个人讲话改建个烟通，搬走啲柴同埋草嘅时候，就唔会有今日嘅损失啦。而且你净系请我哋帮手救火嘅人食饭，唔通提出防火嗰个人冇功劳咩？呢个主人终于恍然大悟，即刻将呢位客人请过嚟，亦都讲咗好多感激说话。事后呢个主人重新改建个厨房，按照呢个客人嘅建议，将烟通砌成为弯曲嘅。将干柴同埋干草亦都放到安全嘅地方，咁就可以避免日后再有失火嘅可能性啦。

0: 有故事的人，有最具粤港风味的海鲜粤菜馆 Highway 7粤满园美味赞助。
1: Highway 7及 Leslie 粤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啱啱喺首本名菜 Awards 获得殊荣，更加要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殿堂级名厨大奖。想品尝健哥嘅首本名菜花雕豉油黄焖枪鸡、丽蓉香酥鸭、客家梅菜扣肉、瑶柱响螺炖冬瓜盅、金沙老虎虾南瓜等等精选传统怀旧粤菜，即刻到280号 West River Pit Road 银禧中心 Unit 15嘅粤满园啦！粤满园订座热线905597-2668 905597-2668。
2: 由今个礼拜开始，医学新世代将会改为逢星期六下午4点同大家见面。今个礼拜会请嚟陈婉谦中医师，教大家从中医角度了解头发健康。季节转变对头皮同发质会有啲乜嘢影响？养发先养血到底系咪适合所有人？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1430 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3: 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4: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3: 又关我事？
4: 你而家升级做公公，你放心，我净系帮你绑翻条链，配翻粒玉，顺便翻新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3: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5: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6: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5: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6: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5:12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8: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9: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10: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1430， 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11: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多伦多 Rogers Stadium 据报受到寻日恶劣天气影响而损毁严重。联邦政府将会拨款超过47亿元添置 BLRail 客运铁路车卡。杜林区警方拘捕一名涉及情缘骗局男子，多名受害人损失超过100万元。上进新闻内容，请留意5间新闻专辑。
13: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14: 35期致歉榜3甲系跳出舒适圈嘅3首歌。首歌本身就唔系话好跳出舒适圈嘅，但系歌嘅内容呢一首就系啦，因为两个性格唔同嘅人点样去磨合，点样互相迁就呢？上个礼拜嘅冠军歌今期下跌2级上榜7星期，周杰佩《单眼皮爱大眼睛》。记得出道嘅时候，佢唱过好多典型嘅电视剧主题曲，然之后忽然之间揾到歌路啦，揾到跳唱嘅歌路。除了跳唱之外，仲要变曳啊，越曳越好。上榜3星期，上期第4位，今期亚军歌友张智豪嘅《乐活道》。天黑想与你看着外太空。 佢嘅舒适圈可能一路都系清纯啦、仙气等等，但系夏天派上呢首新歌嘅时候咧，佢换嚟一个新嘅发型、新嘅头发颜色。加埋自己嘅发色，再加上好似啦啦零咁样嘅歌舞式 MV， 嚟自尹浩影嘅 Cloud 今期冠军作品上升一级。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5: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至六点，李家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风采，紧嚟 Shop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元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小套餐9.99元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
17: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8: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9: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0: 麻雀唔单止系过节必备节目，仲系凝聚感情同传承文化嘅桥梁。今年 Fashion Noirs 中秋夜之梦以麻雀做主题，9月26号嚟 Porsche Center Markham， 现场有麻雀体验、DIY 工作坊、表演同美食市集等丰富节目。大人凭票仲可以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小朋友入场，即上 love@midautumn.ca 买飞或致电905-604-8220查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时光倒流47年前1979年9月份，亦都系佢嘅生日，佢系陈百强嘅生日月份啦。佢嗰个月份咧正式签约咗 EMI 唱片公司，亦都喺9月份1979年嘅时候推出咗佢自己喺呢一间唱片公司嘅第一张嘅唱片，唱片名叫做 First Love。好特别，碟里面咧有一半系中文歌，一半系英文歌。咁当然就系不乏陈百强嘅经典作品，佢自己亲手去作曲噶啦。主打歌《眼泪为你流》咧系已经播到街知巷闻啦，而且一出道咧即刻上巅峰，打入咗好多乐坛嘅流行榜啦，成为咗金曲之外咧，亦都奠定咗陈百强嘅呢一个才子嘅气质啦、文青啦，而家叫做吓嗰份清纯朴素嘅感觉同埋才华咧尽显。佢有偶像派嘅一啲嘅风格，亦都同时兼有实力派嘅一种嘅内在气质。曾几何时，我为咗揾呢个碟都揾咗一段时间，我买翻呢个 CD 版啦，因为个货量唔系好多，同埋唔系一定间间铺头会揾到。到最后终于俾我揾到嘅时候，就会细听翻佢里面嘅中英文歌啦。除了眼泪为你流之外呢，其实这一首主打歌曲呢才是我真正的最爱，就是刚才讲过叫 First Love， 亦都是陈百强自己作曲的一首歌来的。这一首歌碟里面有两个版本，分别有英文版本和广东话版本，但细听之下呢发觉广东话版本好像没有英文版本那么触动到我。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回味一下。

天后的起步呢都是行青春少女路线开始的，这一首属于林忆莲比较 早期的作品摇摆口红。女仔就学下搽唇膏啦，男仔就会学下 gel 头的，那时候我们很兴，不知道为什么觉得 gel 了头特别型的，但又不记得了，你剪个发型都很重要的。

0: 则填美丽之最。几时你觉得是最靓呢？可能而家就是美丽之最了。11:47转头回来继续听歌。
1: The Brick 的帐篷大减价回来了，准备了大量的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和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的四折，还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5日的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还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 10% 的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在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2: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昨日嘅天气真系好反常啊，发出咗红色预警。咁如果你身处唔同地区咧，有唔同感受啦。好在我翻屋企嘅时候都系一路安全啦，亦都见唔到有啲大水凼。但系科技发达啊嘛，昨晚睇咗好多片啊，真系好夸张。喺市中心方面，咪好多啲人住得好高嘅，咁影到嗰啲风同埋雨咧，哇，真系好夸张，喺咁卷嚟卷去嘅，周围都系好大雨。另外又睇多条片，唔知系边个区域啦，真系见到咧有龙卷风嘅形成。再加上有多唔同嘅区嘅地方咧，系直头系见到水浸啦，啲车抛流啦，成条路咧系大路嚟嘅，系装满晒水，好似一个湖咁样嘅，好多人都等待去救援。我更夸张嘅就系落啲好大粒嘅冰炮啊、冰粒咁样啦，有啲细啲，有啲大啲嘅。我睇到一条片，有个朋友喺一个摩嗰度影到 Alan Low 个摩咧，就是、一啲嘅冰粒啦。但另外呢个地区咧跌落嚟嗰啲嘅冰炮咧，系大到真系一个成个棒球咁大个，好夸张。但系讲紧而家系秋天，唔系夏天啦吓。好在雨过天晴，今日天气相当唔错，阳光普照，现时24度啦，下昼会有少量嘅云，27度，感觉35度嘅，晚上最低都有17度。听日嘅天气展望咧，继续会早上、下昼都系天晴，有少量嘅云。听日下昼又会热翻噶啦，25度，感觉30度。星期六同星期日紧要啲嗬，星期六最高24度，感觉27，星期日22度。

我哋都要听刘德华讲俾我哋听，学下做个开心的马骝啊！大雨过后，而家天气唔错嘅话咧，我哋尽情开心。放心放心，嚟紧呢几日嘅天气预测都唔会行雷嘅。结束今日节目有 Queen 嘅 I Was Born to Love You。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五间新闻专辑。
3: 吉利宣布向 Beer 客运铁路拨款超过47亿元采购新车卡。大多伦多地区经历寻日嘅恶劣天气之后，清理工作继续进行。香港警方拘捕21名男子，涉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以及偷拍等等。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向 Real 拨款超过47亿元，采购300多个新嘅车卡，将于本土设计同生产。与此同时，卡尼亦都回应记者有关同美国嘅贸易谈判以及同俄罗斯相关嘅提问。详情有陈正义报道。
4: 总理卡尼于安省雷湾宣布，联邦政府将会向国营的 Via Rail 客运铁路拨款超过47亿元，用于采购和维护313节全新的客运车卡，是近40年来 Via Rail 的车卡重回加拿大制造。厄提华表示，新车卡将由 Alstom Canada 负责生产，在安省雷湾和灰省拉波卡蒂埃装配，设计亦都在灰省进行。这批新卡车将会取代平均年龄达到77年的老化车队，预计于2031年起陆续投入服务，提升偏远和原住民社区的铁路服务效率和安全。运输部长麦金龙说，这一笔是对 Via Rail 历来最大规模的单一投资，预计可以为安省和灰省创造接近700个全职职位，并带来超过16亿元经济效益。总理卡尼强调，面对全球不确定性，加拿大选择在本土制造能够有效加强本地的供应链。当被记者问到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日前指责加方在贸易谈判的最后关头提出疯狂想法，企图出于政治原因破坏谈判，卡尼回应时作出反驳，形容不认为美国获任命非民选的内阁成员是加拿大政治专家，但重申双方仍有望达成互惠协议。另外，对于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美方可能容许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卡尼强调，普京指明白力量和直接的言论，如果与他交谈，将直接要求他撤出乌克兰，并归还所有领土，结束这一场每个月夺去超过30000条人命的战争。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七月商品出口额761亿元，按月跌2.3%，进口额754亿元，升2.2%。商品贸易顺差由前一个月的42亿元收窄至7亿6900万元，系连续5个月有贸易盈余。向美国出口跌咗6.6%，跌幅系去年4月以嚟最大。进口升1.8%，对美国贸易顺差由前一个月的103亿元收窄至59亿元，而商品同服务合计七月出口额972亿元，下跌1.6%；进口额961亿元，贸易顺差由前一个月的40亿元收窄至11亿元。加拿大中央银行即将会公开新的20元纸币设计，纸币上有国王查理斯3世的肖像。加拿大皇家铸币厂在2023年的时候推出有国王肖像的硬币，而今次首次用查理斯3世肖像的纸币，公布设计记者会定于下午1:30在厄特华举行。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8月住宅成交量5057宗，按年跌2.1%，经季节调整后按月跌1.3%，平均售价993,410元，按年跌2.7%，是区内今年第二次平均售价低过这个水平，对上一次是1月。至于上个月的新放盘量是12,075间，按年跌14.1%。安省三区今日补选省议员，呢三区是 Scarborough Southwest、Hamilton Stony Creek 同埋 York Simcoe。投票站定于今晚9点关闭。 大多伦多地区以及系安省南部部分地区，喺寻日嘅强烈雷暴同埋暴雨造成破坏之后，今日继续进行善后同清理工作。周成玲报道。
5: 南安省昨日下午至傍晚的恶劣天气带来强烈的暴雨、强风和局部冰雹，被视为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事件，多处道路严重水浸，树木和电线杆被吹倒，部分地区一度有龙卷风的风险。社交媒体流传的片段显示，大粒的冰雹持续降落，暴雨令到汽车和巴士站被洪水包围，市民要设法躲避。极端天气导致电力中断， Toronto Hydro 表示，今朝早仍然有大约8300个住户以及商业客户未恢复供电。 Hydro One 就表示，全省仍然有超过47000名客户停电。多伦多市政府昨日收到大约1000宗同暴雨有关的服务要求，工作人员通宵清理洪水散退之后留低的泥沙、杂物和垃圾，部分道路今日要继续封闭直至完成清理。受水浸影响， Don Valley Parkway 部分路段昨晚通宵封闭，到今朝早繁忙时间之前才重新开放。暴雨亦都令到多伦多北部的 Rogers Stadium 严重损毁。 CP24 航拍的画面显示，场馆部分公众席、多排座位扭曲变形，附近的帐篷和临时结构亦都有损毁，场内遍布碎片，场馆方面正评估损毁的程度。另外，约克区黄市 Huntington Road 在 Rutherford Road 和 Trade Valley Drive 之间，暴雨之后路面出现大型的坑洞，需要无限期封闭。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昨日亦都受到暴雨的影响，部分航班需要延误或者是取消。市内部分地铁服务亦都曾经在下午的繁忙时段受到影响。气象专家表示，极端天气过后，大多伦多地区星期六至星期一预料恢复比较平静的季节性天气，周末大致天晴，市民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个劳动节长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3: 杜林区警方公布拘捕一名涉及情缘骗局的男子。警方说，警队的金融罪案单位是在去年11月展开调查，发现疑犯涉嫌在2020年至2025年期间，以希望有伴侣和发展有意义关系的女子为目标。受害人最初是在社交和工作场合认识疑犯，包括在疑犯所经营的训练狗只设施和区内的健身中心。疑犯透过建立情感的联系，提出长期恋爱承诺，并且虚构自己的财政和商业投资状况，得到受害人的信任，之后就游说受害人提供大笔钱，声称用于投资、贷款、商机又或者是个人紧急用途。案中五名受害人合共损失超过100万元。警方指控疑犯同时同多名受害人交往，而且曾经用从一名受害人所得的钱给另一名受害人，令对方相信他。警方是在今个星期一于 Ajax 发现同拘捕41岁的 Salvatore Melandrino， 控以多项罪名。警方又说，疑犯在被拘捕的时候本身违反了两项法庭颁下的释放令。尼泊尔警方在社交媒体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朝早十点，当地泥石流受灾区已经发现1252具遇难者遗体，有4875人失去联络。至于中国西藏方面，较早前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一艘怀疑偷渡船据报在海上漂流26日之后，在西班牙加那里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有超过80人死亡或者失踪。西班牙当局指，涉事船只再有超过120人在大加那利岛以南大约120公里处被发现，救护人员救起了40多名幸存者，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警方采取执法行动，打击网上散播儿童色情物品及偷拍影像，拘捕21名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9至47岁。警方早前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儿童色情物品和针对女性的偷拍影像给会员浏览下载，甚至有男补习导师在上门授课的时候偷拍女学生，再在网上和其他会员讨论。警方在行动中于部分电子装置里面检 获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和超过120段偷拍影像，将透过国际刑警的国际儿童性剥削数据库追查来源，以识别和保护受害儿童。香港警方捣破一个位于长沙湾的毒品储存仓，拘捕两名男子，检获243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是5700万元。涉及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的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暂控一项酒后驾驶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罪，以及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事发在6月29日晚，警方接报指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而被拘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香港的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的预测，热带低气压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逐渐减弱。当沙德尔减弱为低气压，天文台就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期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说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香港010周年庆祝酒会以视像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之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另外，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首次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大湾区历史性首次，而香港会在10月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于11月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6: 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在11月4号至6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涵盖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级珠宝钟表、高端旅游、艺术品、奢华物业、私人航空、精致餐饮、健康养生等九大领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亦都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得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相信能够为香港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
7: 高质素的游客来到香港是会带来不同的效益，帮这个零售业、酒店、物流和其他行业，包括这个保险，都会带来一些直接或者是间接的经济效益的。一般展览业带来的效益，每一个过夜客是使大概9300元左右。这些这么高质素的展览带来的旅客呢，可能他在这里过夜的夜宿或者在这里的消费是更加高，比一般普通的展览带来的效益可能是更大。
6: 展览的主办机构英富曼集团副总裁叶丹说，今次将会采用全程展览的模式，突破单一场馆限制，今明两年会在香港不同地标举办不同类型的展览。
8: 我们会选一些香港的一些地标，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啦，比如说像在 M Plus Museum 啊，或者是在香港比如说大馆啊，包括我们的湾仔或中环的海滨，香港比如说有一些很美丽的这些海岛，通过这个游艇的这个形式带客人去那些游艇海岛。大家知道这个展会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是非常高的，我们通过统计呢，我认为针对这个高净值人群的一些展会活动带来经济效益，是针对普通 MICE 的整个效益是有到3到5倍的拉动效应。
6: 他相信一系列展览能够推动香港的零售、旅游、游艇经济等领域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发言人表示，政府留意到有个别邮轮公司因为商业的考量而更改涉及香港航程的邮轮调配，相关航程调整是属于邮轮业常见的商业运作，并不影响香港邮轮旅游的整体发展以及长期吸引力。 罗冰咸永道预计到2030年，香港娱乐及媒体行业的收入会达到150亿美元，较2025年增长 15.4%， 复合年增长率达到 3.7%， 略高于同期全球平均 3.4% 的预期增幅。

0: 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 a b l e s t y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财经简报。
2: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500点，升40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625点，升56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572点，升354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3点，跌9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214点，跌111点。财经消息报完毕。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

0: 张国荣拒绝再换国粤语版是1987年的作品。1987年张国荣做紧咩呢？
1: 飞奔在都市中，找一条自己的道路。
0: 1987年，哥哥凭住电影《英雄本色二》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同年主演电影《倩女幽魂》，他饰演的凌彩臣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经典的书生，并让书生热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音乐上，1987年，哥哥转投新艺宝唱片公司，推出了《Summer Romance》专辑。这张碟在香港本地的销量超过700金，成为当年全港销量最高的唱片。同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爱慕》在韩国空前大卖20万张，创造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纪录。
1: 潮流兴多花款，随便偷欢。
0: 而广东话版的《拒绝再换》就是讲男女情爱入面的游戏规则，而国语版就反叛得更彻底，不想被社会的游戏规则所束缚。
1: 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
0: 早年上于青春偶像时期的张国荣是飞扬跋扈的，拒绝再换里面的那份嚣张地拒绝，他唱得起。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

0: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0: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皮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及 Bayview 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

0: 凤梨堂，堂食外卖905-780-8988。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前就无穷动力。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3: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随时一起，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潘伟强。

0: 活圈。
1: 12:2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2: 你好，张卫生。
1: 昨日做了勇者之试炼，因为昨日呢就睇到呢个环境部，首先呢我哋即係都讲话嗰个天气预警呢，就係话橙色嘅 severe thunderstorm 嘛。
2: 係。
1: 转个头就已经，哎呀乜原来红色啊，我都第一次见喎，红色嘅。
2: 红色第一次见，好似呢度都未，有冇
1: 试过呢？
2: 我冇经历过呢，
1: 唔知啊，
2: 好似都冇。你新移民。
1: 我新新地㗎都。我未经历过，即係你成日都讲，就每一次嗰个 library 一碌翻出嚟，哇！嗰阵时停电嗰阵时啊，你记仲记唔记得几多年前？12年前啦，哇！未嚟，未参与过，
2: 未参与嘅。咁琴日都体验咗啦，橙红色嘅感觉啦。
1: 系啊，我觉得好似我认为似香港嘅红雨咯。
2: 红雨啊，
1: 但系原来劲过，
2: 啊，应该黑噶啦，
1: 应该黑雨啊嘛，劲过啊，因为琴日有好多地方水浸啦，咁就如我哋公司门口出边咧，即系有斜路上上落落咁样咧，都系勇者之试炼一个短短嘅关卡，睇你过唔过到，就睇下你嘅车身够唔够高啦。
2: 哦，即系你琴日放工都体验到呢个嘅暴雨嘅，
1: 好彩体验唔到，因为我曾经试过一次，系啦，即系试一次就够啦。嗰阵时系又系咁大雨，我喺 downtown 上翻嚟嗰阵时，咁，入呢个 DVP。入 DVP 嗰个位咧就有个粒槽咁样，跟住再上去啦。哇，嗰个位真系好惊，大家真系睇下过唔过到关啊！好彩，因为我架细车仔真系好彩过。但系今次就未有机会试过，但系我喺网上面见到啲片段咧，系水浸系高到一个位，我见到哇喺系浸到膝头哥噶，居然。
2: 膝头哥啊！但系我睇到啲片咧都系几深嘅，即系见到啲车咧系浸。成个半个车胎都浸晒噶啦！
1: 哇，半个啊！
2: 系啊，半个车胎浸晒啊！
1: 咁就浸到去上车，差唔多门嗰度咯，已经。
2: 系啊，因为我觉得佢哋系架船嚟啊，定系架车嚟嘅咧？
1: 系啦，
2: 即系点解仲可以，即系可以涌到再继续揸架车咁样移入去咧？因为你唔知道几深噶嘛。
1: 哇，你真系唔知道你揸紧架车，你谂住 OK 啊嘛，应该咁，你点知就去到嗰个位？喂，原来系咁低洼噶，点算咧？咁啊，一入到去，哎，冇办法啦，出唔翻嚟啦，咁样。系啊，咁于是就系冇办法遇到呢啲水。灾可唔可以用个灾字？水浸嘅情况咧未啊？就要留意翻，即系我哋成日话天气预报咧，系都要留意住嘅原因就系你可能有阵时睇少咗，原来咧喺多伦多而家越嚟越多咁嘅情况发生啊嘛。
2: 越嚟越多嘅，但系同埋大家留意翻啦，因为我唔知道大家琴晚有冇体验到呢个停电嘅。
1: 我未體驗到喎。
2: 嗱，琴晚就唔係好早噶啦，
1: 幾點啊？
2: 6-4點啊，5-6點我已經停啦。
1: 哇！
2: 停到8-9點喎。
1: 咁點算啊？
2: 冇啊，咪體驗咪坐喺度咯，
1: 咁啊坐喺度，
2: 俾人折磨。
1: 一家三口坐喺度咯。
2: 停電唔係折磨，係俾屋企嗰件折磨。係啦，要掹住你嚟玩。嗱，平時咧，通常咁嘅時間咧，佢都係。自己坐喺度啦，咁自己玩啦，即系叫做 alone time 啦，跟住就或者有时佢就睇电视啦。咁琴日咧咁啱啦，佢就睇电视嘅，咁啊冇计啦，停电一停两个钟，咁我就同佢玩足两个钟嘅。
1: 哦，点玩法咧？
2: 俾佢玩咯，系其实我冇
1: 妆系咪啊？
2: 贴贴纸嘅，贴到成面都系嘅，所以屋企咧你一定要买齐买尽啊！要买足够嘅贴纸俾佢哋玩咯。
1: 但系而家嘅呢一刻嘅小朋友系几多岁？
2: 三岁
1: 已经系咪接触咗一啲嘅电子奶嘴嘅咧？
2: 接触咗好耐啦，
1: 电视机都算系啦。但系你话真系要摆喺手嗰只，即系我啲电视机都还可以。嗱，我哋而家要熄电先啦，熄电先啦。嗱，而家停咗电冇得睇啦，咁样咁点算？咁但系小朋友即系而家呢个年纪，真系已经系有手机啦。你俾佢用手机。
2: 我唔系俾佢用，系我系出去食饭嘅时候，我会俾佢，系啦，
1: 啊，
2: 因为顶，即系你有好多嘅朋友同我讲就话，喂，你挨到就挨啦，你唔好俾佢啦，越细个俾咧越衰，系咪对佢嘅眼嘅发展啊，或者佢嘅态度、佢脾气会好差，
1: 系，
2: 咁唔好啦，你拖得就拖啦，其实我拖唔到啦，我去到2岁幾啊，未到3岁啊。都开始俾佢睇㗎喇，食饭嘅时候。咁其实就唔係一个好嘅做家长嘅嘢。
1: 即係缓兵之计啦，你同啲 friend 倾得咁开心啊，女友问你一啲嘢又唔关
2: 事。即係通常佢就喺度扭计嘅，食饭嘅时候唔知点解嗰个小朋友都系咁㗎喇，咁我就冇得放弃咗啦，咁俾咗佢睇。睇咗之后都 OK 嘅，因为通常佢要求要睇嘅时间都系出去食饭嘅时间。
1: 喔。
2: 係啦，喺屋企呢我自己我唔知啱唔啱嘅，咁我自己屋企咧，我放学嘅时候我都会俾翻15分钟佢睇嘅， 因为我觉得即系学校学到嘅嘢系好好，但系电视机教到你嘅嘢，更可能会有多少少学校教唔到俾你嘅嘢。
1: 哦，
2: 因为我系咁样觉得，因为我细个嘅时候都系咁样长大嘅。
1: 系，
2: 因为细个嘅时候，爹哋妈咪翻工啦，好忙啦，咁我仲有咩做啫？除咗出去同一班朋友去波地嘅踢下波咁样，其实冇咩冇嘢做嘅。
1: 就系睇电视。
2: 咁啊，翻屋企睇电视咯，系咪？咁睇得多你嗰啲Sailor Moon 啊、龙珠啊，
1: 系嘛？
2: 系咪？
1: 真系学校教唔到喎呢啲嘢，你
2: 教唔到噶，
1: 你真系啱啊！你讲得好啱。咁但系嗱，如果琴日就系停电嘅时候啦，于是咧就同个女就玩咗两个钟头啦，俾足佢玩啦。咁你自己咧，你会唔会又咪呢一刻咧？通常啲人话哦，就玩下 board game 啊，有冇啲咁嘅闲情逸致嘅？
2: Board game 就佢仲细，唔识去玩。
1: 嗯，
2: 拼图咯，拼图就佢都玩嘅，但系就唔系好叻咯。系啊，所以成件事都系
1: 玩拼图，
2: 成、件事都系我拼咯。系啦，即系佢话你做，爹哋做咁样，妈咪拼咁样。是咪即系成件事系俾佢玩咯？
1: 嗯，我觉得喺多伦多生活咧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啦。当然即系呢个数码生活咧，基本上大家都系习惯咗。但系我觉得呢度仲有优胜嘅地方咧，就是、我哋大自然嘅环境咧，好容易得到啦。我哋可能搭车搭少少，揸远少少，就已经有好多嘅郊外啊嘅地方咧，又可以做下啲户外活动嘅。咁啊嗱，呢个时候咧，我哋休息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再一次请到单车发烧友阿 James Mark 嚟同佢倾下偈啦，今次咧我哋就真系讲下咧踩嗰个单车啦，咁啊除咗系平时踩开嗰架 BMX 之外咧，而家玩如果玩即系踩单车，好似佢咁样咁发烧嘅话，成班人一齐一个 team 去踩，
2: 即系
1: 哇嗰啲工具，
2: 今日可以学破风啊！
1: 犀利啊！犀利！我哋转头翻嚟同 James 倾偈，
0: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欢迎嚟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利贝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Rose Sports Honda、
1: 迅捷冷暖。
3: 100分生活圈，
4: 12:3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5: 你好，张慧生。
4: 另外亦都欢迎单车发烧友 James Mark 麦志远喺度。Hello，
6: 你好，你好 ，Michelle。
4: 做 Vincent 啫，
5: 你好，
4: 新朋友。
6: Vincent，
5: 系你好，
6: 系你好，你好。
4: 介绍翻。嗱，所以上次咧就讲咗你系即系去踩呢个 road bike 啦。咁今次咧我就想了解多啲。首先踩单车个单车好紧要，但系咧即系我一路以嚟嘅认知就系、几百蚊有一部啦，应该超级市场嗰度有好多。但系嗰啲唔同你踩嗰啲噃，咁如果
6: 好远嘅，
4: 争好远咯，
5: 系咯，
4: 愿闻其详啊，争几远啊，即系个价钱可以由当几千蚊啊，系嘛，入门价可唔可以话几千蚊有一部咧？
6: 入门价几千蚊都好难啊，而家都要过一万噶啦，其实入门价
5: 过万啊。
6: 系啊，
5: 哇！
6: 即系最贵、最顶顶，即系最顶级都要万几噶啦。
5: OK， 不如咁样讲啊，嗱，即系其实出边有好多嘅车啦，唔同车爬，即系爬山啊、爬坡车啦，或者一啲嘅 aero bike 啦，或者 endurance bike 嘅。咁如果我作为一个新手，喺边度开始好咧？
6: 你可以买二手，好多人都会买二手嘅 road bike。
5: 二手啊，但系个价格争几多先？
6: 争一倍噶都会，
5: 哇，一倍
6: 好多噶。
5: O K 嗱，咁如果我买二手车，我要留意翻啲咩先？
6: 其实我哋通常你买二手车都会拆开嚟买咯，即系你买车架、买 group set、买个 lock 都会分开买，会比较平啲嘅。同埋你会知道边一样嘢会好啲啊嘛。如果你通常你二手要留意，其实好多人都系二手，某啲嘢烂咗佢唔话俾你听，所以都要小心噶。所以 end up 你都会买一啲好啲嘅二手嘅配件，你自己砌一部车咯。
4: 哇！咁但系首先都要知道一架单车有啲咩配件，我冇谂过原来可以自己组装，即系好似砌架，真系自己砌部电脑砌架车咁样样。咁如果
6: 车架啦，系啦，车架啦，之后就有个 group set， 即系转波啊嗰啲咧，即系啲 gear 啊，要可以分开买嘅。之后就买个辘啊，之后就买个 saddle， 即系你坐喺嗰张凳啦。
5: 嗯 ，OK，
6: 系啦，之后个 handle bar 啦，前面嗰个手柄啦，手个 handle bar 啦，栽水嗰个水樽啦，即系呢啲咁嘅配件咯。
5: OK， 你买二手嘅时候要唔要留意翻啲 warranty 嘅嘢？有冇呢样嘢讲嘅？其实
6: 我冇噶啦，二手新嘅都会嘅。譬如你买最顶级嗰啲，譬如你买部20,000+啦，唔好意思，个价钱吓死人，20,000+嗰啲通常都会有 lifetime warranty 嘅。
5: 我都有嘅，
6: 系啦，你列咗，其实佢譬如我部单车列咗，咁之后就同佢讲，佢会换部新嘅俾你嘅。
4: 嗱，虽然咧，如果咁样比较，就好似即系好似有啲唔好意思咁样。嗱，你20,000+系可以买到一部车嘅，即系如果讲紧我好多年前嘅价钱，20,000+系揸紧一部即系车啦。咁啊，单车点解可以去到咁贵？系因为佢嘅用料啊，佢嘅材质啊，定系点解可以去到20,000+咁贵咧？
6: 本身嘅車架，譬如你我哋買車架都係5,000-8,000都有嘅。咁點解咁貴呢？因為佢唔係淨係用 carbon fiber， 佢有啲即係比較連賽車都冇嘅物料嚟嘅，譬如 gravity。 佢係一啲我係 for 單車用，即係淨係 for 單車專用嘅 carbon fiber 嚟，所以佢人工做出嚟比較多時間同埋比較複雜少少咯。同埋佢經過啲風力去測試嗰個車架先至出市場報同埋俾你嘅。
4: 哦，咁即係話個車身。个车身就比较轻啲啦，即系用好似你头先咁讲嗰啲嘅 carbon fiber 碳纤维咁样就车身轻啲。但系咧，如果你头先讲话即系配件卖咁样啦，咁但系咧又要，如果真系要买嘅话，要留意啲咩？就系要即系例如嗰个嘅坐嗰个垫啊，系咪要啱你？咁啊呢啲要点样即系要留意？点样自己知道咧？
6: 如果你买一部 complete 嘅，譬如你买一部新嘅，通常。你要即係佢個坐個墊呢，佢有唔同嘅 size 嘅，即係左右前後都有唔同嘅 size 同埋 angle 俾你去選擇嘅。咁除咗一樣嘢，前面嗰個 handlebar 都會可以有啲有啲窄啲呀，有啲長啲呀，闊啲呀，所有嘅 size 都可以去選擇嘅，咁就可以啱返你自己個身形嚟買一部啱你嘅單車啦。
5: 哦，咁即係呢樣嘢係咪我有班其實有班單車發燒友嘅，咁佢其實係同我講話，喂，你要知道自己個 fitting 啊，咁樣呢樣嘢係咪算係個叫 fitting 咧？即係個單車嘅重量、
6: 坐位就係係啦 ，by fit 就係你之後要做嘅，初頭要做就係你要 roughly 你要知道大概嘅 size， 你用開啲乜嘢。咁我之前踩都會撞好多次板，我原來買大咗或者買細咗。咁你之後你踩咗咁多年之後，就知道你會用乜嘢 size 同埋 angle， 咁先至去做個 by fit 咯。by fit 係 fine tune 嚟噶。
5: 哦，其實但如果一個新手嚟講，我真係唔知噶嘛。咁有冇一個叫做基本嘅 fitting 咧？
6: 都有噶，都有噶。上網其實有好多，即係有啲基本嘅嘢話俾你聽。又或者你買新單車嘅時候，個 sales 都會話俾你聽，你應該用啲乜嘢 size 嘅，個 roughly 都話俾你聽噶。
4: 哦，嗱，頭先咧，其實張漢生都一開始都問啦，例如聽到話 endurance 啊，有 race 啊 ，aero bike 啊，其實係咩分別咧？其實即係外表好似差唔多嘅啫喎，係玩咩嘅咧？
6: 都爭好遠，譬如我而家踩嗰啲都係啲 road bike， 咁即係我唔知有冇聽過 specialized 嘅 Tami 一個嗰個牌子同埋一個 model， 咁佢就標榜一啲 aero bike 同埋一啲爬山嘅 bike， 就 combine 埋一部 bike 佢可以做曬所有嘢嘅。咁其實有啲係 aero bike 或者係嗰啲叫做time trial 嗰啲 bike 咧。咁其實你望落去比較笨重啲，但係咧佢好流線型嘅，即係喺封阻上面咧就比較會好啲咯。爬山嗰啲車就會標榜比較輕少少，同埋你望落去冇咁笨重嘅。
4: 嗯，咁樣啦。咁就要知道你係會踩啲咩路線，有冇真係可以即係 all purpose 咁樣嘅咧？即係
5: 萬能係咪？
4: 係咯，即係咩地方都啱嘅。
6: 頭先你講過，即係我
5: 你嗰部啊，
6: 我自己係啦，我自己嗰啲就可以係萬能嘅，即係你可以踩 gravel 又得 ，road bike 又得，又可以有少少 aero 嘅，即係大部分嘅加拿大嘅山、或者加拿大嘅路都可以 handle 到噶啦。
4: 哦，咁啊嗱，你講咗頭先咁多配件啦，碌嗰啲又有冇即係有闊有窄啊咁樣踩得你嗰啲單車係咪通常都係好？我見到好幼，
5: 好幼身
4: 嘅，係咯。
6: 都唔係啦，而家我哋會注重一個叫做 rolling resistance 啊，即係如果你太幼咧，佢過一啲好 rough 嘅 roll 咧，譬如話啲好似 gravel 咁嘅地面咧，我就冇咁快嘅。通常我哋都會用比較闊少少，大概28-32 mm 嘅 tie 咯。其實都唔會想象中咁窄嘅，其實佢都係闊嘅，都 OK 噶。
5: 哦，即係每次出門口你都要睇翻個路型咯。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6: 都
5: 因为没理由坐，即是不会拎着两个碌在那里踩的嘛，是不是？那每次在那里换，
4: 用屎啤胎后面背着。
6: 通常最基本就是用那些叫做 30mm 的胎的宽度，那就全部的路其实都 handle 到的
4: 了。哦 ,OK, 那这样我们暂时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跟 James 聊天。
7: 由今个礼拜开始，医学新世代将会改为逢星期六下午4点同大家见面。今个礼拜会请嚟陈婉谦中医师，教大家从中医角度了解头发健康。季节转变对头皮同发质会有啲乜嘢影响？养发先养血到底系咪适合所有人？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8: 即系一
9: 只系酒店九百，住喺 Aurora 英贵地段 ，One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8: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9: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8: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0: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路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1: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nor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嘅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4: 一百分生活圈。
4: 12:42，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5: 你好，张慧生。
4: 另外亦都有啊，发烧友，单车发烧友 James 喺度嘅。咁啊，头先咧，都讲紧个 road bike 啦，又或者你一个嘅叫万能型嘅咩地形都啱嘅一啲嘅单车啦。咁而我觉得咧，个单车好紧要，其中好紧要嘅地方就系个坐垫，因为即系你尤其好似你咁踩咁长途嗰啲咧，咁其实咧会唔会坐下坐到痛嘅咧？
5: 冤咯、啊，
4: 系嘛？
6: 都会嘅，就系、是、其实坐垫其中一样，同埋条裤其实都系一个比较大嘅投资嚟嘅，因为你平嘅裤咧系挨唔到好耐嘅，我哋要买啲比较贵啲嘅单车裤，即系个垫咧比较 last 好耐嘅，同埋好舒服嘅，所以垫同埋即系个单车裤同埋个座位咧，其实都好紧要嘅。
4: 哇！即系其实玩一次单车，除咗个单车之外，原来仲有你成身嘅装备都系要配合埋成身。你头先你讲嘅单车裤啦，喂，其实单车有咪有特制嘅鞋嘅？即系话特别系如果你踩长途，
6: 有嘛？
5: 我都有分嘅。
6: 嗰啲系身体嘅部分咯，即系譬如其实仲未讲完嗰啲单车，
4: 系嘛
6: ？Meter 啊
4: ，OK，
6: 即系其实嗰啲其实。好紧要嘅，即系 power meter 个功率计啊，即系系啊，佢计你用几多力啊，同埋计你个脚嘅转速啊，其实嗰啲都好紧要噶。
4: 哇、我其实一路都唔明咧，嗰啲例如有转波一二三四五六，因为我啊揸自动波嘅，其实我唔识嘅咁样，即系我冇谂过单车，即系如果单车嘅概念一波、二波、三波、四波，其实系即系有啲咩功能啊？点样咩情况就转波咁样
6: 嘅
4: 咧？
6: 通常我哋即系譬如前我讲嘅单车嘅结构前。边就有两个gear 啦，即系只脚嗰度。咁后边个辘上住个辘嗰个叫做 cassette 啦。通常后边有11个齿或者12个齿嘅。OK， 咁我通常上斜嘅时候咧，都会用前边用个细嘅 gear， 后边就用嘅大 gear， 即系个齿轮比嚟讲又大扭力啲，所以上斜就比较好少少咯。
5: 俾啲力上去 ，OK，
6: 系啦，俾力上去系啦，其实同车系完全冇分别嘅，系一样嘅啫。
5: 哦，
6: 系啦，调翻调平路咧，前面就用大，后面就用细咁样咯，咁就会快好多啦。
4: 哦，因为我以前唔识啦，租我嘅单车，跟住见到啲掣就啪啪啪啪啪，咦，跟住哎呀甩咗链咧，点算咧？会唔会就系会咁样嘅情况啊？即系你个前面前后唔配合，系嘛？
6: 都会嘅，我都会甩链嘅。但系通常我哋有啲叫做嗰啲 chain catcher， 即系有啲嘢可以 catch 翻条链嘅，即系即刻上翻上去咯。咁途中就唔会甩出嚟啦。
4: 我系呢啲我谂好新手加完全唔识嘅就会出到啲情况。但系如果即系你头先讲话呢个嘅 gear 嘅问题啦，另外其实单车仲冇即系另外一啲嘅配件，因为即系除咗单车。

0: 之外仲有服装都哇太多嘢讲
1: 啦，好多噶。其实净系单车都未讲完，譬如话未讲嘅电脑啊，系咪用电脑？我用咩嘅 software 嚟控制个电脑？譬如通常用 Garmin 啊、Strava 啊，我都会听过呢啲咁嘅嘢。系啊，咁人上边嘅所有添置，譬如头盔啊，头先你讲嘅鞋咧就比较复杂少少，因为对鞋会棘住部单车噶嘛。
0: 嗯。
1: 会 keep 住佢，咁初头开始踩嘅人咧，就要 practice， 一定要去啲草地度 practice。因为我自己练嘅时候咧，即系好多年前都扑咗好多次嘅，损晒嘅成身，所以一定要预翻一个草地去练习呢个点样去 clip 对鞋上个单车度，点样 unclip 个个鞋。因为我以前踩单车就系见到个红绿灯系红色，又系斜路嘅时候咧就好惊，因为你唔识得点样去 lock 同埋去 unclip 嗰个鞋咧，你就会扑亲噶啦。
2: 哦，
0: 呢个就系咁嘅，呢个就系我恐惧，我就系、是、唯一一次就系温哥华踩嗰次就哇好惊啊，路边点算啊，又唔到地噶、啊，跟住哎呀，即系唯有就挨喺侧边咁样。
2: James， 头先你讲嗰、那个monitor 或者嗰、那个系其实 mon 住啲咩嘅咧？嗰部电脑？
1: 个电脑最主要系睇你速度啦、心跳啦、功率啦、同埋个 distance 啦、时间啦，同埋我哋通常有个 route 嘅，譬如嗰条 route 系100公里咁样咯。咁、佢通常入边有个地图，同埋佢 show 俾你睇会仲有几多公里。咁通常有好多嘢入边睇到，譬如我要食嘢。咁我通常会喺15至30分钟到要食一次嘢，咁佢同你计埋时。佢幾時食嘢啊？即係入面嘅功率計呢就會話俾你聽，譬如你前面要大車，係啦，前面大車或者你上車要 estimate 嗰條斜路要用幾多功率嚟上嗰條斜路嘅。如果唔係就會俾人 drop 㗎啦嘛，因為好多人㗎嘛，因為通常係個單車嘅 group， 所以都好多嘢入面睇到㗎。
2: 哦，頭先你講到一班人踩單車啦，咁一班人踩單車同埋你一個人踩單車喺個公路度咧，其實要留意啲咩咧？其實個分別有冇好大咧？個安全性
1: 其實我都會其實一班人會好啲，因為始終有啲人會睇到，一個人就最唔好就係啲駕駛人士會見到我哋咯。咁我自己踩咧，我自己經驗就要行出少少咯。即係起碼人哋會 boot 我，起碼人哋見到我先咯。如果佢唔 boot 你，真係見唔到你。所以通常一個人要行出少少，俾人哋見到，同埋你一定要有燈咯。我哋單車尾都有個 radar 嘅，即係見到我哋個前面個電腦咧，會見到後邊嘅車行過嘅。其實點解單車唔會望後邊咧？其實後邊個倒後即係嗰個尾燈嗰度咧，都有個 radar 嘅，會測到後邊啲車嚟緊嘅。
0: 哦，哇！真系好似一架车咁啊，但只不过咧两个都系人踩，
1: 所以就唔使喐住个头，就见住前边嗰个电脑，就见到后边有车嚟噶啦。
0: 哇！仲有冇行车记录仪啊？会唔会有录影咁样嘅咧？你哋
1: 录影就喺眼镜度都有影，有即系用眼镜会录嘅，系啦。
2: 哦，眼镜录，咁个帽咧，帽我觉得都有分别啦，系咪有唔同类型啦？有啲系嘅就。比较顺风啲啦，系咪？有啲嘢就
1: 冇错。如果冬，因为始终呢个加拿大天气好冻咧，即系就算系十几度嘅天气，你行到出嚟啲风速都好冻嘅，即系得几度嘅啫。通常我哋会用嘅冬天比较多用嘅头盔就系入边冇乜窿嘅，同埋会 air 啲嘅。到夏天嘅窿比较多少少咯。
0: OK， 咁啊嗱，我哋好似可以慢慢咧去进入呢一个嘅着喺身上边嘅装备，我哋讲紧头盔啦咁样。嗱呢个时间咧，我哋再一次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就讲下呢个嘅单车嘅着喺身上面嘅装备啦。
3: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饮杯，生日快乐！
5: 饮杯，
4: 今日真系开心啊！
0: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4: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6: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5: 凝望雪花飘下落。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间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与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圈。12:52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张伟生。
0: 诶，咁啊，讲起呢个嘅头盔啦，咁头先阿 James 都提到有啲啊，例如有啲系少啲窿嘅，咁啊冬天就比较保暖少少。咁如果话头盔咧，系咪就话哦，咁啊戴到 fit 就得噶啦咁样？咁我点知呢个头盔啱唔啱嘅咧？
2: 通常都会喺铺头试咗，即系通常都啱嘅，因为佢有个 size 嘅。即系譬如啲42、45 medium 啊，即系要有位听个 size 同你着鞋一样，即系话你本身知道个头盔你个头有几大，咁你下次买嘅时候咪买翻同一个 size 就 OK 嘅。
1: 咁、okay, 你买嘅时候想知道我系要买紧少少啊，因为你踩单车嘅时候买得太松嘅时候会唔会就移咗位咧？咁有时话哦买松啲啦，冇咁焗啊嘛，咁样
0: 着鞋咁
2: 样。我用嗰啲佢冇得教嘅，佢自己会 auto 话，即系你戴上去就得噶啦，唔需要拧紧啊，都唔需要噶，佢自己会 auto，即系你可以教个 tension 个头盔有几紧咯。
0: 哦，
2: 一戴上头就唔使整噶啦，系啊。
0: O K， 咁如果真系即系头盔唔好彩，即系有一次可能跌咗落地下嘅，哎呀咁样，咁啊保护咗你个头部啦，当然最重要。但系即系如果系咪有啲咩情况系个头盔你唔知原来唔可以继续用噶咯噃，系有啲咩情况要留意咧？系咪裂痕啊嗰啲咧？
2: 佢通常跌咗一次都要买个新嘅，就系、是、啊，所以系啊，佢建议就系咁，佢有个保护，一个头盔系3年到嘅啫，
1: 3年 ，OK， 就其实一个头盔3年都唔过分。但系话跌咗一跌咁样就要换咧，
0: 咁我唔小心，我尾都未戴上个头度，哎呀跌咗地下咁点算啊？
2: 佢通常有个 sensor 嘅入边，有个叫做 MIPS 嘅 sensor 嘅，通常比较高级少少嘅头盔都有呢个系统嘅，即系佢会 sense 到你大概你撞击个力度会唔会需唔需要买嗰个咯？咁、你买嗰啲头盔就 OK 嘅，
0: OK， 哇！我知我真系第一次知啊，即系头盔。其实
2: 我都有 sensor 入边，大部分嘢都有噶。
0: 我觉得某程度上有少少似 B B 个卡设嘅，系嘛？即系都有个有效日期咁样，就3年要换一次，类似系咁样。
2: 冇错。
0: 咁另外，除咗头盔之外，我见到有好多踩单车嘅都会戴一啲嘅七彩嘅太阳眼镜咁，嗰个流线型眼镜嗰啲啦。
2: 冇错。
0: 系咪一定要嘅咧？嗰啲眼镜？
2: 都要噶，系啊！我哋即系一定都系嗰几只牌子出嗰啲眼镜，咁都系围住晒只眼。其实好处就系初头即系未出嗰啲 Meta 眼镜之前咧，我哋通常会买一副眼镜，系要成个只眼都系波，即系嗰啲镜片嚟嘅，即系嗰啲框嗰啲咧会遮住只眼，因为你个头要耷低望住地下噶嘛。其实你系射呢眼望住前边，所以嗰个眼镜框咧，即系 block 住你前边咧，会好危险噶。即系一定要成个镜片要 cover 晒四只眼先至 OK 啦，所以你见到啲单车眼镜有唔同嘅嘅色啊，或者净系一块嘅单车镜片咯。比如我用嗰啲就一块单车镜片，就冇框嘅。
1: 咁如果呢个价格去到边咧？
2: 价格都200蚊到咯，我谂，即系一副普通眼镜，系啦，
1: 咁都接受到。
2: 有镜头嘅，即系而家好兴用 Meta 眼镜，都几贵嘅，应该都即系大概600多蚊到应该有。
0: 我估唔到，原来喺单车友都会而家开始装嗰只，即系戴呢个有眼镜嘅智能眼镜啦，叫做
1: 镜头啦。
0: 我唔知即系点样日常生活，我觉得日常生活就比较少啲，即系好似一个花神嘅嘢，但系原来喺单车世界就。都好有用处，咁系咪呢啲眼镜咧？即使你话哦，挡太，我觉得系挡太阳咁，但系如果天阴嘅话，又戴有冇意思咧？
2: 天阴我哋通常有另外啲眼镜系透明或者个变色嗰啲咯，即系透明变态眼镜嗰啲咯，都要买噶。其实你一副系唔够嘅，即系可能你买2-3副呢啲眼镜先。个天气，譬如嗰日系譬如夜晚嘅。即系通常而家加拿大早天黑，咁你都要买一副系比较透明少少嘅眼镜，即系放你天黑用，系啦。
1: 咁如果我近视咧，
2: 我有 description 嘅，佢可以
1: 配，
2: 我都要
1: 配嘅，
2: 系啦。
1: 即系保险公司都会帮你嘅，
2: 系啦。
0: 我想
2: 系真系嘅，又或者你本身有副眼镜，已经可以买一副系可以 cover 到你本身嗰副眼镜咯，即系佢大少少嘅，咁你可以戴翻你本身个眼镜都得嘅。
0: OK， 另外我又想问啦，就系、是、如果新手咧，即系听到咁多，哇，喺有咁多唔同嘅配件啊，咁样样啦，咁如果你作为一个已经系即系 level 50嘅一个嘅经验嘅单车友啦，有啲咩 tips 话翻俾，例如啲即系新手嗰啲就其实啊呢样嘢咧就唔使咁急买嘅，即系等你升多十几咧之后先买啦，咁样有啲咩配件唔使急住买咧？或者唔使买咁贵咯，
2: 即系单车嘅，因为最贵嗰啲其实都唔需要买，譬如我先讲嗰啲 power meter， 即系个功率计咧，其实都好贵噶，嗰啲可以迟啲先咯，即系我宁愿买一啲平少少嘅配件先，所以其实衫都可以好贵，你知啲衫有啲叫做skin shirt 啊，即系嗰啲系贴晒身一件过年裤同埋衫一件嗰啲都几贵，嗰啲可以免除啲，即系净系买件衫同埋裤比较平好多嘅，即系分开买。即系三还三，富还富，咁样买，系啦。即系大件少少，最贵，譬如鞋，你可以去到$800都有一对。但系其实你买裤买对，大概100-200嘅 carbon fiber 都有噶，其实所以唔需要买咁贵咯。
1: OK，
0: 系咪一定要买？即系如果你真系要踩 road bike 嘅，我真系得对波鞋嘅啫。其实得唔得嘅咧？就
2: 唔得嘅波鞋会跣晒啲力嘅。其实点解咁贵咧？因为佢个底咧，其实佢都唔系净系 carbon fiber 咁简单，佢系啲即系嗰啲物料咧，系仲硬过 carbon fiber 嚟做个鞋底出嚟嘅。所以佢贵，同埋佢经过即系嗰啲 wind tunnel 去 check 过晒个鞋底个流线型，所以个价钱会咁贵，同埋着落去真系好舒服嘅。所以$80其实 OK， 但系你始终咧，你踩我有兴趣啦，开始 upgrade 啦，咁你可以 upgrade 翻我头先讲嗰啲，譬如 power meter 啊、鞋啊嗰啲，迟啲先可以继续。买咯，
1: 你都使咗咁多钱啦，系咪？你都使咗几万蚊买个单车翻嚟，你咪争咗几百蚊啊，欣姐，你咪争咗几百蚊啊？我想就我即系我当我买咗个单车翻嚟啦，我又同你踩咗一轮啦 ，James。咁翻到屋企啦，咁我哋我想最基本嘅清洁，我应该点做先？即系我想延长咗我个爱车嘅生命。点样最基本？
2: 哦，哇！呢、這个个都会话我使唔使咁 picky 啊？其实咧，我最基本咧，其实我每一次翻嚟都会抹个单车底嘅，即系个单车底系最积住你啲汗啊、啲盐啊，同埋你饮嘢嗰啲粉咧，会干咗嘅好甜噶嘛。
0: 嗯哼，
2: 即系嗰啲都有盐分噶嘛，嗰啲嘢佢会令到部车会开始变形啦，开始生锈。即系 carbon fiber 都唔中意呢啲嘢，所以每一次踩单车都要用啲湿嘅纸巾嚟抹一抹个单车仔咯。
0: 哦，普通湿纸巾就唔使话特别咩酒精啊嗰啲唔使啊，即系普通水啊得。
2: 最好用系啦，酒精其实都 OK 嘅，不过就会可能会令到个 carbon fiber 会变咗咯。所以通常我都用清水算啦，系啦，最紧要抹翻你整污糟嘅地方，就唔好等佢恶化落去咯。
0: O K， 嗱咁样我哋咧就真系好开心同阿 James 咧就讲咁多单车嘢啦，咁亦都系希望咧之后咧有机会再同你倾过，我哋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多谢 James，
1: thank you，thank
0: you，
2: 迟啲见，
0: 拜拜。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大多伦多地区市府等嘅工作人员继续进行清理工作，处理暴雨造成嘅破坏。寻日嘅雷暴同埋大雨，以及部分地区嘅冰雹，造成多条街头水浸，有电线倒下。多伦多电力公司话，恶劣天气造成市内一度有超过65,000户停电。总理卡尼在安省雷湾宣布，联邦政府将向国营的 Via Rail 客运铁路拨款超过47亿元，用于采购和维护300多节全新的客运车卡，是近40年来 Via Rail 的车卡重回加拿大制造。厄提华指，新的车卡将会由 Alstom Canada 负责生产，在安省雷湾和灰省拉波卡蒂尔装配，设计亦都在灰省进行。这批新的车卡将取代平均车龄达到77年的老化车队，预计于2031年起陆续投入服务，提升偏远和原住民社区的铁路服务效率和安全。运输部长麦金龙说，这一笔是对 Via Rail 历来最大规模的单一投资，预计可以为安省和灰省 创造接近700个全职职位，并带来超过16亿元的经济效益。总理卡尼强调，面对全球不确定性，加拿大选择在本土制造，能够有效加强本地供应链。多伦多地区地产局 TRREB 公布，大多伦多地区8月的住宅成交量是5057宗，按年下跌 2.1%， 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月下跌 1.3%， 平均售价993410元，按年下跌 2.7%， 综合基准价格下跌 4.5%。 这个是区内今年第二次平均售价低于100万元，对上一次是在1月。上月的新放盘量为12075间，按年下跌 14.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以色列时报日前引述外媒报道，伊朗已经警告美国，如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朗军事人员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会强力回应。卡茨今日在国防部一个活动回应有关报道时又说，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的层面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一切可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同日视察伊朗西部边境的时候说，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到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四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五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体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5: 你有冇睇今年 Chie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啊 ！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圈。晏昼1:0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你好，张慧生。
0: 咁啊，我哋梗系要搵一份好工啦，系嘛？我哋而家我都好中意翻工噶，
1: 系啦，搵翻份兼职啦，
0: 系啊，得唔得咧？得唔得咧？话我听闻你好似话 apply 紧噶咯，呢份工呢份真
1: 工。apply 咗
0: ，apply 咗，
1: 系唔系 apply 紧？
0: 几时收到会见工先？话呢单嘢咧就系讲紧啊 Snoop Dogg 啦，咁佢咧就好多搞作嘅，咁啊话说咧佢就开咗个新嘅雪糕牌子，咁咧于是咧就而家咧就请人请咩？咁样呢份工
1: 系啦 ，apply 咗啦，咁啊，请人嚟试食雪糕嘅，
0: 哇，正
1: 系啦，因为本身自己咧食雪糕都好多年噶啦，都有30多年历史噶啦，系啦，经验值好够嘅，其实。因为嗰份resume 咧都写咗我有中意食啲咩雪糕啦，中意去边度食啦，边间餐厅啦，就食雪糕店啦，冇话餐厅啦，雪糕店啦，食开啲咩味道啦，咁样去试嘅。咁啊，通常其实如果我上网，其实个网址系 deel.com 嘅。咁你上到个网址咧，你就填翻自己嘅私人资料啦。咁啊，佢都会求其问啲问题嘅，问你中意食咩味道啦。咁啊，你中意去边间啦？咁样啲即系好基本嘅问题嚟嘅。
0: 佢系咪就咁俾你问题，然之后你打答案，有短答案、长答案，打 paragraph？ 你头先又好似要写到一封 resume 咁样嘅，要系嘛？
1: 我纯粹系个人
0: 写 cover letter 咁样。
1: 咁又冇，
0: 我唔使嘅，
1: 个人介绍啫，都系。
0: O K，
1: 系啊。咁啊，写完之后你咪填表，填表都有 submit。十秒完之后，我谂佢自己公司或者佢嘅机构会通知你啦，系咪？唔系，我觉得几得意嘅，因为佢呢份工咧，佢讲紧每个月都会俾翻10,000+你啦。
0: 每个月10,000美金啊！
1: 系啊，
0: 哇，
1: 不等嘅，其实因为多啲嘅。
0: 系系系，嗱，佢呢个系 temp job 嚟嘅，即系3个月嗰啲合约员工啦。如果有机会吓，即系我唔知呢份工有冇机会见到 Snoop Dogg 本尊啦，即系定系纯粹系即系你知话喺咁大粒星咁，佢下边有咁多嗰啲 affiliates 咁样样。咁但系咧，佢呢个叫职位叫做咧 International Ice Cream Taster， 合约3个月，每月10,000蚊，咁啊。即系我相信唔系就咁坐喺度食雪糕咁简单嘅，仲要试下啲特色嘅甜品啊，仲要留意啲 trend 啊，仲要可能制作一啲嘅 social media content 啊，仲要谂埋啲构思新口味啊咁样嘅。咁即系好似其实我哋 CNE 每年嗰啲创意料理咁样，系、哦、即系可能分分钟有一刻你谂嗰个创意嘅联成，华妹雪糕啊，华沙皮
1: 陈皮啊，
0: 系咪啊？陈皮朱古力啊，咁样
1: 喂，五花茶啊，
0: 爆噶咯！真系，
1: 即系呢啲，我觉得喺呢个方面咧，我俾到啲概念咧都好多嘅。咁啊，同埋呢只雪糕咧，其实佢叫 Doctor Bombay 嘅。咁 Doctor Bombay 佢就好似阿欣姐话斋啦，系咪都系啲创意，睇下大家出边食嘅口味，每种即系唔同嘅种族嘅食嘅口味都唔同啦，系咪？咁啊，大家一齐沟埋咁样去制造一个叫做新产品，叫 Doctor Bombay 嘅。
0: 系啊，咁但嗱，如果即系我哋除咗你呢份工啊，即系我哋大概延伸一下啦。咁如果有一份人工好高嘅一份工作，每日都要你做最中意嘅事，你会唔会即刻辞工而去就 apply 份工咧？即如果你真系份工纯兴趣，哇，
1: 纯
0: 兴
1: 趣啊！
0: 但系日日都做嗰样嘢，会反而变成唔系兴趣咧？即有冇人有啲热爱系可以热爱到我呢3个月我都觉得哇10歲啦咁样？但如果系持续，哇，讲如果5年都系你嘅兴趣嘅话，
1: 会啊，都会继续做嘅，系咪？咁我哋都仲喺度啊，我哋仲喺度啊，
0: 系最贴实嘅例子，
1: 系啦，即系唔好讲其他人啦，
0: 系啊，其实我有阵时都唔知嘅，即系间唔中会睇到有啲嘅请人嘅 post 咧，就话哦请人睇戏嘅咁样啦，话连续唔知睇7个钟头戏啊嗰啲，我谂下，如果问我，我谂我会嘅，但系跟住之后又要谂啊，哇！完咗之后要写好多 paperwork 嗰啲，即系唔系就咁纯粹单凭叫你睇戏咁简单，后面肯定有好多嘢咁样啦。咁一定要
1: 系啊，即系要付出啦，成件事。因为之前你提过啦，睇戏嗰啲咧，其实我都做过嘅，
0: 系
1: 即系写表啊，填翻俾佢话啊，呢套戏边度好，边度唔好，边度有啲甩漏啊，嗰啲咁嘅嘢嘅。咁其实呢个试过之外咧，其实打游戏机咧试碟咧，我都试过嘅。
0: 诶，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1: 即系嗰啲都系，其实都系一样嘅啫。其实嗰个公式，因为都系你申请啦、报名啦，报完名之后佢叫你，嗱我呢个几只 game 新出嘅，你帮我试一试，试即系你试系睇下佢个故事性啦，佢嘅 graphic 啦，同埋佢嗰个有冇啲甩漏啦 ，glitch 啦，我哋叫做，
0: 哦、
1: 即系搵啲甩漏嘅嘢咯，纯粹帮我搵啲甩漏啊，故事性啊，喂，去到边个位咧有啲漏洞嘅，即系你知而家有好多啲好叻嘅打机人士噶嘛，专登去搵一啲嘅漏洞，令到自己升级升得快啲啊嘛，
0: 哦、
1: 即系过关嘅时候冇咁辛苦。
0: 咁你咪会玩好耐咯，即系你要揾到嗰啲 glitch， 你会佢会要求你专登揾一啲 glitch 出嚟咧？
1: 佢你份工就系要帮佢做呢样嘢，
0: 份工包埋嘅，原来
1: 即系你份工就系要帮佢揾漏洞，揾佢唔好嘅地方。因为佢哋想改良啊嘛，
0: 当然
1: 系啦。咁佢想改良就咪揾我哋咯，揾我哋咁啊。玩完啦，咁你咪寫返份報告俾佢，話呢度有甩漏啊，呢度應該需要改進啊，咁、樣囉。
0: 求職嗰陣時佢會唔會考你嘅呢？即係你咪就咁話，哦，我填份表又係交份 resume， 咁然之後睇下請唔請你咁樣，有冇啲咩要求㗎？有冇過咩關㗎？
1: 冇㗎。
0: 吓，
1: 因为我个时候系 friend 搭 friend 啦，叫做系啦 ，friend 搭 friend 咁样叫佢，喂，见你成日都系喺屋企自己打啦，做个宅男咁样。
0: 见你份人冇乜建树，不如介绍份工你去玩下啦，咁样。
1: 系啦，见你喺屋企都系喺度唞，嘥晒啲空气啦，真系呼吸晒。咁啊，你不如做下嘢啦，系啦，咁样就朋友介绍啦，咁就去做咗呢件事嘅。
0: 你每日翻几耐啊？呢一份工？
1: 哇，你自己决定噶咋？
0: 哦，系啊，
1: 你一定要完成个任务咯。即其实好似我俾份 project 你，
0: 系
1: 你个 deadline 俾翻我咪得咯。
0: 哦，咁你玩晒成隻 game， 你要打爆，使唔使打爆晒？你要玩晒，
1: 玩晒啊，系啊，佢唔系一隻俾你玩，佢三四隻俾你玩。
0: 哇，玩到完成为止，玩到爆机、爆机之余，佢仲会唔会睇下你？喂，你其实我哋佢会唔话俾你听？其实可能收埋啲咩隐藏咩彩蛋啊嗰啲，系咪要你揾埋嘅咧？其实都。
1: 嗰啲就
0: 揾埋噶嘛，
1: 我就未试过。
0: Okay.
1: 有可能而家有啲系可能俾你要去揾嘅，但系我嗰阵时，因为可能系啱啱先出咧、即系呢份工啊，即系唔系好多人知嘅嗰时候，即系好多人话：，哇、你翻咩工噶？咁啊，打机咯，
0: 哇，
1: 认唔认啊？系啦，即系啲人就。

0: 箭棋即系咩意思？
1: 即系好似有你可能未玩过喺高达啊或者机械人大战嗰啲咧，系一格格嗰啲咧。
0: 哦，
1: 即系你行呢步行去呢度，有几几多格，去到呢度先可以攻击你嗰啲啊。
0: 哦，
1: 即系嗰啲有啲玩法，同埋嗰啲特别多嘅流，即系好多嘅。嘢要你揾咯，系啊，嗰啲比较错漏多啲少少。
0: 哇，
1: 冇错，
0: 哇，冇谂过原来你玩过呢一份工啊！
1: 我都冇讲咁多啊，真系。
0: 兴趣系都系工作，自日工作又可以兴趣，呢份工真系幸福啦。嘿，咁啊，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有知唔知冰室，今日就介绍下 Snoopy。
2: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4: 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5: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6: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7: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8: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0: 嗨，我系邓佩恩，翻学咯。对于好多小朋友嚟讲，老师讲嘅嘢就系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啊，可能你都有少少会心微笑啊。其实呢个 reference 系边度嚟嘅咧 ？Snoopy Peanuts 漫画里边嘅其中一只角色就系嗰只狗啊嘛。正式嚟讲，应该叫做 Peanuts 嘅。但是正式来讲不应该叫做 Peanuts， 应该叫做 Good Old Charlie Brown。 为什么这么多是，为什么这么多不是呢？ Peanuts 红了这么多几十年，背后当然有很多故事的，可能比起漫画本身还有趣。
9: Hashtag You are a good man Charlie Brown。
0: 一个成日唔系几顺利嘅细路，加埋一班古古怪怪嘅朋友，全部都系由作者 Charles Schulz 由细到大嘅幻想。Schulz 喺明尼苏达出世，爸爸系理发师，由于佢小朋友读书成绩唔突出啊，但系有一样嘢由细谂到大就系画画啦。15岁嗰一年，佢第一次有作品刊登，画嘅就系自己只狗，而呢一只狗亦都成为 Snoopy 其中一个灵感来源。不过 Schulz 毕业之后呢，并唔系即刻成功噶噃，一边炒散一边投稿，但收到嘅几乎 99% rejection slip 退稿信啊。原来 Peanuts 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天才出道爆红的故仔，而是被人哋弹咗好多次，弹咗好多次，但依然继续画。头先点解话 Peanuts 正式嚟讲应该叫做 Good Old Charlie Brown 呢？1947年啊 ，Schulz 曾经画过一套漫画 Lil Fox。3年之后啊，漫画终于获得 United Features Syndicate 采用，但由于呢个 Lil Fox 已经有另外一套漫画用咗呢个名啦，于是公司决定改做 Peanuts。中唔中意啊？唔中意。原来 Schulz 一直都唔喜欢 Peanuts 呢个名字嘅，因为觉得太过 trivial 啦，太轻啊，太过甚至有啲唔尊重作品添啦。佢本来反而想叫 Good Old Charlie Brown 嘅，但讽刺嘅系Peanuts 呢个名咧，作者本身唔中意，但最后成为全球最出名嘅漫画品牌之一。仲有啦，就如作者本身嘅经历啊，Peanuts 一开始都唔系红嘅。1950年10月 ，Peanuts 正式连载，最初只系得7份美国报纸采纳啫。第一年甚至喺读者漫画调查里边，啲好似杂英社嗰啲读者排名咁样啊，爆尾啊！但之后慢慢慢慢

0: 角色建立人气啦。高峰时期已经喺全球超过2600份报纸连载，读者遍布75个国家。讲到 Peanuts 里面嘅角色人物故事背景啦，好多都嚟自真实人生嘅。Snoopy 就系其中一个啦。Schultz 细细个养过嘅黑白色狗叫做 Spike， 但亦都好笑嘅系 Snoopy 本身唔叫 Snoopy， 原本作者想叫佢做 Sniffy 啊，又俾人用咗啦，好似啲 email 改名咁样，唔通加个年份喺后边跟尾 ，Cayenne 9896咁咩？於是又要諗過改咩名好啦。呢個時候叮一聲諗起以前媽媽提過啊，如果屋企再養狗想叫佢做 Snoopy， 咦係喎，不如就叫 Snoopy 啦。至於 Charlie Brown 呢個名呢，亦都係嚟自 Schultz 喺戰後出嚟做嘢做藝術導師時候認識嘅一位朋友。而 Charlie Brown 一直暗戀嗰位紅髮嘅小女生呢，更加直接係嚟自自己嘅失戀經歷添。原來佢曾經鍾意一位紅頭髮嘅女同事，但對方最后选择咗系另一个男人，呢一段失落就直接变成咗 Charlie Brown 中意一个人但永远唔敢讲出口嗰种感觉。另外一个人物啦，系非裔人种黑皮肤嘅 Franklin， 取自乜嘢真实事件呢？系同美国民权历史有关嘅噃。1968年 Martin Luther King Jr. 遇刺之后 ，Schultz 就加入第一位黑人角色 Franklin， 而嗰只黄色雀仔 Woodstock 咧，名字你都已经估到啦，嚟自著名嘅 WoodstockMusic Festival。 所以 Peanuts 不单止是卡通人物，一班小朋友永远都长不大，其实也是作者 Schultz 将自己的人生、朋友、失恋、当时社会的变化全部放在漫画里面。跟很多我们理解的卡通片一样，一开始由漫画开始，跟着就变成卡通片，卡通片之后特辑，跟着要卖 figure， 续集加续集，又要 reboot spin off 等等等等等等，这个之后后话。但是基本上套路呢，大家都是这样行的， Charlie Brown 都是。或者你都有看过 A Charlie Brown Christmas，而家已经成为经典啦，但原来一开始电视台根本就谂住，唉，衰硬嘅呢套。喺1965年制作完成嗰阵咧，其实电视台高层非常担心，因为佢哋系用真正嘅小朋友配音嘅，又冇笑声垫底，节奏又慢，又要用 jazz， 哇，系咪都觉得衰梗嘅咧？而其中一位角色 Alinus 咧，中间仲有一段系直接引用圣经添，种种种种嘅元素都令高层觉得啊，呢套儿童节目系咪净果头啊？咁认真嘅，唉，算啦，播一次就够啦。结果完全相反，意外惊喜，首播收视非常好啊，仲赢埋电视奖添，最后成为咗美国其中一套最长寿嘅圣诞特辑，亦再一次翻去呢个作者本身嘅经历，唔知系咪佢八字一定系咁样嘅咧？嗱，仲有啦 ，Snoopy 上太空啊！不过唔系正式嘅故事内容嚟嘅，只不过系 collab。话说1967年阿波罗一号火灾事故之后咧 ，NASA 就希望加强安全文化，稳定民心加军心先啦。于是就联络 Charles 作者，希望借阿 Snoopy 嚟做 safety mascot 安全大使吉祥物。之后仲有 Silver Snoopy Award 用嚟表扬对太空任务安全有重大贡献嘅工作人员。去到1969年啦，阿波罗嚟到第十集啦噃 ，NASA 更加将 Lunar Module 叫做 Snoopy， 而 Command Module 就叫做 Charlie Brown， 所以 Snoopy 咧真系由漫画跳出嚟做卡通，再弹上太空。嗱，头先提过啊 ，Schultz 将自己嘅经历画成咗故事嘅情节咧，就系话佢暗恋一位女同事啊嘛，仲话系战后添。系啊 ，Schultz 其实系二战嘅老兵嚟嘅，佢曾经接受过机枪手训练，战争后期仲去过德国，佢所属嘅部队亦都曾经参与解放集中营。所以 Peanuts 表面上咧，哇哇哇哇哇哇，小朋友啊、狗仔啊、棒球校园，但创作者本人系经历过十分沉重嘅战争。后来佢亦都喺漫画纪念 Veteran Day、D Day 同埋其他二战老兵，所以 Snoopy 成日幻想自己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嘅飞行军官。表面上系搞笑，但其实背后都系同 Schultz 战争历史记忆有关。咁长篇嘅连载咧，都系靠作者每一日、每一日、每一日辛勤努力画出嚟嘅。自然呢一套漫画只可以属于 Schultz， 但人始终都有离开嘅一日嘅。1999年 ，Schultz 確診有癌症之後宣布退休，去到千禧年二月十二號啦，77歲嘅 Schultz 喺屋企逝世。第二日佢最後一篇星期日嘅 Peanuts 漫畫先至正式喺報紙刊登，同讀者正式講再見。而 Schultz 亦都早前講明啊，唔可以由第二個漫畫家接手繼續畫新嘅 Peanuts， 因為佢認為 Peanuts 就係佢自己唔畫啦，漫畫唔可以繼續。咁點解 Peanuts 可以紅咁耐呢？你諗下，佢又唔係超級英雄，佢成日都輸嘅，成日都俾人整蠱嘅，放風箏十有九次都係衰咗嘅，又成日俾 Lucy 扇，暗戀人又唔敢講，但佢呢一個特質就非常珍貴。失敗之後，永遠企翻起身再嘗試，就算知道 Lucy 又會拎走又扇多佢一次 ，Charlie Brown 下一次依然都係繼續跑。呢一個角色之所以咁多人中意，係因為佢就係似普通人，就同我哋嘅人生都係啊，冇可能次次都贏噶嘛，跌低失望尷尬，屡次起跌都系会再企翻起身嘅。咁而 Snoopy 咧，正正同 Charlie Brown 嘅相反。Charlie Brown 系一个好现实嘅人 ，Snoopy 完全活喺幻想当中，一时系飞行员，一时系作家，一阵系租库。现实当中只系坐喺屋顶上面嘅 Beagle， 自己嘅脑入边人生精彩到不得了。两个角色摆埋一齐，一个代表现实，一个代表想象。所以 Peanuts 可以由1950年一路红到今日，虽然真系角色可爱，但唔可能只系靠呢样嘢红到咁耐嘅。慢慢进入呢个世界，慢慢你都会得到共鸣。细细个睇你可能觉得好搞笑，但大个咗再睇，你会发现哦 ，Charlie Brown 唔系净系讲小朋友，而系讲我哋人生唔系每一次踢波都踢得到嘅，可能次次都俾人扇嘅，又或者唔小心扇咗人嘅。去到第二日，我哋依然企翻起身，再行多几步，再跑多一次。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咧。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2: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5: 由今个礼拜开始，医学新世代将会改为逢星期六下午4点同大家见面。今个礼拜会请嚟陈婉谦中医师，教大家从中医角度了解头发健康。季节转变对头皮同发质会有啲乜嘢影响？养发先养血到底系咪适合所有人？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1430 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安省与联邦政府宣布向密西沙加市拨款超过4亿元，支持房屋配套基建。总理卡尼说，一旦在20国峰会上与普京交谈，会当面要求俄罗斯撤出乌克兰。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增至超过1200人遇难，5600多人失踪。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新闻报道。
7: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8: 15期致歉榜三甲系跳出舒适圈的3首歌。
9: 未曾迁就，才敢去。 首歌本身就不是很跳出舒适圈的，但是歌的内容这一首就是了，因为两个性格不同的人怎样去磨合，怎样互相迁就呢？上个礼拜的冠军歌今期下跌两级上榜七星期，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记得出道的时候他唱过很多典型的电视剧主题曲，然之后忽然之间找到歌路，找到跳唱的歌路。跳唱之外仲要变曳，越曳越好，上榜三星期，上期第四位，今期亚军歌有张智豪的落活道。佢嘅舒适圈可能一路都系清纯啦、仙气等等，但系夏天派上呢首新歌嘅时候咧，佢换嚟一个新嘅发型、新嘅头发颜色，加埋呢个发色，再加上好似 Lala 玲咁样嘅歌舞式 MV， 你知云浩影啊 Cloud 今期冠军作品上升一级，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0: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至六点，李家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大山行心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Outlet Shopping、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13: 拣 Musa 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14: The Brick 嘅帐篷大惊 sale 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 sale 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5: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6: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8: 100分生活圈。晏昼1:3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19: 你好，张慧生。
18: 系咁，我哋又参观一下呢个多伦多唔同嘅市区啦。圣 Lawrence Market 有啲咩正嘢咧？
19: 有咩正嘢咧？喺呢个圣劳劳斯市集。
18: 圣劳劳斯市集，我都第一次听，忽然之间要
19: 系咪好特别啊？突然之间好似诶边度嚟嘅咧？
18: 好想去，
19: 好想去系咪？系啦，喺呢个圣 Lawrence Market 咧有呢个叫做古董市集啊。咁啊，古董市集，唔知大家对古董呢样嘢有冇研究咧？
18: 冇研究，
19: 但系中唔中意买咧？即系 vintage 嘅嘢啦，叫做
18: 睇你买啲咩嘅，我就系觉得可以啲买啲零零散散嘅嘢。但系古董家私又另外一样嘢，即系行过可能见到系啊咩一张好靓嘅木凳啊咁嗰啲，但系古董我唔知道买唔买得落手。
19: 珠宝咧，银器咧，
18: 有冇咁容易买到啊？
19: 有冇咁容易买到啊？你去圣 Louis Market 咪知咯，系咪？
18: 嗱，咁
19: 系啦，咁啊讲紧咧，佢哋有三场咁多嘅，9月6号、9月13号。9月20号，咁如果大家对古董咧有兴趣嘅或者爱好者咧，可以去呢度参观一下啦。咁呢度咧有好多嘅古董商啊、收藏家、室外设计师，同埋有啲游客咧，都会往往咧都会喺呢度睇下有咩新嘢啦，睇下啲古董啊、美术品啊、银器啊、珠宝啊。 玻璃製造品呢燈飾咧都會有嘅，
18: 咁亦都係免費入場嘅，只要入到去就得㗎啦。咁亦都我網上面見到咧，因為我太耐冇去過聖 Lawrence Market， 我就係知道入去有個 food hall 咁樣啦。但係咧，佢嗰個嘅 market 身處嘅室內位置咧，我睇啲相咧都幾現代化，都幾摩登。咁原來除咗嗰啲叫做古董嗰啲drawer 啊，有咩柜桶啊嗰啲咧，咁睇起上嚟就真系有啲嘅历史嘅感觉。除此之外咧，即系如果你话轻巧啲嘅，咁原来咧都仲有好多以前嗰啲杂志啊，你翻中即系可能搵到哇喺第一版啊，
19: 杂志系嗰啲都会
18: 书籍啊咁样，
19: 我会收藏嘅嗰啲都，我本身自己有收藏啲杯啊，即系好知好。
18: 下午茶嗰啲系嘛？
19: 系英嗰啲叫咩？英式啲嘅
18: 系嘛 ？Afternoon tea 嗰啲茶杯
19: 嗰啲有花花草草啊嗰啲咧，嗰啲型好靓噶。同埋我都有试过储一啲叫做羹啊，有啲羹咧佢系有即系唔系普通嗰啲食羹咧。
18: 系啊，我知啊，喺西洋人嘅屋企里边有一个
19: 挂嘅，专门有个架嘅，我都会买嘅，咁样我都会去储嘅。即系其实呢个系另外一面嘅张卫生啦。
18: 哦，喂，咁我想问啦，如果你话储嗰啲羹咧，即系个饮茶嗰啲啦，系咪啊？英式已经储开杯啦，已经系嘛？跟住仲有个三层嗰啲摆 sandwich 啊，摆 scone 啊嗰啲嘛。
19: High tea 嗰啲系咪
18: ？High tea set 啦，我想问你储嗰啲羹咧，有冇特别话咩类型你会先会储嘅咧？
19: 我都系睇个形同埋佢，因为通常呢啲羹咧，佢有个幅相喺度嘅，有幅好细嘅椭圆形嘅相啊，或者一啲嘅设计喺度嘅，咁我会关注佢个形状啦，同埋佢个相，佢个 design 系啲乜嘢嚟嘅，咁如果系特别嘅咧，我就会买咯，同埋即系我偏向系一啲花花草草嘅。我即系花花草草系我另外一面啦，比较温柔嘅一边啦。
18: 我估唔到你中意呢啲咁样嘅 NT。
19: 唔系，其实我中意好多嘢嘅，其实讲真，真系啲兴趣咧飘到咧，好犀利噶。
18: 系啦，有好多嘢储啊，之前有咩嘅呢个 Pokemon 卡啊，又储一轮啊，咁样系嘛。
19: 系啦，乜都去走去参与咯。
18: Antiques at St. Lawrence Markets 咧，咁就系星期日啦吓，咁啊就会有呢一个9:30早上咧，至到晏昼5:00嘅咁。而可以係免費入場去睇啦。咁除此之外咧，介紹一下一個地方咧都幾特別，喺 Midtown 嘅呢個叫做 Stock TC 哦。你有冇去過呢度啊？
19: 冇啊，我就係聽過朋友同我講過嘅。咁佢就話呢間嘢咧係以前嘅一間郵政局嚟嘅，係咪？咁佢就好古色嘅一個。佢就話係一個雅典設計，雅典感覺嘅設計喺入邊啦。咁同埋係分三層嘅。咁第一层就好似话食嘢，第二层就好似话饮嘢，跟住第三层咧就好似一个系咪公园咁样，好似个 patio，
18: 好似空中花园啲 friend 咁样嘛，
19: 系咯，即系大家坐围住一个酒吧度，喺度饮杯嘢咁样，望住个 midtown 咁样，几舒服咁。
18: 系啊，我见到个外形咧就几有古色，即系好似个古董建筑咁上紧啦。咁我都行过嘅，行过经过，跟住有一次不如行入去睇睇啦，就真系好啱我哋呢啲嘅 style， 因为好文青嘅，
19: 系嘛，
18: 系啊，好似即系类似如果香港嘛 City Super 咁样，类似嗰啲咁。风格啦，咁啊里边咧就买啲比较欧洲类啲嘅嘢嘅，咁啊意大利嘅比较为多啦。佢有一埲，好似有一埲墙定有一个区域咁样啦，系摆晒嗰啲意大利火腿噶，超正，仲有芝士啊等等咁样啦。咁啊原来咧嗰个建筑咧都几悠久，系啦，就有一个叫做好似头先你讲啊呢个邮政局改装嘅，咁啊几靓嘅一个地方嚟嘅。
19: 即系值得去行一行啦，特别啦，同埋咧。如果系而家睇睇啊，咁就因为佢话系第一层咧，系包括咧一啲嘅鲜肉啦，一啲嘅手工意粉啦，同埋有啲系牛肉啊，或者一啲嘅熟食咧，你都可以入边买到嘅。咁如果你话突然之间肚饿啦，或者你喺 downtown 又想搵个好去处。不如去呢度买个 lunch 坐喺度食，咁啊都几过瘾嘅。
18: 系啊，Young and Eglinton 啊吓，咁就系呢个Postal Station K， 咁呢一座 Art Deco 风格咧就系叫石灰岩建筑，系1936年就建成噶啦。咁啊，附近一带嘅历史咧，仲可以追翻去1837年嘅 Upper Canada Rebellion。咁而家呢一个嘅建筑咧，门前咧就系叫做 Montgomery Square。咁啊就几得意嘅行入去，虽然咧睇落个建筑唔系好大，但你行到入去，你发现可以行好耐，因为样样嘢都想哇哇，
19: 呢样想买，嗰样想买，系咪？嗱，啱啱就讲到三楼咧系一个叫做 Garden Room 嘅，跟一个回旋啦。 叫 circular bar 啦，咁啊一个 rooftop patio 嚟嘅，咁如果系天气好的话，可以坐喺户外，咁啊自己嗌杯鸡尾酒啊，享受下欣赏下呢个 midtown 城市嘅。咁其实两个有唔同嘅时间嘅，因为咧 stock TC 个 grocery 咧系由呢个嘅星期日去到四咧。是八点去到八点晚，即是朝头早八点去到晚上八点嘅。咁、呢个嘅 stock bar 呢，即是个酒店，即是第三楼啦。是啦，就是十一点半去到晚上十点嘅。
18: 哇，正嘢。咁可以即是限时又下准备定呢，如果嚟緊呢个嘅 long
19: 长執活长周活。
18: Labor Day 长周末假期。咁我探索下我哋多人多嘅市区啦。呢个时间休息一阵。
20: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21: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20: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21: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20: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21: 倾心之作，
20: 清新滋味，
21: 新滋味月饼。
1: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张国荣作曲林夕填词的《我》，其实是哥哥的自我宣言。国粤语版都是以一句英文 I am what I am 开头的，我就是我，开门见山表达了自己对自身的肯定。
1: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0: 无论什么人扣我什么帽子，我还是原来的我，除了我自己，哪个都没办法去定义我。哥哥还进一步用他的生活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因为我们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1: 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
0: 我们都不应该以己为耻，我们都要觉得荣幸，都可以坦荡荡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1: 拿着我心告诉世界何为勇敢。
0: 我这首歌演唱方式直接有力，正如张国荣面对传统，面对非议，无畏无惧。他自我欣赏的姿态和勇气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哥哥让我们记得人人都是独特的存在，在茫茫的穹苍下，你和我一同生存，要互相善待大家。
1: 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活圈。1:45，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 你好，张伟生。
0: 咁啊，张伟生，你啊周围去啦。之前
1: 少啲嘢都少咗啦，少咗啦，
0: 少咗。你曾经都周围去啊，系咪？
1: 周游列国啦，
0: 去多最多嘅地方都系亚洲地区啦。咁
1: 系啊，都系啊。
0: 嗯哼，咁啊，即系有多地方咧，唔同地方你会发现到俾钱有唔同文化。其实我哋之前喺呢个节目都曾经探讨过，就系呢个俾 tips 嘅问题咁样。咁啊，而家咧我就有啲开始。克制住自己咧，就系、是、啊，有阵时候手唔好咁快，因为而家就摆部机出嚟就发现到就系、是、已经有四个选择俾你啦，一系就13开始，有啲系12开始，有啲地方咧就例如点讲啊，茶餐厅咁样啦，佢系俾一开始就俾12嘅，
1: 12
0: 系啦，咁
1: 如果冇记错，12、18、10又系20。
0: 十二其实好少地方有12嘅，
1: 坐底都12嘅啦，而家
0: 一坐底系15嘅啦，原来而家
1: 系咩？
0: 系
1: 我以为系6位以上咧先至15，系咪咧？
0: 唔
1: 系再高啲咧？
0: 而家大家都集体一齐升咗一个水位嘅啦，已经
1: 少咗出去食嘢咯。
0: 15系啊，煮饭比较多。系啊，15咯，15、18、20，跟住25咁样咯。咁啊，例如有亚洲都好分唔同嘅菜式嘅。如果系日本菜、韩国菜咁样咧，咁啊一嚟就已经15啦。咁有啲香港嘅，咁啊就收12啦咁样样。咁啊，我之前咧就。都會啊，唔理啦，撳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咧，我就諗啊，我會將佢分類咯。有啲例如係講係嘢飲嘅，嘢飲我自己就都諗啦。你嘢飲都係。都系冲啲嘢落去啫，唔使俾咁多嘅。
1: 唔使俾貼士啦，直情。
0: 唔使，系，甚至我要即系冲破咗个关口，我会有阵时谂埋对方就，哇咁样嘅你咁啊，唔俾咁少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冇所谓啦，有时俾，有时唔俾咁样咯。貼士你自己咧？
1: 我自己就都睇个服务嘅，服务态度如何啦，我都俾多啲嘅。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其实你咁样提得醒咗我一样嘢，因为早前咧喺温哥华有个朋友同我讲话。喂，你去便利店会唔会俾 tips 啊？
0: 吓，
1: 系啊，即系好得意，因为佢
0: 位要俾 tips， 有咩位俾到 tips？
1: 佢因为佢咁样问我，原因系因为佢嗱去茶餐厅、去酒楼或者去餐厅，你食嘢，人哋服务你，斟杯水俾你，俾只碟你，俾把叉俾你，你都叫做系好啦，佢服务过我啦，系咪？咁啊，俾少少 tips 你都好正常。但系如果你去啲便利店，你自己亲手去个柜度、雪柜度拎杯嘢饮，跟住俾佢俾钱啦。跟住佢原来有个佢经历过一件事就是说佢竟然问我攞贴士
0: 喎。吓咁呢个地方嘅便利店呢唔介意问
1: 下。温哥华
0: 嘅便利店。
1: 係呀 ,Vancouver。
0: 吓
1: 咁佢就我心想点解呀，即係佢有冇话原因呀，点解要俾贴士呀，
0: 定係嗰部机 set 咗佢唔记得搞就冇所谓咁样系嘛。
1: 即係我又唔清楚即係成件事啦，因为佢就同我讲话喂你哋多人多呢边便利店买嘢系咪要俾贴士㗎。咁我就话冇呢件事㗎喎、哦、係咪，咁就开始就有啲疑问啦，佢当然咁就渐渐而已。即係我觉得喂其实我哋冇话当地啦，即係貼士呢个问题咁大、去到外国嘅时候你会唔会俾貼士呢？
0: 会㗎，之前我讲过喺Brooklyn 嗰度唔小心俾
1: 俾多咗。
0: 唔係唔心俾少好多，跟住
1: 俾少咗。
0: 跟住佢话十分呢、這个系带有十分侮辱嘅呢个貼士嘅数目。咁于是就係囉，即係自此之后我就咪，所以我觉得每次出街食饭就好麻烦，你永远就要计攞部计数机出嚟计啊，计几多咧？呢度俾几多？13%、15% 咁样，咁啊就要计税前税后计啊，定系咩咁样？咁我就觉得好麻烦，咁啊于是就唉算啦算啦。尤其嗰啲例如找翻钱俾你，你留翻几多俾你嗰啲咧，我就以一个齐齐整整嘅数目咁啊俾翻人，咁就我就当系俾咗贴士噶啦，已经
1: 系咯。所以我都其实觉得有时出国去计呢个嘅。貼士咧其實好麻煩嘅，咁最近咧又出咗一個網站，咁啊要多謝呢位仁兄啦，因為佢就親身咁樣去寫咗個 website 出嚟嘅網站俾大家去計算唔同國家需要俾嘅貼士嘅，咁就呢個嘅網址叫做 tippingrules.com，
0: 係
1: 啦，咁呢、這個網站係點樣幫到你咧？嗱，好似嗱，我而家我哋去邊度玩好啦？我哋去呢個墨西哥先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呢期。多好多加拿大人去嗰度玩啊，系啊，到明尼加个炸啦，系咪？嗱，咁我打咗落去墨西哥啦，咁墨西哥咧佢就要分好多唔同种类嘅tips 啊，俾大家嘅。
0: 系，
1: 因为点样咩叫 tips 咧？就系话酒店、茶、餐厅、的士，你应该俾几多 tips 咧？嗱，佢话餐厅咧就俾10%至15%嘅啫。 即系同我哋呢度差唔多啦，系咪？咁啊，的士咧，你坐的士，你话俾唔俾总数咧？佢就话唔好俾总数啦，你 round up， 即系四舍五入。
0: 嗯
1: 哼。咁啊，另外咧，酒店方面啦，通常咧，佢哋都会话摆翻20-50元嘅本地嘅货币啦，
0: 墨西哥用嘅货币
1: 系啦。
0: 是20-50，
1: 是啦，
0: 嗯，
1: 咁就即系呢个嘅网址就可以帮到大家去了解多啲唔同国家啦，系咪？咁我睇下先，仲可以去边咧？我哋去中国啦，好
0: 啊，
1: 我哋去个睇下先。
0: 去中国又唔使俾 tips 噶系嘛？
1: 吓、有多少几多少啦，通常都系
0: 真的吗？嗱喂，但系你都有即系去亚洲地方咁，香港你当然有啦，咁但系香港我哋即系大家知道个规矩系乜嘢啊嘛，又已经有收加一服务费噶啦嘛，咁啊除非真系可能去啲咩 club 啊，或者你即系服务再周到啲嘅，先至你约略再俾啦。咁但系中国内地城市，我就真系坦白讲，我唔系咁熟悉，系咪真系需要俾 tips 嘅咧？
1: 嗱，根据呢个网站咧，佢就话。茶楼啊，就即系啲餐厅啊，就系唔使嘅。
0: 嗯，
1: 的士咧都系唔使嘅。但系你如果住酒店咧，少少都要嘅。
0: 哦，
1: 即系你俾多少少系，即系佢可能帮你执好啲啊，俾啲更加多嘅毛巾你啊，
0: 系嘛？同你最再接只天鹅添。如果你再俾得好啲，
1: 即系如果你跟团嘅话咧，咁佢都有俾个 tips 嚟嘅，就系话。俾50-100元人民币啦。
0: 嗯，系啊，我觉得呢个网站几好啊，介绍翻呢个叫 Tipping Rules 啦。咁好似头先你话一入到个网站咧，你可以搜寻你将会去嘅地方呢个国家。咁然之后咧，佢仲会提埋你咧，就系、是、有啲乜嘢嘅。叫做俾小費嘅文化嗰度，又或者叫你留意啲咩字眼，因為你去唔同國家語言又唔同啦，你去歐洲嗰啲又唔同嘅語言咁樣啦，咁於是咧就會叫你例如 check for 啲乜嘢嘅字眼啦，咁然之後係會做啲咩大概咩手勢，就係例如 round up 咁樣，就係 for 啲比較好啲嘅服務啦咁樣，甚至佢會同你講哦呢個地方可能中意收現金嘅喎，呢個地方可能中意或者收卡嘅喎，都未定係，因為而家有好多地方都仲係用。現金噶嘛，我哋而家就好方便啫，有呢個數碼付款，但係有啲地方都依然做緊用現金噶噃。
1: 係啊，因為同埋呢個網站另外一個好處咧，就係佢本身內置咗一個計數機，呢、這個計數機係幫你計數呢個 tips 嘅。
0: 嗯，
1: 嗱，大家都知道，因為每個國家咧俾 tips 佢都話唔同啦。咁如果你撳落去咧，其實佢有一個叫做 calculator 嘅，即係計數機啦。咁計數機度咧，佢已經係幫你注即係。嗰當地要俾嘅 tips 嘅 percentage， 咁啊佢就你擺入去咯。你話你個餐係幾多錢嘅，咁佢就幫你計咗出嚟啦。你應該係俾110元嘅咁樣，咁你咪俾110元咯。咁其實就排除咗大家又要上網去揾啊呢、這個國家係幾多俾幾多 tips 嘅咧，係咪要俾 10%、12% 定 15% 咧？
0: 嗯哼，
1: 係啦。咁呢樣嘢咧，佢製造咗出嚟就方便咗大家好多啦。
0: 同埋有得意嘅地方就係咧，除咗啊導遊啊呢啲咁樣啦，仲有一個服務，我唔知係去旅行會唔會有機會用到。有啲人可能會話，例如專程去翻亞洲某個國家咁樣，哇！我中意要嗰個地方嘅 style， 我都係剪得好型。講緊剪頭髮，有冇真係會有人去旅行去剪頭髮嘅咧？
1: 有小弟試過，因為去咗日本啦，咁啊去試下俾人哋即係整個
0: 整個潮
1: 人，係啦潮啲，
0: 同你剪個武士頭咁點？
1: 武士裝咁係咪？喂，即係我係會試嘅。喂，咁你翻香港你都會剪啦。
0: 会，但系，
1: 你去日本点解唔剪先？
0: 点解唔剪？有好多理由唔剪，因为首先我唔知点样同佢沟通啦，又要 book 啊，又要成咁样啦，咁啊点样同佢沟通啊？
1: 喂，而家好方便噶，
0: 点样？
1: 你上网嗱，你上网 book 佢已经有英文啦，第一系咪服务翻啦？咁你咪同佢讲话你要点剪咯？你咪话我要 short cut 或者 under cut， 跟住剪短几多寸咁，你同佢讲，咁佢自己有翻译噶嘛？咁、
0: 哦、
1: 佢翻译咗出嚟，咪知道。哦，所以呢，原来就系咁嘅，咁样
0: 同佢讲英文就得噶啦，
1: 吓、啊，
0: 即系佢会翻译嘅，
1: 系啦，即系你本身佢系佢自己本身个网，即系佢如果佢个即系剪发个地方有网站嘅，咁你 book 个时候佢又会俾你写话，哦，我要点样剪噶嘛，咁佢你打英文上去，咁佢自己会翻译出嚟噶嘛。
0: 但系我成日觉得佢即系讲呢啲剪头发呢啲咁样嘅要求咧，系好虚噶。佢点样？佢点样明白？
1: 喂，你唔好话去日本剪头发虚啦，你喺度剪头发都好虚。
0: 宏观所有嘅剪头发呢种服务咧，即系我觉得同化妆啊、剪头发咧系好一样嘅，就系、是、你俾首先客人嗰个嘅要求又好虚啦，佢又要知道你嗰个要咩要求咁样啦。咁啊，最后尾剪得翻出嚟之后，你满唔满意呢个头发？
1: 嗯，都 OK 嘅。其实因为我同呢度。我发觉每个地方剪的发咧有少少出入嘅，因为你香港咧，你话剪我想剪短半寸啊，佢同你剪一寸嘅，因为咧佢可能佢哋剪开啦，因为吓香港啊日本个地方热啦，咁、嗯、啊通常嘅客咧都话可以剪短少少，其实佢哋想要多啲嘅，因为凉爽啲啊嘛，咁你就我就会考虑呢一点入去咯。咁我话剪短啲，好啦，你半寸得啦。其实我心入边知道你咧系剪一寸嘅、
0: 嗯，
1: 即系你即系唔同嘅地方嘅概念都唔同咯。系、
0: okay、
1: 啊，即系你要计算咗呢样嘢入去咯。
0: 明白。咁原来咧，世界各地咧剪头发咧都会可能期望有少少嘅 tips 咧，你会俾翻佢嘅咁样。咁啊，所以咧就有呢个网站啊吓，咁啊介绍下，如果有机会准备去旅行嘅话，尤其自由行嗰啲咧，咁啊以参考下呢个网站，咁又大家出行又顺利啲啦。呢、這个时间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啦。
2: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嘅 Bayview 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100分生活圈，
4: 想唱就唱，追梦不分年龄，坚持你嘅梦想。嗱 ，Defe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华球金曲歌唱大赛2026正式接受报名啦！
5: 冇错， hey, 我哋讲紧咧现金奖有5000蚊咁多噶，
4: 犀利啊！全场总冠军可独得啊吓，由 Downtown Market 嗱 ，Defe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嘅5000蚊现金奖，咁最重要系。不限年龄，咁啊，如果你心目中有啲嘅金曲啊，或者即系你练咗好耐噶啦，咁啊，于是好想喺呢个舞台表演俾大家睇，咁啊，亦都系同好多我知道多伦多有多即系参与或者系学唱歌嘅朋友啦，呢个时间咧就系你嘅
5: 表演时间啦，
4: 表演加成果验收嘅时间啦，同大家一曲困天下咁样啦。咁啊，因为咧其实有好多嘅舞台嘅机会啊，其实真系要搭到上去你先知道嘅。有兴趣嘅朋友咧，唔好错过，立即上网去到 am1430.com 报名啦。咁如果你有任何查询嘅，905-415-1430，咁我哋今日咧就开始接受你嘅报名，截止报名日期咧由九月去到9月28号嘅，咁啊有兴趣朋友就参加啦，咁啊等紧你咯噃。除此之外咧就系、要介绍下呢个油价方面咧，好嘢，今晚
5: 跌翻啦嘛，
4: 跌翻两仙咁大把，
5: 够啦，
4: 182.9啊吓，系啦。天气方面咧。睇下先 ，refresh 一下，咁啊雨过天青噶啦，而家室外气温28度，加埋室温效应35度，100分生活圈，听日再见，拜拜，
5: 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6: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胜仪报道新闻。安省同联邦政府宣布向密西沙加市拨款最多4亿140万元，以支持房屋配套基建。作为交换，密西沙加市承诺追溯至2025年1月至到2029年3月，将住宅发展税削减50%，并豁免部分租住单位的发展费，以获得呢一笔拨款。当局估计。发展费减免和合并销售税 HST 宽免结合之后，市内家庭购买新屋最多可以节省166,140元，长远有望释放90,000间全新住宅。省长福特强调，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关税威胁，各级政府正紧密合作以降低家庭开支。密西沙加市长帕里树亦都形容这一笔拨款有助促进市内的交通和基建投资。不过福特今日宣布拨款时，因未有邀请传媒出席和一些言论引发外界对政府问责的关注。发布会在省府的 YouTube 频道直播，杜格福特在活动结束的时候说，感谢上帝，我们没有传媒在这里，没有提问，没有回答，可以走人。省长办公室发言人回应查询时说，政府会透过正式公告、拍照和社交媒体等不同渠道传达信息。杜格福特今个夏季多次在没有邀请记者发问的情况下发表公告，招致反对党批评。而今日正值安省进行补选和处理风灾清理，传媒因未能到场而无法就相关议题向省长提问。 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将于今年十二月在美国迈阿密举行。对于主办国美国预期会容许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总理卡尼表示，一旦在峰会上与对方交谈，将会当面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出乌克兰并归还所有领土。卡尼今早在安省一个场合回应记者相关提问的时候说，虽然邀请什么人出席峰会是东道主的特权，但俄罗斯在2014年无端夺取克里米亚，以及在接近五年之前发动全面入侵，是其被逐出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的极具合理原因。他重申加拿大将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卡尼形容普京只是明白实力和直接的对话。他说，如果在十二月峰会期间与普京交谈，将会非常直接地要求对方撤出乌克兰，将所有领土归还乌方，并结束这一场每个月夺去超过三万俄罗斯人生命的战争。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发生的大规模山泥倾泻灾情扩大，死亡人数增至超过1200人，另外有5600多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增至1259人死亡，失踪人数增至5083。中方一则就话，累计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尼泊尔当局在中国、印度和美国等救援队的协助之下，正全力搜救多个水电站项目中被困在隧道的工人。防范地形改变引发更多山泥倾泻，尼泊尔当局计划在接壤中国的拉苏瓦县边境定居站重设预警系统，利用卫星系统发送即时预警信息。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1: 欢迎来临 UHO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 e-scooter 应有尽有。 UHO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他就在列治文山鹰甲十六街麦记旁边的 UHOMART 第二分店，9月4号正式开业，利贝地长周末一共三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10倍大奖，还大派 coupon 添。UHO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3: 流花专家 Chris Wu、
12: Sunny Communities、
1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3: Rose Sports Honda、
12: 信捷冷暖。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
16: 踢出广播温度。

再过多两日就是 long weekend 啊，呢度系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今日星期咧，相对嚟讲系咪会觉得特别 relax 咧？因为你就系一路望住嗰个 Labor Day 嚟啦 ，long weekend 啊 ，long weekend 完咗之后咧，小朋友就要翻学啦，学生哥要翻学啦。其实咧，我身边因为都有朋友做爹哋啊，做妈咪啊，咁有阵时咧，我会去佢哋公司啦，跟住睇到佢带埋阿仔、带埋阿女翻工啦。咁啊，早两日我先同一个弟弟，佢叫做 Gia， 弟弟肥嘟嘟都好得意噶，同埋佢好察得，即系佢食嘢系，你知大人睇细路仔食嘢，特别系父母，你见到佢话又食菜啊，总之就系佢嗱，佢系食得多啲嘅，所以咧佢妈咪系管紧佢嘅，但系即系当我食到 jap jap 声嗰一下咧，我同佢食过几次饭，你真系见到佢食饭就哇好乖啊个小朋友，同埋咁察得嘅真系好有满足感啊，虽然唔系我食落肚，我唔食咁多嘢嘅而家，咁啊然后咧我就同佢相处咗成个晏昼啊，即系我要发现而家啲家长，系啊，你哋压力真系好大啊！我呢、這个即系呢、這个小朋友嘅妈咪咧，就系、做律师嘅，咁但系嗰几日咧，即系前嗰几日到而家嚟紧呢个 weekend 咧，又真系未翻得学啊个细路，然后妈咪就唯有系带埋佢翻 office 啦，咁啊嗰日就去到公司啦，去到律师行，我就同佢讲话得啦，我陪你个仔玩下啦咁，跟住我就发现咧，小朋友咧，佢呢、這个弟弟咧，佢讲英文啦。咁但系妈咪本身就讲国语，所以咧佢就系国语同埋英文就轮流讲啦。跟住佢九岁仔，佢仲有嗰啲奶奶音啊，即系嗰啲即系好似 B B 音嗰啲咧。虽然佢唔明咩奶奶音，佢问咗几次噶啦。跟住咧，我又会问佢，我话你好可爱啊，我话姐姐可唔可以形容你用 cute 呢个词嚟形容你啊？你知啦，而家啲男人啊，你同佢讲啊，即系呢个男仔。但系如果你同一个男人去讲，啊，你真系好 cute 啊！即其实即我觉得成年啊，佢系唔开心㗎喎，佢会觉得我 man 㗎嘛，你形容我 Q， 但系其实有好多女孩子系鍾意啲男仔好 cute 嘅，所以点解而家话姐弟恋呢？因为姐姐而家我哋所讲嘅姐弟恋嘅姐姐，大部分都系自己有经济能力，佢即使冇恋爱关系，但佢自己已经系 活得好完整啊！即我成日讲，如果两个人结合嘅话呢，你起码系一加一等于二，甚至大于二。两个自己本身未完整嘅人 0.5 加 0.5 呢，我就建议就暂时可以各自成长先。因为我哋点解咁讲呢，我讲多少少呢个。因为 0.5 嘅时候呢，你会发现就是说，我需要，我想有另外一个人走入来我的生命里面去补充，譬如我缺的爱啊，或者是我想，即我们传统是觉得那个叫做另一半嘛。所以个概念就会觉得 0.5 加 0.5 等于1啊，就是完整的、完美的、二合为一啦。但其实你来到现实当中，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样呢，即你是带住，唔好话讲带住目的啦，你带住一种想互补嘅心态，证明你自己本身有缺失。呢种嘅缺失唔单止包括物质上嘅、经济上嘅，包括心理上嘅都系。所以我会一直同我身边啲朋友讲，如果你即系想幸福快乐，你遇到一个可以同你互补你缺失嘅嘢，佢补充你嘅，当然系你嘅命啦，你好命，你幸福，你俾啲掌声自己。但系你点样可以令到自己首先成为完整嘅一呢？你就会遇到另外嗰个完整嘅一。所以呢样嘢我就，我好鍾意边个呢，好鍾意王菲啊。嗱，呢个故事我上次有讲过嘅，我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一下王菲同埋谢霆锋。兜兜转转，即係好多人对佢哋有好多声音，呢个嘅姐弟恋。点解最后佢哋行过咗咁多人生路，做咗爹哋，做咗妈咪，最后都喺埋一齐咁多年啦，好稳定。咁然后其实其中一样嘢就係因为王菲系好真真切切、完完整整地活成咗一个唔需要人哋俾爱佢嘅人。即系佢唔系话唔需要爱，系王菲唔缺爱啊！即系由佢嘅物质好啦，由佢嘅精神状态、佢嘅精神高度，佢就系一个好完整嘅人，所以佢有更加多嘅爱去俾出嚟。即系呢样系我觉得我自己一路好中意王菲嘅其中一个原因。好啦，今日唔讲情感住，翻翻嚟睇下我哋嘅实际经济先。你话宝宝，我知道啊，我要活成嗰个一啊，但系而家呢个经济状况就唔明朗。嗱，我亦都相对中立地同大家去分享一样嘢。你去睇社交媒体嘅时候，我讲紧嘅有啲社交媒体啊，而家佢会将之前嗰啲系咁晒奢侈品啊，
晒好奢华嘅人生啊，即係譬如有阵时标题党啦，佢会误导你，佢就话诶、你只要好少嘅投入，跟住就点样可以快速成功，又可以翻身，又可以赚到几多个亿，一个亿嘅小目标咁样样嗰啲咧。而家其实平台本身都喺度积极地清理紧呢一类炫富嘅内容嘅，即係晒富有嘅内容。咁我亦都专登喺唔同嘅平台去睇，究竟实质大部分嘅民众佢哋嘅生活水平系点样样咧？其实按照而家呢几年啊经济下行嘅状态之下，真系、你睇到网上嗰啲系极少部分，同埋如果即系我所理解啊，真真正正资本大佬、真真正正嘅有钱人，佢哋都唔玩社交媒体，甚至冇账号添啊！即使佢有个账号，可能工作需要或者总之咩需要都好啦，但佢唔会去。咁得闲日日喺个社交媒体度 post 今日食咗咩好嘢，今日揸咩靓车，买咩靓袋，去咗边度旅行，因为佢哋嘅钱，佢哋嘅资本系真系用喺做生意又好啦，另外仲有佢哋喺慈善啦，佢哋帮呢个世界啦，根本就系好忙，都唔得闲上网去睇人哋嘅生活或者去 post 自己嘅私人生活。咁我哋唔讲咁远啦，就讲翻埋琴日啦，央行就意识啦，政策利率就维持喺。2.25 就不变，而且呢个连续第七次意识按兵不动啦。咁平时我哋会可能有啲朋友就会一路即系一路追住啊佢嘅意识啊，我哋最简单嘅谂法就系话，佢会唔会影响我签咗呢几年嘅我个 mortgage 浮动嘅会影响，或者本身你用咗 line of credit 嘅，咁佢亦都会影响嗰个利率系咪？咁跟住我哋最简单谂啊，如果佢升嘅话，我银行存款或者我嚟紧想摆啲钱去 GIC， 咁嗰个利率会上升嘅咁。咁又或者调翻转，我哋容易理解嘅就系、是，如果佢加息啦，咁就系、是、唔系？如果佢降息啦，咁咪刺激消费咯咁。咁啊，我再用简单啲嘅方法去同大家去分享，即系我因为每个人嘅出发点唔一样啊。如果你供紧楼嘅，仲要系浮动利率嘅呢几年，你梗系会好关心啦。咁然后调翻转啦。如果你话我而家冇供楼压力，或者我供晒咯层楼，我就有嚿钱，我就要存钱，我就要佢就希望佢利息高啲咁。所以你睇下每一个人喺个社会嘅角色，或者佢嗰一刻嘅人生状态系唔一样。譬如听紧节目啊，退晒休嘅朋友啊，咁同而家仲喺度奋斗紧嘅一班朋友，咁我哋嘅需求或者对于究竟佢加唔加息啊，系咪降息啊，定系维持利率不变啊，那个反应系唔一样嘅。咁我哋可以将呢度咧，将个利息吓、啊、就。好簡單，你理解成為借錢嘅租金，譬如我哋啊租一間屋啊，咁就原來即係租銀行啲錢翻嚟用就係咁樣啦。你租一間屋俾租，你而家銀行借錢，你都要俾個租金佢啦，一樣都要俾租啦。咁你就當呢個租金就係俾銀行嘅利息咯。所以咧，央行話加息，咁啊即係話而家借錢貴啲啦，咁就希望大家就係唔好使咁多，唔好借咁多咁。咁如果央行佢降息減息嘅咧？咁即係话而家借钱平啲啦，就鼓励大家去消费。咁然后我哋就知道借钱嗰个租金啊低咗啦嘛。咁然后我咁就咁消费囉，咁买楼囉，公司就咁投资囉，咁去扩充业务囉咁。但真正有趣嘅呢係跟住落嚟嘅呢个连锁反应喎。假设啦，今次央行冇加息啊，都係维持利率不变。但如果假设一个国家嘅央行加息咧，第一个受到影响嘅，咁当然系头先我提到嗰啲啦。如果你嘅mortgage 佢本身系浮动利率嘅，跟住 line of credit 嘅咁以前你借100蚊就当俾4蚊租金，咁而家可能就要俾5蚊租金啦。于是咧，你每个月供楼供屋就多咗300蚊，但系我哋嘅人工冇无端端多咗300蚊啊嘛，所以你自然就系我使费多咗，咁我就少咗出去消费，少咗出去食饭啊，或者迟啲先换车啊，买少件衫啊，暂时唔装修住，咁于是咧餐厅就少咗客咯，可能车行又少咗生意，咁装修公司可能又少咗订单，咁你嗰啲屋啊，你譬如 condo 啊 house 啊，可能又去得慢啲咁，老板一睇盘生意少咗，咁我暂时唔请人啦。其实咧，对于经济咧，永远记住一个原则，即系你使出去嘅钱就系另外一个人嘅人工。而家我哋嘅钱就系另外一个人，即系我哋嘅人工就系另外一个人使出嚟嘅钱，即系要有一个咁样样嘅循环。

0: 加价的速度，它不是不加价，即不一定，更加不一定是令到那个价格倒退啊。那这里呢所讲的，我又看到啲朋友，我咪好中意，我咪同你讲好中意睇人去深山生活嗰啲视频嘅，跟住菜又自己种啊，咁或者你而家本身你自己住嘅地方，可能你都会喺小镇住啊，咁已经可能退休搬咗去 cottage 啊，咁自己养鸡啊，鸡又识得生蛋啊，跟住可能自己养牛啊，咁有牛奶飲啊。哦，系喎，题外话，我嗰日就研究点解有牛奶、有羊奶，甚至骆驼奶，但系冇猪奶嘅咧？嗱，猪奶唔系朱古力奶吓，我知道而家广东话嘅讲法就系、是、我中意饮猪奶嘅，就是、朱古力奶。咁因为咧，其实呢、這个最简单嘅就系、是。牛奶你好容易，即系你睇到无论用机器亦或系人手去挤牛奶、揸牛奶嘅过程系相对容易啲嘅，但系对猪嚟讲咧系会好难嘅。佢嗰个系统咧系一定要俾翻猪 B B 去，即系饮妈咪嘅奶嘅时候，一定要透过佢哋嗰个嘴仔嗰个刺激，人工系好难做到噶。嗰、那个产量系极少啊，所以点解我哋人类咁多年就冇饮去就即系猪奶咯？主要就系饮牛奶啊，甚至系羊奶咁样样咯。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ro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ro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盖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绪。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又位于列治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即系话时话下，我头先讲咧，讲开点解而家我哋唔会饮猪奶啊，即系人类啊，咁个原因我头先讲咗啦。咁啊，即使牛奶咧都系越嚟越贵，买 2% 最普通嗰只，哇！我唔系成日饮牛奶嘅，咁我有阵时就会即系隔一排再饮，跟住有阵时用嚟冲咖啡咁样样啦。咁就发现，哇！佢又贵咗啦。咁啊 ，depends on 具体你喺边个超市买，但系总体嚟讲都系贵咗。嗱，头先第一部分咧，我就同大家去分享到啦，即系虽然。我哋琴日嗰个意识咧，就系利率维持不变啦。咁我头先嗰个情况就假设咗，如果一个国家嘅央行加息，系有咩情况咧？咁嗱，唔系话你一盒鸡蛋即刻会平翻，只不过佢系用嚟减慢加价嘅速度。咁我头先讲到呢一度啦。咁反过嚟啦，降息又会发生咩事咧？借钱平咗咯。我头先咪讲嘅嗰个你嗰个利息，你当佢就系同银行借钱嘅嗰个租金。 咁原本有人谂，哦 ，mortgage 咁贵，咁我唔买屋啦咁。咁但系过咗息之后咧，你就可能会谂，唔系、哦，每个月供少吓一万几千噶、哦，好大喎、哦、你间屋，供少一万几千添加币，咁负担咁咪轻咗咯，咪负担得到咯咁。咁于是咧，人就开始去买屋啦咁。咁公司亦都一样啊，一间餐厅本身想借30万，我开第。

0: 间分店啦，咁啊，其实而家唔得啊，开。如果你即系一个连锁店嚟讲，30,000都未必够，你加埋装修咧，仲有。咁然后咧，哦，利息高啊，咁啊唔开住啦，咁。咁如果降息之后咧，借钱平啲啊，平咗、啊，咁啊开啦，咁租铺啊，装修啊，买雪柜啊，请10个员工啊，咁。好啦，咁所以咧。減息降息就用嚟刺激經濟嘅，其實唔單止係去刺激你去買嘢嘅，佢係刺激買屋啦、裝修啦、請人啦、投資啦、開公司啦、消費啦。其實嗰1蚊係一路咁樣傳落去嘅。好啦，我講完又加息啊，又降息啊，咁講下對我哋普通加拿大人嚟講，仲有幾樣嘢係經常被忽略嘅。第一個就係工作啊，如果利息高咧，公司借錢投資嘅成本咪高咯，咁消費又弱咗個咯噃。企業自然亦都保守咗啦，招聘亦都會減少咗。咁啊，降息之後咧，如果生意增加，公司先至會比較願意哦。咁啊，擴張啦，唔夠人手啊，請人啦，咁同埋降咗息啊嘛。咁所以咧，利息最終可以影響到嘅咧，就係我哋有冇公開，容唔容易去轉工，人工我哋有冇議價嘅能力。跟住第二樣嘢咧，就係個樓價啦。嗱，而家咧我睇到最新嘅資訊都開始覺得欣慰嘅，就係話加拿大嘅樓價唔係即係嗰個房屋市場回暖㗎啦。由九月即係阿 Min 而家開始啦，咁就開始慢慢就翻嚟㗎咯，咁啊即係反來咯。我身邊有啲朋友都係睇緊下即忍咗幾年啦，想放啊啲物業。咁然後就個 market 唔係咁好啦，所以咬緊牙關啦。如果你知啦，又未必租到出去。而家留學生少咗咁多，所以嗰個租盤市場又係即係之前啦，又慢啲咁啊，同埋租金之前又一路跌咗啦。咁所以而家大家都啊好啊，捱埋呢幾個月，期望2027年。咁其實到時嗰樓價回升翻，亦都突然間亦都湧現咗大量嘅二手樓嘅喎，你包括 condo 同埋 house。咁我之前亦都有講過咧，你新屋亦都有囤積喎，譬如新嘅 condo 咁嚟計。咁如果新嘅 condo 同你嘅二手 condo 差唔多，甚至可能個價錢可能有啲業主即係希望喳喳林放咗手佢咧，係咪即係放咗佢？咁如果俾著你，你會揀新定係揀二手啊？即係當然呢個每個人個人選擇啦，但係呢個好容易就會諗到，哦，咁總之就係可能下年未咁快即刻嘅，因為好多人都擺出嚟賣嘅時候，咁所以我始終都係建議喺經濟唔明朗嘅情況之下咧，你起碼多啲呢啲緊急備用金，因為我身邊都有試過，其實咧個對夫婦。其实佢经济环境都唔错嘅，你睇佢本身平时揸嘅车啊，住嘅屋啊，双胞胎啊，我 friend 系，跟然后佢哋翻学啊，啲学校啊，总之所有嘅嘢，呢个家庭佢哋个消费能力相对嚟讲高啲嘅。咁啊，嗰一日，咁啊，我呢个朋友就同我讲，佢话弊啦，佢话而家佢话宝宝我有个 condo， 佢话佢租出去嘅呢个人咧，系一个网红嚟噶。佢话佢当时租出去就睇，唔系，佢都好多 fans 喎 ，Instagram 咁，咁啊租俾佢。然后佢其实之前都一路好即系好及时啊，好准时啊，应该咁讲，好准时去俾租嘅。但系最近呢几个月咧，就系开始会迟啦，有阵时迟一个星期，有阵时迟两个礼拜。但系对方冇逃避嘅个租客，即系一路都有同我呢个朋友去 keep in touch 嘅。但系即系你知道就系、是、哦，佢即系可能佢个收入系有问题啦，所以佢即使迟，但系佢有俾。但系对于我朋友嚟家庭嚟讲咧，就系啱啱好你每个月揼揼冚，就系、是、呢个时间我就系、是、你呢笔钱你 mortgage， 如果唔系我就要自己俾钱出嚟。同埋如果 condo 朋友都知，其实即使你而家租出去，你嗰个管理费系你都系要自己俾嘅。如果你真系揼揼冚，甚至你嗰个租盘单位可以变成现金流嘅话，亦恭喜你啦！喺呢个情况之下，仲可以做到你嘅租屋唔使再自己贴钱，即系你租俾人嗰间屋唔需要再自己贴钱。咁好，翻翻嚟讲，头先讲呢个屋价啦，假设咧一个家庭每个月最多可以负担，我当3000蚊咁嚟计先啦，呢个 mortgage 利率系5% 嗰阵咧，可能只能够借到50万。如果利率跌到3% 咧，同样每个月系3000。咁你有機會可能係借更加多㗎喎，咁突然間市場上面咪好多買家嘅購買力咪提高囉，所以呢降息有陣時係會刺激個樓市，但係反過嚟亦都一樣啦，咁如果你加息呢就削弱個購買力啦。咁剛才講咗第一樣係工作，第二樣係樓價，第三樣呢就係我哋嘅加幣。如果加拿大嘅利息相對其他國家高，全球資金可能就會比較願意嚟買我哋嘅加幣啦，投資我哋嘅加幣啦，加幣理論上係會得到支持嘅喎。咁我哋嘅加幣如果升咗啦，你去邊度旅行係咪？你都會覺得哇好抵， 即系你换翻当地嘅钱，你攞住加币而家去到去到换 yen， 咁又真系好抵咯。咁所以咧，你会感觉到如果你加息啦，加币就上升啦，咁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啲钱啊，好即系好使好用啊。降息咧，咁啊相反啦。嗱，讲咗咁多啦，咁啊总结翻嗰个利率维持不变，咁对我哋其实实际代表咗啲咩咧？最简单啦，就系话今日唔系突然多咗着数。而是暂时冇再改到个游戏规则。咁啊，所以呢喺呢个时候好多人可能都会松一口气嘅。但其实你知道呢个维持利率不变呢，反而是央行的态度啊。加拿大的 CPI 最近呢大概是 3%， 主要是受到汽油价格推动啊。咁你话撇除汽油啦，咁通胀大概呢就是 2.2%。经济呢又开始恢复咯、哦。所以呢央行而家面对嘅问题就是话，如果我降息，会唔会嗰啲通胀又重新翻嚟咧？但如果我加息咧，我又会唔会将啱啱开始复苏嘅经济又压翻落去咧？咁所以呢个 2.25 呢个数字，你记住佢，发梦都噏得出 2.25 咁，其实可以理解成咧，我哋央行暂时将双手放翻喺个水龙头上边，水太热啦就生细啲，水太冻啊开翻大啲啦咁。咁啊而家咧就觉得个温度暂时可以，所以咧先唔用。唔好喐，两个月，下一次嘅议息日期就去到10月28号啦。
1: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0: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0: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大多伦多地区楼市持续偏软，八月份住宅成交量按年下跌2.1%，楼价就下跌咗4.5%。驾航宣布出年夏季扩展国际航线，直飞上海的航班会增加到每日一班。伊朗为遭到美军空袭婚礼的死者举行葬礼，并且攻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详尽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报道。
6: 开学啦，开学啦！
7: 系啊，新学期就已经开始噶啦。咁但系好多年青人又会识到另外一班嘅新朋友。
6: 啊，好似升中学就系咁啦。
7: 系啊，多伦多警区嘅 Ming Sir 佢准备提醒大家，唔好令至到啲年青人误入歧途，同埋唔好被啲不法之徒利用
6: 啊。咁所以咧，嚟紧呢个礼拜五，所有嘅家长同埋学生哥都要留意我哋林嘉华嘉年华嘅
7: 警讯。
8: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639-8839。 精彩皆回味，尽在至尊假期，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 欸，你哋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就係话我哋唔好入资本嘅圈套，唔好俾资本锁死。咁你可能都听过，然后你就諗啦，资本喺边度咁。咁然后你做生意啊，想搵钱嘅朋友啊，咁啊你就会问啦，资本请快啲嚟眷顾我。咁好，咁啊讲笑就讲完啦。我就想同大家去分享一样嘢，资本系点样影响我哋嘅呢？佢唔系一定话有个人去直接叫我哋做啲乜嘢嘢，而係一个社会运行耐咗之后，慢慢形成咗一套价值观，就令到你同我就觉得啊，某啲选择先至係正常嘅。呢、這个正常呢加个双引号，例如消费主义。以前一件衫你着烂咗先换再买新嘅，而家可能呢就係都未烂啫，未着过你就话哎呀冇衫着啦已经。个吊牌都未剪，你望住你嘅衣柜就觉得已经冇衫着啦，跟住就要再买啦。咁仲有就係而家嗰啲fast fashion 啦，快时尚啊，好快嘅，一转柜唔係我哋四季嗰转柜，佢真係有52个季节，一年52个礼拜，52个季节，总之个个礼拜如果你去行街行摩，你就觉得哎呀又有新款我又要换咁。呢个係买衫啫，包括手机啊，你生活当中嘅好多嘢都係，佢根本就未坏未烂，唔需要换，但你已经换咗啦。点解？因为如果一个经济体要不断增长，企业就要卖更加多嘅嘢。但如果每个人都话哎呀我够用就得啦，咁企业点样每年增长啊，点样赚钱啊？所以其实我话俾大家知，资本最惊听到我哋消费者讲我够用够使就得啦，我唔需要咁多嘢啊，呢个系消费主义。所以呢市场最擅长做嘅一件事就係将想要慢慢变成你嘅需要，即係佢系会令到你觉得你自己系真系需要嘅。我之前举过个例子嘅，就系话你喺啲购物平台咧，你咪搭单啊，即系满几多，跟住然后啦，你买多少少啦，咁啊呢度又唔知会俾个红包你，跟住又平啲，又免运费咁。喺个过程当中咧，其实成个 system 咧就会令到你去买多咗，而系不知不觉间，而呢个成个 system 冇话错噶吓，唔系话边个平台错，边个品牌错，系真系佢令到我哋消费者不知不觉之间觉得嗰样嘢系我自己需要嘅。你本身可能只是需要一个电话，而这个电话的功能你又这样说，你现在用的电话你用了它的 80% 的功能没有？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没用过，没用得晒一个电话，手提电话里面的 80% 的功能的。但是呢广告呢就会令到我们觉得你不用最新款啊， Apple 18又说来了，你不用最新款啊，跟住然后就落后咗㗎喇喎。我仲有啊，电话係加价，全线加价。点解呢？你会留意返，因为啲芯片唔够用啊，晶片。咁啊，我之前都有讲过，即係 AI 世代之下晶片。而家点解嗰啲电话包括啊，我讲讲埋中国内地品牌啦，华为品牌。华为一路都话我係唔加价㗎。但是而家中国内地嘅好多品牌啦，我哋自己你留意返嚟嚟緊如果换电话好多都加咗价，其实一个最大嘅原因就係嗰个晶片芯片佢本身已经係加价，而且係加咗3倍有多啊。所以你话我下一个事业係我想去生产电话，咁你成本都又高咗个帮我咁。咁呢度讲电话啦，咁我想讲返呢消费主义下，你有好多嘢可以买啦，但消费主义最厉害嘅地方唔係叫你买，而是令你自己觉得我应该买。咁除咗消费，我觉得呢资本仲深深影响緊另外一样嘢嘅，就係我哋对稳定嗰种崇拜。咩意思呢？細个好多时候我哋嘅长辈我哋嘅父母都会同我哋讲，搵份稳定嘅工啦，做政府工啊，公务员啊最好，长粮啊最好啦，唔好成日转工啊，买咗屋就先至係稳定啊，咁仲有结婚啊，生小朋友啊，咁。咁当然啦，本身呢啲话係冇错㗎喎。尤其是在他们成长的环境当中，尤其是曾经经历过战乱甚至贫穷移民经济动荡的一代，你知道这个稳定性是一种他们根深蒂固的安全感。但问题就来这里了，
0: 当稳定变成了唯一正确答案，就会开始限制了一个人，你就不敢去想，你就不敢去异想天开，你甚至不敢走出那一步，不敢跳出舒适圈，你不敢去闯。因为稳定对一个制度来讲是非常之有价值的。对于一个政府一个制度，他们最怕的就是社会不稳定咯。咁一个有固定工作，你要供屋有 mortgage， 有要供车，有家庭固定开支嘅人，通常会更加怕失去收入。佢唔敢突然间辞职，唔敢休息半年，更加唔敢转行，唔敢尝试一件未知嘅事。唔一定系因为呢个人冇梦想啊，佢有啊，而系佢每个月有一堆固定嘅付款等住佢啊。所以有阵时咧，我哋以为自己追求紧安全感，最后反而有可能啊，系将自己嘅选择权越收越窄。咁喺呢度咧，仲有一样更加有趣嘅嘢，值得我哋去讨论嘅，就系孝道。孝顺是好事来的，我自己都坚持一定要孝顺父母，孝顺长辈，你照顾父母啊，关心家人啊，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价值，特别在我们华人家庭当中一路传承下来。但是当孝顺和金钱物质完全捆绑一起，就会产生另外一种的压力啦。例如如果你潜意识觉得我孝顺就一定要买大屋给父母住，孝顺咧就要一个月，即系每个月吓、要固定，我系不断要俾钱父母咁。咁当然呢、这个其实我自己都会有做啊，即系俾零用钱俾长辈。咁但系我继续想讲嘅就系、是，当佢对你已经形成咗压力嘅时候，咁同埋仲有第三种情况，我要孝顺就是、一定要结婚啊，生小朋友啊，因为父母会安心啦、啊，父母嗰代。孝顺一定要有一份体面嘅工作，咁样先至令到屋企人喺啲亲戚朋友面前唔会冇面，甚至会显得有面子。嗱，你我分开嘅两样嘢就系、是、当孝顺同金钱同物质去捆绑嘅时候，咁慢慢孝顺咧就会由一种好纯粹嘅感情啊，变成咗一套可以量化嘅成绩表。你赚几多，住几大间屋，送咩礼物，有冇买楼，好似全部都变成咗证明你系咪一个好仔女咯。咁其实我自己吓，我系有分开嘅，即系真正嘅孝顺未必一定系消费，孝顺唔系净系用钱嘅，其实陪伴都系孝顺。你陪伴倾偈，你理解对方，同埋唔同，即系我之前系讲过嘅三代人甚至四代同堂，即使坐埋一齐都系唔同时空噶嘛。其实咁，但系呢一种嘅互相沟通理解。同金钱无关的同物质无关的，但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这种很纯粹的互相沟通理解，都是一种孝顺。那好了，如果你为了，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为了证明你孝顺，跟着孭了一身债，那么为了这些债日日做十几二十个钟的，即是加班加点，甚至你为了所谓孝顺而练陪父母吃饭，即是你美其名曰我就是我咁辛苦都是为了你们有一头好的住家，或者你的生活水平高咁。咁但是其实你是没办法陪伴你的长辈，没办法陪伴你的家人的。咁这个就值得我们去思考究竟什么才是孝顺咯。咁最后呢还有安分。我哋好鍾意讲做人要安分守己，当然啦，我唔系话叫大家即系唔可以啦，当然唔可以犯法啦，要安分守己。但呢句话嘅本身呢，如果变成系唔好问太多，唔好转行，唔好冒险，唔好做同大多数人唔同嘅选择，你就会慢慢变成将一个人训练成为只求不出错，而唔系思考自己真正想过咩生活。其实一个成熟嘅人呢，我唔系话一定反消费啊，唔系话唔买嘢啊，反稳定啊，唔系讲紧呢啲，而系你有冇去谂过呢，你今日消费嘅呢样嘢，即系我讲翻消费主义啊，你系真正想要嘅，定系个市场潜意识慢慢令到你觉得你需要呢？你追求紧嘅稳定系因为适合你自己啊，定系因为我惊人哋觉得我唔正常，所以我做咗呢个选择呢？你孝顺父母是真的出于纯粹的爱，定是出于内疚呢？你安分是因为你内心平静，定是因为你不敢选择呢？当这些问题你苦心自问之后，你才开始可以真正是由被生活去安排，即是我会相信是被资本社会去安排，定是走回去自己真正想选择的生活呢？所以呢，资本最深层的影响呢，从来不只是说
1: 股市的升跌啊，利率的高低啊，楼价升跌，它甚至会影响到我们对成功啊、幸福啊、安全感和责任的定义。而真正重要的呢，不是完全逃离资本社会啊。即系，譬如我哋而家在路上做生意又，我哋都需要资本，资本大佬喺边度？咁，因为我哋系生活喺呢个社会啊，你冇办法去脱离。而我哋要做嘅咧，就系有能力分得清楚，边啲系我真正想要嘅人生，边啲只系呢个世界不停话俾我哋知，你应该要嘅人生啊。
2: 成就无穷动力。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3: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尝试一起
4: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风采，梗系 Su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象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5: 只系79.99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8: 你有冇睇今年 Chie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啦。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 今日节目咧讲咗消费主义啊、资本啊、加息啊、降息啊对我哋嘅影响啊咁，咁啊听落就哇有啲头痛啊，有啲沉重啊咁。咁啊嚟到最后呢一部分咧，我就想讲翻轻松少少。嗱，我自己喺日常生活当中咧，我就系一个低消费欲望嘅极简主义者嚟噶。咁唔系话我冇消费欲望，只不过我嗰啲消费欲望咧，就将啲钱我要储喺我即系未来旅居路上要用嘅钱啦。咁但系你听下，而家好多人都有低欲望呢个词，其实对一个社会都未必系好事嚟嘅。我慢慢同大家去分享，特别系年青一代越嚟越低欲望，譬如佢哋唔买屋啊，唔买车啊，亦都系越嚟越少买名牌啊，甚至咧连出街食饭都开始减少。咁其实低欲望呢三个字咧，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嗱，你睇翻数据，佢哋唔系完全唔消费嘅，而系开始变成一种选择性消费啊。其中有一个嘅分析就系 PwC 分析接近100万不消费交易，就发现咧喺上个年头几个月，美国 Z 世代整体消费比起之前系下降咗13%，但另外一边厢咧超过79%嘅 Z 世代就系等减价先至买，大概40%人愿意转买平价嘅品牌、自家品牌或者系替代品。即系咧，佢哋已经唔系话唔使钱啦，即系唔系唔去用钱啦，而系比以前更加会问呢样嘢值唔值得我去俾钱。平时可以悭， 但是去到自己真的喜欢的地方呢即是我呢我又未必手软的噃。所以看看你自己的爱好是什么东西。现在新一代的消费有一个挺有趣的特色的。不一定买得多但是会买得比较集中、啊。以前那个世界可能你就会觉得啊我有钱所以我买咯买大量的东西咯买更加多的东西买了回来不用的不穿的都不要紧我就是想买就是买买买。以前有这句口号的嘛。但是现在的新一代呢你是要说服他啊为什么值得我买。我知道很多听紧节目的朋友可能经营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生意那你就想到慢慢如果你的消费者即是越来越后生这一代甚至来讲是 Alpha 世代你是要用你的方式去说服他为什么值得他买啊这个就是转变啊。那背后都有一些很现实的原因的。上年有一个调查就访问超过了23000几名的 Z 世代和千禧世代接近一半的 Z 世代就说呢自己冇乜财务安全感。所以有时候我哋见到最后生嘅人点解佢哋呢样唔买嗰样唔买又唔追名牌呀、啊、咁未必真係因为突然间看破红尘可能只係因为嗰啲物价楼价租金食物保险总之生活成本全部都贵咗。你以前呢一份人工可以同时做几样嘢而家可能就係揀一样可能最多两样嘅啫咁。所以佢哋就会重新排序囉边样值得即我首先所讲嘅选择性消费呀、啊。不过呢讲到呢度我想补返另外一面嘅。如果成个社会人人突然间话我以后咩都唔买啦咁其实呢个真係未必系一件好事啊。因为呢一个经济体要运行个钱系要流动嘅。就好似我今日节目开始讲嘅其实人哋嘅消费就系我哋嘅人工我哋嘅消费就系人哋嘅人工。我睇即系睇返加拿大用返加拿大嚟举例家庭消费占咗 GDP 系超过一半。即系我哋平时呢行街呀食饭呀睇戏呀娱乐呀旅行呀装修呀等等嘅呢啲其实全部都系经济活动。我去餐厅食一餐饭餐厅有生意。餐厅有生意啦咁佢请到侍应啊请厨师啊咁有人有工开啦咁即係有人工。有人工啦咁攞到人工嘅朋友呢就再去消费即係咁样一层一层转落去囉。所以经济就好似我哋讲血液循环啊唔好堵塞一样係要流动。如果钱完全唔喐呢个经济就会开始放缓慢落嚟啦。如果一个即系如果人啊，人人都喺度缩减消费，就会出现咗通缩啦。咁然后餐厅少啊，咪即系餐厅嘅客少咗啦，零售店嘅生意少咗啦，企业收入少咗啦，公司减少招聘啦，减少投资啦，咁即系有人失业啦，开始。而一个人失业之后，咁佢更加唔敢使钱噶、哦，跟住即系个消费又少咗啦，咁出边嘅生意又会更加差、哦，呢个系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呢我觉得真正健康的状态从来不是越消费越好亦都不是完全不消费才是最醒而是呢你有能力去清楚知道自己这个消费是为了什么东西是一个正常的消费但不需要为了消费而消费咯而且呢现在做一个趋势是值得我们留意的消费未必消失只不过是搬了地方如果有人少买几件衣服但愿意将啲钱用去旅行有人少买啲名牌但愿意将啲钱去睇演唱会有人唔买全新产品而家好多00后喺我哋即係多人多我认识嘅一班00后佢哋係鍾意去二手店买衫买袋咁所以呢你睇下唔係唔消费佢哋係转咗场啊转咗个场去消费所以原本的商家可能会问为什么现在没有后生来消费的只不过他们去了第二个地方消费那就要动下脑筋了怎样令到他们回来咯还有这里很清晰这件事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消费方式的譬如上一代可能更加重视拥有这一代呢重视体验上一代可能会更加追求就是说我要追求多一点实物我要拥有多一点这一代呢可能会更加重视就是值不值啊我有了这种体验之后我的美好回忆啊可以流传很多年啊这个呢对于整个经济来讲我觉得最理想的从来不是大家疯狂消费亦都不是大家完全不消费而是钱继续流动
0: 但大家呢洗钱的时候就更加清晰，我们洗的每一分钱去了哪里。因为呢消费不一定要多，最重要是你知道自己为什么用了这笔钱，而且是你心甘情愿去用的。好啦，我们一起心甘情愿理性消费，刺激经济。是的，好快就这个 Thanksgiving 啊，跟住就到圣诞啊，新年啊，农历春节都来了。这里是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Veronica 梁协恩。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多伦多再有怀疑出于种族仇恨的袭击，警方拘捕一名男子，他涉嫌在市中心不同的地点先后对两名锡克教徒发动带有仇恨动机的袭击。警方表示，第一宗事件发生在8月29号晚大约10:40，地点是 Queen's Quay West 和 Lower Spadina Avenue 一带。疑犯据称无故接近两个人，发表针对锡克教徒的仇恨言论和种族侮辱，并且持武器袭击，其中一个人的腿部被刺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其后发现，同一名疑犯大约一个钟头之前亦都曾经在 Union 车站附近持刀威吓另外一名受害人，并且发表类似的反锡克教言论。好在对方并没有受伤。这一名32岁的多伦多男子在9月1号被捕，面临多项控罪，包括出于仇恨动机的袭击、造成身体伤害等。大多伦多地区的楼市持续疲弱。多伦多地区房地产局 TRREB 公布，八月份住宅成交量按年下跌2.1%，一共5057宗。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成交量亦都比较七月份下跌1.3%。楼价方面，八月份平均售价是93,410元，按年下跌2.7%，而反映一般住宅价格的综合基准价就按年下跌4.5%。今次亦都是今年第二次 GTA 平均楼价跌穿100万元。今年一月份平均的售价亦都曾经低于100万，是过去五年首次跌穿这个水平。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宣布，出年夏季将大幅扩展国际航线，其中多伦多直飞上海的航班由目前的每个星期四班增加到每日一班。这个亦都是加航2027年夏季全球航线扩张计划的一部分。除了上海航线加密之外，加航亦都新增多伦多至到挪威奥斯陆、爱尔兰香农以及法国尼斯的直飞航班，并且恢复多伦多到伦敦希斯路机场的早班 Day Tripper 的服务。原定今年12月开通的多伦多至到危地马拉市航线，亦都将会由明年起改为全年营运。加航表示，随着首架以多伦多为基地的波音787-10预计在今年年底投入服务，加航未来还会公布更多的航线和班次调整。安省法院拒绝一名女子单纯以精神疾病为理由申请医疗协助死亡 MAID， 即是安乐死。49岁的多伦多居民 Claire Bussell 今年5月提出申请，希望法院给她可以申请安乐死。她的律师表示，她多年来一直承受严重的痛苦，情况已经持续大约35年。 Bussell 曾经接受躁郁症、饮食失调、物质使用障碍以及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治疗。目前加拿大的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的唯一医疗状况是精神疾病，就不可以申请安乐死。伊朗为据报遭到美军空袭分离的死者举行葬礼，同日向科威特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是超过一个月以来美伊战事最大规模的升级。路透社报道，葬礼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县富克斯塔克村附近举行，大批的哀悼者投掷抛洒花瓣，士兵就列队持枪致敬。伊朗官员说，美军一号晚的空袭击中正举办婚礼的民居。伊朗国营电视台3号报道，一名22岁的女子伤重不治，令到死亡人数增加到5个人。伊朗在葬礼前后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军方说防空系统已经拦截。之前一日，伊朗亦都袭击美国在伊拉克、约旦、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的基地，回应军一号的空袭。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新的规定，计划取消那些根据学生种族提供特别待遇的私立学校以及大学的免税资格。 美国财政部今日提出相关的规定，旨在进一步打击以种族为依据的多元、公平与包容 DEI 政策。新规明确指出，如果学校在招生、奖学金或者是校园设施等方面，因为学生的种族而提供特别的待遇，将会被视为不符合免税资格。这项提案被视为白宫打击 DEI 政策的最新及更加强硬的措施，尤其是针对协助黑人、西裔以及其他少数族裔学生的相关项目。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昼3:06，而家由李子豪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 DPP 南行线，去到 Gardiner 之前咧，有线因为水浸清理继续封闭，车龙由 Don Mills 开始排起，一路慢驶到 Gardiner。对面 DPP 北行由 Bayview Bloor 至 York Mills 慢驶，不过暂时未有封线。另外市区有两段主要封路噶，首先系 Bayview Extension 由 Lawrence Harris 至 Pottery Road 因为水浸清理双向封闭，再系 Rosedale Valley Road 由 Park 至 Bayview 亦都系双向封闭噶。再睇下401西行线，由 Kennedy 至 Dixon 有车龙，再去到410 Collectors 以及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比较繁忙。对面401东行线 Markham Road Collectors 右边两条线因为紧急工程封闭，加上两个 ram 位都封埋啊。Progress 北行同埋 Markham Road 北行往401东行嘅入口亦都系封闭噶。整体交通由的士至400 Allen 至 DVP 有延误，去到 Markham Road Collectors 再度慢驶。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53%，吹紧时速14公里西风，加埋湿温效应有35度嘅感觉。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上升至25度，加埋湿温效应有30度嘅感觉。UV 指数7，强度属于高。预测星期五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2: 35期致歉榜三甲系跳出舒适圈嘅三首歌。首歌本身就唔系话好跳出舒适圈嘅，但系歌嘅内容呢一首就系啦，因为两个性格唔同嘅人点样去磨合，点样互相迁就呢？上个礼拜嘅冠军歌今期下跌两级，上榜7星期。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记得出道嘅时候，佢唱过好多典型嘅电视剧主题曲，然之后忽然之间揾到歌路啦，揾到跳唱嘅歌路。除了跳唱之外，仲要变曳啊，越曳越好。上榜3星期，上期第四位，今期亚军歌有张智豪嘅《落活道》。佢嘅舒适圈可能一路都系清纯啦、仙气等等，但系夏天派上呢首新歌嘅时候咧，佢换嚟一个新嘅发型、新嘅头发颜色。加埋自己嘅发色，再加上好似 La La Land 咁样嘅歌舞式 MV， 你知云浩影嘅 Cloud 今期冠军作品上升一级，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3: 逢星期六下昼5:00至6:00，李家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4: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5: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4: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5: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7: 恩雨同路人。
8: 我哋嘅嘉宾系陈碧斯，
9: 当时嚟讲咧，做嗰个冥想咧就会觉得得，但系其实系唔得，因为做紧冥想嘅时候，如果一个电话嚟咧，我已经会好嬲啦。谂翻即系妈妈差唔多10年啦，佢呢个病，但系已经系奇迹嚟嘅，因为应该真系2至4年嘅咋。
8: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0: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1: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要你听，唔要你惊，
14: 做到好，坐到正。
15: 头盔 headline， 9月3号星期四嘅晏昼，噔噔噔噔。你以为我哋会讲天气啊？重温下琴日落乒乓波咁大嗰啲冰雹啊！系我哋真系讲，你估到啦，好叻啊，叻啊，你叻。
16: 嗱，记住啊，去到边度我哋都要学下 BTS。今期啲人分析 BTS 喺成个都仲未开完啊，喺个 tour 入边以饮食嘅角度去点样 support me and my people。咁唔好问我点解 BTS 冇去食唐山，因为我哋唔系佢哋 people 啊嘛。

0: 3:13啊，喂，可百何志宏喺度。
1: 系傻英，你估琴日嗰啲水凼咧，有冇啲深度会两尺噶啦？
0: 啊，两尺，两尺系知唔知咩概念啊？你企身睇下，你企身先。系咯，喺你菠萝盖对落都两尺噶啦，已经好少咋？你有冇睇到喺 downtown 嗰度啲片段啊？见到我有一个，我唔知嗰条唔记得条咩街，总之正正就系火车轨下低嗰啲唔系隧道嘅吓、啊，火车轨下低仲有道路通过嗰啲啦，唔知系 York Street 定系定系点样啦咁样。系佢，我见到系个车顶，系得翻个车顶噶咋？
1: 因为佢咁都要过。
0: 你谂下一个车由呢个嘅碌上到佢车顶，座底都三四尺啦，系嘛？你即系你两尺系你咁上下菠萝盖嗰度噶咋？
1: 所以话咧，嗱啊嗱，如果我一个 post 我俾你睇，仲记唔记得呢一条片 ？OK， 嗱，呢一个水凼咧系世界出名嘅水凼，系讲佢系大约最低嗰个水位咧系两尺。
0: 嗰个水凼，
1: 嗰个水凼 UK
0: 呢个系大坑嚟嘅
1: UK 我哋讲紧以前喺节目讲过嘅，你中意你而家可以上去睇噶，系嗰啲片拍亲咧都累积咧过百万人去睇，睇咩咧？就喺英国有一个地方叫做 Rutherford， 咁佢嗰度因为地理环境咧，喺其中有一条佢哋啲主要嘅道路咧系长时期系路陷嘅。
0: 嗯，
1: 点样整都好啦，整唔到咁啊！长时期咧一落完雨咧，嗰度就会个好大个水潭，
0: 即系一个超低洼地区，
1: 系啦，好似个小水池咁样。咁啊，但系咧个小水池最多都系两尺深嘅啫。咁但系啲车咧见到。佢哋就算有几多人话过俾佢听，会有机会你架车停咗喺中间行唔到噶。啲人系照好似勇者无惧咁咧，系照喺架车度过，希望架车系会过到。咁过到嗰啲就叻啦，但有啲系过咗之后去咗对面马路之后，架车就开始出烟喎。
0: 你讲个重点啊，系希望，
1: 希望
0: 嗰我得嘅。点都得啦，我冇问题嘅，我见过人得嘅，但殊不知，其实我都好怀疑类似咁样咁勇敢嘅驾驶者，点解佢明明见到前面嗱，即系咁讲，
1: 你见到前面架车嗱，我哋讲譬如英国呢个咧，点解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咧？系因为首先有人去嗰度玩，就见到有啲咁嘅奇景，你明明见到人哋已经停咗喺度，有拖车长时期喺度 stand by 嘅，已经变成一个旅游景点。啲车一塞咗喺嗰个两尺深嗰个水池坑嗰度咧，条路嗰度咧，啲车啲拖车咧就会褪后，然后嗰度咧就揾人间水过去拖翻架车出嚟。当你见到有车前面停咗喺度，后面啲车又照过嘅，因为佢哋个个都觉得自己架车得好啦。自从呢啲片开始咁多人喺 YouTube 上面播之后咧，个市政府咧。就直成话每一次落完雨，你啲咁多人围住喺度拍，咁啦，不如我哋就起个观望台，喺个路边咧就起咗一个 observation 嘅一个 area， 俾啲人咧企喺度拍佢哋啲人点样架车点样间水过，同点样塞喺中间，呢个系成为旅游景。

0: 啲积水嘅中间咧，哦，会唔会系已经系好一段嘅水位高度啦？已经去到你嘅车头噶啦，咁样系嘛？即系已经浸咗你车头一半嘅时候，你仲系鉴死冲过去，跟住行到一半啲水就开始大，跟住佢架车开始就罢工，唔行啦，湿晒，大佬点行啫？咁啊，即系同你讲，但你又照抌油，抌多两抌嘅时候，架车发脾气就停咗喺度，所以你会见到有没顶嗰个嘅状态咁样咧。
1: 已经俾人弃放弃咗噶啦，架车已经掉咗。其实嗰架车咁样浸过咧，系咪 total loss 噶啦？
0: lost 噶啦，
1: 系啊，
0: 你试下你自己浸落水啊，睇仲有冇人要你啊，都冇人要你啦。
1: 我到其实我 I'm not very lost， 我好 lost 啫。
0: 呢个都嗱 ，OK， 第一架可能系意外，系咪？当你一个有即系琴日睇咗两三条片，都系 downtown 嗰啲，即系若果你系面对紧，或者琴日你经历过一啲非常之惨烈嘅等待啊，又或者系要湿晒嘅状态嘅话咧，深表遗憾先吓，希望你冇事翻到屋企先咁样。但系我真系睇翻啲片，唔同嘅角度、唔同嘅地方都系有嘅。你明见到有个大水凼，有架车一两架没咗顶，后面仲有个车冲紧过嚟嘅，仲要嗰啲车咧，你睇佢个样子都系细车嚟嘅啫。嗱，有啲大车，琴日我哋讲啦，系嘛，嗰啲你以为你系四驱啊，好巴闭啦，你以为自己系 pick up 嗰啲啊，防范式，有啲真系过到嘅，有啲系明明都系娇小啊，小家碧玉嗰啲咁嘅细车仔，哇，你都何来嘅勇气照冲过去咧？佢试下。初佢仲有一下咧，我见到其中一个片段咧，佢仲一下系 back out 噶，即系褪翻后上翻去上边啦。咁后边已经冇车噶啦，因为冇大家都见到都唔会咁样冒呢一个咁样危险。但系佢照样冲落去一次唔得，翻转头再冲去第二次，都翻转头。但系第三次抌行油，嘘一声冲落去，
1: 佢打机嘅呢个人肯定。因为有时你玩游戏机咧，
0: 跟住坐咗喺度啦，
1: 你要冲行跳过一嚿嘢嗰时，你咪要。褪后啲，然后咁冲埋去嘅，佢哋系咪做紧呢样嘢？
0: 阿姐，而家唔系即系嗰个驾驶者，你而家系唔系唔够快，唔够动力啊？而系你唔够高啊？即系谂下，我想问下，若果真系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嘅车若果真系嗱，因为我见到网上面好多朋友都问紧嘅，琴日喺个咁极端嘅天气之下，落雨水浸坏嘅车啦，系浸坏，唔系冲落去。第二个嘅就系嗰啲叫做冰雹打落嚟，打爆你个玻璃窗，揼粒你嘅车，保险有冇得赔啊？咁即系有啲条款系讲埋讲明咗，哦 ，act of God， 即系话天灾嘅，或者系无可预防嘅意外。佢系会包，有啲系唔包，睇你个条款买点样，自己睇翻自己嗰个保险嘅条款啦，系咪？但系我谂紧，你明明见到前面，即系你冇人见到就好地嚟嘅，而家咁多片影咗，你系你架车自己冲落水凼嗰度，保险仲赔唔赔咧？
1: 保险公司唔知噶嘛，未必知道嗰条片。
0: 佢会 check 你，咁啊系，通常水浸嗰度都浸咗个车牌，见唔到嘅。唔都会同你讲，阿邓小姐，你系想我哋赔系嘛？但系我见到呢条片好似你架车，咁你死口
1: 好似啫。你讲咗啦，嗱，疑点归于被告，
0: 因为我见唔到个车牌。
1: 疑点归于被告，That's not me。总之而家就系落雨，你哋估下，即系头先我听一路听嗰啲市民啦，多唔多市民打电话上去啲主流电台嗰度讲，佢哋有人话 Hummer 系过到嘅。是咪咧？你有冇见过 Hummer 系咪过到噶
0: ？Hummer 已经系上一代啦，讲下现代嘅嘢。我想问一下，有冇 Cybertruck？
1: 系咪过到？
0: 又话自己劲，又话自己系嘛，即系无坚不摧嘅。不过系啊，伊拉姆斯用个玻璃，用个石头揼佢会酸啫。但系如果系普通天灾，我想问一下 Cybertruck 琴日有冇避过咗一次？
1: 琴日有冇人坐 Uber 啊？一阵翻嚟同你讲坐 Uber 嘅人嘅奇遇啊！
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 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 Sports Honda，
3: 信捷冷暖。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ld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4: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2: 火星人行孖边，
5: 三月四
6: 嗱，3:24讲个 Uber， 头先讲一个咧就好，我会觉得几得意嘅呢样打上去。咁佢就喺 downtown 嘅，佢差唔多咧系已经知道系会落大雨嗰啲时间咧，佢 call Uber。咁喺嗰啲时间，如果你 call Uber 放工，正要系咁样的情况咧 ，Uber 系收佢贵啲，呢个系正常，佢愿意俾。好啦，个 Uber driver 嚟到咧，但系佢哋避唔到，去到一个位咧，佢话周围都已经好大雨啦，好唔安全驾驶，周围都水浸。咁嗰个 Uber driver 同佢咧就 got stuck under a bridge。在一个深坑好像桥底的地方停在那里，他们在那里等，他们就知道他说等的时候其实他们不知道要等多久嘛，好像你坐的士一样， Uber 他没得， Uber 又没得临时这样加价的，没的 right？ 说了这么多钱他已经加了钱了，这一个在这个这样环境，因为出了这个天气预告了嘛。
7: 但不是的， Uber 我试过、你们平时用开 Uber 那些朋友呢 就一炮过给了订车的时候话了10元就是10元。
6: 10元价
7: 是不是
6: 后来就再问你他好不好服务，你想不想给多少贴士，这个可以
7: 有
6: 后来的。
7: 是的，但是我自己试过唯一一次、在这里在加拿大用 Uber 的时候呢，总之我要由 downtown 坐返 Uber 返返上嚟 uptown 嘅，佢就讲咗40元。
6: 嗯，
7: 跟住到完咗成單嘢之后，佢有另外一个收费㗎。那个收费係嗰个咩描述栏呢，係写住你由10点15分开始上车到11点15分，因为中间塞车。佢系收咗我钱嘅嗰度，又多咗20几蚊噶，
6: 咁都得噶。
7: 我嗱咁啊，正所谓啦，成张单唔系个司机加啦，成张单系 Uber 喺我 app 上面加落嚟噶嘛。我唔识，我又唔知，咁我又唔系成日坐咁啊，唉，算啦，唔好烦啦咁。所以我呢、這个到目前为止，我都仲系有个黑人问号喺头，
6: 我未试过
7: 段时间收费嘅咩？
6: 我未试过，咁可能有咁嘅可能噶，即系
7: 塞车啊，
6: 系人哋塞车，因为如果你嗰系的士就完全唔同
7: 啦。咁你琴日咪应该塞车塞两个钟，话佢。好和味喎、
6: 啊！我佢冇讲到、那个女仔，佢只系讲咧 stuck with 乜嘢咧？佢话个 Uber driver 嘅态度系好奇怪。佢话咧，通常如果你坐的士咧，喺呢啲咁嘅时候咧，的士司机会好倾噶嘛，好多嘢同你讲 ，a lot of small talk 噶嘛。佢话咧，
7: 停停先，幸福并唔系必然嘅。我睇网上面好多片咧，你硬系要同个司机讲，个司机咧之后就会影翻条片，就头先我再话行啊黐线嘅，系咁同我讲嘢啊，系嘛？好地地揸车，你唔好骚扰司机嘛，咁嗰啲，我睇唔少呢啲片。
6: 但系咧，你而家唔系揸车先啦，你而家 stuck 紧 the bridge。咁嗰个人咧就讲得好好笑嘅，佢话咧就系、是。我以为呢嗱，我又唔知要得几耐喎，咁样嘅情况。咁我咪想开始同个 Uber 司机倾下偈囉。但知倾下倾下之后呢，跟住个 Uber 司机同佢讲啊，maybe 啊 ,can we just stop talking, chatting for a moment? I just need a moment.
7: 系咪呢啦，俾人唔系之后俾人拍片讲你，而家系兜入去。总之可唔可以唔好嘈啊。
6: 我笑得佢话其实个 Uber 司机有好大压力啊。喺嗰个位呢，佢话嗰个人呢就话其实我都知嘅，首先架车系佢自己私人㗎啦 ,right? 自己车嘛。第二咁周围都开始咁犀利啦，佢唔知会自己会唔会过唔过到。佢话后来我都明白嘅，嗰个人应该当其时呢个心理压力系好大，但我系想打电话上嚟讲一讲呢，寻日嗰个经历呢系好特别，即大家都好 stress。 嗰、那个坐后面嗰个人都好 stress， 大过 Uber 司机更加 stress 咯。
7: 唔系，因为喺琴日阿司机其实佢系掌舵噶嘛，系嘛，即系要拿紧唐太噶嘛，唔系，就算系咪自己车都好啦，你系载住自己喺度先啦，最基本系嘛，如果即系佢有啲咩差池或者大水即系涌入嚟嗰个车厢嗰度嘅。佢自己都領嘢噶嘛，
6: 即係其實佢肯接咧，已經叫做 take 緊一個 risk 噶啦。喺呢啲出曬 warning， 仲要講到明係話我哋尋日仲以為係乒乓波啊，我仲以為乒乓波，原來唔係，係好似網球咁大粒。有我哋完咗收麥之後咧，就已經有一位聽眾話喺時家寶咧見到，哇！真係好大嚿啊，塌落嚟啊咁。
7: 到底係網球大啲啊，定係棒球大啲咧？有人就同我講係棒球咁大個、啊，到底係點？係咪唔同區份有唔同嘅體育愛好咧？
6: 但係總之雨過天晴，咁而家今日就陽光普照。各位，尋日發生啲咩事咧？今日就諗下睇下點樣可以善後嘅工作啦。特別屋水浸嗰啲啊，仲大鑊啊！
3: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5: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8: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5: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9: 由今个礼拜开始，医学新世代将会改为逢星期六下午4点同大家见面。今个礼拜会请嚟陈婉谦中医师，教大家从中医角度了解头发健康。季节转变对头皮和发质会有什么影响？养发先养血到底是不是适合所有人？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1430 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加拿大央行公布全新的20元纸币，首次以国王查理斯三世取代伊丽莎白女王的肖像。有最新民意调查显示，57%的国民认为多伦多并不安全。俄罗斯表示，为了回应德国方面的行动，会关闭德国在俄国设立的多间文化机构歌德学院。详尽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AM1430 交通天气速递，
12: 时间嚟到下昼3点31分，而家由李子翰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 Victoria Park 快线喺右线咧有坏车，再去到 Markham Road 之前嘅Collectors 有货车打斜停咗喺中间两条线之间，两边仍然可以通行嘅。但係过咗呢 Markham Road Collectors 右边两条线因为紧急工程封闭，而 Progress 北行同埋 Markham Road 北行往401东行嘅入口亦都係封闭㗎。所以车龙由410一路繁忙至 Markham Road。对面401西行线 Leslie Collectors 早前嘅坏车已经去移到去左边路肩啦。整体车龙由 Kennedy 至 Dixon 410 Collectors 一带以及 James Lowe Park回至 Highway 25都比较繁忙。再睇下 DVP 南行线去到 Gardiner 之前，右线继续因为水浸清理封闭，而家只係剩低左线可以通行。车龙由 Finch 至401 Ramway 多车，再由 Don Mills 一路挤塞至 Gardiner。最后市区方面， Bayview Extension 由 Lawrence Harris 至 Pottery Road 以及 Rosedale Valley Road 由 Park 至 Bayview 都因为水浸清理继续双向封闭㗎。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54%，吹紧时速13公里西风，计埋室温效应有35度嘅感觉。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上升至25度，计埋室温效应有30度嘅感觉。UV 指数7，强度属于高。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3: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前就无穷动力。
1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日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Lawrence Chill。
13: 每段日记，每串喜剧，全是一起。
9: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4: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9: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4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5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在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1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6: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的肉兔都要下凡？看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17: 你有冇睇今年 Chie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呢，我真系唔识拣啦。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1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8: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9: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8: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9: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
18: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0: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系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7: 3:35，
6: 我哋讲下呢个 Me and My People 啦，学嘢咯。而家我都系睇呢啲 chat room， 啲人咧而家赛后唔系讲紧 BTS 系点样带起多伦多。嗰、那个韩裔社区嘅经济，
7: 哇！话时话咪先停一停，对唔住，你上次去BTS 睇演唱会嘅时候去 Rogers Stadium 噶嘛？
6: 系啊，
7: 喺机场系唔好挨住啦。
6: 次次去亲都好惨痛，
7: 佢而家仲痛啊，仲痛过你。
6: 我知啊，整唔好难整，烂，寻日揼烂啲嘢系咪啊？
7: 唔止啊，佢有一边嘅看台咧，飙起咗啊，
6: 系好似
7: 吹起咗，跟住再再挤压之下，成排灯系唔系系成个看台折起咗。
6: 佢话尽快整，因为嚟紧好似有 ACDC， 系好似叫 ACDC，
7: 即系咩啊？
6: 系一对乐队对 band， 唔系我哋啲口味嚟噶啦，系嗰啲上一辈即系阿爸嗰啲咧，佢哋嗰啲 heavy metal 嗰啲咧，哎呀有啲。大大隻，但系咧就唔着底衫，定系着件皮背心嗰，
7: 我知啊，
6: 挂半晒
7: 个吉他一响，
6: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佢个我记得个 logo 咧 ，ACDC 好似都系 用电嘅，因为基本上佢嗰个名字就系电流嘛。但系佢哋嗰啲都系比较重型啲音乐，嚟紧就系好似头先听佢哋讲就要快啲整，因为 AC/DC 离开演，
7: 因为今次佢系差唔多要全身整过晒嗰个看台嗰边嘅看台音乐。
6: 佢嗰个台咧真系我保佢大，如果嗰个台啊，我去过两次啦。
7: 系。
6: 都系你点解我要企起身摁呢，系因为如果你坐喺度咧，
7: 你想试下佢啊？
6: 系个佢个台咧系唔稳阵到，
7: 你晕咧
6: 系唔稳阵到，因为周围嘅人喺度摁啊。
7: 系，
6: 如果你就算坐喺度，你唔企起身攞翻个平衡咧，你会觉得自己喺度坐紧咧 Wonderland 嗰啲过山车咧，
7: 系
6: 你会惊噶。嗰个台咧直情系，哇！嗰、那个唔稳阵到嘅程度咧。是有少少离心力的感觉的。
7: 你摇晃是不是?OK,OK,OK。
6: 即是如果希望他再整的时候整稳阵啲的台真是大佬。
7: 尽早啊。
6: 又高喎、啊、是好高你知高又不稳阵是特别惊的好似你坐游轮、啊、坐12楼和8楼都差好远啦、啊。
7: 等一下我吉他响大声啲。咁就唔觉㗎啦。
6: 咁我如果讲 BTS 嘅话呢，而家喺网上面呢特别係讲緊而家 BTS 个 tour 呢佢未完㗎，因为去到出年香港嘅朋友要等到出年先有得睇。佢一路不停咁而家慢慢就跟住佢好似嚟緊会去 Madrid 啊咁嗰啲地方啦。但有人分析咗呢七个男仔呢同埋佢哋嘅团队呢係每去到一个地方佢哋一定会至少就算係最短嘅时间一日两日啦，佢哋一定会至少係会支持韩裔佢哋嗰个城市嘅韩裔餐馆社区嗰啲小铺。嗰啲少、
7: 啊、
6: 其实真係好嘅讲佢哋佢哋你唔好话如果你多人多我哋多人多好多贵价嘅韩裔嘅 chef 有咩米芝莲嗰啲都有㗎下低 Akira Back 嗰啲够犀利啦啩佢哋韩裔嘅嗰、那个姓李叫咩唔记得佢 first name 添係好鬼贵嗰间嘢。咁如果佢真係要支持嗰啲譬如话要系出名嘅，咁嗰啲大间个个城市都有啦，但系佢哋偏偏就系中意去帮衬啲小店，就 me and my people 一定会帮衬翻自己嘅族裔先。咁所以咧，其实喺网上面咧有好多 army 啦，都咁讲，无论你咩族裔都好，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 kind of like 一个行动嚟嘅。你知道你自己好似嗰、那个上次阿洛希讲嗰个关于。Spider-Man Peter Parker 他的 uncle 是跟他讲过一句说话，当你拥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的时候
7: 就有责任，
6: 是的，你就有 obligation 有责任。在网民这样看呢，就是他们会好好地利用他们自己的名气去帮下他们自己的 people 在不同城市的飲食业。在这里他真的，但是那些人就讲为什么特别讲多人多，因为他可能多特别去得多咯。我去到好多间我数都数不完啊。一二三四五六至少去过六间。
7: 那就这样讲，首先我们多伦多呢韩裔社区呢是发展得比较完善一点的。完善得来呢又喜欢分开几个不同的地头的。好彩他们成队人呢又可以分头行事，是不是两个去这里三个去这里还有一个可以独行下咁周围咁去下。那就是可能我说真的多一些韩裔社区的商店呢就能够受惠到咯。
6: 是的，他们还有去买衫啦。那他们就我因为他去买衫啊 ,J-Hope 去那里同埋个 team 去度试过衫，
7: 佢买咩衫啊？
6: 韩裔衫，韩国衫，真正嘅韩国 fashion。
7: 点解唔喺自己乡下东大门嗰度买？
6: 支持社区咯，
7: okay, okay.
6: 支持加拿大韩裔社区。嗰间铺头咧叫做 Slow Turtle。今年原来兴嗰啲韩国嗱，韩国人做衫咧，同佢嘅头发系一样一绝嚟噶。
7: 系
6: 韩国人亦都系以做衫。车工除了欧洲之外韩国人是出名在这一样东西，车工裁剪是很漂亮的。那你去东大门呢，即如果你去东大门买的衣服或者去任何一个韩国那些摩买的衣服，你看价钱，因为现在很多都是韩国那些店铺或者韩国品牌呢，但其实是 made in China 的。你会见到个价钱同埋嗰啲车工系差啲嘅，个价钱系相差成一倍或者两倍嘅，嗰啲人就系教你睇价钱啦。同埋咧，如果你唔明咧，或者你唔知道，你直接问佢，你睇唔到有招牌咧，你问佢 Is it made in Korea？ 佢哋会好老实答你，究竟系咪 Korean made 或者系第二啲地方 made 嘅。咁韩国人系好出名呢样，今年佢哋兴着嗰种咧叫做括弧型嘅长裤， 嗱 ，Snow Turtle 咧就系净系卖男仔衫嘅啫。
7: 得喎，括弧我啰柚好大个，咁咪变咗个啰柚咪再大啲？
6: 我就直觉上觉得咧，即系如果你
7: 我只脚又短，
6: 你去东大门啦，叫咩东大门咧？二楼定三楼有一间咧，系专卖嗰啲 cutting 咧，韩国明星着，全间铺头都卖西装嘅，卖西装。佢哋啲衫咧，个个出俾嗰啲只脚咧咩狗头身啊咁样嗰啲男仔咧，
7: 我都系狗头身啊，我真系一只窝窝个狗啊。
6: 咁啊，嗰个 Slow Turtle 我有睇，因为你知啦 ，BTS 佢个身形都好高大噶嘛，都几即系几高大。佢哋喺嗰间 Slow Turtle 咧试嗰啲裤咧，其实真系如果你话。普通身形着咧，未必啊着得到，但系佢啲衫咪贵。咁但系佢哋带起咗啲人就注意到，原来喺多伦多有咁多韩裔，即系咁多韩国，真系韩国嚟嘅铺头卖韩国嘅 fashion 咯。
7: 嗯，
6: 咁所以呢样嘢咧，啲网民就话：各位，我哋应该学习呢个精神，无论你系咩族裔都好，你出去旅行。第一件事，当然你去旅行嘅时候，你可以话去到第一个地方，第二地方加拿大，我哋有两个身份嘅，第一个系加拿大人，第二 we are Chinese。咁你去到出面嘅地方，如果你
7: 我有、啊、我尽可能都搵翻个 Tim Hortons。
6: Exactly， 就算隔篱有间 Starbucks， 我唔系话唔帮衬 Starbucks， 但我都会帮衬啲贵啲都帮衬 Tim Hortons。
7: 跟住仲有第二，我一定搵个唐人街，有冇叉烧饭食啊？
6: 咁啊，度度都有嗱唐人街啦，或者冇唐人街嘅地方都搵个唐餐馆。
7: 系，
6: 佢话你都要用呢，我哋加拿大人咧有两个双重身份咧，你去旅行嘅时候 support Canadian thing if you see anything outside of Canada。第二样。support Chinese， support 你自己 local 嗰个 ethnic 啦。譬如你系印度人嘅，咁你咪食下印度餐咯。你系华人嘅，你咪喺你去西班牙，你都见到有唐人餐馆，你咪帮衬下唐人餐馆咯。佢呢个精神，我哋应该学习下 me and my people。咁你嘅 my people 系乜嘢咧？

0: 欢迎来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呢杯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1: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三四九
1: 啊！我哋啱啱讲开炒饭，我哋有呢、這个呢、
0: 這
1: 个直呢、這个食呢、這个直播室咧、啊，就有人啊，有位厨神咧就 send 咗一段片俾我哋琴日睇。咁咧就绝对嗱，我自己首先喺呢度讲先啦，我都几中意，我觉得啊 Uncle Roger 系几富娱乐性嘅一个人嚟嘅。佢识唔识得煮饭咧？呢、這个系其次，但系佢笑人嚟煮饭、嗯，或者真系有一啲你都想笑嘅一啲位咧，的确真系几好笑嘅 Uncle Roger。咁但系我哋喺度讲嘅呢条片咧，就系英国有一间你都可以 follow 噶 ，follow 呢间餐厅叫 follow，FALLOW。咁呢一间餐厅喺英国咧，其实都几有名气噶啦，已经佢个Instagram 啊，嗰啲片咧都好多人去睇。咁佢哋啲厨咧煮嘅嘢食真系好食嘅。
0: 嗯。
1: 咁如果有机会去到英国啦，如果你有时间咧，我自己都好想亲身去试一试。睇咗咁耐，好似真系见到个偶像啦，去嗰度试下嘢，食下嘢都 OK。咁佢最近咧就 share 一条片，咁佢就请教，好 humble， 系好谦虚地。佢第一开始条片嘅开头咧，个大厨已经出嚟讲，佢话我做咗 professional chef。20年，佢话我要承认，我有一样嘢系搞极都搞唔掂嘅，就系、是、炒饭。佢、第一件事已经好 humble 地认咗衰先嘅。
0: 我介绍我阿妈俾你识
1: 搞饭。嗱，呢个亦都系下一个 topic 嚟嘅。咁佢话我搞唔掂嘅炒饭。咁所以今日咧，我请咗一位咧米芝莲两星大厨嚟负责示范一次。佢嘅 version 米芝莲两星嘅 version 嘅炒饭，而佢嗰、那个嗱嗰、那个大厨姓黄嘅，系因为我听佢讲嗰啲英文咧，同埋个口音咧好 fluent， 我会觉得佢喺嗰度长大噶啦，已经咁啊！佢系一个米芝莲两星嘅大厨，黄大厨。咁第一件事咧，佢就同呢个 chef 同 follow 嗰个 chef 咧，大家喺条片度有互通噶。佢话第一件事咧，我就已经要打破呢个 legend。佢话好多人讲话炒饭 ，Uncle Roger 都系咁样讲噶。即系佢讲少啊！我同阿 Jimmy 欧阳炒饭嗰次，你会睇嗰种，佢已经开始话佢自己唔识 hands on 煮饭，但系佢识理论。佢话咧就好多好多都讲话，整 Chinese fried rice 系一定要用隔夜饭，系唔系啊 ？Chef Wong，Chef Wong 话唔系 ，This is not a must。佢话我都系佢点解以前啲人会用话要系用隔夜饭，因为你煮得多咯。个厨房入边 Chinese restaurant 传统嚟讲，剩得最多嘅就系饭。
0: 唔系，其实系咁啱嗰排咧，嗰晚啲 order 比较多啲，炒到我唔想炒啦，咪问下佢，你仲有冇饭啦？有冇隔夜嗰啲啊？新鲜我唔炒啊。
1: 但系嗰个 chef 都话啦，我煮炒饭，佢话我个 version
0: 系
1: 就我会用新鲜饭煮嘅，新鲜饭炒。咁佢即时咧又教大家点样洗米。点样煮你个饭？点样令到你个饭有啲味？定唔知佢加咗啲嘢落去煮饭嘅？话佢个厨房去咁做啦。咁但系佢就有讲咧，入边有讲佢话，你新鲜煮出嚟嘅饭咧，记住炒饭你唔可以用热饭炒，即系你啲饭咧，
0: 你咪摊冻
1: 系啦，要摆到摊冻咗，唔好热，你先可以炒饭。咁跟住佢就讲，开始教啊，我自己米芝莲两星，我会点做咧？炒饭要有嗰个黄色嘅，你要加颜色。佢话你哋点样，我哋点样可以调教到个黄色咧？因为蛋咧，每一种蛋个蛋黄个黄色都唔同噶嘛。
0: 系，
1: 咁你唔系个个都日本人嘅啲蛋，或者呢边加拿大最靓嗰个橙色蛋 cornerstone 好似叫 cornerstone 嗰只系橙色蛋黄嘅蛋。佢话你唔系只只蛋都系咁噶，咁佢就教咗个方法嘅，你就改变个蛋黄同蛋白嘅 ratio 嗰个比例。当你嗰啲蛋啲蛋黄嗰期入嘅蛋咧，蛋黄唔够黄嘅时候咧，你就加多几个蛋黄，
0: 抽起啲蛋，
1: 系啦，抽起啲蛋白，系啦，咁你就可以咧，就令到啲饭睇起上嚟咧就系黄啲。佢入边有教嘅，成条片佢有讲晒，佢分享嗰啲，跟住点样整一个好好味嘅炒饭啊，咁样出嚟咯。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咁但系佢最后尾有润嗰句润翻啊 ，Uncle Roger， 即系话 Uncle Roger， 你讲个 theory 咧。就未必系啱嘅，但其实 Uncle Roger 咧，佢一早已经讲佢自己，佢识讲，好有好多人系做咗个 food critic， 佢识评论，一食上口佢会知道，好似人哋品酒嗰啲品酒师咧，我可以食得出呢度有辣椒，有蒜头，食得出，但系你叫佢炒。佢未必可以煮得到出嚟，
0: 所以咧呢、這个世界咁多啲餐馆嗌交嗰啲片段就 亦都系基于呢句说话，咁叻你整啊！
1: 系啦，我识讲，但系唔识整。
0: 咁叻你整啊！呢句说话通常都系呢个导火线。我识讲唔代表我识整。
1: 每一个行业关于呢啲咧，同艺术有关嘅都系咁样嘅。
0: 咁叻你画啊！
1: 我问过一个咧，记唔记得我话咪识咗一个卅岁唔够嘅 Sommelier 嘅。是一个品酒师，他在一间 downtown 一间很出名的五星酒店里面呢，就是做品酒师，他30岁不够这个小朋友。但其实他是不喝酒的。
0: 嗯。
1: 那就是说，如果你说要斗酒量来讲，一个品酒师跟你讲喝不喝得多酒，或者斗酒量他是跟你斗不到的。但是他可以跟你斗的就是他懂品酒，他懂批评。但是怎么酿酒他未必懂。可能同一个酿酒的人未必讲，一个 fashion 的 critic 都是的。时装设计师，我懂得一睇件衫，我知道搭得靓唔靓，今期会唔会带到潮流？但系你俾张台我，俾张教纸我，你而家叫我裁件衫出嚟咧？
0: 咁叻你整啊！
1: 系啦，我未必识整，但系我懂得分好坏，我懂得分究竟系好嘢好食定唔好食，但我未必识煮。即系有阵时就系又有呢一样，同香水师一样嘅啫，呢样
0: 唔得嘅。而家今时今日咧，大家都好敏感啊，或者大家都系好嗰啲叫做咩精神好绷紧咧，系嘛？即系你话俾人听，你话俾人听，人哋唔得嘅时候，你 make sure 你自己得，你确保你自己做到嗰样嘢先可以话，即系俾人话嗰个就系啦。因为又系调翻转头，
1: 所以我唔敢屋企批评我师傅，我老细煮饭
0: 真系冇仇报嘅。人哋话咁叻，你整到整一次俾我睇，唔好话即系嗱，大家系叫做平心静气，真系当。比武咁样去处理啦，唔系话大家啲说话咧就针锋相对，就是、你觉得我唔好，你整一次嚟睇下咁。你原来整唔到嘅话，咁就已经搞唔到落去，即系我讲唔到落去噶啦，已经。再第三句仲要再撑嘅话咧，所以就嗌交咯。所以成日啲食肆嘅片段就系咁咩？你整啊，跟住就啪啪啪啪咁啊，开始去打交咯。
1: 系噶，咁但系真系分嚟讲咧，一个品评一个食评家唔等于一个厨师。佢未必识炒噶，真系噶。
0: 啲人就
1: 系
0: 全部个心态咧，非常之玻璃 base， 非常之脆弱噶。俾人哋批评一句半句，咁叻，你化个妆嚟睇下咁。
1: 所以就系 apple to apple 啦。所以如果有时睇呢啲咧，我哋又睇 apple to apple。如果一个厨师嚟品评你，哇，你咁样抛啊，点得边啊咁炒？厨师话厨师就 OK， 即系 apple to apple 啦。但如果我只不过一个食评人，我系唔入厨房炒餸嘅。咁你唔可以叫我，你唔可以叫我去炒翻碟餸。同樣道理，咁而家我唔可以挑戰你嘅舌頭咯。譬如大家都去做食評嘅，我哋大家都品評呢個餸嚟到，你講誒嗰啲品酒嗰啲嗱，品酒師就係咁。我見過人哋品酒師嘅比賽咧，兩個 apple to apple， 大家品酒師，你要講得出呢隻酒入邊有幾多個 notes， 每一個 notes 入邊有幾多 ingredients， 你要講得好精準。两个大家就喺度比写低，佢又答。但系你叫佢哋酿咧，佢哋未必真系 hands on 可以做到由提子，即系成个技巧佢哋未必识做。但系佢可以斗嘅咧，就系嗰三，应该系三碗碌沙，系咪酒？你熟过我啊？人哋佢哋话酒同香水系差唔多，即系嗰个碌入边要大家靠你嗰条金舌头，你个口、你个味觉同你个嗅觉，去点样？评翻究竟你食到第一层呢个酒系咩味？然后佢哋就因为有官方答案，咁所以咧佢哋就系咁样嚟到比赛噶咯。
0: 但系呢啲咧全部都系好诶，好唔好好唔客观嘅，全部个人品味嘅嘢。谂下，譬如我个人系见到阿英姐就觉得呢一 type 呢类型嘅就系、是、哇靓啊正靓女啊咁嗰啲。但系好似控制完嗰个咁，佢见到我呢先属于靓仔嘅话。你同我都咁靓，
1: 咁嗰
0: 个系审
1: 美眼光，
0: 唔系即系譬如你味道方面都系
1: 有嘅，因为有边种，因为你如果譬如酒嚟讲咧，人哋佢话食佢饮到 ，I feel the notes about 有辣椒 chili 先算啦，
0: 系，
1: 但系其实人哋可能上面咧。我系冇摆过辣椒落去。
0: 我明嘅，因为全，但系呢啲咧全部都系冇一个好特定嘅标准，话呢个咧就系34度辣。唔系嗱，如果你真系话我拎个化验室检验，呢、這个就系34度半辣啦，咁 OK。但如果唔系嘅，譬如你睇嗰啲饮食节目咧，都系即时讲，嗯，你呢个辣椒咧可以争咗少少层次咁，即系争咩咧？
1: 唔系好，
0: 所以
1: 呢个层次，
0: 所以咧我就觉得你咧就俾佢啊逊色咗少少啦。如果你可以加翻少少嘅话咧，就会有立体啲嘅口感咯。
1: 嗱，呢个咧。就系属于呢个就系属于 critic， 呢个真系属于 critic。
0: 即系呢啲评分方面嘅嘢咧，我觉得系好个人嘅品味，系、yeah. 嘛？但系如果你睇呢啲节目嘅时候，或者听呢啲人讲嘢嘅时候，我又欣赏佢点样可以将一堆嘢串连一齐，嗱，逐只逐只字，你听得明个层次啊、口感啊、咩弹性啊、dynamic 啊嗰啲，你知道嘅。但系从呢班朋友佢哋讲出嚟嗰个嘅评语嘅话咧，成堆串连埋一齐。你唔知佢讲咩？
1: 呢个咪就系艺术咯。我曾经记得我哋曾经有讲过一次，话同一个饮酒嘅朋友，佢话嗯呢、這个酒饮落真系好失同，好有层次。我就系兴得就系问佢。What do you mean by 好有层次？
0: 最简单一句
1: ，What is subtle？
0: 我 feel 唔到你 enjoy 个舞台，你可唔可以 enjoy 啲
1: ？Enjoy
0: 个舞台啊
1: ！Yeah, that's the term。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加拿大中央银行正式公布全新的20蚊纸币，预计将会在出年2月正式发行流通。新的钞票正面采用拍摄再由雕刻师人手数码转化的国王查理斯三世肖像，取代已故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首张印有查理斯三世头像的加拿大纸币。钞票的背面就印上维米岭国家纪念碑。防偽方面，央行指新钞首次引入紫色防偽条文，具备三维放大镜效果，以放大数字20。换个角度的时候，数字就会变成枫叶，并且在 Canada 字样以及肖像上设有触觉防偽特征。央行行长麦克林强调，新的设计能够有效地打击伪钞活动。代表国王出席发布会的总督阿尔布就指，货币不单止反映经济实力，亦都体现对民主制度的集体信任。一项最新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多伦多正面临国内主要城市中最严重的安全形象落差。Liaison Strategies 的调查发现，57%的加拿大人认为多伦多不是很安全或者是非常不安全，多过2017年的52%，只有39%认为是安全。在15个主要的城市之中，多伦多的正安全评分是-18，只是好过温尼柏的-28。温哥华亦都有52%的受访者认为不安全，爱文顿就50%，沙省45%，满地可41%，卡加利就是35%。不过研究指出，多伦多的官方犯罪严重程度指数排名并不算是全国最差。研究机构表示，多伦多的问题不仅只是犯罪率，还有民众对城市感觉是否安全的印象，亦都可能会影响到居民、旅客、学生和企业对多伦多的感觉。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准备同美国签署一份对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协议，但是强调任何协议必须具备稳定性和可信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警告说，不要将他当作敌人。卡尼在雷湾一个活动上表示，对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有利的协议，同样对美国家庭、企业和消费者有利。加方准备好，在美方准备好的时候坐低达成协议。卡尼又回应，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财长贝森特早前指加拿大因为国内政治而退出贸易谈判的言论，说不认为美国那些获得任命并非民选的内阁成员是加拿大政治的专家。卡尼透露，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最近有所软化，他形容是好事。而卡尼发言之后没多久，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说，加拿大的政客将他当作敌人，这样对总理卡尼来说是非常好，并且警告加拿大的经济将会崩溃，比任何加拿大政客经历过的事更差。芝加哥 Shedd 水族馆最近接连有两只白鲸死亡，其中20岁的 Rain 八月中才由安省的 Marineland 搬过来，另外一只34岁的Beethoven 就已经在芝加哥生活了多年。水族馆表示，兽医团队曾经抢救，目前正透过解剖、验血等方式调查死因。之前另外一只由 Marineland 搬过来的白鲸 Pikachu 上个星期死亡，他当时是严重脱水。 Vineland 因为财政困难同埋园区关闭，近期将30只白鲸同4只海豚分送到美国同西班牙多间水族馆。由2019至到2025年，已经有19只白鲸、一只虎鲸同一只海豚喺 Vineland 死亡。最近接连死亡，亦都引发外界对大型搬迁以及动物健康状况嘅关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和俄罗斯驻波恩的总领事馆，俄方亦都将会关闭德国在俄国设立的多间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对俄方有关的决定表示遗憾，指有关的决定没有正当的理由，将会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方其后否认，指事件背后由乌克兰主使，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表示将会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的回应。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 window。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昼四点零六分，而家由李子豪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 DVP 南行线，去到 Gardiner 之前咧，右线继续因为水浸清理封闭，而家只系剩低左线可以通行。整体车龙由 Finch 至401 Ramp 位多车，再由 Don Mills 一路挤塞至 Gardiner。另外，市区 Bayview Extension 由 Lawrence Harris 至 Pottery Road， 以及 Rosedale Valley 由 Park 至 Bayview 都因为水浸清理继续双向封闭噶。再睇下401东行线 Victoria Park 快线的右线有坏车，而 Markham Road 之前在 Collectors 中间两条线再有货车坏车，之后过了 Markham Road 再有紧急工程，右边两条线封闭。另外 Progress 北行和 Markham Road 北行往401东行的入口亦都是封闭，导致整体车龙由的士一路繁忙至 Markham Road。 对面401西行线在 Leslie Collector 的左线有坏车，部分行程接受了，而 Mississauga Road 快线的右线再有坏车，车龙由 Kennedy 繁忙至 Dixon， 再由的士至410 Collectors。 Mississauga Road 一带以及 Jim Park 位置 Highway 25都有延误。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 54%， 吹紧时速13公里西风，计埋湿温效应有35度的感觉。预测今晚云量逐渐增多，最低气温下降至18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间中有云，下午有三成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上升至26度，计埋湿温效应有31度的感觉。 UV 指数7，强度属于高。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3: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3: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5: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5: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3: 倾心之作，
5: 清新滋味，
3: 新滋味月饼。
6: 这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
7: 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8: 这个平安扣是我妈妈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9: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10: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1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0: 4:11，
1: 我呢排转咗，揾到个我哋所谓叫做我哋杜林区嘅 Hidden Gem， 上我哋 Instagram 啊，我哋 Instagram 同我哋 Facebook 一样都系嗰个名嘅，去到边度我哋都个几只字噶啦，就系 DDDDYOL，Instagram 系一样，都系噔噔噔噔 Yolo 喺我哋 Instagram， 我摆咗条片上去咧，就系我其实呢一间铺头咧，据我哋啲街坊讲咧。都开咗有10年8年噶啦，
0: 嗯，
1: 就 Ajax 啊，我屋企 Ruby 嗰度系属于 Ajax 嘅，就系、是、on 呢、這、一个on 呢个 Taunton 啦，即系 on Steel 啦。咁嗰一间铺头咧就系、是、葡萄牙嘅小食店，
0: 葡挞
1: 系你咪好足嗱，葡挞佢又冇、啊，佢有嗰啲逼起咗嗰啲，因为佢咧就唔系葡挞，点解咧？因为我哋喺佢行过一个街口，就有另一间专卖葡萄牙甜品嘅。
0: 嗯、
1: 一间甜品铺，我谂佢即系话点样嚟有新鲜嘅梅腿争啊！但系呢一铺头特别嘅地方咧，
0: 等我买啲货攞过嚟咯，佢卖3蚊嘅，我卖落3蚊攞货翻嚟卖6蚊一件。
1: 你中意嗰挺噶，即系有啲一格格好似小卖部咁样，啲整开啲葡萄牙送嗱葡萄牙，人哋啲正宗葡萄牙咧就
0: 葡萄牙两送饭，
1: 就唔系用葡国，唔系用嗰啲加花奶嘅葡国鸡噶，屋企冇嗰种葡国鸡噶，真正嘅葡萄牙嘅鸡叫 Party Party Chicken。就是他们那些烧鸡然后再整那个葡萄牙那个 sauce 的、嗯、他们就是还有那只呢会用火那些火烧葡萄牙肠啊嗱，最特别嘅地方咧，
0: 好痛，
1: 葡萄牙，
0: 好痛，唔系头先你讲我成个成个
1: 型，火烧，
0: 我突然间，
1: 蓝鼻孔，等你好，好啲嗱，晾住嚟烧啦，
0: 我突然
1: 间晾住嚟烧得唔得呀？
0: 突然间有啲感觉，唔知个杯即系凉咗一凉咯。
1: 呢个你喺葡萄牙真系咁食噶，佢好 authentic， 我真系试咗话俾你听，系好 authentic。我未有个胃，即系个胃唔够大啊，嗰日得两个人啦，应该带多几人去，佢仲有嗰啲。葡萄牙人好鍾意食嗰啲鱿鱼啊八爪鱼啊嗰啲佢都有。
0: 海鲜嘢。
1: 係啦佢有糖食。但係最主要好多人係去买外卖㗎啫。佢係间外卖小店但係都有糖食。而最特别嘅呢佢其中入门口呢有两个货架㗎。
0: 嗯。
1: 佢做埋士多仔。你哋最鍾意好多人鍾意嘅葡萄牙最出名嘅罐头沙甸鱼嘛。佢嗰度有好多唔同品牌嘅葡萄牙嚟嘅。罐头沙甸鱼又有啦，嗰啲墨鱼、八爪鱼啊、虾啊，嗰啲唔同嘅罐头食品，葡萄牙人好 proud of 佢哋自己嘅罐头食品嘅。你可以去嗰度直食，系有啲喺葡萄牙嗰啲地方咧，系专 serve 叫罐头餐。
0: 嗯，
1: 成个餐就系一罐罐罐头开晒俾你喺嗰度食嘅一个咁嘅餐嘅。咁嗰间铺头咧就喺我哋喺 Ajax 嗰边咧，我觉得呢间铺头价钱唔贵。又你鍾意可以买外卖咁我觉得几得意嘅。咁如果你想睇嗰个其中嗰个火烧葡萄牙肠嗱要同你大家讲咗先啦葡萄牙人食嘢呢係偏咸嘅。所以呢即係佢越嚟送酒因为佢哋好鍾意飲酒㗎嘛。葡萄牙酒又好出名㗎啦。咁嗰个肠呢佢如果你鍾意攞返返屋企自己烧呢佢喺佢嗰个士多仔个冰柜嗰度呢係有原装葡萄牙入口嘅呢啲佢哋嗰个名嗰啲肠呢叫 Chorico。如果你想买 Chorico 返屋企烧呢你可以喺嗰度买但要记住佢偏咸嘅同埋硬身嘅。咁所以呢就你食嘅时候呢你睇下系咪夹面包啊又或者总之自己睇路啦因为我觉得佢嗰个盐分比较重咗囉。几十岁啦而家睇呢啲呢要睇埋嗰啲盐分嗰啲又唔敢食得太多。
0: 唔系但通常你去到呢啲铺头嗰度呢你觉得佢好似系新鲜现场整处理跟住再拎出嚟卖呢、嗯、你去戒备心又会少咗。但如果话到俾你听完全系包装好晒㗎啦即系你喺其他地方嗰度呢系大厂出品佢拎返嚟卖㗎啫你觉得哇唔掂我要睇清楚佢嗰个食物标签先。即系你唔觉得系有阵时系咁样嘅咩所以好鬼唔公平啊即系大家嗰啲嗰个标准呢有几万个唔同嘅唔系双重咁简单。有时你去到呢个铺头阿老板同你倾好啲两句嘅佢 OK 嘅啲嘢你唔好咁样啦。
1: 即系 OK。系啦 ，OK 唔系 OK 咯，唔 OK 嗰啲唔 OK，
0: 唔系，
1: 即系你去到边个位，你会认为叫唔 OK 咧？
0: 唔系佢啲嘢好咸嘅，或者佢嗰啲嘢咧，你睇佢食物标签，有时你会对佢食物标签嘅、嗯，有阵时佢现场嗱，总之佢话俾你听，系佢阿妈个配方嘅话咧，你就唔会再挑战佢噶啦。 佢阿妈阿爸佢家传秘方啊，系咁咯，人哋系嘛，好咸，唔系啊，家传秘方就系咁噶啦。即系我会觉得，凡系呢啲小店咧，我会觉得大家都应该要俾多啲机会佢哋，
1: 系得
0: 意啊，要支持佢哋。
1: 我唔 expect 咧，佢入到去咧，我以为系一间真系坐低食嘅葡萄牙茶餐厅，咁但系。一见到佢嗰几个格仔盘咧，喺度扑下扑下，啲人入去买，
0: 两送饭啊！
1: 哇，当堂觉得喂好得意，你中意，跟住即刻有个，我哋就有个要做个抉择，
0: 系
1: 你中意扑下扑下攞翻屋企食啊，定系堂食咧？
0: 屈咗佢即刻开波，即刻
1: 咁
0: 嚼啦！
1: 咁我哋话唔好啦，我哋不如堂食，咁就唔扑啊，去厨房住咯。
0: 梗系
1: 咁，跟住我就要问佢
0: 加翻热啫嘛，拎去厨房。
1: 嗰条肠系要烧咯，要烧俾我哋咯。咁其余佢，因为佢嗰个两餸饭咧，佢冇蚬噶嘛。我哋食咗个蚬，佢 peri peri chicken 都好似有得堂食嘅，就咁你买嗰个 peri peri chicken。但系我会提议咧，如果你试譬如第二啲葡萄餐嗰啲铺头咧，其实又系偏咸嘅。Perry Perry， 我覺得都係偏鹹。你記得叫佢將個 sauce 個荷葉分開，去到翻到屋企，或者喺堂食嘅時候，你先著涼水再整落去嗰只雞度。因為其實都係一隻醃咗有味嘅燒雞，用佢哋啲葡萄牙特別嘅醃料醃咗嘅燒雞，然後再加個 Perry Perry 醬。
0: 佢成隻雞，原隻雞嘅。
1: 佢係成隻原隻原隻燒嘅。
0: 幾錢？幾錢？
1: 我都貴啊！我哋食咗半隻咋，半隻要好似十，好似。十五蚊啊，半只好似十五蚊啊，定十九蚊？
0: 我去翻 Costco 买啦，九九九有一只。
1: Costco 又系唔同嘅，咁你可以试下嘅。
0: 沃尔玛都系八九九一
1: 只。哦，咁冇得同 Costco 比。

0: 卖二十几三十蚊嘅，但系真系好好食。嗰间嘢好似叫做 Wilson，
1: 无啦啦咁样讲起烧鸡，
0: 系啊。
1: 好，不如我哋今日唔好听歌，
0: 我哋接电话买食烧鸡。
1: 我想揾烧鸡，如果系嘅话，唔好意思，因为咧嗱，其实烧讲烧鸡就一件事啦，但系最想咧就系揾个机会咧同大家倾偈，同埋可以咧就系请大家去到九月十三号同星期日嚟嘅，今日正午十二点咧就去到东方广场嗰边同阿张雨晨会面咁样。
0: 我哋有座位券。
1: 耶，你识得食烧鸡，即系证明你有二两个品，即系你话到俾我听边度食
0: 咩烧鸡最好食？你食过人生最好食嘅烧鸡系咩？
1: 有冇阿嫲烧鸡咁样？即系家传祖传秘方烧鸡，
0: 不妨分享一下喎。你或者自己屋企有个秘方喺屋企，我自己整烧鸡最好食嘅，又不妨可以分享一下。
1: 九零五八八九一四三零，九零五八八九一四三零啊！搭通咗个朋友，整多一杯 Hero Tea 英哥云嘅奶茶啦。
0: 好啊，你话事啊！
2: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连用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咧。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补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5: 你有冇睇今年 TIF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啦。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7: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1: 啊，真系帮帮手吓，整个正嘅烧鸡，唔好理越头越尾嗰个状态先。
2: 唔好讲价钱先。
1: 嗰、那个叫做 Costco 啊，或者系 Walmart 上面呢一个考虑咧，唔使啦，
2: 唔使讲，我哋讲咗啦，
1: 知道啦。咁样，如果你仲有其他啲坊间嗰啲
2: 隐世烧鸡、
1: 秘密烧鸡。
2: 自己整嘅 recipe
1: 都得，好冇？人人咧打到电话上嚟咧，拨通咗嘅都会得到咧9月13号喺东方广场所举行嘅张雨晨见面会嘅 VIP 座位券，另外仲有一个 Hero Tea 英光云请大家饮嘅珍珠奶茶咁样，好冇？好
2: ，very good。
1: 先听下亨利电话，即系亨利，亨利，亨利，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讲烧鸡啊，你点啊？
3: 系啊，烧鸡嚟讲咧，嗱我。中式嘅燒雞就佢特色啦，咁啊喺呢度梗係唔講中式嘅燒雞啦。咁就如果就咁講就咁買翻嚟咧，我最好食我覺得喺 Metro 啦。
1: Metro
2: 喂喂，殺咗條血路 ，Metro 即係 Dominion 咯。
1: Metro
3: 唔同啊，
1: 唔係大概係咩價位啊？
2: 咩價位先？
3: 20蚊留下，最啲
1: 20蚊。

0: 楼下
1: 啊，楼下有一大只鸡噶啦。咁
2: 好食在乜嘢先？
1: 好食就佢大只啊，同埋嗰啲叶皮嗰啲腌料咧，我觉得系好好食嘅。
0: 咪先，
1: 比较少机会食到。头先你讲
0: 二十蚊楼下，可能系18蚊，可能19蚊，但系 Costco 烧鸡12蚊只啫，即系正常价格。咁佢咪好贵？
1: 特
0: 别啲嘅
2: ，metro 啲嘢贵啲。
0: 系，
1: 不过唔系佢系巨型噶，即系佢真系
2: 大只啲嘅。咁你咪一只食两餐啊？
1: 唔得啊！一只我都系食一餐。
2: 哇，你都几犀利。
0: 有冇掠骨先？
2: 食
0: 鸡
2: 唔掠骨，你好犀利。
0: 好，
1: 你其他啲太过细啦，依系
0: metro
1: 咁嘅 size 咧，就先
2: 至。啊，我好奇啫，想问下你，好奇啫，嗰一个听众我都会问嘅。食烧鸡，你第一部分会食鸡嘅边个部分？
1: 鸡翼尖，唔系鸡翼尖。
0: 通常烧到干晒嘅，
1: 系啊，
2: 我同身鸡都窿
0: 嘅，系咯。
1: 因为咧，你鸡尖咧系可以连埋骨一齐照碎佢一齐吞嘅。
2: 哇！
0: 食鸡唔掠骨
1: 啊！
2: 哇，犀利啊！
0: 得
2: 好，
0: 多谢你，亨利。好，跟住揾阿 May 先，阿 May 你好。
2: 阿 May 姐，
3: 好 ，Hello 两位。
2: 系
0: 你烧鸡喺边度？
2: 烧鸡咩好食？
0: 边度？
3: 印度烧鸡啊！
0: 边度？印度烧鸡。
2: 印度烧鸡
0: 大概咩价位？系端只卖啊？半边啊
2: ？Tandoori chicken。
0: 系点样卖先？点样？
2: 红色嗰啲系嘛？
3: 十蚊到
0: ，
2: 红色 tandoori chicken
3: 吓，佢啲辣得嚟咧，嗰啲辣
2: 真好食噶，
3: 好过瘾噶，
2: 系啊，真系好食噶。
0: 即系佢唔系食脆皮嗰啲嘢，
2: 红色嘅，
0: 系
2: 干身嘅。我哋电台隔篱嗰间咧，自助餐嗰间好食噶，佢个 tandoori
3: 系啊，好食噶。
0: 你自己嗰间印度烧鸡喺边一度啊？你食开嗰间啊？你觉得可以推介俾大家嘅？
3: 啊，推介 OK。我先生特嚟买嘅朋友介绍。
0: 就
3: 是士
0: 嘉
3: 堡嘅，
0: 我士嘉堡死都唔肯讲啊 ！OK，OK，OK，
3: 喺近住啊 ，Bellamy and Lawrence，
0: 哇，真系好士嘉堡啊 ！OK，
3: 啊，好士嘉堡，咁咧就我食嘅时候咧，我最中意食佢个有两嚿沙梨督嘅，
0: 沙梨督啊。
3: 吓个鸡背嗰度咯，
0: 鸡背，
3: 鸡背嗰度有两嚿，
0: 系咯，
3: 好正噶，
0: 好正，哇！我听到啦，你呢一句好正啦，真心内发自内心好咯 ，enjoy 嗰个沙梨督啊！
2: 冇人同我争食，因为我净系中意食鸡髀嘅啫，但系你冇人同我争食。OK，
0: 多谢你 May， 好，跟住揾阿方太先啊，方太你好。
4: hello 两位主持，
2: 方太煮餸应该好叻。
0: 我有个感觉，烧鸡系你自己厨房出产嘅系咪？
4: 系啦，冇错。
0: 真系啊！
4: 我自己我。不过自己腌，买只鸡翻嚟，
2: 系
4: 自己腌过嘢，仲好味。
2: 搵咩腌呢？你搵咩腌？
0: 系咩口味咧？系咯，
4: 我中意用花椒八角，拿一个rosemary 落去。
2: 咦，中西合璧
0: 喎！唔系，花椒八角俾我嗰个感觉咧，就系牛杂咁味道。烧鸡有
4: 好
0: 好味喎，
4: 你
0: 试下。OK，
4: 系好好味嘅。
2: 然后你系摆落个炉焗。
4: 系啦，冇错。
0: 要焗几耐啊？如果两磅鸡左右到，
4: 我就通常系买差唔多一磅半至两磅啦。
0: 系，
4: 咁如果系焗咧，睇你拎出嚟解冻之后，鸡落个炉焗几耐？我拎出嚟咧系解冻咗，
0: 系
4: 45分钟，然之后落去焗。
2: 嗯，
4: 后尾一个钟头去中等火去焗，唔好开嗨火。
0: 唔好开嗨火。
4: 第一样嘢系啦，咁咧。第一样嘢，我同英英最抢嘅，第一先食鸡髀先，
2: 都有两只嘅，咁一人一只咯，何主都冇食啦，
4: 跟住就食鸡翼啦，
0: 系，
4: 鸡翼嗰度咧，即系连骨咬埋，跟住食嗰个背脊后边嗰啲骨最好食。
2: 啊，你哋又系摆鸡胸到最后尾噶？
4: 系啊，要好难做三文治。
2: 你呢个系咪鸡胸样嚟嘅？你咪中意食鸡胸噶？
0: 一时时睇下佢，因为有时好干嘅。
2: 系噶，
0: 我唔系唔中意食，有时真系干过我条命嘅话咧，就好
2: 撕咯，
0: 就好惨噶啦。
2: 手撕撕烂咗个鸡胸，然后再整第啲嘢。
0: 好多谢你，方太。跟住我听下祖儿电话先。祖儿你好
5: ，Hello， 两位主持你好。
2: 你好啊，祖儿。
5: 我想同你讲咧，我要介绍嗰间餐厅咧，阿何主任你要试下，因为你话嗰啲鸡胸会干，佢呢间系好 juicy 嘅啲鸡胸。
2: 好，
0: 咪先。几多钱？
2: 喂，万万讲钱
0: 咩价？
5: 平噶，佢系比较细只，佢系一间铺头喺讲翻个地点先啦，喺 Richmond Hill 一间老牌嘅保龄球场，我谂大家都知喺边噶啦，保龄球场 Richmond Hill 喺Leslie 嗰度，咁佢喺嗰个保龄球场对面咧有一间老牌嘅
0: 咖喱
2: 小，
0: 系。
5: 开咗好耐噶嗰间保龄球场，系人都知 Highway Seven 咧，而嗰间保龄球场
0: 叫做系，
5: 佢冇执到改咗名嘅。咁佢对面有一间开咗几十年嘅任食嘅火锅店，咁个个都识噶啦。喺同嗰个火锅店同一个商场，佢就是印尼烧鸡。佢唔係印度燒雞，咁佢個名咧，佢嗰間鋪頭名咧都係一個印尼嘅地方名嚟嘅，好易揾嘅。佢就 face Leslie 嘅，咁佢嗰個燒雞咧唔係好大隻，有啲似我哋嗰啲叫燒春雞，但係佢係連啲雞胸都好 juicy 嘅，唔需要點汁嘅。基本上你去到咧，見到台台都點嘅嗰個燒雞。
2: 咩價位？
5: 都唔平㗎，好似廿零蚊一碟㗎，即係例牌咁廿零蚊一碟。
2: 即好食嘅嘢就要大家係啦。
5: 但係真係好食，食到我可以話佢係多倫多 number one 燒雞。
2: 哇、哦！派你去嗰度試試，派你去嗰度試試嚇。今日月頭得唔得？我津貼你五蚊。
0: 我咁啊唔同。
2: 留翻嚟俾俾我，自己留翻嚟俾俾我。
5: 咁同埋佢係一個兩公婆做嘅，我覺得即係可以支持下啲小店咯。
2: 好啊，
5: 老公就喺廚房嗰度做廚房，個老婆就喺出面做侍應兼收銀。
0: 咁啊，梗係支持
5: 老
0: 婆啦。
5: 即
0: 係
5: 我覺得小店係好有人情味嘅呢啲小店，同埋如果夜晚冇人咧，個老公會攞個吉他出嚟同你哋唱歌㗎。
2: 喂，
0: 咁又好喎、
2: 啊。OK，
0: 我知边度，我知边度，即系
2: 我知道边间打边炉，我知道边间打边炉。
0: 金道啊，金道火锅都好正嘅，咁你有时帮衬下火锅店，有时又帮衬下印尼铺咯，系咪？
2: 我试下先，我未食过印尼烧鸡。
0: 好嗱，人人都有份嘅 Henry 啦、咪咪啦、阿方太，仲有阿祖儿，每人都会得到两份嘅礼物，有呢个张雨晨见面会嘅座位券，仲有 Hero T 英国云 Warden 店请大家饮嘅珍珠奶茶。今日够钟，听日翻嚟再玩过 ，See you，
2: 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联邦政府正协助尼泊尔同中国边境泥石流灾难中失踪加拿大人的家属确认遗体身份。渥太华为全国数据中心建设订立框架，以确保本地社区的利益获得保障。以色列说，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伊朗的所有基础设施。详尽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嚟到九月三号星期四的财经脉搏，我是陈正仪，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 Harry 你好。
10: 系啊，陈正仪你好。
9: 今日加美股市是高开啦，之后全日都做好噶，咁到后尾咧，差唔多系以全日最高位收市噶，升幅都几全面噶。咁想问一下系有啲乜嘢利好因素呢？
10: 系啊，我谂咪好多好基本啊，同埋好多外围嘅因素啊，都系令到今日股市做好嘅。咁首先讲讲基本先啦，咁有几间大公司龙头嘅科技股，例如 Meta 咧。就佢哋嗰個 AI model 咧，就進展順利啊，咁啊就亦都暫時咧，大家都覺得佢唔會擔心佢嗰個資金鏈斷裂，咁啊嗰度咧 Meta 啊帶動啦，咁啊軟件股啊嗱，今日見到幾大軟件股咧，都好似 Snowflake 啊嗰啲咧，都係做得很好嘅，咁啊業績好啊嗰啲係啊，嗰啲係基本面嚟嘅，咁啊就所以咧帶動曬所有咧已經沉咗好耐嘅軟件系列咧，全部都反彈。咁啊，嗰度就係、是、其實今日對嗰個高科技股啊，佢哋嘅貢獻最多噶。咁啊，英偉達繼續做好啦。雖然 Broadcom 就麻麻地就出嚟之後咧，佢第二個季度下一季季度嘅佢個指引咧，佢哋降低咗，咁所以咧佢股價今日受壓少少啊，跌咗3-4%。咁但係其他嘅半導體都繼續升上去啊。咁啊就呢兩樣嘢咧，對嗰個科技股咧。就做得好啦，咁啊就另外咧嗱 ，Internet 嘅股啦，即系 Meta 帶動啦，咁啊 Google 啊嗰啲全部都做好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其實呢兩大板塊已經夠啦，因為兩大板塊權重好犀利咁，所以咧個指數自然就上去嘅。咁另外今日見到啦，嗱能源股咧有翻少少壓力啦，咁啊就自從美國咧 今个礼拜初咧打揾飞弹打翻一架伊朗嘅运油轮咧，佢哋而家咧就有个新嘅 policy， 就同新嘅总之任何个嘅其他西方嘅船咧嘅油轮啊，如果咧被不明飞行物体打中嘅话咧，佢哋就揾伊朗一架油轮嚟打嘅，咁啊就变咗咧 tanker for tanker， 即係以牙還牙啦，正所謂咁啊，就變咗咧，突然間咧就變咗咧就暢順曬咯。咁啊，其他遊輪好安全過咯。咁所以咧，暫時嚟講呢個 policy 都奏效嘅。咁啊，亦都見到啲油流得暢順嘅話，油價自然就要回噶啦。咁亦都咧就能源股回啦。咁亦都令到其他嗰啲股板塊啊會做得好。另外今日見到咧嗰個長債債息咧。一個比較有份量，除了聯儲局局長之外咧 ，Walker 另外一個 Governor，Federal Governor， 即係聯邦銀行嗰個 Federal Governor 咧，佢咧講嘢都有影響力嘅。佢都話咧，而家睇而家咁嘅數據咧，如果佢話就嚟會公布八月嘅 CPI 同埋 PPI 咧，如果咧唔係話太差嘅話咧，佢都係建議唔加息住嘅。咁啊，大市場又覺得，咦，咁有機會咧，那個息口會定啲。其實咧，那個定啲之後，你今日見到長債息都唔再升啦，咁啲嘅債券價格企穩啦。咁啊，呢樣嘢咧，對咧，其實對所有股票咧，我哋之前都好多分析過有幾個因素咧，長債息穩定或者甚至乎回翻落嚟嘅話咧，對股市咧係有幫助嘅。咁所以咧，今日亦都見到呢度咧，馬上就係咧 reverse 翻咧上個星期嗰啲壓力咧，就開始今日你都反映翻喺今日股市度。咁歸根究底咧，主要嚟講就係咧。前幾日咧，亦都調咗唔少啦，股價咁啊，就整體上啲嘢平咗好多下噶啦，咁所以咧，暫時今日你見到吸引到資金咧，趁咧咁多好因素嘅話咧，佢哋都將部分資金拍翻入嚟嘅，亦都解釋咗今日點解咧個市越升越有，咁就呢啲嘢唔可以話日日都會係咁嘅，但係就最緊要咧，就最緊要我覺得最緊要長債債息同埋個油價唔好再升呢兩樣嘢咧，長債債息要落，油價唔好再升嘅話咧，咁咧呢啲對股票市場咧暫時嚟講咧可能會起到一個作用，我覺得暫時大家投資者咧應該睇呢兩個 factor 咧嚟定一定咧究竟下個市點走嘅噃。
9: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10: OK， 好，拜拜。
9: 拜拜。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6633点，升54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686点，升62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584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747点，升81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1.3美元，升29美仙。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39.9美元，升125.3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2.52美仙，升0.39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2: AM 1430，交通速递。
13: 时间嚟到下昼4:37，而家由李子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 DPP 南行线去到 Gardiner 之前，右线因为水浸清理继续封闭，车龙由 Don Mills 开始排起，一路慢驶到 Gardiner。对面 DPP 北行线由 Bayview Bloor 至 York Mills 慢驶，不过暂时未有封线。另外市区有两段主要封路噶，首先系 Bayview Extension。由 Lawrence Harris 至 Pottery Road 因为水浸清理来回行车线封闭，再是 Rosedale Valley 由 Park 至 Bayview 亦都是来回行车线封闭的。再看下401西行线由 Kennedy 至 Dixon 有车龙，再去到410 以及 Jamestown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比较繁忙。对面401东行线 Markham Road Collectors 右边两条线因为紧急工程封闭，加上两个 RAM 位都封埋， Progress 北行同 Markham Road 北行往401东行的入口亦都是封闭的。整体交通由的士至400 Allen 至 DVP 有延误，去到 Markham Road Collectors 再度慢驶。 AM1430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AM1430 天气速递。
13: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 53%， 吹紧时速14公里西风，计埋湿温效应有35度的感觉。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上升至25度，计埋湿温效应有30度的感觉。UV 指数7，强度属于高。预测星期五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哥哥张国荣是我们心目中的永远偶像，他享有很多荣誉、很多爱和很多尊重，因为他在荧幕和舞台上给到影迷和乐迷很多超越精彩的作品。
1: 轻轻小声

0: 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
1: 1986年电影《英雄本色》，张国荣饰演宋子杰哥哥，当年虽然觉得个角色唔讨好，但是因为故事实在精彩，又可以同狄龙等等的演员合作，所以他都接拍了这一套经典电影。
0: 漂亮慢慢也预着不住，
1: 好的演员就是不计较自己的角色讨好与不讨好，如果不是，我们就不会有英雄本色。
0: 拥着你匆匆往事诉不尽，
1: 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广东话版国语版都是当年情。值得一提的是，凭着张国荣的人气，这首歌在韩国大受欢迎，曾经在韩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台 KBS 评出韩国人最难忘的六大影视金曲，当年情就是唯一入选的华语歌曲。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在多伦多做生意，最惊同人拉扯，签咗字都口同鼻拗，翻到屋企仲要烦屋企人嘅大小纠纷，甚至连张平安纸都搞到头都大埋。唔使烦，揾 Aegis 安盛律师事务所帮手啦。无论系生意事定系屋企事，我哋都有专业律师团队全程协助你，清清楚楚，安心又稳阵。24小时国语英咨询热线8447335110，有任何法律问题，即刻打俾安盛，帮你迎刃而解。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黄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叶头饭，样样正。金黄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嘅 Bayfield 西北角金黄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 Joyce 李乐士。

0: Hello， 各位好，9月3号嚟到进击陈皮朱古力，礼拜四嘅时间，礼拜四我哋嘅拍档系今日有朱古力同埋
1: 我啊，我系 Joyce 啊，仲想考下大家添，不过算啦，都系
0: 好精灵嘅，
1: 因为经过一连串琴晚咁多嘢发生咧，我相信可能啲听众都冇乜心机再喺度慢慢估噶啦。
0: 发生啲系好严重嘅呢个天气事件系咪？
1: 系啊，因为当然啦，我自己住 Mark 琴嘅话咧，就好彩地就唔太大嘅分别嘅，
0: 明白？
1: 甚至乎因为我琴日就系喺屋企翻。咁我喺个 basement， 我其实唔知出边嘅人间烟火嘅问题。咁直至到阿邓恩喺个 WhatsApp 嗰度话咧，而家已经有一个乒乓波嘅嗰雪嗰个
0: hail
1: 个 hail 啦，就开始变到更加大，就叫大家小心嘅时候，我先至知道出边个状况原来咁恐怖。
0: 因为Michelle 琴日 text 嗰阵时候咧，我哋做紧节目噶嘛，咁啊，因为咧嗰阵时又有个红色嘅你手机，可能即系沉醉于你嘅工作里边啊，可能连个手机会人人已经齐齐响，
1: 佢响咗一下嘅，但系邓恩快过佢嘅，其实，所以系邓恩讲完之后，我冇刻意为意咁夸张，跟住之后就电话都响埋，
0: 系，咁我哋 market 都尚算系非常之。少受影响啦，有行雷有大雨嘅，大风大雨都有嘅。咁但系比其他嘅地方咧，我哋确实系非常之系好嘢，所以话这万感事真系好啲。我哋而家盛赞万感之好啦。嗱，你快啲去呢个 Facebook 呢个进击陈皮朱古力啦。第一 like 咗我哋先。今日我哋嘅叫做咧，其中一个游戏咧，就系关于你喺呢个大都市生活呢边嘅城市，你觉得边个系顶呱呱嘅咧？你投个票先吓，有机会抽下奖咁样嘅吓呢样嘅。所以我点解成陈？因为我同阿 Joyce 都住喺曼谷市，但系其他嘅朋友住喺其他城市，喂唔系，我个正啲，等阵我哋又会开线嘅。
1: 系咯，你又多介绍下你个区有咩好处啊嘛？
0: 吸引下我哋两个可以移居嚟度先咁样，咁啊等阵可以打上嚟啦，有奖品送俾大家。咁但系呢个讲一讲，琴日真系抢万咁事之后，其实好多地方咧，我睇翻啲片啦，Facebook 啊 ，Fred 啊，
1: 真系唔觉得自己多伦多地方啊，
0: 系啦，
1: 好恐怖，好多水。
0: 你讲下入边几个最重灾区？
1: 重灾区嘅话，当然有 downtown 啦，即系大家都见到个Water Stadium 有几夸张啦，亦都见到可能系 North York 啊 ，Downsville 啊，甚至乎我哋北少少嘅就可能去到 Vaughan 啊，跟住落翻少少 DVP 啊 ，Midtown 啊。East York 啊 ，Brampton 都有，咁讲緊呢就係琴日嗰个雷暴啦、
0: 啊、
1: 甚至乎係有啲係水灾啦，有啲係直接係 flood 咗嘅，有啲係停电嘅，亦都有啲朋友今日都 message 咗，喂你今日上唔上到网，我仲点解上唔到网，因为冇电啊，跟住我仲喺度諗緊吓乜咁夸张咩，
0: 但你个 friend 住喺边先，
1: 佢住喺 downtown 嘅。
0: 哦丹丹有水浸啦，我哋讲最差嗰、那个，而家睇大家睇新闻都知啊 ，Roger Stadium 啦，嗰度应该个位系最重灾区嘅嚟，嗰、那个 Roger Stadium 系其中有一块系直头系冧咗定斜咗。
1: Roger Stadium 咧系一个室外嘅，你当系演唱会啦，其实佢都算系新嘅，人哋啱啱都系上年六月之后先至落成啦，亦都做咗几个好大型嘅演唱会啦，包括可能系 Blackpink 嘅、Stray Kids 嘅，啱啱之前亦都做咗。有个 BTS 嘅，咁所以咧，突然之间，因为佢系室外嘅，系见到一个 section 嘅一扎凳，
0: 系啦，冧咗定系歪晒，
1: 歪晒，好似骨牌效应嗰种歪晒。咁问最重要嘅咧，就系因为佢迟少少下两个礼拜左右咧，就去到9月16号嘅时候，其实佢仲有一场嘅演唱会，就系呢个系澳洲嘅 concert 嚟嘅，系 AC/DC 嘅演唱会。
0: 咁系咪会影响咧？
1: 暂时唔知道，因为真系太过突然啦。
0: 系
1: 咁，所以暂时官方系未讲佢哋有啲乜嘢嘅打算啊，或者点嘅。亦都佢哋话可能系因为净系得一个 session 系咁咧，有可能系应该都救唔翻，净系嗰个 session 唔用住先。
0: 咁明嘅，安全啲啊嘛。
1: 因为暂时其实系未讲话佢要转去第二个地方啊，成咁我就八卦望下，其实佢卖飞嘅情况系点咧？可能因为佢其实未算卖得特别劲，
0: 咁嗰 part 就可以褪翻呢
1: 位
0: 出嚟。
1: 系啦，即系其实呢个我估噶，唔系官方讲嘅，咁但系就见到佢仲系都两个礼拜之后就已经要开场啦，但系仲有都几多位出嚟嘅，咁所以有可能唔需要转地方，咁呢个当然要自己睇翻官网啦。如果你系支持呢一个 Australia 嘅澳洲队嘅话，咁你想睇呢一个 concert 嘅，咁就留意一下佢迟啲有冇啲乜嘢嘅。嘅
0: 進級遮
1: 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望到呢個 Water Stadium 嘅話咧，其實我唔知道你有冇去過，
0: 我冇去過，
1: 因為 第一場嘅時候就係啱啱 Strike Kid 嘅時候，就係講緊上年啱啱開始啦。我係有去嘅、我都已經覺得點解啲凳咁搖搖擺擺啦？
0: 我即係你覺得
1: 已經有少少個人嘅感受，已經係有啲驚。
0: 哦，即係你話佢冇咁穩陣。意思话即系一个场馆嚟讲，
1: 吓、即系我虽然我知道你系一个室外嘅演唱会，但系啲凳，因为佢其实好似系起喺啲铁架上面咧，
0: 冇错。
1: 仲要当你听到啲音响系比较兴奋嘅时候，大家一齐摇摆嗰个
0: wire 跳嘅，
1: 系同步一齐跳咧。
0: 佢系想要咁嘅感觉，
1: 好 3D 好立体成件事。
0: O K， 话好啦，俾多重感受你系嘛？咁呢个就 Rogers Stadium 啦。咁第二个重装区咧，咁就可能你睇到片嘅话咧，咁就系皇室嘅。咁啊，皇室咧，佢话咧。好多嘅道路啦 ，Jane 同埋呢个 Highway 7港决咧，就
1: 系
0: 好差唔多浸咗咁样，啲车好似你如果远睇嘅话咧，好似争船仔咁样，呢、這个亦都好夸张嘅吓。咁啊，跟住仲有呢个 DVP 啦，亦都有一个有一段咧，亦都系咧会有一个叫做水浸喺度嘅。
1: 就算落到争餐嘅话，可能 Union Station 嘅话，亦都见到有啲人坐巴士啊，或者喺个 station 下边都见到啲水系好犀利。你都知道啦，其实 Union Station 系咪跟埋嗰个 path 嘅，咪嗰个地下嗰个通道咁样啦。
0: 冇错，
1: 其实咧亦都系大水浸嘅，系 flood 咗嘅。咁亦都见到好多人咧，都系比较狼狈咁样走嚟走去嘅。
0: 我见到佢嗰啲系直头喺个巴士嗰度，已经个巴士其实已经浸咗少少，
1: 系啊，都唔少少。
0: 跟住一开巴士门，啲水涌入嚟，
1: 因为其实巴士都高噶嘛。
0: 系啊，跟住佢谂住跳过去，唔知我点样冲走咗。嗱、這個、呢个咧，亦都系一啲而家暂时喺丹摊下边嘅受影响嘅，所以我哋抢万锦市嘅朋友咧，其实咧都系非常之系大幸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咧，都要提提大家嘅，咁我哋万锦市亦都有行雷嘅。咁但系有一样嘢真系我等阵讲呢个呢位先生咧，就系住喺呢个 New York 嘅叫 Staten Island 嗰度嘅。咁佢做咗乜嘢咧？佢话行出去攞车咁样。咁跟住咧，佢有个屋企有个 camera 咁样。
1: 就啱啱睇到佢俾路。
0: 系啦，系啦，揸住嚟嗱，佢我睇到佢咧，我研究过嘅。咁佢真系揸住把车。揸住把遮咁行啦，
1: 佢唔止揸住把遮，佢仲要咁啱喺棵树下边揸住把遮，
0: 冇错，佢就啱啱行过棵树，跟住佢我唔知个雷系咪劈中咗棵树定系
1: 睇落似系把遮嘭一声咁样嘅，
0: 总之。好似 Harry Potter 嗰隻 feel 咁样嘅，真係中咗个咒语嗰隻咁样啦，闪电就真係劈咗佢落去，一劈嘅时候佢梗係成个瞓低咗啦。咁、但係佢又冇事喎，嗱佢冇讲过点解佢真係咁样一夜劈埋嚟，跟住佢当然有嗌啦，都系嗌救命啦。跟住就话惨叫咗几声啦，跟住有个好嘅邻居就救咗佢啦。咁但係呢即係送咗佢去医院之后呢，佢係 OK， 冇乜好大嘅叫做即係受伤咁样嘅。
1: 但其实佢嗰个 moment 啱啱真係劈嗰下啦，佢其实呢係感觉到呢係非常强烈嘅熱感啦，亦都直情觉得好似个双脚嗰度已经係刺痛呀、麻痹呀、跟住疼痛，跟住亦都係剧烈疼痛到一个地步。佢好彩就係隔离个邻居就帮佢 call 警察，跟住去医院嘅。咁所以其实呢細路仔读书嗰时都讲过啦，逢係落行雷闪电嗰啲啦，都要搵搭地方匿埋呀，唔好企喺棵树下面呀，唔好攞把遮呀，佢就啱啱做足晒啦。
0: 但我可唔可以跑出去攞车咧？呢个啦，我呢啲好多朋友我谂都会做呢样嘢噶嘛。但我而家觉得咧，就如果你行得咁劲嗰啲雷咧，我觉得都系等一阵先嘅。
1: 真系室内好啲，
0: 真系室内好啲嘅。咁但系我哋完咗节目嘅时候，如果有少少时间咧，咁我哋咧就会分享一下究竟我哋行雷嘅时间应该要做啲乜嘢啦。咁啊，等有大家嘅正确嘅知识啦。咁就系最紧要一样嘢嘅就话咧，我哋都要劝一劝大家嘅，即系行雷闪电嘅时间咧，就尽量咧就离开空旷嘅地方，翻嚟有呢个叫有瓦遮头嘅地方就会好啲噶啦。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2: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2: The Break
4: 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岁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张远臣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5:12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6: 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1: 啊，问下你先，你咁大个仔有冇着过裙啊？
0: 冇。
1: 有冇觉得男人着裙系唔应该咁样嘅？
0: 我未接受到啊。不过而家好多嘅叫做艺人都你睇上台都系着男性都有着裙。
1: 其实系型噶，我觉得
0: 系有啲着咗好靓仔
1: 嘅。好型嘅，我谂其实主要系个人嘅问题，
0: 当然系
1: 啦，关个性别嘅问题。
0: 我着就系啊，拉佢出
1: 咁所以咧，其实咧亦都睇翻呢一个传统嘅话咧，其实苏格兰嘅男士啦，或者甚至乎应该话佢哋冇分男女，古代嘅时候讲紧可能系。400-500年前嘅时候，佢都会系着住你哋觉得嘅裙嘅物体嘅。
0: 喺佢而家嗰啲都好低黑噶，都着噶。睇下英皇嗰啲，我有阵时见到佢都着条苏格兰裙咁样。
1: 系啦，嗱咁其实咧讲翻系再之前嘅时候咧，其实佢原则上咧，你唔可以当佢系一条裙。我哋首先讲下呢一塊布叫做咩先啦？呢一條布咧就叫做 kilt， 係 KILT。如果加個 great 嘅意思咧，就真係好大，就好似我哋如果萬里長城 great wall 咧，你非常之大咁解噶嘛。咁佢呢一塊基本上咧就一塊長方形嘅布，講緊有幾大咧，就通常睇下你有幾高或者你有幾龐大啦。
0: 哦，即係佢一塊布嚟嘅啫，
1: 純粹係一塊羊毛布嚟嘅啫。咁例如當你咁樣嘅 size 咁樣計啊，佢大致上講緊咧，其實係5米乘1.5米咁阔嘅，咁所以你谂下，嗱，我哋首先去翻呢一个 Scotland 啦，呢个苏格兰嘅地方，佢系一个 Highland， 即系呢个高地嘅，就唔系我哋高原啦。因为通常我哋会捞乱嘅咧，就系当你谂紧一个高原嘅话，就好似我哋青藏高原，其实只不过一个海拔比较
0: 高
1: 嘅平地，但系佢哋嘅高咧系又高啦，但系又有山啦，又有水啦，又斜坡啦，
0: 好崎岖嘅，
1: 系崎岖好多嘅，所以佢哋咧系会用高地嚟形容，而唔系高原嘅。咁所以我哋会叫佢做 Scotland Highland。咁你就諗下你喺啲咁嘅地方行路嘅话，咁你着啲露薄啲嘅衫係比较辛苦㗎嘛。
0: 哦，即係条裙中间就冇嘢 catch 咁
1: 样。係啦，所以我哋首先唔好理佢入面有冇第啲嘢打底
0: 先。
1: 最紧要呢就係讲緊呢就比较容易去攀山涉水啦。亦都讲緊呢因为佢哋係高原嘅地方，天气係比较
0: 冻啲。
1: 又冻又热嘅，即系可能朝头早仲系可以系20-0度，夜晚就变咗得个5-6度。佢哋唔除嘅，咁我哋讲翻呢一块布系咩咧？就系其实佢哋冬到嘅时候咧，佢哋就其实咪就攞嚟
0: 冚住，
1: 佢根本就系一张被。
0: 哦，咁佢点样用先？你咪都系拆咗佢，跟住就
1: 唔拆噶啦。其实佢就系、是、反而就应该话佢。晏昼嘅时候唔冻，佢就将上半身就拍翻落去下边、
0: 哦，下边
1: 到佢冻嘅时候就攞翻去上面用。咁所以咧，其实佢一块好大嘅布咧，就会铺喺地下嗰度，因为太大嘛，我哋要接咗佢，好似所以你见到而家嘅裙，好似接裙咁嘅形式啦。之后个男人就会瞓喺个地下嗰度，就着咗呢一块布喺身。咁、
0: 哦、
1: 所以咁佢晏昼出去可能放羊嘅时候比较热嘅时候，咁佢咪将上面就放咗落嚟。到佢开始收工嘅时候开始冻啦，咁佢就会咧，如是者咧就铺翻去个头嗰度用嘅。
0: 咁你 OK， 我明白。咁嗱，你搵时间关嚟，你下次你攞埋啲料先，教我哋点样着呢条嘢先。
1: 好啊，听日系阿邦，我教阿邦着。听日
0: 点样着先吓？
2: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5: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AM 1430天气速递，
8: 时间嚟到下昼4:58，而家由李子凯呢带嚟最新一节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54%，吹紧时速21公里西风，加埋湿温效应，有34度嘅感觉。预测今晚云量逐渐增多，吹时速20公里北风，阵风时速高达40公里。今晚风势逐渐减弱，最低气温下降至18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交通方面，首先留意401西行杜林区有418至 Harmony Road， 因为货柜车同私家车相撞，全面封闭，车龙由 Hot Road 开始排起。418出口亦都有长的车龙，如果要继续向西行，可以经418北行转407，再经412回401。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多伦多市政府多个部门继续处理昨日雷暴雨对道路和设施的影响。昨日南安省受到冷风和炎热潮湿空气共同影响，形成所谓百年一遇的风暴。暴雨、强风和冰雹导致停电，并且淹浸 Don Valley Parkway 等主要的道路。气象专家表示，炎热潮湿的空气就好像风暴的燃料，北方冷风快速推升暖湿的空气，形成强大的雷雨云，带来猛烈的暴雨、冰雹和强风。昨日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10毫米的雨量。专家指出，多伦多过去15年亦都曾经多次出现严重的风暴，2024年的暴雨更加造成接近10亿元的损失。气候专家 David Phillips 表示，所谓百年一遇的风暴并非真的要等100年才会出现，近年类似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已经逐渐成为多伦多夏季的一种趋势。联邦政府表示，正协助在尼泊尔和中国边境泥石流灾难中失踪的加拿大人的家属提供 DNA 样本，以协助确认遗体的身份。政府官员表示，目前仍然有29名加拿大人失踪，当局正同加拿大皇家骑警以及尼泊尔和中国警方合作，向失踪者家属收集 DNA。8月26号，喜马拉雅山区发生严重的洪灾，冰川崩塌引发山洪，造成超过1100人死亡，大约4400人失踪。目前已经有一名加拿大人确认是安全，其余29人相信当时身处受灾地区。由于当地发现大量无办法立即确认身份的遗体，尼泊尔警方甚至需要将部分的遗体暂时集中埋葬。加拿大政府表示，会继续同当地的政府以及失踪者的家属合作。联邦政府宣布推出加拿大负责任数据中心发展原则，为全国的数据中心建设订立统一的框架，以确保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能够有效地保障本地社区的利益。新的框架设立五大核心要求，包括数据中心必须为所在地区带来长远的效益，不得将电力成本转嫁给居民，将耗水量以及环境影响降至最低，公开对社区的影响，以及为加拿大带来战略价值。联邦人工智能及数码创新部长所罗门在多伦多指出，随着人工智能需求增加，虽然数据中心是关键基础设施，但是建设方式至关重要，投资者必须秉持负责任和透明的原则。加拿大城镇联盟亦都指出，新的原则有助各市政府评估大型的项目，保障地区利益。目前包括 Amazon、Google、Software 和 OpenAI 等超过20间科技龙头都已经签署支持有关的原则。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以色列时报日前引述外媒报道，伊朗已经警告美国，如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朗军事人员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会强力回应。卡茨当地星期四在国防部一个活动回应有关的报道的时候又说，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都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应对一切的可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同日视察伊朗西部边境的时候说，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匈牙利上个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9 度，比较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了摄氏 3.7 度，创下匈牙利自从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的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还伴随着严重的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有 15.6 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 59.5 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 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的时候亦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青海海西州直轄区在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几发生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强度是 5.1 级，震源深度10公里。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4: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5: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6: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5: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时间嚟到下昼5:07，而家由李志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 DVP 南行线去到 Gardiner 之前，右线因为水浸清理继续封闭，而家只系剩低左线可以通行啫。车龙由 Don Mills 开始排起。另外市区有两段主要封路噶，首先系 Bayfield Extension 由 Lawrence Harris 至 Pottery Road， 因为水浸清理来回行车线封闭。再系 Rosedale Valley 由 Park 至 Bayfield 亦都系来回行车线封闭噶。转睇下401东行线 Victoria Park 快线嘅左线有坏车，再去到 Markham Road 之前喺 Collectors 嘅右线亦都有货车坏车，再加上 Markham Road 有紧急工程，右边两条线封闭，导致交通由的士一路繁忙至 Markham Road。对面401西行线由 Warden 至 Dixon、410同 Mavis Collectors 一带，以及 Jamestown Parkway 至 Grove Line 都有延误。最后410北行线喺 Queen 有交通意外，左边两条线封闭，车龙由407开始排起。1430交通消息报道。
2: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系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0: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1: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0%，吹紧时速16公里北风，跟埋湿温效应有34度嘅感觉。预测今晚云量逐渐增多，吹时速20公里北风，阵风时速高达40公里。入夜之后咧，风势逐渐减弱，最低气温下降至18度。展望星期五，日间阴晴不定，下昼有30%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上至26度，跟埋湿温效应有31度。嘅感觉 ，UV 指数7，强度。
2: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系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啦！
4: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3: 新之美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4: 倾心之作，
3: 清新之美，
4: 新之美月饼。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5: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4: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
4: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详情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7: 5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0: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8: 哇威化嗱，今日咧我哋嘅威化题咧，真系我哋嘅都系咪叫童年回忆咁样咧？都系，我觉得
9: 而家都仲有得食。
8: 系，不过都唔系嗰只味咧。
9: 咁、啊、真系、哦，
8: 系啦。嗱，咁而家你上我哋 Facebook 啦，咁啊两个题咧都系关于，都系一啲叫做童年嘅回忆，喺香港生活嘅回忆咁样嘅、嗯。首先问下大家嘅，咁我哋呢个 WiFi 题啊，香港嘅街头美食 S 级啊 ，S 即系 super 啦 ，S 级之前，你觉得边一样嘢只可以拣一样？你认为咧系简直系神级嘅街边嘢食啦。咁啊，等阵再会公布暂时嘅菜。 过啦。不过而家所有听众可以仍然咧可以叫做 comment 嘅，因为咧我哋一个礼拜抽一次嘅流花专家 Chris Wu 嘅抽奖，咁啊继续咧就等紧大家嘅 comment 吓。咁啊有
9: A 嘅咖喱鱼蛋、B 嘅鸡蛋仔、C 嘅烧卖、D 嘅牛杂、E 嘅臭豆腐、F 嘅碗仔翅、G 嘅格仔饼。我发觉逢系讲食物嘅话咧、
8: 啊，
9: 你都系特别落力、特别多选择俾大家拣嘅。
8: 啊、
9: 通常冇咁详尽。
8: 香港嘅街边小食
9: 唔止呢扎，
8: 梗系啦，多罗罗，我点可以咁可以拣四五样咁样咧？嗱，你自己拣边样啦？
9: 嗱，我自己嗱，应该咁讲。香港街头小食咧，系一个童年嘅回忆，亦都系依世我都做唔到噶啦。因为我细个嘅时候，我成日都好希望第时大个嘅时候咧，我就自己可以攞零用钱自己去买嘢食。
8: 系啊，
9: 但系到根本原来都冇咗嗰啲推车仔嗰啲。
8: 你太后生啦嘛？
9: 系啊，我一路都以为我可以攞住钱自己去买自己真系想食嘅嘢。
8: 但系你冇，你嗰阵时已经上晒铺。
9: 未有啲好多係走鬼式嘅，
8: 係啊。
9: 咁嗰陣時其實因為我住土瓜灣啦，可能唔算話捉得太犀利，咁、所以有陣時可能會見到腸粉啦，有陣時可能會見到臭豆腐啊、牛雜啊嗰啲係有嘅，但係當然係唔俾買嘅，因為嗰時個廣告都幾洗腦式噶嘛，嗰、個伯伯咪喺度剪緊啲牛雜，啲
8: 煙灰
9: 又一路跌落去啲牛雜度，咁同埋嗰陣時個校規都係講明，你著住校服嘅話係唔準喺條街食嘢嘅。
8: 你嗰陣時小學嘅啫，
9: 係啦，咁直情冇。话直情莫讲话你唔可以买街边嘢食，系你直情系企喺条街嗰度食嘢都唔准嘅。
8: 哦，咁你个校风又几优良喎？
9: 咁同埋嗰时其实我都系坐校巴嘅，亦都冇乜机会喺条街嗰度出现，静鸡鸡买嘢食咁样
8: 咧。我买下嗰啲即系牛，即系啲烧麦嗰啲，跟住咬咗两啖。咦，阿 Sir 点解咁啱？
9: 阿 Sir 食唔食啊？
8: 阿 Sir 隔篱，你又喺度买啊？系啊，啲档正啊，咁样
9: 你就好啦。咁样，我从来都冇呢一啲咁样嘅。
8: 但你最想，你最想买咩先？如果你真系有钱嘅话，
9: 我一路都好想买臭豆腐。
8: 系，
9: 因为我发觉香港嗰种臭豆腐系。你真係冇得輸嘅。我最記得嗰時係坐 lift 嘅時候，有個姨姨買咗臭豆腐啦。
8: 哇！幾下就衝上去啊！
9: 我係一路不斷望住佢個臭豆腐，跟住我同我媽咪講話好臭，但我媽咪以為係講即係以為哎呀唔好意思搞到人哋好尷尬啦。但其實我嘅意思好好好似好好勁咁樣啦，我好想食、啊。
8: 好嘅就係呢個童年回憶。係
9: 啦，但冇啦，而家香港冇呢一隻味道啦。
8: 但你咁講喎，即係如果細個嘅時候咧，阿媽就係唔俾喺街邊買臭豆腐嘅、因為佢驚一走。好贵咧，佢就拿住啲滚油，系咁走噶啦嘛，系、啊，所以我好保护自己。
9: 我谂直情系根本觉得呢啲咁唔卫生，又臭又核突，因为佢系其实发酵出嚟噶嘛，啲豆腐，
8: 系啊，
9: 佢系浸喺啲唔知咩水入边发酵。我谂系就算唔当走鬼嘅话，其实我妈咪都唔会买呢啲咁唔健康嘅嘢俾我哋食。
8: 呢、這个 OK，
9: 所以更加我好想食。
8: 冇错，越制止你越想要呢样嘢，系咪啊？嗱，如果我细个咧，嗱我咁多个咧，我就拣呢、這个叫做碗仔翅嘅。点解拣碗仔翅咧？咁啊，我细个咧就住喺九龙城，同你分享过啦。我嗰阵时咧一定要系冇地铁噶嘛，嗰阵时咁啊，点样咧？一定要喺旺角嗰度搭小巴。一夜晚嘅时间咧，夜晚咧最夜嗰啲时间咧，嗰阵时正所谓旺角麻乜，即系最旺嘅时间咧。你嗰个小巴站前面咧，根本唔系俾人。叫做等车嘅。
9: 哦，全部等嘢食。
8: 系啦，因为佢嗰啲咧，全部咧就摆晒喺个小巴站前面。咁有咩咧？两样，你一出个地铁站口咧，就有碗仔翅加呢一个鱼，嗰啲鱼肉，生菜鱼肉。
9: 但喺条街食唔会更加难？
8: 唔系，我会买走嘅，我会买走嘅，系、
9: 哦、
8: 啦。咁、
9: okay、
8: 所以就会生菜鱼肉加碗仔翅。另外一个仲劲，嗰个真系好少有。有个阿叔咧开炭炉整呢个串烧，
9: 烧咩啊？
8: 烧咪牛咯。
9: 吓，
8: 系啊，好好食噶，沙爹牛肉，沙爹牛串烧，
9: 牛肉串烧啊，
8: 系啊，
9: 哦，咁高啦，咁
8: 但系好贵嘅，
9: 净系得烧栗子嘅，
8: 系啊，
9: 炒栗子，
8: 我都未见过，
9: 又会翻船
8: 嘅世界，系啊，系啦、啊，所以但系好贵嘅，对我嗰阵时嚟讲，唔知成嗰个年代已经系十蚊一条噶啦，好贵噶，系啊，咁但系你如果你
9: 系咪多噶十蚊？
8: 十蚊咪一条咯，
9: 咁啊真系好和牛啊，咁贵嘅
8: 咩？唔系和牛啊，摸普通牛嚟噶咋，系啊。咁但系就系真系好好食噶，所以你剩翻个小巴钱咧，跟住你就刮晒个底咧，你都要揞住嗰十蚊 你都系
9: 要买，
8: 都要买嚟食，因为好罕有，好难见到有嘅。
9: 哦，
8: 咁、啊、所以呢，我呢个少少分享啦。咁但系呢个时间咧就可以叫做大家上呢个 Facebook 嗰度咧就分享下。咁你又做咗少少统计
9: 啦。但系暂时呢个走向嘅话咧，都系大致上系 A 呢个咖喱鱼蛋啦 ，B 呢个鸡蛋仔，之后一跳咧就跳咗去牛杂啦，跟住有啲系碗仔翅嘅。咁有啲人系烧卖啦，但系真系臭豆腐唔太多嘅。但我想讲咧，系真系要以前嗰种嘅街边臭豆腐先。变得臭，入咗铺嗰啲咧，因为可能佢惊俾人投诉或者旁边投诉咧，系咪唔知道改咗配方定咩咧？
8: 禁止臭味，
9: 佢嗰种臭又好似唔系好臭，食落去就更加唔臭，
8: 所以
9: 就更加唔知道自己喺度食紧乜嘢啦，已经唔系嗰回事嚟噶啦。
8: 所以呢个咧就系讲紧而家你喜爱嘅 S 级嘅街边嘅叫做小食啦。咁但系咧而家已经系叫健康嘅年代啦，咁而家咧令到咧就话所有嘅街边小食咧都要加埋呢个健康。嘅元素喺里边，又或者唔单止街边嘢食啦，甚至系香港嘅茶餐厅嘅美食咧，都会加入呢个元素，呢、這个叫健康嘅指数喺里边嘅。咁啊，嗰啲叫做调查嘅人士咧，佢就为求呢个叫做方便啲，咁佢评咗级咁样嘅，有 S 级啊、A 级啊、B 级啊咁样。咁我哋而家呢个时间梗系同大家分享下啦。
9: 嗱，当然啦，其实估到最健康嘅嘢，就通常都系最唔太大好食嘅嘢啦，通常系白砂啦，或者可能系清蒸啊嗰类型嘅。当你谂到如果系一个茶餐厅系要白砂嘅话咧，通常都系啦，都系呢个火腿庵列啦，或者可能牛肉通粉啊呢一类型简单嘅。咁所以呢一个咧，亦都系评价为呢个 S 级系特别好嘅嘢。咁因为咧，又同好似嗰啲咩牛肉通粉嗰啲咧，其实佢就系得六个 gram 嘅脂肪。脂肪喺入边啦，蛋白质亦都系主打为上嘅，咁所以可能系甚至乎系水煮蛋配呢一个多士嘅话咧，就七个 gram 嘅，咁所以呢一啲通常都好少人真系去到。

0: 啊，咁啊 B 级啦，开始有我啲 favorite 啦，
1: 开始嚟啦，
0: 高脂啊，系、
1: 這、
0: 嗰、個、啲咧就冇咁健康嗰啲啦，
1: 亦都开始比较多呢个钠喺入边啦。头先亦都有火腿嘅，但系今次加埋唔知点解可以有包片，火腿包片嘅通粉啦，煎呢个猪扒嘅通粉啦，蛋沙律三文治，喂，其实沙律冇问题嘅，系沙律酱出现问题嘅啫。
0: 明白。
1: 再嚟到咧就系呢个火香肠加呢个煎双蛋啊，28个 gram 嘅，其实佢啱啱仅次于。是 C 级嘅，因为 C 级咧就系开始去到30 gram 啦，所以其实头先个香肠煎双蛋都算系踩紧界。嗱，越讲咧就开始啲嘢就我哋中意食噶啦。
0: 系呢啲嗱 C 级即系我嗰啲成日叫嗰啲咯。
1: 系啦，
0: 高脂肪
1: C 级嗰啲咧，就系沙丁牛肉公仔面开始啦。呢啲就真系中意食噶啦。午餐肉双蛋嘅多士，亦都去到呢个餐蛋公仔面。
0: 哇 ，my favorite！
1: 嗱，呢个真系好生炸嘅火嗰个鸡
0: 炸鸡髀，
1: 鸡髀系通常我都系叫呢、這个。
0: 冇错，
1: 因为屋企做唔到啊嘛。
0: 你仲中意炸鸡髀，我就中意餐蛋面嘅。跟住或者如果唔系餐蛋面嘅话咧，就系沙丁牛公仔面。
1: 系啦，
0: 咁啊，全部咧都系35克至到36克嘅，系呢啲所谓嘅高脂嘅一啲容量喺个份量喺里边嘅。
1: 系啦，咁反正都玩到咁犀利啦，咁梗系食啲更加自己中意食嘅嘢啦。就系要经过啲油炸或者重级嘅酱料喺入边嘅，亦都系冇乜营养可言噶啦。一谂都谂到啦，就系菠萝油啦，仲要口似菠萝油啦。
0: 菠萝油呢个系
1: my favorite too，
0: 呢个系 D 级，即系最唔健康嘅极高脂肪嘅茶餐。
1: 但系喺呢一炸入边算系低。级噶啦，即系以咁
0: 较为好啲嘅
1: B 级嚟计，算系最 basic 嗰、那个就系26 gram。但当你去到呢、這个可能系西多士嘅话，就已经去到35 gram 啦。呢、這个其实我都好中意食嘅就系、是、五香肉丁公仔面啊，42 gram。而排行最犀利嘅咧就系芝士腿蛋公司三文治，
0: 系呢、這个最犀利嘅
1: 45 gram。
0: 哦，這個、
1: 即系应该唔好嘅嘢都放晒落呢个
0: 公
1: 司
0: 三
1: 文
0: 治
1: 啦，
0: 又贵又咁高脂系嘛？
1: 系啦，
0: 咁、啊、原来呢、這个。真系，如果你谂住要整份好厚身嘅三文治嘅话咧，呢、這个真系三思而后行后行啦吓。咁但系咧，总之大家要食得健康。如果要想食得健康嘅话咧，一系咧就呢个叫做雪菜肉丝米，或者咧 A 级嗰啲啦，火腿奥利咧都尚算系健康嘅。
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68-8688。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4: 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6: 每段日记每串喜剧随时一起，
7: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0: 好，讲得咁开心，食街边嘢，食开街边嘢咧，一定有副产品嘅，就喺条后巷嘅曱甴。
1: 佢唔一定喺后巷出现，
0: 冇错，
1: 佢可能就喺你脚下就已经出现，
0: 同可能喺我个村嘅鱼蛋。
1: 哎呀，即系如果你头先讲咧，最中意食嘅嘢我知道啦。如果你话昆虫界嚟讲最憎嘅嘢咧，我都知道佢一定系曱甴，仲要香港式嘅飞曱甴。
0: 系，
1: 我未见过任何嘅昆虫系咁中意飞住人哋去嘅，即系通常啲昆虫系避开
0: 你
1: 噶嘛。
0: 你怕不怕先？
1: 我非常惊同憎，
0: 系啊，
1: 因为我有童年阴影。
0: 我都有童年阴影。
1: 嗱，我讲我嗰个先啦。
0: 好，你讲。
1: 我就当年屋企搬屋嘅时候咧，咁你张台咪要接起佢咧，就发觉原来下边系极之多呢、這、一个嗰、那个卵啊。
0: 哦，卵子啫。
1: 曱甴卵啊。哦。

0: 我睇住佢爆嗰一刻啊我仲喺度研究緊點解下面有咁多红豆嘅事
1: 候。媽咪啲红豆倒寫咗。
0: 係點解啲红豆会黐住个台底嘅时候我係睇住佢爆嗰下。哇好恐怖好壮观。
2: 变生命力喎人肉生命呢一样嘅大鸡
0: 大嘅生命力。我自此之后嗰张台因为系其实搬屋会去第二间屋呢我唔敢胆再行近嗰张台。
1: 但你呢个都冇够惊吓。我话呢个我真系呢世我都话俾你听咩人。话说我喺呢、這个小个就喺观塘嗰度。跟住呢就同夜晚好鍾意踩单车嘅。咁我同啲 friend 夜晚踩单车。咁呢就喺个高个山地嗰度嚟嘅，嗰度有个嗰啲地下水嗰啲盖咁样咧，咁我哋就贪得意见到一只曱甴喺度爬出嚟，
0: 贪得意
1: 嗱，我即系嗰阵时见到一只曱甴喺嗰个坑渠盖嗰度爬出嚟，跟住我就做乜嘢咧？我就咧走去嗰度咧跳嗰个坑渠盖，喺度跳啊，喺度跳，跟住发生咩事咧？跟住就涌咗成百几只嘅曱甴就涌上嚟。即好似做戏嗰啲咁样，
0: 攬落去你个身度，
1: 走啦！即刻攞住个单车，唔通就哇咁样去踩佢咯，咁样唔通嘅，即刻走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虽然讲啲比较核突少少嘅，但系咧，其实曱甴
0: 人哋开始人家做英雄啦，
1: 系啦，冇错，而家做咗拯救嘅英雄，虽则就唔喺香港度，但系咧呢一只叫做拯救英雄嘅曱甴咧，原来咧喺亚洲呢个澳洲方面咧，已经咧开始咧就尝试咧就利用佢呢样嘢咧去拯救好多嘅生命嘅。
0: 系啊，因为呢一个咧就系其实澳洲嘅昆士兰大学啦，同埋另外一间大学就是新南威尔斯大学咧，佢哋一起研究嘅，就系知道咧好多时有阵时啲山泥倾泻啊，或者地震嗰啲灾难嘅时候咧，好多时咪有好多嗰啲裂缝都叫做可以入去嘅。
1: 系啊，
0: 但你嗰个 moment 你冇理由派一只狗噶嘛，人亦都唔得
1: 啦，
0: 系啦，咁所以佢哋就一路就喺度谂紧可以放啲乜嘢昆虫落去，令到起码嗰个 moment 可以救不翻啲生患者或者俾啲药。佢哋咧，咁佢哋咧就谂到咧，就系揾呢一个曱甴啦。但系佢唔系我哋通常香港见到嘅曱甴。
1: 呢只仲劲，我哋仲
0: 劲。
1: 我觉得个样都几惊吓。
0: 佢个样劲，佢个重量亦都劲。咁所以其实佢嗰个 size 都系算系曱甴界嚟讲都算系大啲啲嘅。咁所以佢个身长咧就系大概8.50米啦。因为佢系昆虫咧，更加要系曱甴啦。咁所以咧佢个敏捷度系非常之好啦，耐用性好啦，低能源啦，即系其实你俾好少嘢佢食就已经 OK 噶啦嘛。
1: 系啲 cost 好低啊嘛。
0: 系啦，really low cost 啊，仲要冇乜人投诉你用曱甴嚟做呢啲嘢。
1: 冇错。
0: 咁佢做咩咧？就系捉咗呢一类型嘅曱甴之后咧，其实佢都算人道啊，俾啲麻醉药俾佢，跟住之后咧就会喺佢个身嗰度咧就装咗个 camera， 亦都带咗一啲所谓嘅药俾佢啦。咁当佢去到呢一啲咁嘅地方，可能山泥倾泻嘅地方，就变咗就 remote 嘅。
1: 佢系啊，佢话可以刺激佢神经啦，去控制只曱甴咯。哇，真系夸张，系啊，即系总之只曱甴系我控制嘅，跟住个 camera 又我控制嘅，咁啊捐窿捐啊，咁啊睇入边咧有冇啲咧就系生还者喺里边，跟住。如果即系发现到嘅话咧，咁就可以进行呢个拯救嘅工作。所以话你话喺澳洲嘅曱甴咧，真系好嘢嚟噶。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下昼5:28，而家由李子豪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西行喺杜林区由 Curtis Road 至 Harmony Road， 因为货柜车同私家车相撞而封闭，所有车辆要喺 Curtis Road 驶嚟401，车龙由 Hot Road 开始排起。Hot Road 418同 Curtis Road 嘅出口位咧都相当繁忙啊！如果要继续向西行咧，可以经418北行。转407，再由412翻翻401 ，Highway 2同 Bloor 等市内嘅改道路线咧，而家都有长车龙噶。再睇下401东行线，去到 Markham Road 之前 ，Collectors 嘅右线有货车坏车，再加上过咗 Markham Road 有紧急工程封闭左边两条线。右边两条线导致由410至 Markham Road 相当挤塞，而 DVP 南行线去到 Gardiner 之前右线因为水浸清理继续封闭，附近仍然有严重车龙。另外市区两段主要封路咧未有改变啊 ，Bayview Extension 由 Lawrence Harris 至 Pottery Road 以及 Rosedale Valley 由 Park 至 Bayview 都因为水浸清理来回车线封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The Brick 嘅帐篷大惊喜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喜正式回归。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8: 厄提华正协助收集在尼中边境大规模山泥倾泻中失踪的加拿大人的家属 DNA 样本，以协助辨认身份。加拿大中央银行公布全新的直板20元纸币，预计明年2月正式发行流通。世界气象组织指出，超强厄尔尼诺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需要超常行动应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9: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0: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越南红肉蜜柚3.98一个，
11: 陈太油菜1.88一磅，
10: 去皮铁干淮山2.99一磅，
11: 油水桂花鱼12.88一磅，
10: 有机金沙排骨8.99一磅，
11: 泰高白虾仁7.99一盒，
10: 日本 SMB 咖喱块7两盒。
12: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3: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4: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6: 欢迎来临 U-Home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Home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16街麦记旁边嘅 U-Home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利贝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Home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海面等。周末记得嚟85 Monte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7: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 好，讲完食，衣食住行都讲下住啦，系咪？咁我哋住嗰个题目咧，嗱就出咗啦。各位 fans 住喺边区嘅话咧，咁大家快啲热烈咁投票。咁我哋今日条题咧就讲乜嘢嘅？就系话大多市里边。SSR 级地区大战，
0: 哇！真唔系 SR， 唔系呢个 super wear， 系仲要 super special wear， 所以 SSR
1: 冇错冇错。咁有啲听众问啦，咩叫做 SSR 啊？咁样咁其实咧呢、這个咧就是、日嗰啲日本嗰啲玩卡嗰啲斗嗰啲游戏咁啊。
0: 系咪 Pokemon 都好似
1: Pokemon 啦？有阵时好多其他嗰啲动漫都系咁嘅。应该就有如果简单嚟讲咧，有四个级别嘅。
0: 嗯
1: ，N 就系 normal， 跟住咧就系、是、跟住系咩？R。系啦 ，rare 系啦，跟住就 SR，super rare 系啦，跟住就 SSR， 你可以叫 super special rare 或者 super super rare 咁样啦。总之系最顶级就 SSR 啦。咁我问下大家，你自己话啦，大多数你觉得边个区嘅？咁啊，觉得你即系我
0: 最劲
1: 咁样，当系华人啦，即系华人中意 SSR 级嘅，即系话你边个地区你觉得即系我住喺嗰度真系好开心啦。
0: 嗱，你俾咗一扎 list 嘅，就系、是、A 系 Markham 啦 ，B 系 Richmond Hill，C 系 North York。D B 是 Scarborough， E 是 Mississauga， F 是 Downtown Toronto， G 是其他。我差不多全部都住过，除了 Mississauga 和

0: 呢个 North York 我未住过之外，
1: 你全部都住过，
0: 我全部都住过，
1: 系，
0: 但系真系好话斋。一日 Markham 嘅终身 Markham， 我真系觉得 Markham 系冇得输嘅。
1: 你真真 OK。
0: 嗱，我喺 Markham 住，但系我用士加堡嘅价钱食嘢，因为士加堡佢话啊嘛，有个 Scarborough currency 噶嘛。你有冇听？你冇听过啊？
1: 冇啊！
0: 因为 Scarborough currency 就系例如你系正常，如果你喺 Markham 或者 Richmond Hill 食个光炒牛河咁嘅，可能17.99啊。
1: 系啊。
0: 你士加堡有可能19.99都买到嚟食噶嘛？
1: 我明士加堡可能嗰个指数低低少少嘅。
0: 所以佢就话有个 Scarborough currency 啦。
1: 系啊。
0: 所以佢系偏低嘅，咁、啊、所以你住就住 Markham， 但你攞啲钱去 Scarborough 嗰度食嘢咧，
1: 你都好唔忠心下喎。咁你作为万锦市嘅，即系嗰啲商户，咁咪杯葛佢啊？
0: 可以咁啊！我促进佢个消费能力，我促进佢嗰边嘅经济。Mr. Saga 真系远咗少少啦 ，downtown 我一谂到泊车我就完全唔想去噶啦。
1: Okay.
0: North York 都系泊车都系唔容易嘅 ，Richmond Hill 就突然贵咗，所以我又系唔系几想去嘅。
1: 即系我都要反对阿 Joyce 先，虽然我都有万锦市嘅居民，有你觉得除咗万锦市，你我觉得好多其他居住咗嘅地方，可能我哋发掘唔到嘅咧，系咪？咁即系话咧，住喺其他嘅 town 嘅朋友咧，可以打上嚟。
0: 哦，当然
1: 分享。喂，究竟我个摊系咪比万锦市好先？我嚟分享一下先，我嗰个点巴闭，咁吸引我哋两个去嘛。
0: 其实 Barry 都系一个唔错选择嚟嘅。如果你有住过的话咧，其实 Barry 佢已经系发展到系佢自己系一个独立嘅城市啦、
1: 嗯。
0: 你系唔需要出到去出边嘅话，佢都已经有晒佢自己嘅配套。
1: 系，
0: 所以如果你话以一个屋价唔算特别高，但系又可以拥有呢个 city 嘅所有嘅优势嘅话，其实 Barry 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
1: 但系有茶餐厅住啫，
0: 有啲有啦，
1: 咁快有？
0: 有几间唐人超市喺入边噶啦。
1: 系真系好耐未去过 Barry， 下次我真系要
0: 入下。仲有佢个Harbourfront 噶嘛，即系佢有嗰个近海噶嘛。
1: 系呢、這个好靓嘅，系啦。咁、
0: 嗯、
1: 啊，呢个咧你就可以慢慢投票啦。咁啊，就系咧，等阵我哋会抽呢个10蚊嘅长城拍卖评估项啦，同大家就一齐等阵就完咗呢、這个呢一节之后咧，我哋再接线会倾电话啦，但系点解会有今日嘅话题呢？其实我哋引申翻去香港嘅，你就住喺土瓜湾啦，系咪？咁我就住喺其中一个地区就九龙城啦。咁但系咧近排咧有个网民就系咁样嘅，咁咧佢就话系佢一个荃湾区嘅居民嚟嘅，咁佢就出咗条题咁话，哇！即系住嚟讲咧，我都觉得荃湾区真系冇得输啊，都算系呢个 SSR 级啦，话咁样。咁点解佢觉得荃湾区系 SSR 级咧？咁佢就咁讲嘅，佢话咧，如果你要靓海景嘅，有荃湾西。如果想平少少嘅咧，又有景嘅话咧，有海滨花园嗰一扎，跟住当然有地铁上盖嗰一堆嘅屋苑啦，系咪？咁啊，商场与商场之间咧，全部咧有天桥咧连接住，呢、這个我认同。跟住食嘢咯，不在话下啦，绝对好多嗰啲嘅啫。每一个商场大大小小嘅商场咧，都好多小店喺里边嘅。嗰啲话真系食到，你都未去到嗰啲酒楼啊，嗰啲快餐店，你可能你就系嗰啲笃嗰啲鱼蛋咧已经饱晒。好，读书方面咧。中学有荃官，即系荃湾公立中学啦，同埋呢个可丰啊，亦都系呢啲嘅师资优良咁样嘅。咁啊睇医生啦，咁啊又有呢个仁济医院啊，私家嘅话咧又有港安啦，哇！咁啊连到去我哋离开呢个世界嘅话咧，即系话嗰个山地嗰度都有埋，即系话咧一世生又系嗰度，死
0: 都一条龙服务啊嘛，
1: 一条龙服务咁样。
0: 咁我都睇咗少少嘅，或者可能其他听众唔太了解呢个荃湾啦。其实荃湾咧大。大多数嘅地方咧都系填海填出嚟嘅，咁所以咧亦都可以答翻你点解佢可以咁好嘅配套咧？就因为佢系真系可以谂清楚自己想点样起，佢先至去起。如果你话可能系头先嚟当土瓜湾啊，或者可能九龙呢一类型大致上嘅话，佢系总之之前系点样起，佢唯有可能系拆一啲旧屋，再点样去起个新嘅。但系因为荃湾其实好多地方系填海翻嚟嘅话，其实讲嘅系去翻1950几年嘅时候政府已经系可以谂清楚佢自己谂住下一步系想点样起啊，点样成，所以荃湾其实喺1961年嘅时候咧，佢系呢个新界嚟讲咧，系第一个卫星嘅城市，亦即系去到当1970年嘅时候咧，佢系直情可以编入去点样系去发展呢一样嘢啦，点样去吸引多啲人系由呢个九龙啊特登搬去荃湾呢一边住，咁佢咪可以有一个更加好嘅 city planning，
1: 即系佢一个规划喺里边
0: 系非常好规划嘅。
1: 但系点解我盛赞一样嘢嘅，咁我嗰阵时咧就系即系后生，我哋 dating 嗰阵时咧，咁我老婆住喺屯门嘅，我住喺九龙嘅， 咁我哋咧，我嗰阵时嘅地铁去到最近都去到荃湾嘅啫嘛，冇得再去噶啦嘛，系、
0: okay.
1: 最近咧，佢又唔系九龙人咧，我就搭巴士，我净去到荃湾
0: 嘅
1: 啫。
0: 你好彩荃湾就啦，师太，如果唔系唔揾你啊。
1: 系啦，咁永远我哋 meet up 嘅地方咧就系荃湾地铁站恒生银行嗰度咁样。
0: 哦。
1: 咁啊，跟住咧，我哋所以咧，我有一样嘢系觉得荃湾顶呱呱嘅咧，就系咧，你一个系佢个地铁站咧就系好似第二层咁样嘅，咁跟住咧，佢咧出去嘅咧，全部好似头先呢位叫做网民咁讲，全部嘅大小商场咧，你都系经行人天桥咧，你就可以全部博晒噶啦，一个商场就博另外一个商场咁样嘅。
0: 嗱呢一个咧，你要多谢嘅咧系政府啊，因为其实咧佢已经一早咧已经谂住将呢个荃湾系变成一个香港重业嘅工业区，佢亦都已经谂到咧，当其时如果系一个工业区嘅话，咪会有好多大货车啊，好多城咁样出出入入。所以佢喺1980年开始嘅时候咧，就已经谂紧咧，我要用天桥啊或者呢一类型嘅配套，咁所以咧行人咧就唔需要话每个十字路口都要等呢个红绿灯啦，亦都可以咧用呢一啲天桥咧一直咁样行啊，下边就可能行车，上面就行人，呢一扎嘅配套咧，其实佢哋系喺佢哋个规划入边嘅，所以促成你哋呢队嘅热脑就系呢个香港政府，
1: 就是、政府
0: 系啦，
1: 系啦，因为原来个原因就系因为下面好多大货车。咁因为好难过马路，所以就係咁样有咁完善嘅配套，所以佢觉得呢个係觉得唔错嘅一个嘅配套嚟。我觉得呢个係顶呱呱下，咁如果你等阵我哋开线啦，咁可以傾下啦，叫做问下大家啦，你觉得喺呢个大都市嘅话你鍾意住边区呀，你觉得呢区真係好正嘅，咁你即係去说服我哋去买去我哋搬屋。係啦，跟住又问下你哋啦，香港嗰时你又住边一区呀，你又系咪讲得荃湾系好正嘅咧，咁可以大家咧打上嚟分享下。当然啦，今日有好嘢送俾大家嘅，咁今日讲饮讲食啊嘛，系咪？咁送两样嘢俾大家啦。第一就系呢一个英歌华嘅呢个叫做饮品一杯，
0: 哦，
1: 咁仲有搭埋一个塘下烧味，
0: 哇！
1: 咁跟住咧两样嘢，咁我转头翻嚟，我而家 exactly 嗰个咩食物咧，我转头翻嚟话俾你听。咁总之咧，得奖者嘅打住嚟先，90588891430，咁打住嚟嘅话你。我哋抽到你嘅，等阿 Joyce 抽两个啦，系嘛，两三个啦吓。咁跟住咧就话俾大家听，我哋等人会送啲咩嘅奖品俾你啊！转头翻嚟听你嘅电话。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AM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下午5:43，而家由李子豪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西行杜林区 Clarington 由 Curtis Road 至 Harmony Road， 因为货柜车同私家车相撞，继续封闭，所有现场嘅车辆最迟要喺 Curtis Road 驶离401。不过好消息系，早前困喺事故现场后面嘅车辆咧，而家开始可以单线慢慢通过啦，所以车龙应该会逐步喐翻嘅。去到市区401西行由 Warden 至 Dixon 的士。至410 Collectors 慢驶 ，Mavis Collector 一带多车，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至 Grove Line 繁忙。对面401东行线喺 Markham Road Collectors 右边两条线因为水浸后嘅紧急工程继续封闭，所以由410至 Markham Road 相当挤塞。再睇下 DVP 南行线去到 Gardiner 之前右线因为水浸清理继续封闭，车龙由 Eglinton 开始一路挤塞至 Gardiner。另外市内 Bayview Extension 由 Lawrence Harris 至 Pottery Road。以及 Rosedale Valley 由 Park 至 Bayview 都因为水浸清理来回行车线封闭，最后403西行 Waterdown Road 同 York 嘅右线都有坏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6: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蚬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7: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 真系 All you can talk 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就送三份啦。咁就系答嘅。咁就系首先第一就送呢个塘下烧腊嘅。咁就系呢一个咧就系十六街夹 Leslie 啦。咁就会送俾一个每人都会有一份咧，就系、是、呢个招牌烧肉或者叉烧嘅。
0: 另外嗰个咧，既然有得食，梗系要有得饮啦。咁就系咧 ，Hero Tea 呢个英国云嘅 Warden 新店啦，咁就会送出呢个山楂梅嘅鲜果茶，又或者系白土雪心嘅茶一杯嘅。
1: 咁我哋今日咧就总共就抽三位嘅幸运儿出嚟啦。咁而家当然系听下大家嘅电话。你觉得喺万锦市唔系万锦市啊？呢、這个大多市里边边一个城市你觉得 SSR 级嘅？嗱，我哋两个都住 Markham 啦，但我有一样嘢咧。觉得咧，Markham 有少少咧唔及呢、這个系啦，唔及 North York 或者其他下比如下南少少嘅地方就系、是、交通嘅。如果有私家车嘅话咧，我系认同嘅。即系如果喺萬錦市生活，
0: 即系如果要搭巴士公车嘅话，佢系差啲。
1: 系啦，譬如话如果搭要需要搭公车，我觉得 North York 真系正好多，有地铁啦，有巴士啦，咁可以博咗好多嘅地方啦。咁我好持平噶
0: ，OK，
1: 假到噶。好啦，我听下电话先，系好第一位阿 Joy， 你拣位定仲出嚟先
0: ？Hello Michelle，Hello
9: 你哋好
1: ，Michelle 你
0: 住边区啊？
9: 我而家住 Mississauga， 但我以前都住过 North York。
0: 咁你？揀咗两个嘅话你係 prefer Mississauga 多啲嘅。
9: 係呀。
0: 你咁你会唔会第时諗住搬出嚟呀，定係永远都想住喺 Mississauga
9: 㗎？暂时都应该唔会搬啦。
1: 我顶啊，咁我想问下密士有咩吸引你嘅地方呢？
9: 我觉得都比较宁静少少，又唔係话好宁静嘅。咁但係佢嘅交通都 OK 啦，当然要有车啦。
1: 係。
9: 咁我觉得天气好啲喎，我觉得比起Markham 啊或者係 Richmond Hill 呢係少啲雪啦，同埋风雨、
1: okay.
9: 风雨都少啲。譬如你哋昨日呢未有冰雹呢，我哋呢边冇冰雹。
0: 佢又真係喎，昨日睇返个地图计啦 ,Brampton 係有中到嘅。
1: 冇错。
0: 唔知点解好似 miss 咗 Mississauga， 一跳就跳咗去 downtown 嗰度啦。
1: 咁好嘅咩？我冇研究过呢样嘢，即系天气取胜喎，你又觉得系咪？
9: 系啊，
1: 即系吸引你嘅就系天气啦，系咪？
9: 系啦，
1: 好啊，好啊，好啊！我咁我哋嚟暂时有一票。
9: 你话香港住边咧？咁啱我住荃湾啊，我都想听你哋讲嗰啲嘢啊。
1: 即系你又好正嘅女，即系成日去行商场就已经又唔使过马路。
9: 冇错啊，系啊，落雨都唔使担心。
0: 系，其实香港咧最惊就系有时大风
1: 大
0: 雨啊，又晒咧，全部都有亚遮头咧，系完全成件事个妆唔会融啊嘛。
1: 但我真系好羡慕，我真未住过咧喺地铁上盖嘅大厦，一落去咧就好多商场，好方便嗰种感觉咁样，我都想有机会试一试。好多谢你啊 ，Michelle， 多谢晒。我继续下一位
0: ，Hello 黄小姐。
9: 黄，我系黄叔。
1: 黄叔你好，嗱，黄叔应该住单摊啦，系咪？
10: 系啊，我70几岁啦，仲系小姐
1: 话。系，我你把声好青春
0: 啦。你把声后生啊嘛，你呃咗我啊嘛。咁但系你争餐嘅话，你唔会觉得成日都要买餸啊嗰啲唔方便咩？
10: 我方便，我以前住喺巴布什布鲁咧，去嗰度都系24小时嘅紧周围。咁而家咧，我落咗嚟咧，食个丹啊同 Queen 咧。嗰度都係好好有錢就得噶啦，佢亞非。
1: 啊，你又啱，有錢你真係邊度都得。你除咗華埠，咁大家方便啦。
10: 唔係喎，如果你有錢 咧住喺后边，好似 Wonderland 啦、啊、咁样，你要分分钟要揸车先去得到。
1: 我明白。
0: 我哋问翻你啊，寻日嘅话对你屋企有冇影响啊？嗰、那个
10: 真系好好犀利啊！我啱啱喺厨房嗰度饮啖水咧，我觉得吓，点解嗰啲人掟啲石仔喺个玻璃嗰度？原来咧，哇黑到咧黑掹掹，即系
1: 你真系见到冰雹，
10: 望唔到出边噶。
1: 系你真系见到冰雹系咪啊？嗯。
10: 唔知啊，我冇睇到，
1: okay, okay.
10: 但系、
1: 啊、
10: 不过真系好大雨啊！寻日好即系好好。
1: 总之冇乜损坏屋企，样样都齐齐整整就得啦，好冇？
10: 因为嗰啲拍文咧都冇乜嘢，我听见佢哋话即系个露台嗰度水浸，即系漏水落嚟，即系吸即下边
1: 系楼下，但系冇影响屋企就得啦，系咪？
10: 冇屋企冇
1: ，OK 好啊好啊，
10: 钱就冇
1: 事嘛，得啦，冇事啦冇事啦。
10: 我喺香港咧，我喺香港咧就住喺元州新村啊。
1: 元州新村
10: 青山道嗰度，嗰、
1: 哦、
10: 近地铁噶，
1: 系系
10: 长沙环同青山道嗰度好方便，
1: 系
10: 又系即系。又或者唔係有錢地方啦，但係嗰度係好方便嘅。
1: 仲緊最緊要方便，
0: 嗯、
1: 自己住得開心就得啦。
10: 我覺得咧，凡係人咧，即係都係住方便嘅地方，即係冇車都可以買到嘢食啊咁。
1: 梗係啦，仲有
10: 即係如果住豆仔啊，好似 Wonderland 啊上邊咧，哇！你冇車你都過咗五六點咧，有錢你都買唔到嘢食。
1: 明白，
10: 要揸车咯，要分钟要揸车咯，
1: 上下啦，咁啊，即系单摊有单摊嘅好，上面咧就有呢、這个，亦都有唔方便喺里边嘅。
10: 单摊咧，如果即系揸车泊车就比较
1: 麻烦少少，
10: 比较麻烦少少，但系都唔使噶啦，一出咧五分钟都可以买到嘢，麦当劳啊、天猫都，你任何一间都可以买到，同埋有好多嗰啲 supermarket 咧，
1: 系好啊，
10: 又可以近塘街咧，
1: 系啦系啦。好嘅，多谢你啊，黄叔，多谢。好，我哋继续听电话先啊，下位。
0: Hello，Jo 你好。
1: 阿 Jo 你好，男士。系 Jo， 诶，女士嚟嘅，系咪阿 Jo？
0: 咁你又中意？你而家住边区啊？
11: 住 Markham。
1: 我住 Markham， 我自己有、啊。
0: 系。
1: 系点样吸引你先
11: ？Markham 其实真系好方便啦，同埋嘢食真系都样样都齐咯。
1: 嗯。
11: 我觉得系睇戏啊，咩都 OK 啊。
1: 即系啱晒你啦，所有嘢都好就脚啦，系咪？有晒你嘅要求，咁有冇啲嘢你觉得系有可以改善嘅呢？
0: 因为我哋住喺嗰度，
1: 你嘅思考力咧，
0: 唔想见到，唔想条街见到
1: 咁水，系咁样。
11: 系噶，即系其实如果嗰啲咩公共交通再方便啲，会好啲咯。
0: 咁都系，
1: 明呢系。
11: 多啲人可以上嚟咁样就系咯，唔使话一定要揸车咁就好啲咯。
1: 我哋就嚟得噶啦，我哋个地铁去到 Richmond 噶啦，
0: 你慢慢等啦。
1: 系啊，我哋有生之年会见到噶啦。好 ，OK， 咁你香港住边头啊？
11: 香港我哋住海怡，所以去香港仔都好方便噶，都、有时话食香港仔嘅海鲜啊啲啊，以前咧即系坐啲艇仔咧好得意啊。
1: 哇，我呢啲未感受过，呢啲真系另外一个世界嚟。我都未感受过香港仔呢、這个，
0: 我就未感受过坐船出去食嗰 part
11: 啊，船啦，系咯，
0: 即系嗰 part 已经觉得好得意啊，
1: 但系好应该 relax 啲喎，你咁样讲啫，系嘛？
11: 系 OK 噶，啲鸭脷洲咁有坐，有啲人又坐船过去，咁又得意
1: 嘅。OK， 好，哇，呢、這个又好正，好多谢你分享，多谢晒。好，我哋继续听下电话先啊，嚟多个。
0: Hello，Peter，Peter
1: 你好，嗯，
12: 系 Hello 两位好，
1: 有 Peter 系，
0: 你咧？
12: 系咁咧。我覺得咧，單單同 lock 咗咧，可能即係佢嘅設施係舊啲，因為早期發展咁、發展上嚟咧、好似比較舊啲，即係個區嚟講。
0: 唔係好似係。
12: 咁可能就係多，可能又會停電，可能會比較多啲
1: 嘅。呢、這個即係因為個基建嘅問題。
12: 係啊，基建問題。
0: 佢都可能多人住啊，佢密集啊。
1: 嗯。
12: 係啊係啊。咁、我行啊，咁我覺得乜行咧，可能真係發展得好啲啊。
0: 嗯。
12: 好似。好似好似琴日咧都好大雨咧，可能啲去水咧好快啲水就去到咯，同埋可能咧乜系咪吉地啊？好多大雨啊大风咧，我住嗰区
1: 都冇事咪，
12: 都冇乜点大影响。
1: O K O K 好，原来呢个吉地嚟噶吓，有兴趣嘅朋友你快啲搬过嚟啦。咁你香港住边头啊？
12: 香港住喺北角啊。
1: 哦，北角。O K。皇后嗰、那个叫咩啊？皇哦嗰条街叫咩啊？我好似我又唔系香港人。嗰条
0: 天后啊，我唔识啊，你唔好问我。
1: 天后炮台山嗰头啦，咁总之你都系 OK， 你都好中意自己个区嘅，系咪？
12: 系啊，即系嗰度都几方便啦，因为有地铁啦，同埋有巴士都好急。交通都好方便。
1: 好好好好好，多谢你，多谢你分享。咁啊，今日我哋听住咁多先啦，好唔好？不如咁啦，我哋既然都听过四个啦，不如我哋全部都送晒俾佢啦。打我，
0: 我中意。
1: 人人有奖吓，咁啊，全部咧都会得到咧，咁就系呢个英江云嘅特色嘅饮品一杯，加埋咧就系呢、這个塘下烧腊送俾你嘅招牌烧肉或者系叉烧。咁啊，多谢晒 operator 帮我哋攞咗电话啦。咁我哋咧就听日啊，麻烦各位就打上我哋前台905-415-1430咧，就同我哋嘅前台 Maggie 姐就报个到先啊，同你 confirm 个领奖嘅时间。好，多谢晒，咁我哋转头翻嚟再倾过。
3: AM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下昼5:54，而家由李子豪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西行杜林区，因为货柜车同私家车相撞咧，继续封闭。由 Curtis Road 至 Harmony Road， 所有车辆要喺 Curtis Road 驶离401。去到市区401西行，整体由 Warden 至 Dixon、的士至410 Collectors、Mavis Collectors 一段，以及 Jamestown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多车。对面401东行线喺 Allen 转入 Collectors 嘅位置，喺右线有坏车，去到 Markham Road 之前嘅 Collectors 喺右线咧，亦都有货车坏车。再加上过咗 Markham Road 之后，右边两条线因为水浸之后嘅紧急维修工程导致封闭，由的士塞到去 Markham Road 啊，非常多车。再睇下 DVP 南行线，好消息系 Gardiner 之前咧早前水浸清理封闭嘅右线终于重开啦，而家两条线都可以行车嘅，不过附近仍然有长车龙。市区方面 ，Bayview Extension 由 Lawrence Harris 至 Pottery Road， 以及 Rosedale Valley 由 Park 至 Bayview 仍然因为水浸清理，来回行车线封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四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五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13: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4: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5: 顺机顺皮皮
0: 朱
15: 古力，
0: 好先派完奖，而家继续抽奖。
1: 冇错冇错啊！提醒我再赞会啊！咁啊，今日咧就系、是、抽呢个10长城拍卖评估行嘅得奖者。咁我今日就抽到 Ricky Hong。咁啊，转头完咗节目咧，我就会私信俾你噶啦。咁就会得到呢个10嘅超市档券啦。好，咁啊，继续支持我哋啦 ，like 我哋啦。咁我哋已经突破咗400个 like 嘅，即、yeah. 系我哋 follow 我哋嘅朋友。
0: 我哋亦都会开始咧放多啲嘢喺嗰个网站嗰度啦。例如好似琴日嘅话讲呢个雀仔医生嘅话咧，我哋可以放多啲相喺上面，等大家可以更加多互动，更加多到知道系咩。
1: 系
0: 咁，所以你要 follow 我哋啦 ，like 我哋啦，先知道我哋做紧乜嘢噶嘛。
1: 冇错，系啊。所以有啲人我哋你上次讲个雀仔医生咧，你 send 咗张相俾我咧。咁啊、哦，咦，原来呢个
0: 就系佢啦，
1: 系啦，原来我以为系嗰啲以前嗰啲邪恶嗰啲人物嚟噶、啊，原来唔系嘅，原来真系有所其人喺度嘅，咁、样，所以咁啊有机会噶咋 ，Joyce 啊或者 Cherry 啊，我更多嘅资讯嘅话咧，我哋 share 俾你啦。咁头先我哋第一 part 冇乜时间讲嘅都要讲返㗎啦。咁就係话呢头先咪讲咗有位哥哥，咁就係呢个叫做喺纽约嘅 Staten Island 嗰度呢，咁就叫做喺行旅嘅时间呢就担住把遮就出去攞车，咁点知行到转咗个弯，跟住咗个雷就劈埋嚟啦。咁佢冇讲过呢点解佢会生还嘅。 系啦，但系我觉得系一个奇迹嚟嘅吓，咁所以记住佢一个生还咧系一个奇迹。头先阿 Joyce 都分享过啦，佢会有一个灼热啦、刺痛啦、麻痹啦嘅感觉喺里面。
0: 所以其实咧，每一年咧喺我哋自己加拿大嚟讲咧，通常闪电嘅话，呢啲咁样咧，其实大概咧可能有两个到三个嘅加拿大人系会死亡啦，甚至乎咧系有180个，差唔多去到200个人咧系会受伤嘅。咁所以其实咧，我哋如果听到行雷就知道会有闪电咧，我哋系有一啲嘢系可以做去预防嘅，
1: 冇错冇错。咁啊，Joyce 讲得好啱嘅。首先第一样嘢，如果有听到警报嘅时间，或者你已经听到行雷，而且行得好犀利嘅话咧，第一时间，如果你喺户外嘅话咧，就要 take 呢个 shelter 啦。咁即系话咧，要就好入室内啦，可能系咖啡店啦，又或者系一啲商场嘅里边，
0: 搵下遮头啦，
1: 搵下遮头啦，吓呢个第一。哦，但系你话喂唔系，我踢紧波喺个空地嗰度，咁点算咧？马上要离开呢一个叫做空旷嘅地方，唔好。好喺棵树隔篱啦，第一，跟住咧，如果咧部车嗰度咧尚算系安全嘅吓呢样嘢，咁但系都唔好觉得话万分之一百咧系安全，但系咧相对喺个空地嚟讲咧，汽车有瓦遮头咧，因为有个 metal 喺上面嘅话咧，就会咧有个保护喺里边。OK， 跟住再讲多次，系树啦，嗰啲嘅铁柱啦，
0: 系
1: 电线啦，
0: 所以成个嗰啲避雷
1: 系啦系啦，嗰个铁嘅栏杆咧呢啲咧。全部你都唔好靠近啦。
0: 就算你可能喺水上面咧，或者唔知点解之前啱啱游紧水咧，其实当你知道嘅话咧，系尽快要游翻去海岸嗰度，因为其实闪电咧系好容易咧系击到呢一个水面上边嘅。咁所以其实咧，当你知道有呢一类型嘅嘢咧，都系留翻喺屋企咧就稳阵啊嘛。
1: 冇错，好，但系今日咧总算咧就天气方面都唔错噶吓。咁啊，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咁我哋听日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1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6: 黄昏新闻专辑。
18: 大多伦多地区经历寻日的强烈雷暴同大雨之后，当局今日继续进行善后同清理工作。厄提华向 FIA 客运铁路拨款超过47亿元，采购300多个新车卡，将于本土设计同生产。尼中边境大规模山泥倾泻，死亡人数突破1300，约6000人失踪。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9月3日嘅黄昏新闻专辑。联邦政府表示，正在收集喺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大规模山泥倾泻中失踪嘅29名加拿大人嘅家属嘅 DNA 样本，以协助辨认身份。联邦官员证实，皇家骑警正配合尼泊尔同中国警方执行收集工作。事发在上星期三，喜马拉雅山脉边境地区发生冰川塌陷，引发山洪，至今造成超过1300人死亡，约6000人失踪。事发时，相信有30名加拿大人在当地，当中一人已经确认安全，其余29人仍然下落不明。厄提华强调，灾区情况每日都有变，当局会持续跟进。而在尼泊尔，警方最新表示，遇难人数增至1290人，当局正在中印及美国等救援队的协助之下，继续在多个水电站项目搜救被困隧道的工人。官员相信一些工人仍然生还。总理卡尼宣布向 FIA 客运铁路拨款超过47亿元，采购300多个新车卡，将于本土设计同生产。与此同时，卡尼亦都回应记者有关对美贸易谈判同埋俄罗斯相关嘅提问。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19: 总理卡尼喺安省嘅雷湾宣布，联邦政府将会向国营嘅 Via Rail 客运铁路拨款超过47亿元，用于采购同维护313节全新嘅客运车卡，系近40年嚟 Via Rail 嘅车卡重回加拿大制造。厄提华表示，新嘅车卡将会由 Allstorm Canada 负责生产，喺安省雷湾同灰省拉波卡蒂埃装配，设计亦都系喺灰省进行。呢一批新嘅车卡将会取代平均车龄达到77年嘅老化车队，预计喺 2031年起陆续投入服务，提升偏远以及原住民社区的铁路服务效率和安全。运输部长麦金龙指出，这一笔是对 VRail 历来最大规模的单一投资，预计可以为安省以及灰省创造接近700个全职职位，并且带来超过16亿元的经济效益。总理卡尼强调，面对全球不确定性，加拿大选择在本土制造，能够有效地加强本地供应链。当被记者问到，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日前指责加方在贸易谈判最后关头提出疯狂的想法，企图出于政治原因破坏谈判，卡尼回应的时候作出反驳，形容不认为美国获任命非民选的内阁成员是加拿大政治专家，但是重申双方仍然有望达成互惠协议。另外，对于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美方可能容许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卡尼强调普京只明白力量同直言，如果同佢交谈，将会直接要求佢撤出乌克兰，并且归还所有领土，结束呢一场每个月夺去超过30000条人命嘅战争。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8: 联邦政府宣布推出加拿大负责任数据中心发展原则，为全国数据中心建设订立统一框架，以确保系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嘅同时，能够有效保障本地社区的利益。新框架设立五大核心要求，包括数据中心必须为所在地区带来长远效益，不得将电力成本转嫁给居民，将耗水量和环境影响降至最低，公开对社区的影响和为加拿大带来战略价值。目前包括亚马逊、谷歌、微软和 OpenAI 等超过20间科技龙头都已经签署支持有关原则。加拿大中央银行正式公布全新的直板20元钞票，预计将于明年的2月正式发行流通。新钞票正面采用国王查理斯三世的肖像，取代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首张印有查理斯三世头像的加拿大纸币。钞票的背面就印上法国的维米岭国家纪念碑。在防伪方面，邱肯说新钞首次引入紫色防伪条文，具备三维放大镜效果，以放大数字20，倾斜的时候该数字会变成枫叶，并在 Canada 字样和肖像上设有触角防伪特征。安省与联邦政府宣布向密西沙加市拨款最多4亿140万元，以支持房屋配套基建。作为交换，密市承诺追溯至2025年1月至到2029年3月期间，将住宅发展费削减50%，并豁免部分租住单位的发展费，以获得这笔拨款。当局估计，费用减免措施和合并销售税 HST 宽免结合之后，市内家庭购买新屋最多可以节省166140元，长远有望释放90000间全新住宅。安省法院拒绝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子单纯以精神病为理由申请医助死亡，亦即是俗称的安乐死。49岁多伦多居民布罗索今年5月提出申请，希望法院给予法律豁免，令他可以申请安乐死。布罗索的律师说，布罗索自童年起一直承受严重的痛苦，曾接受躁郁症、饮食失调、物质使用障碍和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治疗，情况已经持续约35年。根据本国目前的法例，如果一个人的唯一医疗状况是精神疾病，是不合资格申请医助死亡。安省政府根据4月生效的反黄牛票法例，向门票转售平台 SeatGeek Canada 罚款25000元。当局指该公司涉嫌以高于原价转售门票，同埋未有披露原始票价，成为新法例之下首间被处罚的转售平台。杜林区警方拘捕一名涉及情缘骗局的男子，至今已知5名受害人，损失合共超过100万元。当局系喺去年11月展开调查，发现疑犯涉嫌喺2020年至25年间，以希望有伴侣同发展有意义关系嘅女子为目标。警方喺今个星期一拘捕41岁嘅 Salvatore Melandrino， 控以多项罪名。 而他被捕时本身亦都违反了两项释放令。大多伦多地区及安省南部部分地区在昨日的强烈雷暴及暴雨造成破坏之后，当局今日继续进行善后和清理工作。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19: 大多伦多地区昨日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风雨吹袭，部分地区在短短几个钟头之内录得多达150毫米的雨量，相当于平时整个八月总雨量的两倍，造成广泛的水浸和多处停电。强风暴雨导致 Don River 河流水位暴涨， Don Valley Parkway DVP 一度需要全线封闭， TTC 地铁一号线列车亦都因为路轨积水一度不停 St. Patrick 车站以及 Union 车站。在 Yorkville 社区有两名工人被困在高空悬吊施工平台，平台在强风中剧烈晃动并且撞击外墙，两个人最终在同事同居民的协助之下翻过栏杆获救，安省劳工厅已经展开调查。另外，位于 Dancefield Park 的大型户外表演场地 Rogers Stadium 亦都受到严重的破坏，航拍图像显示现场的金属支架扭曲，碎片散落一地。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今日表示，暴雨已经过去，市府团队继续清理工作，而市内九成的用户已经恢复供电， DVP 亦都已经重开。他呼吁有需要的市民致电311求助。气象专家指出，今次极端天气由北方南下的冷风推动潮湿气团迅速凝结而成，又指这一场百年一遇的暴风雨并非孤立事件，在100年内已经出现了大约12次，显示强烈的暴雨已经逐渐成为夏季的新趋势。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8: 世界气象组织发表公布，证实热带太平洋出现异常温暖海洋条件，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预计在几个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强度可能于今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明年二月的可能性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就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协同各国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9: 已经停止运作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的五名信托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大律师吴凯仪、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许宝强、歌手何韵诗以及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被指没有遵从社团条例规定注册，经审讯被裁定罪成，判罚款，他们不服定罪上诉，今日被高等法院上诉庭驳回，维持原判。吴凯仪散庭之后表示，他们将会上诉至终审法院，因为案件并非只是关乎612基金是否受社团条例规管，可能将会扩阔社团的定义。612人道支援基金在2019年6月成立，用于支援社运人士法律援助、医疗等资金，2021年8月宣布停运，同年10月31号基金秘书处解散。2022年五名信托人以及基金的秘书被裁定没有在指明时限内申请注册或豁免注册社团罪成。正就民主派初选47人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星期三在高等法院承认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法官押后判刑，事件引起美国的政界关注。美国前众议长、现任民主党众议员佩洛西在众议院议事厅发言，批评港区国安法是镇压法，呼吁外界勿忘黄之锋和黎智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以及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亦都先后发声，形容案件是政治检控，要求立即释放黄之锋。多家外媒都关注事件。纽约时报形容这宗案件显示中国如何将国际接触视为国安罪行。美联社和路透社都提到黄之锋服刑的时间可能进一步延长。泰晤士报就指出，香港社运人士选择认罪可能是希望换取扣减刑期。卫报就引述一名匿名旁听者，形容在缺乏公平审讯空间的制度下，认罪只是被迫面对的现实。 香港光城者爆炸品案，一名被告不服刑期上诉得席，被告张浩洋被控在2021年联同六名光城者成员策划在香港不同的地方放置炸弹，早前被裁定国安法下串谋导致爆炸罪成。原审法官李云腾说，被告在案中提供资金以及炸药资讯，对比同案其他被告年长，认为他罪责较重，判囚六年。被告不服刑期上诉，上诉庭裁定他上诉得席，扣减八个月的刑期至到监禁五年四个月。位于深水埗的独立书店猎人书店宣布不获业主续租，半年之后告别现址。店长黄文轩向独立媒体表示，他和另外一名店长被捕之后，业主表示收到大量的恐吓信，因此决定不续租。今年六月，黄文轩和另外一位猎人书店的店长被捕，警方指两个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25条，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警员亦都在书店以及两个人的住所检取一批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两个人事后获准保释，猎人书店现时亦都继续营业。香港警方拘捕21名男子，涉嫌偷拍女性的私密部位影像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有人将相片上载到社交平台群组，当中更加有补习教师偷拍学生。警方正调查受害人数，希望移除群组。据知群组曾经向成员收取费用，行动中检获近百部电子装备，警方在里面找到超过120段偷拍女性私密部位的影像，以及超过7200张非本地儿童的色情相片。留意到一个有过百名成员的社交平台群组，可供浏览以及下载有关的影像。警方星期一和星期二拘捕21名本地的男子，年龄介乎19至47岁，所有人获准保释候查。香港警方正式落案，起诉前立法会议员黄锦辉酒后驾驶等四罪，下个星期三提堂。事发的时候，身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的黄锦辉涉嫌今年6月29号在中大宿舍停车场开车撞到两架车之后驶走。据返回现场的时候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警方最新正式落案起诉他酒后驾驶、危险驾驶、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以及没有报案四罪。中大在案发之后已经暂停黄锦辉的职务。观塘 APM 商场掌掴幼童事件，三名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在观塘法院提堂。三名被告包括持伤情证被掌掴女童的34岁妈妈、涉事男童的68岁外婆和34岁妈妈，他们被控上个月26号在观塘 APM 中庭参与非法打斗。男童的外婆另外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日后到11月5号审理，三个人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踏足 APM 商场，亦都不可以接触控方证人。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2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2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3: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美，清香嫩滑，连舍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比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24: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25: 财经新闻简讯。
19: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6633点，升54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686点，升624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584点，升366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747点，升81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1.3美元，升29美仙。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39.9美元，升125.3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2.52美仙，升0.39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3点，下跌97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214点，下跌111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昼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90577191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 Sports Honda、
1: 信捷冷暖。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而家由李子浩为你带嚟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西行到林区 Clarington， 因为涉及货柜车嘅严重交通意外，继续全面封闭。Curtis Road 至 Harmony Road 暂时未知几时可以开翻。而407西行等替代路线咧，亦都开始繁忙啦。对面401东行线喺 Allen 转入 Collectors 嘅位置，右线有坏车。去到 Markham Road 之前，早前嘅坏车就已经清理好啦。不过过咗 Markham Road Collectors， 右边两条线因为寻日恶劣天气造成的紧急工程继续封闭，导致车龙由的士开始排起。再看看404 DVP 南行线 Gardena 早前封闭的行车线终于全部重开了，不过仍然有残余车龙由 Finch 至401 Ram 位慢驶，再由 Eglinton 繁忙至 Gardena。 最后市区方面， Bayview Extension 由 Lawrence Harris 至 Pottery Road 以及 Rosedale Valley 由 Park 至 Bayview 仍然因为水浸清理，来回行车线封闭。1430今日所有交通消息经已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的晚上。
6: The Break 的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海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8: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9: 我喺度啊！
7: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8: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7: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2: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能华 Michael。 直播室有我的嘉宾主持阿温麦达马伦，你好。
13: 你好，你好。
12: 电话线上是多伦多市长周志伟 Oliver Chow。 你好，周市长。
14: 你好，
13: 你好。李阳，
12: 面对加美的贸易战，多伦多政府怎样帮助本地企业和政府和民众 面对眼前的挑战困难呢？
14: 我前两日星期二同我有一个经济行动小组，这个行动小组呢就是年半之前呢那个 Trump 开始美国开始是说要给啲 tariff 给我们呢，我们就开是组织了一起的。咁是其中呢是包括前多伦多商会的主席啦、用户同埋有好多啲企业家的。咁今次呢个星期二呢个开个会呢，就有一可以落实

0: 嘅建議。其中一方面咧，就係、是除咗我哋睇到我哋嗰個經濟咧，都雖然係有呢、這、一個貿易戰啦，我哋個經濟都繼續係上升，我哋預測係會 1.7 個1.7% 嘅 percent， 同埋我哋個就業咧就係、是、一路都升嘅，即、就、係、是、我哋冇話係失落嘅。當然喺 manufacture 嗰度係少咗啲工作，但係咧我哋喺 finance 啊同埋 services 嗰方面咧就係、是、多咗好多工作嘅單位嘅，咁嗰度。我哋覺得都幾好啦，但我哋其中一個咧就有兩方面，第一咧就係、是、我哋會開一個企業嘅，同多倫多企業開一個會，就係等佢哋明白到佢哋面對嘅困難，同埋我哋佢哋會知道咧，就係、是、聯邦同埋省同埋市政府可以點樣幫佢哋。我哋收到好多電話，又仲好多咧，就係啲企業家咧就唔係好清楚呢、這、一個呢、這個 tariff 係對佢哋嘅影響係點樣，同埋 counter tariff 係點樣影響到佢哋，同埋咧亦都唔知道有唔同嘅 program 啊，因為聯邦政府宣布咗有三四個唔同嘅 program 啦，佢哋唔知道點樣係申請啊等等，我哋想咧就揾埋佢哋一齊咧就解釋一下點樣可以幫助到佢哋。另外再講多一樣咧，就係、是。如果有企業家咧，而家聽緊電話咧，就係、是、想擴充佢個營業啦，就是、manufacturing 嗰度咧，我哋會有個 program 係叫做係 H 啊，咁樣我哋咧就係、是、幫佢減個地税嘅，咁就有八個唔同嘅商業企業咧，就係、是、已經係有用咗呢個計劃。就創造咗好多200多就業，就同埋咧就係、是、發展，就係、是、擴充佢哋嘅營業嘅，所以就變咗係對佢哋嘅生意係更加進步。我哋唔係一定係話要即係、要退後，我哋反而就係、是鼓勵多啲人係擴充佢哋嘅營業。
1: 周市長講咗好多幫企業嘅措施，其實除咗企業，民眾都會喺今次美加貿易戰受害。有冇啲措施或者做法幫啲民眾解決當前嘅困難同挑戰？
0: 有啊，呢、這個好好嘅問題啊！我哋咧就係、是除咗幫企業係開其他嘅海外市場之外咧，我哋喺幫爸爸媽媽慳翻啲錢，因為而家咧就。样样都贵嘅，你出去买餸啦、啊，哇！嗰张单200-300闲闲地啊，真系，哇！贵到飞起，样样都贵咗。咁我哋咧就喺个细蚊仔喺学校咧，我哋系有个免费嘅有10:30咁上下啦，就系、是、有免费嘅食物。咁样咧就，哎呀，悭翻爸爸妈妈900多
1: 系咪全部功效嘅都可以受惠噶？
0: 全部有啊，系啊，
2: 争好远，争好远，
0: 系啊，每个细蚊仔系无论系咩嘢学校嘅都有呢、這、一个。
1: 喂，特别就嚟开学嘅时候，呢、這个真系好消息、
0: 啊。系啊，系啊，嗱，佢哋可以。一個是 banana 啊，或者是蘋果啊，咁、
1: okay.
0: 啊有個 muffin 啦、啊，同埋有個 protein， 呢個 protein 咧就係、是、譬如 yogurt 啦、啊，或者 cheese stick 啊，如果你中意食 cheese 嘅又係好健康，咁、啊、樣咧就變咗慳翻成900多咯嗱、啊、另外咧，我哋啱啱推出咗，希望啲聽眾知道，就係、是、你而家咧搭公共交通啦 ，TTC 咧。如果你是每個月是多過47去四十，譬如你每日翻工放工，已經是即係九月已經是44 ride 啦。你過47咧，全部免費，變咗你出夜晚譬如夜晚出去食飯啊、探朋友啊、去圖書館啊。或者禮拜尾去飲茶，成家出去咧就唔使俾錢啊！因為你一過咗47次咧， 就全部免费，每个月免费。咁啊变咗悭翻，嗱我哋三年内冇加过 TTC 费用啦，嗰度已经悭翻一个 couple 150蚊噶啦，咁已经因为通货膨胀啊嘛，咁就嗱衣食住行啊，嗱衣服嗰度我哋冇办法啦。住咧嗰度我哋起多啲老人家大厦，咁啊就啲而家啲楼价都仲系好高，但系呢个系我哋起多啲楼啦。但系食同埋行嗰度咧，我哋就帮啲市民系悭翻啲钱啦。
1: 系周市长阿马伦有啲嘢问你嘅，
2: 系咁啊 Olivia 咁咧，我哋而家就呢、這个对呢、這个美国咁样特朗普啦，咁多伦多系。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咁多倫多是可以怎樣跟呢個安省政府同聯邦三級政府一起怎樣可以 work together 咧？
0: 起樓，
1: 哦，起樓
0: 刺激經濟啊嘛，係咪？你起樓就係一來可以多啲人工作啊，二來係如果你嗰個租啊或者你個 mortgage 唔使咁貴，因為多啲樓咧，你咪變咗嗱最大嗰、那個其實。衣食住行咧，那个住嗰度就最贵嘅。咁如果系平啲嘅咧，咁咪让个个都得益咯。咁联邦同省咧对多伦多政府好有信心、哦。呢一五个月内，由三月到上个月咧，多伦多政府获得批准咗72亿，嘅加元。就是给我们起楼的，这个联邦和省政府拨款给我们72亿、哦、哇
1: 那
0: 我们可以是啦，那我们
1: 但这件事是不是联邦政府觉得我们眼前困难越来越大，特别美加贸易战越打开的时候呢会给多些挑战，所以去加码帮你们多伦多市政府是不是有见于此这样呢？
0: 是啦，那我总理 Carney 一上任的时候呢，那时候2024年4月，我第一个市长同佢开会，我话喂，我哋都知道已经开始有问题噶啦，咁啊 ，sorry，2025 啦，咁我哋同开会话喂，我哋需要起楼、哦，因为而家楼价贵、哦，我哋有个你俾多啲钱我哋做基建咧，我哋就可以减俾建筑商嘅钱啦。而家建筑商如果起楼咧，就我哋减佢60%。如果你小家庭，譬如马云，你有个屋企，你想系将你屋企系起高啲，或者系起三个单位或者四个单位，任你起，我哋一个先都唔收啊！所有 development charges 完全不收你钱，仲可以咧，你可以起咗之后咧，可以卖一个单位出去、哦。咁你起，譬如起四个单位，有一个单位backyard 后边嗰个停，个起一个，你嗰个拎可以拎出去卖咗佢咧，变咗去攞翻啲钱翻嚟咧，一来可以系或因为你可能要借钱去起楼吓，咁咧去还翻啲钱，咁咪即系。另外嗰个单位可以出去收租，咁就可以代翻多啲。
1: 咁样睇嚟咧，周市长过去咧就话成日市同省啊，同联邦政府都冇协调合作，但系睇嚟咧，而家唔单止唔合作，Carney仲帮你哋进行呢啲措施嘅话咧，系大家一齐同心合力去做，系咪啊？
0: 系啊，系啊，嗱，你听到阿 Carney 一开口就话 Build Canada Strong 咁啊吓。就系乜嘢就话要起楼、起地铁、起。我最近就同佢哋喺湖边，我哋会起好多楼咁。我话嗱，如果你睇香港咧，你未起嗰啲屋之前已经开始起地铁噶啦，咁先至起个屋啦。而家以前咧就唔系嘅，我哋起咗楼，跟住哎呀啲人点样出入啊？咪要揸车，冇公共交通、啊，然之后先至起公共交通，咁啊就慢一啲咯。所以我哋而家喺湖边度起楼，就未起楼之前，我哋起一个快车铁啦。
2: 咁啊，周市长啊，咁而家咧就9月8日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嚟嘅，因为Prime Minister Carney 就话咗咧会做 counter tariffs 啦。咁咧就多伦多呢个市咧会点样去一齐合作咧配合咧？
0: 我好支持佢嗱，佢哋仲话想打仗咪打咯，冇呢、這个，
1: 因为你改一次都系 elbow up 噶嘛，
0: 系啦系啦。咁我哋咧就推出咗一套方案，就我哋多伦多城市，我哋嗰个 budget $60 billion，我哋 capital budget 好劲啊嘛，即系大过全加拿大六个省份啦。咁我哋咧就系话，我哋会采先取购本地嘅产品，同埋支持本地嘅就业。我哋去真买嘢，譬如去请间公司做嘢咧，我哋请加拿大公司，唔请美国公司。买嘢咧，我哋譬如细蚊仔啲食物咧，全部系喺呢度附近嗰啲 farmer 度，我哋买嗰啲农夫嘅，同埋我哋 package 咧。唔系去美国 package， 我喺多伦多城市 package， 一来可以创造就业咯，
2: support local business 系
0: 系啦，冇错啦。
1: 如果你周小姐，我留意听我哋电台咧，我哋最近呢几日咧，专登做咗啲声带，就话我哋点样鼓励啲听众买加拿大嘢，支持加拿大经济，我哋 keep Canada strong。其实呢句咁嘅号召或者口号咧，系正正回应你多伦多市，回应省政府，回应联邦政府。但系呢一样嘢就话，如果我哋 elbow up 落去嘅时候咧，啲人惊咧，最嬲尾令到我哋加拿大又输，美国又输，你担唔担心咧？
0: 我哋加拿大可能我哋个 anthem 叫做 True North Strong and Free 吓，我哋可能因为比较冻啲啦，好 resilient， 好有能力噶，打咪打咯，唔使叫打。
2: OK OK 嘅，
0: 你睇到我哋嘅创造就业嘅率几好啊，同埋咧就系、是。好多人都好 optimistic 啊，即係觉得诶得啊，我哋冇问题。仲有呢就係睇 label 啊嘛，而家我哋买譬如买
1: 中
0: 州
1: water，
0: 是啊，
1: 我都系啊，而家
0: 都系
1: 啊。
0: 係啊，係。譬如 can 喺多唔多城市度係 bottle 嘅，我话我要去买 Canada， 係要买 national dry， 虽然佢就买多唔多市。
1: 我最近去，我最近超市我都唔买新奇士，又唔买 planter。
0: 是啊是啊是啊，变咗我平时去买餸呢就係、是、好、啊、快就买，而家企喺度望嚟望去，又要 Google 究竟喺边度出嘅。
2: 係啊，做多啲 research， 一定需要。
1: 係啊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即係阿马伦都过去呢做多推广嘅嘢呢，我諗你会唔会做多推广鼓励啲加拿大人即係买加拿大嘢，好似回应返周市长咁样睇法。
2: 一定会，一定需要，因为我哋咁样先可以支持到我哋个国家嘛。好啦，话晒欧宝石。
0: 是啊，有个 shop 啊 ，Love Local 啊，有个 campaign 系出紧啊。咁仲有咧，有个 website 叫做 shopper.ca 就 shoppa.ca， 咁就全部咧就系、是、buy Canadian， 就系睇下原来嗰度成个网址咧全部系加拿大做嘅，因为咁我唔使周围去跑啦。
1: 咁啊，你要听周市讲，周市长号召我哋买翻加拿大嘅。最后问题，周市长，因为咧 elbow up 咧就最后都惊声相输嘅，所以啲人就话应该最尾都去翻谈判桌。但系总理卡尼点讲？如果美国再继续嘲笑我哋、玩弄我哋、挖苦我哋嘅时候咧，系唔值得同佢翻重返谈判桌？但系你觉得喺咩条件、咩前提之下咧，我哋先要同特朗普继续倾佢啦？
0: 嗱，我哋。想同美国朋友讲句啦，我哋系邻居啊嘛，我哋系佢第二大嘅客户，唔系敌人啫。咁样咧就希望系佢哋同官员发声咯。咁同埋佢哋有 midterm 噶嘛，睇下呢场仗
1: 系
0: 啦，佢哋选出。咁呢个反对呢个呢场仗系毫无理由。无端端咁想嚟霸我哋啲嘢，咁唔得嘅啫，系啊。咁两败俱伤亦都唔好啦。我哥哥都系美国人嚟噶，住喺西雅图啊。个表兄弟亦都系。
1: 系咯，冇人打兄弟相煎噶嘛。
0: 咪系咯，
2: 成日嗌交添。
0: 咁你打嚟做咩咧？系咯。所以咧，就我支持总理，就系为加拿大人咧，就系争取一份公平嘅协议。唔公平嘅就唔 sign 唔做。要公平，如果唔系咧，我哋就蚀底咯。
1: 周市长，
0: 我哋
1: 利用最
0: 要为加拿大啦。
1: 利用最后一分钟讲一句最重要的要说话，同你听众讲点样支持加拿大，点样应付呢场贸易战，一个好总结性嘅说话。
0: 支持我哋多伦多嘅企业，出去饮茶、买餸啊，乜嘢咧都系话，本地嘅嘢系好过其他嘅。咁啊，用我哋嘅購物率嚟支持翻我哋自己人。
1: 今晚好多谢周市长分享，我哋 keep can strong， 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倾个其他题目。多谢晒周市长，
2: 多
1: 谢时间，拜拜，
0: 多谢，拜拜。
3: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3: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直播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7: 你有冇睇今年 Chie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啦。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9: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翻翻嚟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我啊嘉宾主持阿拉麦达马阿伦 ，sorry 马阿伦头先讲错你中文名，
2: 冇问题。
1: 我知道你曾经参选过市选，
2: 系
1: 应该2018年系咪？
2: 系啦，
1: 好嗰次好似虽然好努力，最屘输咗啊。其实虽然输，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啲输嘅经验，令到一啲准备参选嘅候选人有啲借镜？從中當中吸取的經驗呢，可以勝出這次選舉了。
2: 其實是學到很多東西的，因為呢很多時候人在外面以為外面跟朋友怎樣聊天，這樣講一下，你真的下去真的好像打仗一樣
1: 的。
2: 由你真的報名那一刻了，一報了名之後了，其實有很多準備功夫要做，因為呢开银行户口都一件事啦，专系一定开个银行户口俾呢、這个
1: 专用嘅，一定要
2: 系啦。咁之后咧，你又要去筹款啦。咁、你筹款啦，筹完款之后咧，你要睇下筹到几多钱、啊。筹款之后咧，你又要谂下啦。啊，我系会整啲 signs 啊，去整啲落报纸广告啊，定系收音机广告啊？其实好多嘢要谂，所以好多嘢要帮手啦。同埋个时间咧，你要有好多时间，其实绝对唔系噶。当你咁多嘢都要做嗰阵时咧，真系好多好多嘢要学，系好辛苦嘅。
1: 但如果咁多嘢做，次序上边，你觉得边样最重要，一定要做咗先？如果唔做嘅话，影响你以后嗰个竞选工程啊嘛。
2: 其实筹款系一个好紧要嘅事嚟。
1: 哦，系啊，无钱不行，好多嘢都系。
2: 系啊，因为我参选嗰阵时咧，我就系run for 呢个区域议员。咁区域议员咧，嗰阵时个 budget 咧，系要筹到成15万噶。咁但我记得嗰阵时我筹咧，我系筹到唔知27,800到啦
1: ，give or take
2: 争好远系啊。咁如果咧我系 run 一个类似 ward 嘅 ，ward 细啲嘛个区，我已经 hit 到个 limit 噶啦。咁由嗰、
1: ward 系几多钱咧
2: ？ward 咧睇下你个 ward 有几多个人 ，population
1: 睇人
2: 系啦，
1: 系冇错。
2: 但系好多时咧，即系二万零啊，二万中二万啊三万到咧，已经系多数系嗰个 limit 噶啦。
1: 因为唔可以过个 limit。 你過咗，就算多咗翻嚟，你都唔用得到嘅。
2: 系啦，多咗翻嚟用唔到嘅，系翻政府嘅吓。咁所以其实咧，就当你如果话我用嗰笔钱，如果我系 run ward 嘅话咧，就够用，够用啦，够突。但当我去打呢、這个，
1: 但 V 系要人十几万咁多噶。
2: 系噶，因为咧，你做一个好似 Canada Post 嗰啲 mail 楼，其实呢个好紧要噶，因为咧有啲人系会睇 social media。有些人就不是，就是看报纸。咁所以就看看你要去即係想叫呢啲人去 support 你啦，去投你一票啦。咁但係真係好贵囉。当你加加埋埋呢度做个广告，嗰度做个 mail 囉，係好 tough 嘅。
1: 但问题你筹钱嘅话呢，有啲人就话会摆酒啦，叫啲人买门票啦。
2: 係。
1: 呢、這个系咪最常用嘅方法先？仲冇其他途径可以筹到你竞选经费先？
2: 咁我咧就自己系冇话真系做一个 fundraising dinner 嘅，
1: 啊冇，
2: 到转我自己咧就真系 call 我啲朋友啊，啲 supporter 啊，啲人真系哇信 believe in me 咁样，咁、
1: 啊、
2: 当然啦，就睇下你好坦白，你有几多人帮你手做嘢，咁亦都要睇下边一个系对你嗰个 campaign， 你嗰个 team 系最 successful 嘅，咁、
1: 嗯、
2: 当然啦，你除咗自己参选之外咧，都有个 campaign manager 帮手啦，咁亦都要记住系有好多 volunteer 帮手。拍门啊，派嘢啊，嗰啲都系真系好需要好多人嘅。
1: 如果譬如我想 support 你，捐钱俾你嘅话咧，个人嗰个捐钱有冇限额先？
2: 有噶，咁其实咧佢系会有变啦。咁所以咧就我而家就唔敢讲而家呢个 limit 吓。咁但系咧就你要记住，你如果话筹款都好啦，你要记住做 paperwork 嘅。因为真系噶， okay. 你好多 paper 你要 submit， 你又要入去个银行，系咪？你要俾翻个单嗰个 supporter， 咁所以其实好多呢啲嘢要做咯。咁所以咧，好最紧要系咧，一定要你参选之前都好咧，系一定要做好多 prep work ahead of time。呢个好紧要。
1: 阿王，当你筹够经费啦，下一步应该最关键做乜嘢？同埋系咪拍门？因为好多时啲人话拍门最重要，系咪先？
2: 嗱，亦都要睇下你系 run 边一种。如果你话 run ward 嘅话咧，你就可以自己亲自去拍门，拍到好多嘅。因为 ward 嘅话咧，我都听到有啲人话咧，真系哇拍到咧，或者行到即系脚痛啊，拍两三次都试过嘅，真系。但如果你话好似你打成个 markham 啦，咁你就好难咯。
1: 即系 regional council 就好难行得。
2: 或者如果你话 mayor 嗰啲咁样，佢成个 markham 噶嘛，
1: 明白？
2: 你点行都行唔到噶。咁当然啦，你可以有啲 volunteer 帮你拍门。咁当然你自己去拍就最好啦，人哋真系有问题要问你噶嘛。咁所以咧就要睇下你系会打边一区啦，点样去做啦。咁所以你咁样先可以睇到你个 budget 去点样。
1: 但系讲到拍门嘅时候，有啲人就话你一心想拍门，第一人哋会开门俾你，第二拍门之后咧未必一定对你好友好噶嘛，可能争你讲啲唔好听嘅说话，咪仲有反效果先，系咪咁样咧？
2: 其实好得意噶，你拍门嘅话咧，好坦白，你想又做呢个参选嘅话，去做 politician 咧，一定要面皮厚。
1: 系，就算人哋话你，你都顶得顺。
2: 系啦，点样话你都好，点样喷你都冇办法，都要望住佢倾，就问下佢点解你会咁谂咧？点解你咁样唔开心咧？咁我可以点样去帮你咧？呢个好紧要。
1: 嗱，就你过去经验。你个区嗱，你 region 系好大啦。如果譬如当个 ward 就话咧，你觉得系咪需要全个区都行晒，每条区都行晒，同埋唔单止系义工行，系你自己亲自行。
2: 最好自己亲自行，呢、這个真系好紧要嘅。因为点解咧？第二啲人会见到噶嘛。
1: 系
2: 你去一条街拍十几廿间屋，可能得两三间开门，三四间开门，四五间，但系啲邻居会倾偈噶嘛。咁尤其是而家你都会见到噶。旧时冇咁 popular 啦，而家嗰啲 WhatsApp group 啊，成个 neighborhood 啊 ，neighborhood watch 佢哋会倾偈噶嘛。咁有啲人会讲，有时话喂有人拍门、啊，边个嚟噶？哦系啊，嚟过啊，系边一边个 candidate？ 有时佢都会咁讲噶嘛。咁你系争好远啦，你真系估唔到、啊。你拍咗门嘅话，同一个人倾一个 positive 嘅好 experience， 可能会哇成扎人已经见到啦，啊搵唔到我，但系同佢倾过，系啊。
1: 其实你有冇经验透过拍门同佢倾偈嘅话咧，系当场说服到佢愿意投你一票先？系咪拍门起嘅作用系咁即时或咁有效先？
2: 睇下你个人，有啲人嘅话咧就睇下你个即系你讲嘢个口才先啦。好坦白，有啲人就啊讲几句嘅，唔想
1: 同
2: 我啦，系啦，咁就算系走啦。咁要睇下你个说服力啊，同埋你佢都会睇下你个 background， 你睇个社区做咗啲乜嘢，咁呢个系好紧要咯。
1: 就你过去嘅经验，你一日用几多钟头去行，几多去拍人门咧？
2: 其实系要睇你个 balance， 睇你嗰、那个budget 添啦。咁如果你话拍门嘅话咧，多数好多人咧系会中意 evening 去拍门嘅，
1: 系
2: 因为你日头去拍门咧。 冇人啊嘛，咁所以咧，你日头倒转咧，你有啲咩需要做啦，或者要做啲即系 paperwork 啊，做好嗰啲嘢咧，或者你可以日头做。咁、但系咧，你 evening weekend 去拍门咧就比较好啲。
1: 嗱，阿黄你睇下，一日边咧最黄金嘅时间得个黄昏嗰段时间，而事实上你讲有咁多工程入边牵涉咁多嘢嘅话咧，你准备工作咪一定好早进行呢样嘢咁讲法。
2: 其实系噶，所以咧好多人如果系有兴趣参选咧，你会见到咧系一早已经铺定条路噶啦，开始稳定啲人帮手。未报名之前咧，已经有成扎好似哇成扎兵啊，随时入嚟啦，即刻嚟啦，已经啊即刻去啦咁样。咁呢个系最紧要咯。如果你冇嘅话咧，就会难好多。
1: 但系讲开义工咧，我听见有啲人讲就话咧，未开学之前容易揾义工，一九月开学嘅时候咧。年青人少咗，揾義工相對困難。你有冇咁經歷先？
2: 係一定會嘅。咁所以咧，就最緊要係早啲去穩定啲人幫手。
1: 係
2: 咁，有時好 interesting 嘅，因為咧，如果你話平時啲父母啦要翻工啊嘛，九至五。
1: 係
2: 咁，但有可能咧啊，啲長者退咗休啦嘛，可以又幫下手。咁、所以長者咧都可以有幫到你手啦。後生嗰啲，如果佢哋放假翻嚟啦，又可以幫下手。同埋而家 volunteer hours 嘛，啲細路啲細蚊仔咧，
1: 你要時間。
2: 係啦，嗰度有係咯。
1: 阿文，我哋讲过，讲翻嚟再倾过。
10: 开学啦，开学啦，
11: 系啊，新学期就已经开始噶啦。咁但系好多年青人又会识咗另外一班嘅新朋友。
10: 啊，好似升中学就系咁啦。
11: 系啊，多伦多警区嘅 Ming Sir， 佢准备提醒大家唔好令至到啲年青人误入歧途，同埋唔好被啲不法之徒。利用
10: 啊，咁所以咧，嚟紧呢个礼拜五，所有嘅家长同埋学生哥都要留意我哋林家华嘉年华嘅警讯。
12: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3: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揀翻间。周末一齐去85 Wond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4: 爸爸，你几时翻啊？
15: 就到啦！
14: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5: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乜系温慰嚟噶？
16: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9: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阿麦丹、马伦、Anna 啊，马伦就你选举嗰时咧，2018年啦，
2: 系
1: 社交媒体都未用到咁热烈、咁多人咁积极去用，但系你退选，即系虽然你选唔到之后，你退落嚟嘅时候咧，你都做好多推广嘅工作，推广工作边亦都用到好多社交媒体。当今在 political campaigning 政治推广的时候呢，你觉得跟你当年比较的时候呢，现在使用多些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是不是帮助到你容易胜出，不可以只单单靠行路拍门这样呢？
2: 是啦，咁其实嗰阵时2018都好呢，都会啲人用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嗰啲咁啦。咁嗰阵时有 WeChat， 咁但你而家小红书啊多咗好多㗎啦嘛。咁、所以其实呢个亦都好紧要嘅。咁但係呢，嗱，好似我自己都好呢，我有个 challenge， 因为我啲中文冇咁叻嘅。咁所以呢，
1: 我咪广东话讲得好好啊。
2: 因为香港出世嘛。係啊。咁但係呢，就如果你话真係我要打啦要睇啦，对我嚟讲系一个 challenge 嚟嘅。咁、所以呢，如果你话真系 mainstream 嗰啲咁样嘅 social media 呢，冇问题。咁但如果你话诶唔系，如果你中文对 WeChat 啊、小红书你嘅中文唔系咁叻嘅话咧，就好紧要你个 team 咧，或者要搵人帮手。
1: 系
2: 有啲人或者做西方嗰边嘅 social media， 或者有啲人做 Asian 嗰边嗰啲，即系 Chinese 嗰啲。咁之后咧，你除咗做呢样嘢之外啦，最紧要咧，啲人 social media 讲乜都冇用噶。你真系 voting 嗰日， 这个是最紧要 get out to vote， 这个是非常之非常之紧要的。
1: 最关键的。
2: 因为有时啲人出去啊吃饭嘻嘻哈影相嗰啲。是的，个都会的，哎，一定投这一票没问题。
1: 但那票未必定比你讲是这样讲，只是。
2: 是啊，那个讲字的咋。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mall里面做这个Chinese New Year 的 event， 我做 MC， 我 host。我 host 完之后真的很得意的。有些人走过来，哇，你做得非常之好啊。那时那些人都不识我，都说啊，你第日参选我一定投这一票，我说啊，但你不识我的，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所以呢即是讲的天下无敌。
1: 不可以单靠嘴巴上面那些东西。
2: 是啦是啦，都是讲是没用的。如果唔系嗰日嘅话咧，呢个系真系好大嘅 challenge 嘅，所以一定要即系学你话斋拍门啦，呢个好紧要 ，social media 都好紧要，筹款都好紧要，但你都一定要 make sure 嗰日一定要出去投票，
1: 多管齐下当中嗰日 hit 到最重要。但系问题，如果当日你要 hit 啲人真系投你一票嘅时候，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佢真正投你呢一票系你嘅咧？
2: 其实好得意嘅，呢个世界咧好多嘢系叫做 follow up。
1: 是
2: 因为呢你一定要同佢再倾，一定要有时再 double check， 或者叫啲 volunteer 去帮手。咁有时好得意嘅，啲人话啊我想投，但有啲人话大镬啦，电话佢唔系咁叻嘅，唔识得 online 投，要 in person 投嘅。有啲人可能觉得系啊，或者 online 我唔信嘅，我鍾意一定要排队嘅。有啲人就话啊唔知我嗰日翻工太忙啦，可能投唔到。咁所以其实 part of 你嗰个 campaign 呢，你都要记得到时嗰日点样去帮呢啲人 ，make sure 佢。帮你同埋一定要 go through。
1: 嗱，讲到帮你嘅时候咧，呢样嘢唔知 yes 定 no， 你点睇？有啲人咪帮嗰啲譬如老人家唔方便嘅去投票站，等等嘅工作，你觉得应唔应该做？同埋道德上边或法理上边准唔准做？
2: 其实好得意嘅，好多时呢啲投票咧，我见过有啲 campaign 啦，有啲人直头会啊，你揸唔到车去啊？车埋你去啦，或者去嗰度点 drop off 你啦，嗰啲咁样。咁所以其实呢样嘢就係要睇下你每个人点样去做法囉。咁亦都同埋你 run 一个 campaign 嗰时候，你会见到呢，当你真係入去参选嗰时候呢，有啲人呢就好 play it by the book 嘅。我最记得有一个 candidate 同我讲返，哇 ,Aaron, 佢个 exact words 係因为佢系一个西方人嚟㗎。You ran a perfect Boy Scout campaign， 笑真系笑我。咁但你唔会个个都咁做噶嘛，系咪？咁所以呢个就系好紧要，睇下你自己觉得有啲咩你系想做定系唔想做去攞个票。
1: 嗯哼，嗱，又讲开投票啦，你事后因为你已唔系参选啦，从你个人经验，又你就你观察，好多时啲人话市选因为冇投党，投一个人好多时睇系熟唔熟悉，个名熟唔熟，好似有啲私人感情。已经投了，其实如果真的要做出有用的神圣一票的话，是不是说纯粹看对他认识主观感情，还是真真正正看下政纲，比较下这么多个候选人讲了什么，还有再观察他过去的言行，先作出你神圣一票，你怎样跟他听众分享你自己观察和你自己过去的经验。
2: 其实呢，我觉得你个 municipal 嘅话呢，你个 platform 系好紧要啦，点都。因为呢你要记住。
1: 系
2: 政纲系啦。因为呢当你如果municipal 嗰时呢，唔系话好似省选或者联邦嗰啲有咁多 exposure 㗎嘛。嗰啲呢哇可以开新闻一睇电视个个都讲㗎啦。系咪？咁所以呢你要 get 呢个 message across 呢系冇咁易嘅有时。咁但系呢你一定要尽量去说服人哋话嗱，我点都好，我系想咁样帮个 city 嘅，咁样帮佢做呢啲做嗰啲嘅。咁同埋咧，虽然你话省呢个city 嘅 municipal 嘅 election 系应该中立嘅，但唔多唔少咧，每一个人咧都系偏一边偏一边咁样噶啦，呢个好坦白噶啦。咁所以咧，就你最紧要咧，我觉得个市民嚟讲咧，做多啲 research 睇清楚，睇下佢个政纲，睇下中意想点样帮个 city 嘅。
1: 嗱，剩翻得嗰分零钟
2: 系。
1: 你睇 platform， 啲人就话市选咧，基本上系讲市入边啲嘢咧，系冇好大分别嘅，即系话 A 候选人嘅政纲同 B 候选人嘅政纲或者 C 候选人政纲系分别唔大。喺咁情况之下，点样拣一个真真正正有能力同埋有见地去帮市政府嘅？
2: 咁我觉得你要或者睇下佢个 past team， 睇下佢之前做过啲乜嘢。看他有没有真的之前为过社会啊，不是只是说出去啊已经想了，现在参选前一年了就走来走去。那 for example， 好像我自己这样，我做了狮子会成16年的了，我真的想帮社区，真的想帮整个城市好一点。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所以觉得一定要做多一些 research， 看看他现在做什么东西，也都看他之后想做什么， 系咪？但之前过去系啦，呢个系非常之紧要，个 past 嘅 track record 好紧要。
1: 即系个 track record 边应该系正面嘅，因为 track record 都有啲负面嘅可能。
2: 系啦，呢个好紧要咯，系啊。
1: 或者最后你点样提议啲选民作出最神圣一票？
2: 我觉得就一定要 pay attention 而家，因为时间冇多噶啦，已经10月26号噶啦嘛，系咪？尽快做多啲 research， 睇多啲嘢 ，find out more information。咁样咧就决定之后咧，就一定要去投票。
1: 今晚好多谢马亚伦嘅分享，我哋有机会再倾过，我哋同听众讲拜拜，多谢晒，拜拜。
2: 拜拜。
1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本国中央银行正式公布全新的纸板20元纸币，预计将于2027年2月正式发行流通。新的钞票正面采用由英国摄影师帕森斯拍摄，再由雕刻师人手数码转化的国王查理斯三世肖像，取代已故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首张印有查理斯三世头像的加拿大纸币。钞票背面则印上位于法国的维米岭国家纪念碑。在防伪方面，央行说新的钞票首次引用紫色防伪条纹，具备三维放大镜效果，以放大数字20，倾斜时该数字会变成枫叶，并且在 Canada 字上以及肖像上设有触觉防伪特征。央行行长麦克林强调，新的设计能有效打击伪钞活动。代表国王出席发布会的总督阿尔布就说，货币不但反映经济实力，也体现对民主制度的集体信任。安省与联邦政府宣布向密西沙加市拨款最多4亿140万元，以支持房屋配套基建。作为交换，密西沙加市承诺追溯至2025年1月至2029年3月期间，将住宅发展税削减50%，并且豁免部分租住单位的发展税，以获得这笔拨款。当局估计，减税措施与合并销售税 HST 宽免结合之后，室内家庭购买新屋最多可以节省16万6千多元，长远来看，有望释放9万间全新住宅。20国集团首脑会议将于今年12月在美国迈阿密举行。对于主办国美国预计会允许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总理卡尼表示，一旦在峰会上与普京交谈，将当面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出乌克兰，并且归还所有领土。卡尼今天早晨在安省一个场合回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虽然邀请何人出席峰会是东道主的特权，但是俄罗斯在2014年无端夺取克里米亚，以及在接近5年前发动全面入侵乌克兰，是其被逐出7国集团及20国集团的极具合理原因。他重申，加拿大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卡尼形容普京只明白实力与直接的对话，他表示，如果在12月峰会期间与普京交谈，将非常直接地要求普京撤出乌克兰，将所有领土归还乌方，并且结束这场每个月夺去超过3万名俄罗斯人生命的战争。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8月份住宅成交量5057宗，按年下跌 2.1%。经过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下跌 1.3%， 平均售价降至99万3400多元，同比下跌 2.7%， 综合基准价格下跌 4.5%。 这是区内今年第二次平均售价低于100万元，上一次是在今年1月。上个月新放盘量有12000多间，同比下跌 14%。总理卡尼于安省雷湾宣布，联邦政府将向国营的 Via Rail 客运铁路拨款超过47亿元， 用于采购及维护313节全新的客运车卡，是近40年来 Via Rail 的车卡重回加拿大制造。联邦政府表示，新的车卡将由 Alstom Canada 负责生产，在安省雷湾及魁省拉波卡 DI 装配，设计也在魁省进行。这批新的车卡将取代平均车龄超过77年的老化车队，预计于2031年起陆续投入服务，提升边远及原住民社区的铁路服务效率与安全。联邦运输部长麦金农说，这笔是对 Via Rail 历来最大规模的单一投资，预计可以为安省及魁省创造接近700个全职职位，并且带来超过16亿元的经济效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0: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9月3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3，一加元对欧元0.62，一加元对人民币4.87，一加元对新台币23.00，一加元对港币5.68，一加元对英镑0.54，一加元对日元112.98。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还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时间来到7:09，大家好，这里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我江东。先给大家看看天气，多伦多现在的室外温度是24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是21度，明天多伦多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多伦多最低气温18度。讲的油价今天午夜之后会下降2分钱，所以明天多伦多油价是182.9一个立升，182.9一个立升。我们今天谈什么呢？谈一个八卦吧。最近呢，在华人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呢，这个有一件事情好像蛮受人关注的。一位叫孙宇晨的很年轻的富豪，最近在互联网上公开了一篇小作文，小作文的名字叫做《我的女友景甜》。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要请出我们今晚的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小鱼你好，晚上好。
6: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7: 有星星出炉，
6: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7: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6: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7: 清新之作，
6: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8: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一四三零国语热线。
0: 我们电话现在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小鱼在线吗？小鱼你好，晚上好。
9: 你好。
0: 哎，刚刚出了一点小小的故障啊，就讲到说呢，这个孙玉成啊，他发了一篇小作文叫《我的女友景甜》。其实我对这个景甜女友呢并不是很熟悉，我对这个小作文也不是很熟悉。孙玉成好像是中国大陆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富豪吧，应该是这样，是这样吗？
9: 对，他那个算中国，现在算不算中国人不知道，因为他有好几本外国护照，也当过格林纳达驻世贸组织的代表，他的中国国籍也没有说过放弃。按照中国的国籍法，你如果有外国护照的话，你中国国籍就不能保留了，所以他现在只能讲是华人。那么他呢，就是在那个加密货币圈算是比较有名的，在普通普罗大众这个中间呢，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他曾经也是就是中国的作为华人加密货币圈的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啊，经常喜欢炒作，他的财富呢曾经一度达到100亿美元那么多，在世界上呢是排第400位，那当然也算不错了，是吧？那个就是不久前他就在海外发了一篇6000字的文章，被称为小作文。这个文章里呢就写了他和自己的应该说前女友电影演员景甜之间的一些事情。一些事情呢，其中说了他如何十几年前就仰慕这个景甜，像女神一样，后来终于跟他那个叫什么搭上了关系，完了变成了恋爱关系嘛，互相之间的这些恋爱了什么，又讲到了景甜怎么就是开口要拿多少钱了什么，他们又给了一开始给了3000万人民币作为将来结婚的彩礼，完了两个人又商量要小孩的什么，说景甜不想自己小孩就到美国去，就是打算计划做代孕啊，那就在准备做这个代孕的时候，取卵代孕的时候，景甜给他电话，要他再给他5000万美元。那么，孙宇辰呢，在这个当口就犹豫了。他自己讲，他问了 AR Cloud 是吧？他说 Cloud 叫他不要给了。他问了 Cloud 说，景甜还爱不爱他？那么，就是 AR 说，对这个不能做判断，可是钱呢就不要再给了。那么就是这样，两个人的关系应该说就结束了。可是结束了以后，孙宇辰在海外po了这样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就把我说的那些事都写了出来，当然其中还有一些就比较很隐私的，或者是不应该曝光的这些男女之间情爱的这些描写。那么这件事一弄出来，哎呀，一下子吃瓜群众就开始轰动了。这篇文章本来是在海外po的，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就在国内可以传得沸沸扬扬的，就是我平时管控严密的互联网对这样一篇文章也没有进行任何限制，所以老百姓就是吃瓜了开始。对于大部分女性的这些老百姓来讲，他们就是 把申玉田看成一个人渣，对吧？当然那个说景田这个作为捞金女嘛，这种话也有，有相当一部分男的呢，就是说，这两个人都有问题，女的呢捞金，男的嘛，人很贱，但是一开始第一波就是这样，那个随着这样。一波这个普罗大众的这些吃瓜热议之后啊，接着的事情发展就开始有了升华。这个升华呢，以前《环球时报》主编吴锡进的入场。这个就把它拔高了，因为吴锡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政府，是吧？他是这个比较民族主义比较有是那个站在爱国立场上的这样一种说法，那个他对这个孙宇晨进行了一个政治的批判啊，就是说你这个做加密货币的。那个是违法的，因为中国是加密货币在中国是违法的，完了限制出境的这样一个人，在外国这样就是那个叫什么揭露我们国内的一个演员的隐私，这样呢等于是要置他于那个要毁灭他撕毁他，那么这样呢就是好像吴锡进的这个就是叫态度，就是不能像你这样的坏人来害我们国内的好人，就是这个意思，完了给他进行了道德批判。当然孙宇晨也回了他，说了自己那个只不过是要回这个3000万人民币的彩礼，还是把这件事呢引申到了一个社会问题，说有2亿多男青年因为彩礼问题陷入了困境，就从这个角度来就是转移了这样一个焦点，完了吴锡进又跟他来了一通，完了还邀请他回北京好好聊聊，因为他也知道孙宇晨是回不了中国的，那么就这样完了。其他的就是名人也不算特别有影响力的名人，完了也纷纷入场，大部分都是来谴责这个孙宇晨，就是他们要捍卫这个叫景田。那其中有一位名人是加拿大华人，叫赵长鹏，他没有在两个人上面选边，他就说了，哎，这些事情最好到法庭上去讲，不要在外面说。他也没说，孙宇晨怎么不好，就是这样。那么其实不同的从。普罗大众有普罗大众的角度，这些大佬们名人们下场，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个角度，所以这件事能在中国他就这样发酵成为热议，这也是近年来难得有的这样一个现象。
0: 嗯哼，最近这个华人社交媒体中间热门的话题蛮多，也走得蛮快。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首先最近的应该像先是有一个走个面哈，那就是韩红的，然后又接下来呢有一个

0: 7456万，457万美元啊，拍得了这个午餐。然后呢，到了午餐的那个那一天之前，忽然提出说：“哎呀，因为我有生病了，好像是一个什么紧急的
1: 状况。”
0: 嘿。肾结石，他说我不能参加了，那么也引起了再一次的轰动。那接下来最后呢，他还是好像是有参加过，而且呢还把这个款呢也捐了。但这件事情之后，巴菲特就说我们以后再也不举行午餐的拍卖会了。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年龄的问题，也许是跟这个孙逸晨这个整个这件事情是有关，他这个拍卖事情有关了，因为已经变成了有关人士的一种上媒体，上全球媒体啊，成为公众人物，成为讨论话题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这件事情到底算不算是一个私人的事情呢？还是有人故意炒作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就像您刚刚讲的，胡锡进他已经退休了，为什么他会参与到这件事情的讨论中间来呢？是什么原因呢？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私人问题。小玉刚刚先生刚刚也讲了，孙逸晨他不是一个中国籍了，因为他已经参与了加入了格林纳达这个国家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变成一个外国人啦。然后那个女士景甜，她是一个中国的演员，著名演员，那可能就是变成这样一个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一种侵犯，所以这件事情又变成了一个啊，如何保护国家利益、保护国家公民利益的一个话题了。其实本来是一个八卦的话题，为什么现在会吵得这么严重呢？其实这里面我相信小鱼先生有自己的分析。我们先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2: 把握最后机会，您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万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3: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儿的。
4: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啊？我意志力好强，
5: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6: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7: 财经速递，
0: 下面为大家播报9月3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6633点，上升54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686点，上升62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584点，上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47点，上升81点。在期货方面，纽约十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91.3美元，上升29美分。纽约十二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539.9美元，上升125.3美元。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52美分，上升0.39美分。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942点，上升不足1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625点，上升13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3点，下跌97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214点，下跌111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5857点，下跌307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6: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的帐篷大减价回来了，准备了大量特价货品、清货货品，还有过量库存，最高减至原价四折，还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五日的限时抢购优惠，令你省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做一般信用消费，还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的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优惠火热，帐篷货品满满，在 The Break 你会省得更多。
1: 一封桥批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2: 上海房里心动念落，
1: 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
2: 包括往这山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1: 蓝鸿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今天来到7:27，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我忽然想我说的，在中国互联网上最近这一个多月呢，有前后有三个热门话题。首先是韩红的《走个面》，接下来是郭德纲的改编这个《西边的太阳》这首歌，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孙雨晨的这个《我的女友景甜》。这三个热点一个接着一个，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我的女友景甜》发布之后会造成这么多的本来无关的这些娱乐人士来参与到这个讨论中间呢？小鱼，
5: 其实那个前两件事，走个面了，郭德纲了什么，这些事呢，虽然也是在社会议论，可是议论一阵，大家也就过去了。而且郭德纲那件事呢，还有不少人为他打抱不平的。就是这样。可是孙雨晨这件事呢，就是等于是把一个大家很多人心里大家早就有的疑惑，把一个布上面拉开了，看看下面是什么东西。所以吃瓜群众呢，是主要是还是从这个角度。因为我们看这个娱乐圈的女星傍大款，这个在中国的娱乐界是司空见惯的事，经常有这种新闻传出。那么这篇文章就是提到了景甜和孙雨晨的这个金钱关系的。那个大家，这是在老百姓，他就成为一个大家会嚼舌根的很 juice 的这样一个 point， 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景甜他远远比这个韩红的走个面了，什么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他就更加有这种八卦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孙雨晨是搞加密货币的，加密货币在中国是那个很神秘的东西，大多喂，
4: 非法的，您继续说，我能听见。
5: OK， 大多数老百姓是陌生的，他又是靠家发财的，对吧？那么就是，所以这两点呢，他就会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而且大款要什么？有钱任性，玩女星。这在中国也是司空见惯的，这两个要素的集合，那个就导致了现在的，这件事呢变成一个大家嚼舌根的东西。那么后面的这些名人卷入，那么有另外的原因了。
4: 我们先讲讲这个孙雨晨吧。孙雨晨实际上我刚刚看了他的年纪应该很小，好像是92年生的，现在充其量也不过就是34岁35岁左右了。但是他好像在国内的这个互联网圈里面，或者说这个富豪圈里面还是蛮受人关注的。或者说因为他的长相也不是很差，对不对？应该算是相当不错的了。然后在和这个电影圈的女星景 年这个一起发生的这个私人的这个恩怨，然后公开信写上来，应该讲说是比较吸引人眼球的。而且刚刚讲到说呢，孙逸晨本人他也是一个比较高调的人，他参加了巴菲特的这个慈善午餐，也做过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在2017年的时候向阿里巴巴这个创始人马云筹办的湖畔大学还捐赠过150万美元建立校舍，他这边好像还参加过很多的这个公益活动。所以总而言之，他是一个新闻中间或者是媒体中间的一个名人吧。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讲呢，可能大家都希望知道说表面风光的这些这个明星在背后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的感情生活怎么样的。所以这次孙逸晨他主动的把自己的感情生活用6000字的小作文来写出来的话，所以可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然后景甜我没看过他的电影，也许他有很多的这个电影 fans， 也有很多的电影 fans 会这个立场会完全在孙逸晨的反面，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他的受众就大了。所以这可能也是孙逸晨写这篇小作文的目的之一吧，会不会？
5: 如果从景甜的那个经历来看，他是一帆风顺的，他出道以后就拍电影呢，虽然演技没有什么高评好评，可是他经常能够和大牌的演员一起合作，所以也被一种说法叫捧极不红的人。可是他的那个拍电影的机会一直是很多，这又在被这个民间认为他后面是有一个背景或者是来头的这样一个人。那孙逸晨这样公开撕他，那其实呢，这样也让很多人会想到那个景甜背后的人。而且孙逸晨一撕以后，胡锡进马上跳出来，还有一些那个名人呢马上就自动的选边，所以这就那个让这个叫什么舆论界大家就觉得这个戏怎么越来越好奇了。当然我们从这个司法上来讲呢，其实景甜也好孙逸晨也好，两个人都在踩了法律红线，议论的人到目前为止老百姓是在吃瓜看里面的一些叫什么比较隐私的东西，可是呢在一些出来谴责孙逸晨的名人呢，可是他们就没有就是站在一个中间的角度啊，他们只是说孙逸晨我错魔头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事情呢，其实两个人踩法律红线是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孙逸晨的钱都是加密货币得来的，所以呢他的那个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叫什么，他是一个属于那个在法律不允许的这样一个赚钱手段成为富豪的，就是这样。那景甜呢，他这个事故就是这件事发生的原因是在美国的洛杉矶，他要做代孕，代孕中国是禁止的。他那个就算中国人你在外国做代孕，一个明星在中国也会变作演艺生命的结束，因为在中国的看来，代孕是把妇女的身体来当商品，这是不可以的。中国有一个比景甜更红的女演员叫郑爽，也是在做代孕，已经代孕成了，有了两个小孩，因为她的前男友把她接出来了，完了就是叫国家的叫影视报就写文章公开批判他，完了这个郑爽从此的作品就全部下架。所以呢现在景甜也好孙逸晨也好他们之间的行为呢都是有踩法律红线的嫌疑。当然孙逸晨在国外你就是大家只能空战，就是说他谴责他，可是景甜未来会不会因为 做代孕这件事，那不是说他跟孙宇晨的这个彩礼的这些官司的事情，就是做代孕这件事，会不会他的心图受到影响？那个这才是就是重视的。可是我看到那个吴锡进，那么就是看上去正义凛然的人，他就拼命说不能让孙宇晨毁了景田，不应该封杀景田，这有点蹊跷了。
4: 嗯，通过你刚刚这个分析啊，我也差不多能够理解怎么回事了。就是说，孙宇晨呢是通过这个小作文呢，想公开景田的一些在国内不太受待见的事件，比如说你刚刚讲的所谓他的这个代孕的问题，他想通过这篇小作文对景田进行一种报复。私人的报复，那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实在是人家会觉得说，孙宇晨先生，您这个实在是太 low 了吧？用这种方法来打击自己得不到的女性或者得不到的爱人，因爱成恨到这个程度，那实际上也是蛮不受人待见的。那么从他本人来讲呢，他难道真的缺这个三千万吗？据说他的资产已经达了有几十亿这个人民币，或者几十亿，哎，几十亿人民币的这个水平了。会不会因为这个三千万而对这位叫景田的前女友产生因爱成恨呢？有没有必要这样做呢？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小鱼，
5: 我觉得两方面都有。第一，他的习惯就是要炒作，现在的加密货币的市场并不好，而且他也有过这个官司，当时美国的证券委员会也告过他关于这个反洗钱，后来把这个案子给撤了。赵长鹏不仅被告，而且被关起来也过，对吧？所以做这行的人，他们都是目前是在严冬当中。那个孙宇晨呢，他在现在的严冬里，他想这个叫在炒作那个更引起注意，这也是有这个有一定的可能性。可是另外呢，他和景田的这样一种关系呢，的确现在是发生了这个破裂了。那所以呢，他在两方面，所以兼而有之，我这个破裂了，我的确是对以前是他的梦中情人，现在是得不到了，得不到了呢，他就通过那个小作文，那看上去写的很漂亮的小作文来给他一个打击，那么看上去这个手段是很那个低下，可是呢，他这个叫什么，对景田来讲，他的叫打击的力量应该是很大的。即便现在很多的一些名人为景田说话，我觉得这件事未来会那个就是说景田的演艺事业啊，他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4: 嗯，好，讲到这边我们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0: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左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6: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0%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8: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呢。
7: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8: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形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
7: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今天来到7:41，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关于孙逸晨和景甜的这一场这个恩怨呢、最后变成了互联网上的一个八卦。那对于当事人来讲呢，应该讲说最不希望发生的应该是景甜了，因为他是在国内这个生存的演艺圈的著名演员，那如果真的因为代孕的这件事情被查实而影响到他在国内的演艺圈的这个发展，那他的损失确实很大了。但是对于这个孙逸晨来讲，他通过这种手段来对自己的这个前女友进行打击，已经有很多人认为说他的人品真的是不太好吧，对不对？
5: 那他的
4: 这种状况下面，对于这个孙逸晨今后的事业发展会有影响吗？
5: 他的这个这样一来，对他的个人来讲，当然是就是形象，他是肯定是那个很负面的。其实可是问题是他所做的这些客户都是国际市场上的，他倒不一定在意国内怎么样，因为国内他们就不能自由买卖的加密货币，所以对吧。那么其实他这件事呢，对他个人的影响还是小，对整个加密货币的圈，那个币圈，我们说就是他的影响是负面的。因为币圈一直被认为是欺诈啊、洗钱啊、不透明啊、都匿名交易啊，都是像这样一种场合。可是如果里面的人都像孙宇晨这样的人，那么你就会让人对那一个圈缺少一个信任感，对吧？我就不再投入了。所以呢，他这样一做，对那个加密货币圈呢，它确实有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也就是赵长鹏会那么急着出来，你也不要说了啊，你到有什么事到法庭上去说啊，就希望他不要再乱讲话了。你如果你人家不把你孙逸晨看成一个人，把你看成加密货币圈的一个大佬、一个流派，那么你这个圈里这样一个大佬流派是这样一种人的话，那他就殃及池鱼啊。其他做这一行的人，他们也对别人对他们的信任也会降低。所以呢，这件事就是连彭博社都会写文章，就是说他们怎么会去孙逸晨怎么会去这样做，而且中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你的钱都是中国出来，中国又在控制这个钱流出，你这样一来等于是公开的让中国政府注意到你这样一个人了。
4: 您刚刚讲的确实挺有道理的。因为呢，这个叫什么虚拟货币这个行业里面，赵长鹏的地位应该是相当高的。很多人呢，包括我在内，我都觉得说像孙逸晨这样的事件、这样的八卦，像赵长鹏这样的人士、这样级别的人士应该不会去参与公开的评论。尽管他做了这样的评论，实际上就是担心对于这个虚拟货币的这个产生的影响。那么从这个侧面又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孙逸晨写这篇文章让他造成一个互联网这个热点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增加它的曝光率，增加它的流量。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呢，大家都知道呢，孙逸晨这位年轻人士呢，大家过去一直认为他是营销界的神， 它一直有极高的网络的声量，而且呢，它资本炒作的这个水平相当的高，有人把它称之为资本炒作的极客。所以说，通过这件事情的炒作，它肯定个人可以希望得到一些好处，但是正像您刚刚讲的，对于这个虚拟货币圈呢，可能就是负面的影响。这就为什么大佬这个赵长鹏要出来说一句，你们去法庭上说，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的说自己私人的这个感情方面的事情。其实他是说的没错的，你用自己的得到自己的利益来破坏别人的利益，或破坏这个虚拟货币圈的利益，这实际上是也是不太好的人品了吧。
5: 对，
4: 说呢，
5: 他那个其实有一种说法，他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他这个一个是出气，一个是流量，两方面都有，可是这样一做以后引起的反响他未必考虑得到啊。那个如果考虑得到的话，他还会不会继续做呢？所以他就说了，他是听了 AR 这个人工智能才会这样的。对，
4: 他不想承担责任啊，他说哎呀，我这样做，我跟他断绝关系是因为别人叫我这样做的，不是我自己得出的结论。别人也就是说他说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说啊，你们这样的过程这样下去呢，你不应该再继续给他钱了，因为他要求5000万美元啊，这个关系呢可能要靠你自己想一想到底该不该继续下去了，那么他就把它断掉了。那他自己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其实他还是没有说，他只是说我把这个关系断掉了。他是不是真的心疼那个3000万人民币呢？还是说他真的觉得说他跟这位女士没有办法继续的发展这个感情下去了呢？还是其他等等的原因呢？还是说他真的缺钱了，他现在需要钱，需要通过虚拟货币，需要通过流量来增加他的这个曝光率，来增加他的收入呢？
5: 其实
4: 我们您说，
5: 其实这个都不知道。其实我觉得他说他问了 Cloud 给他这样一个答案，不能再给钱了啊。那其实就是意思叫他结束关系了。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问 AR 的时候，我们现在很多那个人在生活当中经常依赖 AR 啊， Gemini 了， ChatGPT 了， Cloud 了什么，可是要看你这个查资料是没问题，可是你要问一些关于行动的判断了、是非了什么，就要看你怎么问。你有，如果你提问的角度、条件是不同的话，他得出的答案也不一样。很可能他叫孙宇晨，他真的问过 Cloud， 可是问题他提的角度可能都是讲景田怎么谈他的钱。前提是这样，所以我现在应该怎么做？那么人家克劳他当然是说你就不能再给钱了，这正好是他希望得到的答案，所以我觉得他心里也想这样了。那么用这个 AI 人呢，给自己做一个背书。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怎么看待 AI 的这样一个对我们的帮助的问题，这又通过孙宇晨事件，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社会的另一个启示。
4: 嗯，过去我们一般想到 AI 呢，就是帮助自己解决一些问题，做一些分析。没有想到呢，这次孙宇晨呢又是首创，他通过 AI Cloud 这件事情来帮助他推卸了他的决策的责任。他说这不是我决定的，这是 Cloud 帮我决定的。如果真的上法庭，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理由吗？我们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0: 真的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9: 是呀，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限时优惠，你要快点去选一套哦。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0: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1: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0: 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留声得奖者 Chloe、 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同您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唱炮 Lawrence Chu。 钻进我怀里怀，钻进怀里淘汰，对我热情说爱，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今天来到7点51分，我们今天谈的是孙艺晨和景甜的这件事情啊。实际上回过头来想想，作为一个普通，如果是个普通人来讲，如果孙艺晨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女友要跟他分手了，或者他要跟那个女友分手了，他想把给他的3000万人民币拿回来，他可以写私信，他也可以直接去法庭把这个钱，要求把这个钱拿回来。但是他用公开信的方法来做这件事情，已经很明显了，他想对对方有一定的惩罚，也就是说希望他在国内能够这个受到影响，事业发展受到影响。这实际上从道德上来讲会被别人谴责，他也完全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他要把人工智能 AI Cloud 把它搬出来说，这不是我决定的，不是我的道德问题，是人工智能的答案，人工智能是很理性的，所以说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也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只是不想承担这个责任而已，您觉得呢？
2: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吧，因为这两个是名人，是名人孙雨晨才会写这样一份小作文。如果景甜不是名人，就是他的大学同学，就算拿了3000万，是吧？孙雨晨不会去写，为什么呢？他写没有这个轰动效应，别人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呀，是吧？那孙雨晨想拿回的话，那就去法院告就可以了。所以呢，这就是涉及到景甜是名人，孙雨晨也是名人，如果景甜是名人，孙雨晨不是名人，孙雨晨被想拿回3000万，这个不是名人的孙雨晨也会写，因为只要追着名人打，你就可以有效应。这就是因为
1: 流量，
2: 出名猪怕壮，因为景甜是名人，是吧？当然你说名人也是人，可是做名人他是有代价的，没办法。我们说吃的咸鱼底的渴，你做名人你就变公众人物。你和孙雨晨这样发展了这样一段关系，按景甜的说法没有代言诗人，可是呢你没有代言诗人，这就产生了一个代价，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里面，其实我觉得从一个来曝光隐私的角度来讲，孙雨晨是应该被谴责。至于两个人的经济关系，目前外人还真的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要女的用男的钱，男的就是要用钱来征服你，其实大家就是愿打愿挨。所以这按这个有些吃瓜群众的说法，这就是一堆叫什么狗血剧。可是这个狗血剧呢，在现在的国内它就可以大行其道，因为为什么？因为有些事你不能说呀。就这个是说他对任何方面都没有伤害的，你要去说泥石流到底死了多少人，这个预防怎么样？你这个是不能说的呀，对吧？你要去为
1: 安全的一个热点吧。您觉得在什么情况下，他这个3000万有可能会追回来呢？讨回来呢？
2: 其实这还是要看他们之前的，按理来讲啊，所以他的孙宇晨的第二封信他是写的有道理的，他竟然没有认错。可是因为第二封信是针对那个吴锡进的嘛，吴锡进是说他是好像代表了全中国男人，说他是男人的败类，那个孙宇晨的好像代表了2亿中国的男青年，说那个男青年在这个彩礼上的沉重的负担，但吴锡进是不知道的这种事情。那么按理讲啊，就是啊，这个彩礼是一个叫什么，结婚我才给彩礼的，如果不结婚的话这个彩礼是不需要给的。所以他们给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方法，是说明是彩礼还是赠与景田的父母？如果讲明是彩礼的话，那么你在法庭去的话，法庭会考虑到这一点的。啊，可是中国现在这个风气，这个男女青年之间的结婚，男方一定要给女方彩礼，这也是一个恶习。就是那个，如果这个一直存在的话，它确实是对这个男方来讲他是有负担。所以孙宇晨呢，他那个很灵活的，他就在回应吴锡进的时候，就把他们这件事呢，又把他勾到大家很多中国男青年他们有切身体会的这样一件事，是吧？我觉得到了法庭以后呢，他不一定3000万都拿回，也可能可以至少拿回一部分，对吧？因为他的法庭，因为在香港嘛，景田的父母在香港，他应该可以在香港的法庭那个审理此案。
1: 所以说，最后这个案子不可能在大陆来审这个起诉，也不会在其他国家，可能在香港，中国香港起诉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对不对？
2: 对啊，如果在香港起诉的话，它可能的干扰的因素呢，它就相对来讲就小一点，它就就事论事的，就那个法律啊来看，那个普通法来看。这样的一件事，对吧？因为如果确实是彩礼的话，是应该那个可以拿回一部分。可是我就他们都没有说，景田和孙宇晨都没有说，两个人分手之后有没有就这一点那个交谈过？就是说我们分手了，那么给你父母的3000万人民币的彩礼应该是怎么处理？没见孙宇晨说过啊，景田也当然也没有回应。那我不知道他们说，因为通常情况下，你要去告之前，应该和对方有一个交流。我说分手了，你这个不应该收，你应该可以返还，对吧？如果对方说返还，那么可能下面的事就没有，他要告他也告不成了，那么这个小作文呢，他就会少了很一大块关键的内容了。
1: 嗯哼，反正两位都是名人，名人的那家里的事情呢是最吸引眼球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小宇先生，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